0: 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0: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北京时间8:0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咱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呢是晴到少云，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3到4级，逐渐增强到4到5级，其他地区呢是3到4级。晚上最低气温，鲁西北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东营、滨州、淄博32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30度左右。

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欢迎这么多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签到打卡，欢迎这么近那么远，说雷哥好，打卡第53天了，说今天我要去参加一个面试啊，祝我好运啊。好，祝这么近那么远今天面试成功。我在节目当中啊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听一路畅通的朋友运气都不会太差啊。欢迎周村的朋友，说雷哥好，在周村打卡第1188天，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始了。欢迎光和红木家具，说雷哥早上好，东营西城大晴天，温度升高了，注意增减衣服，祝雷哥还有听众朋友们周末快乐。东营西四路北段现在是一路畅通的，听着交通广播持续打卡571天。也欢迎正在听节目的你，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今天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开车在路上的朋友，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一场属于全省小朋友的童趣狂欢也要马上登场了。由省妇联、省文明办、团省委等九家省级部门联合主办的省妇儿童活动中心等承办，山东交通广播等单位协办的同心向未来、友好伴成长，山东省首届儿童友好庆六一嘉年华是5月29号到6月1号在济南全城公园重磅开启。位置呢就在我们电台的楼下全城公园，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带着孩子来啊，活动亮点还是非常多的，沉浸式趣味玩乐，还有亲子 DIY 非遗手作体验、自然研学，还有 NPC 闯关游戏，还有集章打卡兑换好礼等等等等，让您的孩子呀一边玩一边长知识。现场呢还有公益义卖，还有趣味科普内容，助力宝贝儿健康快乐成长。这次嘉年华主体活动呢是面向大家免费开放的，全家入场没有门槛儿。但是如果孩子呢想一站式玩得更尽兴，体验更多的互动内容，特别设计了集吃喝玩乐、娱学娱乐，还有活动权益券等等，是限量发售的，性价比非常高。早鸟票已经限时抢购了啊，优质席位数量有限，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呢就关注一下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官方微信，然后呢发送关键词六一，就发关键词六一。这个六一呢，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山东交通广播邀请您带上宝贝儿，共赴一场爱与成长的童趣之约。

0: 山东交通广播十八年诚意出品，2026爱心送考马上就要出发了。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是您身边啊有今年参加高考的亲朋好友，想为他们送上祝福，或者是你想以过来人的身份为高考的学子们加油打气，都可以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让我们一块儿为青春喝彩，为梦想加油。
1: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0: 好，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距离今年的高考中考越来越近了啊！咱们济南市生态环境局昨天呢是召开了一个中高考的噪声污染防治服务保障媒体通气会。在这个会上呢，为了给广大的考生营造安静的一个复习啊、考试啊，还有休息的环境，济南的好多的一些部门，像济南生态环境局、济南教育局、济南市公安局、济南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等等等等，好多个部门联合发布了通告，明确呢，从下周一，也就是6月1号开始，一直呢到6月15号，是中高考准备和考试期间，将全面加强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我们来给大家说说啊，建筑施工方面，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各分局停止出具夜间连续建筑施工作业证明，也就是说呢，在高考期间6月1号到15号，没有任何一家工地能够拿到夜间施工许可证。济南市城管局停止办理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手续，济南市公安局停止核准建筑垃圾运输车辆通行时间和路线的申请。所有在建的工程，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晨的6点，不得进行任何的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大家记住了啊，如果是有，赶紧拨打12345。社会生活噪声方面，大家要注意啊，尤其是你是学区房的，住在学校周围500米范围之内的居民，大家请禁止使用高音广播喇叭。主要呢就是有一些商业活动啊，比方说你们家是开店的，是那种临街商铺，不要把这个大喇叭整天在那喊啊，这个要特别注意。再一个呢就是跳广场舞的咱们大爷大妈们，这两天呢稍微休息休息啊，晚上呢尽量的不要去跳广场舞，更不要把你的音响的声音放得太大啊，咱们给今年参加中高考的孩子们提供一个休息还有这个复习的一个安静的环境。另外呢，还有交通运输噪声方面啊，禁止机动车在学校周边500米范围之内和居民区鸣笛或鸣警报，啊，有一个括弧，警车、消防车、救护车等等啊，这些特殊车辆是除外的啊。严格控制各类货车、大宗货物的运输、装卸，还有处置噪声扰民等等啊。大家如果是遇到了刚才说到的啊，这个建筑施工方面的、社会生活方面的，还有交通运输方面的一些噪声，都可以拨打12345，都是可以的啊。这两天呢，大家如果是正好周末没事啊，你可以来到咱们山东国际会展中心来看一看600多家老字号集结济南外贸优品同台亮相的咱们第10届中华老字号博览会，在这儿举行了啊！来自全国的26个省市的600多家老字号企业齐聚济南，带来一场年度盛宴。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尤其值得期待的是，刚刚获评第5批济南老字号的40个品牌首次集中亮相啊，每一个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啊，薛记炒货、亮亮拉面、维尔康、元首针织，还有小鸭，这些济南人非常熟悉的名字，将以官方认证的老字号的身份，在家门口接受消费者的检验啊！大家如果是有时间的话，到现场去看一看。与往年不一样的是，今年的博览会呢，还有这个外贸优品进入到老字号专场，30多家出口企业 带着原本是销往海外的精品转战国内市场，内外贸同台双循环共振，成为本届博览会最值得关注的看点。稍后的时间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济南地下水位大幅上涨，千泉静涌胜景超长待机，0531济南节无人机光影秀邀请各位共庆城市节日。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六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

0: 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爱心送考18年，程思代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接下来呢，连线一下咱们山东高速的工作人员，请他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山东高速的通行的情况。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截至目前，因改扩建工程施工，G22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站的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25长深高速林区南站双向入口临时关闭，G1511日兰高速高里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沂南站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S31泰新高速化马湾新泰西新泰南站的泰安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行车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4: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再见。好，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欢迎我就是我说，雷哥周末早上好啊，这个周村打卡319天了，今天天气挺好的，早晨气温比较适宜啊，今天周村是个大吉啊，听着一路畅通，开启赶集的模式了。有多长时间没有赶过集了呢？欢迎大家有时间也到你们家附近的大集去看一看啊，真的是哎呀，非常怀念那种热闹的场景。欢迎知足常乐说，雷哥好，周六快乐。德州雨城今天是个大晴天，温度适宜，听着交通广播开心过周末，持续打卡553天啦。欢迎各位啊，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都欢迎大家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以外，也把今天周六了准备上哪去玩啊，赶大集啊，或者是到哪个这个活动的现场啊，到哪个公园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如果是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在方便的时候呢来说一说你所在的城市所走的这条路现在的通行情况，成为我们的路况小达人。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来签到打卡。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

好，继续来关注一路畅通，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立夏过后呢，多次降雨滋养大地，为济南地下水呢是持续蓄力。像济南的鲍洲泉、黑虎泉地下水位呢是双双实现了大幅上涨。据济南市城乡水务局数据监测，从5月16号开始，地下水位迎来稳步上涨态势。截止到昨天，短短的十几天，鲍洲泉地下水位呢是从29.05米攀升到了29.21米，累计上涨了十几厘米啊！黑虎泉的涨势呢更是亮眼，地下水位呢从29.23米上升到了29.41米，累计上涨了18厘米。从2025年9月7号到现在啊，鲍洲泉地下水位每天都保持在29米以上，天数创下2003年持续喷涌以来的最长的记录。5月31号晚上8点，济南的夜空呢将会再次被点亮啊！你到时候你刷这个朋友圈也好，或者是刷抖音也好，你一定会看到很多很多的无人机的表演啊！因为这一天呢是济南的城市节日0531济南节。山东低空融媒常态化无人机飞行表演将在龙湖济南西城天街上空啊璀璨上演，以科技光影致敬济南这座城市，为市民和游客呢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夜间视觉盛宴。大家如果是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记得看一看啊。从2023年以来，0531对于济南人而说呢，它不是一组数字了，成为了城市专属的文化 IP。 0531既是济南的区号，也是这座城市独有的情感密码。从泉水文化到狮城瓷都，从曲山艺海到如今的0531济南节，济南呢通过一系列的有辨识度的城市 IP， 让这座千年古城不断焕发新的文化生命力。

再次提醒各位啊，大家千万不要忘了0531济南节，邀请您共同仰望星空，见证科技和浪漫交织的梦幻之夜，为这座我们深爱的城市献上最真挚的祝福。这两天呢，济南非常热闹啊，全国有125所高校的同学们老师们带着185个机器人儿齐聚济南啊，围绕这个核心零部件、核心软件，还有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等等等等啊，各大赛道同台竞技。这是济南首次举办的机器人领域创新创业赛事，汇聚了全国各地最优秀的创新成果。据了解，目前呢，济南机器人企业已经超过了140多家，核心产业规模占全省近50%，覆盖了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机器人本体制造以及下游系统集成应用的完整的产业业态。最近呢，咱们济南想买车位的朋友要注意了。为了促进商品房住宅项目存量地下车库的销售，近日呢，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济南市财政局印发了关于制定济南市新建商品住宅项目地下车位补贴政策的通知。哎呀，这买地下车位它都有补贴了。

朋友们，能够享受多少补贴呢？明确符合条件的新建商品住宅的车位，购买人呢最高可以享受3%的财政补贴啊，这个补贴呢是政府给你的啊，3%，能省一点是一点。通知说呢，这次补贴对象是济南行政区域内购买新建商品住宅项目的车位，而且呢完成了商品房的网签以及这个纳税的自然人啊，申请补贴的车位购买人必须呢是这个新建商品住宅项目对应住宅的购买人，也就是说这个车位呢不能是你朋友买的房你买这个车位不行啊，必须是你买的房，然后呢你签的约，你交的钱，然后呢你买这个车位没问题啊，这个车位购买必须是本人啊，必须是这个购买人。咱们再到青岛去看一看，青岛呢最近也非常热闹啊，除了济南热闹，青岛也挺热闹。青岛掀起了音乐狂潮，正向世界呢递出了浩克山东的新名片啊。今年以来呢最早的一个老牌摇滚乐队，大家都知道80后非常熟悉 Beyond 的乐队的鼓手叶世荣，先是唱响了怀旧金曲，然后呢蔡依林斥资2亿打造的一个世界巡回演唱会也是惊艳亮相。再一个就是薛之谦啊，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连开6场，接下来呢是李荣浩、毛不易、张韶涵、陈粒接力唱响整个6月，也就是说呢整个6月份青岛演唱会非常的密集啊，有喜欢的明星啊，大家想去看的啊，提前买票，李荣浩、毛不易、张韶涵、陈粒，你喜欢哪一个呢？今天我们的交广商城啊，为大家带来了2款特别好的产品。先给大家说第一个啊，就东北黑蜂雪蜜。平时呢，大家有习惯喝蜂蜜水的朋友啊，或者是你早上起来吃这个面包啊，喜欢抹点这个蜂蜜的朋友，哎，今天这个黑蜂雪蜜啊，您一定不能错过。它的这个蜜源呢，是来自国家级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完达山原始生态林区。这个地方啊，非常的纯净，没有任何的污染，没有什么工业污染啊，只有非常珍惜的东北黑蜂。每年呢在这个椴树花盛开的时候呢，这个东北黑蜂啊就穿梭在椴树林当中，哎，为大家来采集椴树花蜜，经过自然的酿造才酿造了这款纯正的东北的黑蜂雪蜜。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3个字，椴树蜜。全程啊是零添加，主打一个让人放心啊，不管是老人家、小朋友、孕妈妈都可以放心喝。打开瓶子呢就能闻到那种非常淡淡的椴树花香，大家注意啊，好蜂蜜一定不是齁甜的，它是那种啊清甜的，不齁嗓子，非常好喝。早上起来呢冲上一杯这个温润的蜂蜜水，开启美好的一天，搭配早餐也是非常合适的，天然健康又好吃又好喝。那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呢也是非常给力的啊，原价呢这一瓶500克的东北的饶河的黑蜂雪蜜是198块钱一瓶。很多朋友听到这儿之后觉得，哎呦，这蜂蜜有点贵，接近200块钱了啊。今天我们的听众为什么说是有一个专属福利呢？是同样是198，您可以买一瓶，我们再送给您一瓶，您到手整整2瓶。这样的话呢，这么好的一瓶蜂蜜500克一瓶的就不到100块钱了。如果是家里的朋友比较多，亲人比较多，那你就买2瓶。买2瓶的朋友更划算，396块钱买2瓶，我们送3瓶，到手整整5瓶。那每一大瓶呢就不到80块钱了，非常的划算。现在下单呢还能再便宜10块钱，为啥呢？因为有优惠券啊。想要买这款天然优质的黑蜂雪蜜的朋友千万不要等啊，因为这个黑蜂雪蜜的产量比较低啊，没有那么多的货可以供应，随时断货啊，可能就过2天你想买就买不着了。现在还有货，大家抓紧时间，我们是现货现发的啊。关注一下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蜂蜜2个字，就发蜂蜜2个字，不管我们强调多少次，总有朋友发蜜蜂2个字不行啊，发蜂蜜2个字就能够快速下单了，把这份来自东北深山的天然的黑蜂雪蜜带回家啊。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2个字蜂蜜就可以下单了。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东风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4: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4: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4: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4: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4: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4: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

0: 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1: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0: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2: 北京时间8:34，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有个朋友发来信息啊，说雷哥，今天早上7点多怎么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呢？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我们周一到周五呢是7点到9点两档节目，一个呢是一路畅通，是7点到8点，8点到9点呢是交广帮忙的环节，我们是7点到9点两个小时陪伴大家。那么到了周六周日呢，我们是一个小时陪伴各位啊，是早上的8点到9点一路畅通，没有交广帮忙啊。刚才这个朋友呢7点多打开收音机的时候呢，正好是听到了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畅通啊是8点钟和大家见面。欢迎瞌睡兔说，雷哥早上好，坚持打卡已经是88天了，时间过得真快。从瞌睡兔第一天开始签到打卡就对他有印象啊，已经坚持了88天了，再有10来天就能加入到铁杆粉丝群了。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像瞌睡兔一样坚持签到打卡满100天，我们将邀请您加入到铁杆群。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周六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2: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啊，从6月份开始有一些新规定啊将会影响你我的生活，给大家找几个跟生活密切相关的来说一说啊。老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了，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也就是说呢，将会大力整治幽灵外卖，大家吃外卖将会更加的放心了。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是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也是从6月1号开始呢正式实施了，这是一个新的规则啊。根据认定规则，有以下几种情况呢，它都会认定为是疲劳驾驶。第一种是连续驾驶机动车4个多小时了，你还没休息一下，那就已经是疲劳驾驶了。或者是你停下车休息，休息个2分钟、5分钟的那也不行，就是你停车休息不能少于20分钟，否则的话哪怕你停车休息了，那也算是疲劳驾驶。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晚上的10点到次日早上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同样也都算是疲劳驾驶。

6月1号开始，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也将会实行了。规定呢，旨在规范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工作，提高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水平，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0: 高考临近，那么近日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会禁止使用的相关话题引发了广泛关注，很多网友呢对此感到疑惑。记者向多个 AI 平台核实得知，相关的举措呢并不是一刀切，也并不是大家认为的全面禁止使用，而是在考试的时间段对答题、拍题等相关的涉及到考试的功能是限时上锁了，这个举措呢是为了守护高考公平。据了解，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呢实行的是分时段的精准限制啊，就是在高考时段啊，考试时间，比方说早上八点半九点啊，那时候开始就是什么拍题啊、识图啊、试题的解析啊、分析啊、答案的分析等等，这些都没法用了啊。日常的聊天啊，你生活的问答，你比方说问问一路畅通节目几点播出啊，类似这样的问题 AI 工具还是可以用的啊。凡是涉及到考试的功能是在考试的时间段里边是不能用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铁路新规，6月1号起实施，新增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我们来说说运动真能长脑子吗？被证实了，坚持三个月，你的大脑真的会有明显的变化。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周六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好，今天的交广商城啊，为大家带来了两款特别好的产品，一款呢是东北的黑蜂雪蜜，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啊。如果是您刚才错过了听节目，但是呢你一直以来就想买点好蜂蜜，你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么另外一个高品质的产品呢，就是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很多朋友呢都知道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不管是老人家、小朋友、孕妈妈、咱们上班一族都是非常适合吃的啊。尤其到了这个夏天啊，也到了一个滋补的一个季节了，大家呢可以适当的吃点海参啊。这个大连的长海县的海参呢是生长在一个非常纯净的海域，水温呢它比其他的这个海域的水温呢要低一点，海参就生长的慢啊，慢慢长不着急。它生长的慢呢，它的生长周期就长啊，生长周期长呢，它体内积蓄的营养物质就多。配料表非常干净，给大家看了，只有海参和水，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肉质呢非常肥厚紧致啊，紧致是属于那种非常 Q 弹的那种口感啊。开点就能吃，给大家省去了很多的麻烦。有些朋友呢可能还得这个干海参还得发泡发，你可能还技术水平不太行啊，你可能还把这个海参泡的不是发的不是特别好。那么开袋即食呢就给大家省了很多的麻烦啊，日常的早餐呢、加餐呢都非常合适。这么好的海参原价呢是499一斤，现在我们的特惠价呢是299一斤，有买有送，买5斤的朋友送1斤，到这6斤是1495，买8斤的朋友我们直接送2斤，到手整整10斤，2380块钱，现在下单还能再便宜10块钱，我们有一个专属的优惠券。大家如果是想买点好海参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这波福利啊！全程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收到海参之后呢，你把它放到冰箱里冷冻保存，锁住新鲜营养。想要滋补的朋友，家庭囤货的朋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海参”就能下单了啊！想买好蜂蜜的朋友就发“蜂蜜”，想买海参的朋友就发送“海参”两个字，赶紧下单。

0: 限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

北京时间8:46啊，时间过得非常快，到了我们一路畅通节目的最后一节了啊！我是王雷，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有一个朋友发来信息啊，说雷哥你好，怎么样能够看到你的视频直播呀？听你的节目已经快10年了。啊，这个朋友真的是一个老朋友了，那应该是从我在其他的频道的时候就开始听节目，后来到了交通台也听我的节目啊，快10年的时间了。你必须要关注一下我的视频直播啊，在这个抖音当中你可以来搜一下主持人雷哥啊，主持人雷哥可以找着我。感谢这位朋友对我的喜欢啊，10年，感谢老听众。

0: 还有一个朋友的名字叫行者孙，说雷哥雷哥，周末有没有雨？帮你看了一下，今天没有，今天大多数的地方都是晴到少云的天气啊，南方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呢是三到四级，逐渐增强到四级，阵风五到六级，没有雨啊。鲁西北地区呢是21度，其他地区18度，最高气温德州东营滨州淄博32度，其他地区30度。明天也没有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是晴转多云，南方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呢是4到5级，阵风是6到7级。温度方面呢，你像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呢是在18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德州东营滨州淄博32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其他地区呢是30度左右。欢迎这位像风一样自由，说雷哥雷哥，周一孩子们到底上不上学呀？到现在还没接到通知，不是说六一放假一天吗？这个问题呢，我在星期五早上起来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说过啊，因为这个六一儿童节放假的这个情况呢，像济南的要求呢是咱们14岁以下，咱们除了这个初三的毕业生以外不休息以外，咱们初二往下啊，初中小学幼儿园放假一天，六一不用上学啊，就是是这么一个规定。这个呢不是全省的一个统一动作，而是每个城市呢教育局自己，就每个城市自己定啊。就是我们在星期五上节目的时候呢，大概有4到5个城市发布了公告，那其他城市呢可能在周六啊周日啊可能就会有啊，不太清楚，就大家根据你问问或者是上网去查一下当地的咱们相关的部门发布的公告啊，以当地的为准，并不是以全省范围来下的通知啊。好，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呢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铁路新规啊，从6月1号就开始实施了，新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的规则。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呢，是从6月1号实施，新客规呢是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是发现这个旅客他没有票上车，或者是持用变造、伪造、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用低价票，然后呢，坐这个乘坐高铁这个高级别的，就是高票价的级别，或者是持特惠票、优惠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的时候呢，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的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以及后续限制购票的措施。也就是说呢，如果是你用了一些不能用的票，比方说没有票、伪造的票、涂改的票，你又不补票，那么对不起，以后你就不能买票，就简单那么说啊。

0: 再来关注一下广东的高温天气啊。最近呢，大家如果是有计划去广东的话，咱们稍微注意一下啊，就是最近广东的这个气温太高，上了热搜了。昨天的上午10点，广东丰顺33.7摄氏度，热到了全国第一，气温全国前10当中啊，这个广东就占了8个位置。哎呦，昨天广州天气的官方是发布了一个信息啊，昨天的广州的气温呢，最高是36摄氏度，体感温度呢可达44摄氏度。可能大家去了之后呢，会觉得这个体感温度会非常高啊，大家要特别注意。好，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了，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来学点知识。
1: 你知不知道？
2: 侬晓得法？
3: 你晓不晓得？
4: 你知道不？
5: 你知不知？
6: 你知道吗？
7: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很多朋友呢都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明明想干一件事儿，结果呢一转头，哎，我想干什么呢？脑袋呢整天是昏昏沉沉的，就像蒙了一层雾。很多朋友呢觉得，哎呀，不行，上年纪了，脑子不行了。年龄呢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原因呢其实不是年龄啊，人家很多上了年龄比你大的人家脑子很清醒啊。为什么这个经常会忘事儿，转头就忘事儿呢？原因在于你运动的太少。有一项研究表明啊，只要坚持运动3个月，当然这3个月是你差不多连续坚持啊，并不是说今天去运动了后天又不去了，不行啊，是坚持运动3个月，你的大脑呢就会发生一个变化。2025年国际期刊《自然通讯》上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期并且规律的体育锻炼能够增强大脑的废物清除系统，让你的大脑更加的清晰。研究人员呢，把志愿者分成2组，一组呢是不怎么运动的啊，一组呢是每周至少要坚持3到4回运动的，哎，持续3个月，然后进行观察，就会发现，哎呦，这个确实这个运动啊，对大脑的变化非常明显。每天都不怎么运动的人，他的大脑的变化呢不大。但是呢坚持运动3个月的人，刚才我们说了啊，这3个月以来呢，他就这个大脑呢就把一些这个废物啊，就你脑子里的一些废物给冲刷出去了。坚持3个月之后呢，连这个类淋巴系统流入速度都明显加快了，也就是说这个废物冲刷的更快了啊，大脑这个排污管呢变得更粗了，就大脑把一些这个没用的东西都排出去了，那你的这个大脑呢它就哎变得更清晰了。所以说呢，这个俗话说运动长脑子啊被证实了，坚持3个月你的大脑真的是会发生变化啊。除了经常运动以外，可以让你开心啊，可以让你大脑更加清醒，出去玩一玩，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利于大家调整心情啊，或者让大脑得到放松啊之类的啊。如果是还没想好去哪玩的朋友呢，我们给大家推荐4条旅游线路，我们交通广播最近的这几条旅游线路都特别受欢迎，名额呢有的线路只剩下一个了，甚至有的名额呢已经没了啊。一共有4个团，4条旅游线路啊，一个是欧洲的4国游，伊犁、重庆还有四川的亲子研学游，正在考虑出去玩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报名啊！想去欧洲的，咱们这次呢是遇见欧洲，是德法意瑞4国深度12日游，邀请大家一起启程。咱们2个团啊，8月9号、8月14号2班连发，都在招募当中，大家想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啊！今天咱们报名参加这个欧洲游的这个团呢，不是普普通通的旅行团，而是 VIP 高端定制。咱们是那种小团啊，不是那种乌泱泱的30-40个人的那种，咱们是20个人的小团，而且呢是主持人和领队，咱们是双重保障，主持人带队再加上一个资深领队，2个人为大家这个服务的更贴心啊，让您的欧洲之旅呢不留任何的遗憾。哎呀，我们可以漫步浪漫的巴黎啊，乘坐夜游船来夜游一下塞纳河，深入德国，然后在天鹅堡呢寻找童话的踪迹，来到意大利呢，你可以有很多的这个愿望在这儿能得到实现啊，因为有个许愿池，你要在这儿呢要许愿哈。 还可以到瑞士去看一看啊，给大家安排了这个餐饮啊、住宿啊，都是特别好的，让你吃得好、住得好。专属价格，每位是26,999 ，VIP 小团定制。咱们6月15号就结单了，所以说呢，想去欧洲四国游的朋友，抓紧时间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如果是都已经达成一致了，就想报名的话呢，抓紧时间6月15号结单。为什么提前2个月就结单呢？因为中间呢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手续需要办，它还是需要一个周期的啊。也就是说呢，大家想报名去欧洲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还有很多的家长呢正在考虑想等孩子放了暑假之后呢，带着孩子到这个研学营去参加一个研学的这么一个活动。如果是没想好去哪儿的话，跟着我们去四川啊，我们是两个团，一个是7月4号，另外一个呢是7月14号，这两期都是6天5晚，咱们一块去四川，走进国宝大熊猫，去感受一下自然之美，你还可以跟大熊猫呢近距离的接触，另外呢还能来到李白的故居做客啊，漫步青莲古镇。主要是让孩子们从课本上学到的一些知识呢能够活起来啊！你到了李白的故居之后，你再去大声的朗读李白的诗词，那可能就感受就不一样了。让孩子呢在一边旅游的过程当中啊，也能一边积累很多的作文的素材。带着孩子嘛，很多家长最看重的除了是打卡地啊，去哪玩能够学到什么以外，还非常关注住的怎么样啊，吃的行不行啊。我们给大家都安排好了，吃的让你放心，住的让你舒心。这个暑假呢，各位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和我们开启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快乐的研学之旅。同样呢是由主持人带队，您在报名的时候也可以说上想让哪个主持人带队，您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说一声啊。报名电话记住了，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另外还有两个团，一个是新疆的伊犁，再一个是重庆，都非常好的，名额都不多了。伊犁可能还有一组家庭的名额啊。这次的伊犁之旅呢，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啊，也特别好。伊宁的六星街啊，还有这个野马生态园呐，都给大家安排了上了啊。还有这个羊女，那拉提草原呢，也都有。还有赛里木湖啊，让大家去看一看啊。重庆就不用多说了，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想去重庆去看一看，除了有这个热辣滚烫的火锅以外，这个老山城有非常多的特点啊，一句话两句话真的说不完，既有它的温柔，又有它的浪漫啊，赛博朋克啊，欢迎大家去看一看，感受这个八地魔幻都市啊。想去重庆的、伊犁的啊、四川亲子游的，还有欧洲四国的，都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查看详情。想报名的朋友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8点来收听一路畅通节目，我是王雷，明天不见不散。

0: 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3: 安全吗？
2: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3: 吃住怎么样？
2: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3: 学得到东西吗？
2: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3: 孩子会无聊吗？
2: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4: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5: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6: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7: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语。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北京时间的9:06，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最近这两天很多城市都是迎来了一个降雨的天气啊，昨天在网上也是刷到一个段子，说这个亚马逊雨林它的空气湿度是88%，结果打开手机 APP 看一下山东的空气湿度99%，是不是这两天很多城市都是在下雨呢？您所在的城市这雨下的大不大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啊。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全省的一个天气情况。首先看到今天白天到夜间的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其他地区呢天气多云转晴，也就是说今天还是有很多城市依然在下雨。北风短时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的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温度在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那到了明天的白天到夜间的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北风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全省呢一般都是在15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南部沿海地区，温度在29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

那到了明天的白天到夜间的全省天气是晴到少云的北风转南风，3到4级，夜间的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

0: 那此刻呢，看到我们的这个城市群里面哈、啊，大家已经是非常的热闹了，尤其是我们的这个鲁艺大家庭里面。东营散粉罐给我们发了一个表情包，早上好啊，是一个伸懒腰的小朋友哈。还有朋友已经是给我们发来了截图，是一边在上班一边在听着我们畅游天下。但是咱工作不能分心啊，可以把我们当做一个 BGM 来听。另外有朋友在问了，说今天的这个方言大挑战的内容是什么呀？今天方言大挑战的内容呢比较简单轻松，而且呢很有生活感哈，就是能不能用您的家乡话来说这样一句话，在干嘛呢？听畅游天下了吗？用您家乡的方言会怎么来诠释这段话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号啊，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里呢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SDTV 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我们频道的呼号哈。直接来添加这个微信，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大部队了。那目前呢我们也是组建了16地市的城市群，所以说只要是您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都可以参与到每天的节目互动和交流。另外呢我们节目也会不定期的为大家发福利啊，比如说之前呢会给大家有这个主持人空降来发红包，另外呢在近期我们又帮大家找到了福利，有免费的景区门票可以抢哈、啊，所以说一定要多多的互动留言。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又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加入，欢迎慈安小喇叭为你等候，杨子reset 以及我不吃姜，还有静敏阳光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今天这个方言大挑战特别的简单哈、啊，就是用您的家乡话来说在干嘛呢，听畅游天下了吗？咱们来听听东营的朋友怎么说哈、啊。
1: 在能上来听畅游天下了吗？
0: 这是东营方言吗？弄啥来？这不是有点河南话的意思吗？有没有东营的朋友来说一下标不标准哈？另外我看到这个小喇叭说我也是鲁艺的，行，马上把你拉到我们的这个东营的车友群里面哈。还有娇娇也说了，真的很喜欢听你们这个节目，我也很想参加这个方言大挑战，奈何这个方言也不太标准啊。那你的普通话普通吗？散粉罐说了，老家是菏泽的，虽然别看他在这个东营群里面，他老家是菏泽的啊，所以说听起来这个菏泽话，哎，的确是跟这个河南话稍微有一点点小相似啊。还有其他城市的朋友能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此刻呢都欢迎您添加我们的微信啊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另外呢，最近畅游天下也是精心的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精彩活动，比如说在昨天啊，应该是前天，我们的很多的朋友哈、啊、都参加到了我们的这个重庆游2999元游重庆的这个活动。我也看到了有一位刘姐姐，她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发的照片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啊，比了一个大拇指在那个舞龙的天坑地缝里面，还别说这拍的那个手还挺显大的。另外看到大家脸上洋溢的这个笑容，也能看得出来对我们的行程是非常的满意的啊。那还有朋友在问了，说这个重庆现在还能报名吗？5月份的团，5月25号这个团我们是正式满额了，现在6月份哈、啊、还有一个团是在6月11号出发，高考结束之后咱们就出发了，感兴趣的朋友也是抓紧时间来加我们的微信，打我们的电话。6月11号这个团现在报的人数也不少了哈、啊、也不少了，2999。很多朋友在问，就是说他到底是包不包括机票啊，因为感觉价格很便宜。我们这个是包括了机票、酒店、用餐所有的费用。 费用啊，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强制消费，您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跟着我们快乐出发就行了。而且我们这个团呢都是由主持人来带队为大家来保驾护航，一路上呢也是跟大家欢声笑语啊，一路跟大家来互动，保证这个行程是不会无聊的。还有呢就是去重庆咱们不光是去看这些景点啊，不是走马观花的行程，咱还会有什么乌江画廊的游船，还有去到这个蚩尤九黎城，以及看一看这个李子坝的轻轨穿楼，还有呢去到解放碑洪崖洞这些网红景点，非常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哈、啊，就在6月11号，咱们快乐出发。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加微信156-0640-1011，156-0640-1011就是我们的手机号啦。怎么今天这个散粉罐的一句互动炸出来这么多我们东营的朋友啊？欢迎胜利，这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东营的是吧？还有刚刚小常也说我也是东营的，江江说能把我加进东营群吗？怎么今天这么多东营的朋友啊都来我们这儿大聚会了是吗？非常非常的欢迎啊。那另外其他城市的朋友咱也加把劲儿，努努力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用这样的一句话来诠释啊，用方言来诠释这样的一句话，在干嘛呢？听畅游天下了吗？用您当地的方言会怎么说呢？我知道济南话在干嘛呢是说干嘛了是吧，我的这个济南话也不是很标准啊，有没有说济南话非常标准的朋友来举个手给我们来这个互动一下哈。 SDTV1011 就是我们的微信号了， SDTV1011。 稍后的近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0: 新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3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7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12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我的天啊，我们这个进群的人数真的太多了，太火爆了，我看到又有济宁的朋友啊来挑战了，咱听听他的这个方言标不标准啊。
1: 在干嘛呢？情场又甜下了吗？
0: 哎，我觉得有那味儿了啊。在干嘛呢？听唱又天下了吗？还挺有亲切感的啊。感谢我们这个五常大米给我们参与的这个互动啊。还有小喇叭说现在正在用这个学习强国和阿基米德来听你们的节目。不是，你是一边耳朵一个吗？咱用一个 APP 不就行了吗？还有朋友说在用收音机听你们的节目呢，感谢支持啊。小九七说太喜欢你们节目了，真的每天听不够，一天不听浑身难受。哎，这怎么办呀？要不我给你录一波，录一段，每天这个睡觉之前再听一听，是不是？看到我们鲁 A 大家庭里面新颖也发来互动了，听听他的这个济南话标准吗？
2: 在干嘛呢？听畅游天下了吗？
0: 这是济南话吗？这不是标准的普通话吗？非常温柔的一位姐姐哈，很有语言魅力。还有看到这个 CC 也是给我们这个发来了一个视频啊，这是正在车里听广播呢。不是您不上楼了吗？就准备在车里听完我们节目再上楼是不是？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喜爱哈。另外还有看到有朋友在问了，说怎么来报名重庆团，非常的简单，说一下您的这个姓名、联系电话，然后以及您的身份证号，这样的话您就是报名了，然后呢您这个给我们

扫码缴费就行了，我们都是以这个缴费的名额来进行最后的一个确认的。说实话，这个2999游重庆价格真的是很香很香，就是现在去重庆往返的机票就已经飙到小2000块钱了。如果说换位思考的话，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您只出一个路费，因为毕竟咱还路途中间还要坐什么大巴车呀之类的，这些我们也都包含在这个价格里面了，只出一个路费，剩下的吃住玩全交给我们了。这么一听是不是感觉太赚了这个行程，所以抓紧时间来报名吧。156-0640-1011是我们的手机号，也是我们的微信号啊。156-0640-1011。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另外呢，你也可以打开你手机微信右上角的这个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这里输入我们这个微信号 SDTV1011 SDTV1011，就可以既进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然后又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这个实时互动了。当然除了重庆团之外，我们的这个新疆伊犁团也是特别特别的火。今天我们朋友圈里刚收到一个消息啊，就是6月1号独库公路就正式通车了。然后呢，我们有同事其实在5月末的时候就已经是去到这个新疆独库公路了，风景真太美了。想要知道新疆现在到底有多美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加我们微信啊，因为朋友圈里会实时的来更新美图。我觉得微信里面一定要加几个这种跟旅游方面的朋友也好，或者是机构也好，或者是像我们这种节目也好。为什么？就哪怕是光看这些照片也感觉很赏心悦目啊，想出去旅游的那个心又有点按捺不住了。那在6月1号，就是星期一上午10点呢，巴音布鲁克景区就会举办2026年的这个独库公路通车仪式及系列文旅的这个活动哈。所以从6月1号开始，独库公路就正式通车了。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哎，独库公路它是这个什么时候通车呀？通车多久啊？其实它是每年的6到10月份才开放哈，只有这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其他的时间段因为它是横跨天山山脉的，所以它会这个属于一个常年冰雪的一个状态，路非常的不好走，路很滑。所以说一方面能去独库公路的这个时间段是比较紧张的，另外一方面它能上这个独库公路的车也是有要求的。那这次呢，我们就给大家安排到了豪华旅游大巴车，叫做陆地头等舱，非常的舒适，可以躺着来看美景。而且我们的这个司机师傅都是10年以上驾龄的这个专业老司机啊，只有这样的这个优秀的旅游大巴车，这种新车才可以能够上到独库公路，那种旧车呀或者说什么已经服役很多年的车，它是不允许上这个路上的啊。所以说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全都是新的这种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带大家去哪儿呢？除了独库公路之外，还有赛里木湖啊。就是被撒贝宁说没去过赛里木湖啊，那就等于白活了这样的一个景区。另外呢，还有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伊宁六星街、野马生态园、天山花海和独山子大峡谷、南山牧场等等等等。另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些特色的体验项目，比如说像是去到赛里木湖有一个帆船的游玩体验啊，以及专属的旅拍、纳拉提大草原的撒花，还有这个新疆歌舞晚宴等等。就是韩寒导演的那个电影《飞驰人生》，他有好多年都选在巴音布鲁克来取景，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赛车手们的一个梦想之地啊，也是很多这种高端的赛事会选择到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啊。那这次呢，我们就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新疆的美好。两个出发的时间段，一个是6月11号啊，距离非常近了，还有一个是6月20号，价格都是只需要6699元，包括的是往返机票、酒店、用餐，所有的费用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强制消费，您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跟随我们快乐出发就可以了。

0: 留言了，说特别喜欢你们的节目，每天都听。感谢可可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哈。然后另外呢，还有看到飞翔也说了，真的很喜欢你们的这个重庆的行程，奈何五月份没时间，我想报六月份的这个团，没问题，现在六月份的这个团还有少量的名额啊。小芳给我们发了一个表情包，一只小狗戴着一个放大镜，然后说了一句，你们都在干什么，都在听节目啊，都在听节目啊。还有朋友问了，说今天的方言大挑战的内容是什么？今天方言大挑战内容特别的简单，在干嘛呢？听畅游天下了吗？江江说了，我觉得畅游天下不错。哎，我也觉得我们节目挺不错的。看到波波鸡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新疆现在还有名额吗？想报三个人。六月二十号的这个团可能没办法报三个了，但六月十一号这个还可以哈，您打电话咨询一下，因为现在正在上节目，也没办法看到实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哈，您可以通过电话咨询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看到小凡留言了，说我的朋友圈被畅游天下刷屏了，最近身边有几位朋友跟着你们去了重庆团，这两天他们一直在发照片啊。是的，是不是那几位去重庆的姐姐是你的广场舞的好友是吗？看到怀旧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他说真的很喜欢畅游天下，听着收音机里面熟悉的旋律，想到年轻时候光顾着忙工作了，到现在可以跟着交通广播来看世界了，主持人讲的那些老故事也是勾起了我年轻时候的回忆啊，车上的老哥老姐们，我们也是聊起了当年的岁月，这哪是旅游啊，分明是青春的回忆嘛。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和支持啊。还有子子也说了，作为经常出差的人，我对行程的要求极高，但是畅游天下的策划团队绝对是非常专业的，路线呢避开了所有的拥堵点，而且呢预留了充足的休息时间，主持人呢不仅是主持人，更是优秀的领队，统筹能力极强，一车都是高素质的车友，这副驾驶真的绝了，是吧？很多朋友就是参与完我们一次团之后，都会说以后只跟着你们玩了。我相信这不光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个认可，也是大家在这个茫茫的游海当中，尤其是在很多什么旅行社、旅行团当中，把我们来给筛选出来了啊！就是因为我们的旅游品质以及我们的服务得到了大家的这个认可。那此刻如果说有想跟我们去新疆的，有想跟我们去重庆玩玩的啊，或者说有想在这个暑假期间让孩子参与那种亲子研学营的，又或者让孩子自己去锻炼的，总之各种各样的团都有，只要您想要，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来办到哈，因为我们是有这种专属定制服务的。此刻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报名方式和联系方式，非常的简单，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打电话加微信都是可以联系到我们的。然后还有刚刚有朋友说了陆 Q 是什么车，这又不得不翻出来咱们之前一直来给大家听的哈，陆 Q 到底是什么车了，咱听听这个山东车牌之歌吧。
1: 陆一级南侧陆别青道大陆鞋子把陆地

听到了吗？原来鲁 Q 是临沂车是吧？好了，那此刻呢，欢迎大家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因为刚刚我们的这个微信又出现了一个拥堵的一个情况啊。SDTV 1011 SDTV 1011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看到后台又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加入，欢迎此刻最美，然后还有这个减肥失败小齿轮未预约，还有这个胡妮妮鱼宝宝小丸子和小羊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另外还有朋友说了，想问一下你们那个欧洲游什么时候上线啊？近期就会上线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微信啊，都会给大家来进行推送的。 F 小帅也说了，怎么加群？加我们这个微信号就行， SDTV 1011。还有朋友说没通过，马上就给大家通过，因为添加的人太多了，只要是您申请了都会通过的哈。还有柯日兔说，爱丽丝姐姐早上好，早上好，欢迎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我们的畅游天下的朋友们。娇娇说了，终于进群了，太不容易了。好的，那我们就在群里面来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吧。稍后呢，马上回来。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语。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我的天啊，我们这个微信现在真的是家暴了啊。欢迎天真晴空万里南山客小翠 A8 好消息，还有这个 Lawrence 开启新的旅程类，还有品味啊，都是申请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南山客说终于加上了，太不容易了，你这个头像是什么呀？我这现在点不开，有点像百花蛇草水，也有点像六神花露水。为什么要是这个六神花露水啊？为什么要拿这个花露水来当头像啊？开启新的旅程说，听着广播呢，第一次听，是爱丽丝吗？是的，是我。马上啊，开启新的旅程，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车牌号以及您所在的城市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您拉到我们的车友群里面了，也是就是您这个专属的城市群哈。还有泪也说了，能拉我进群吗？当然可以了，备注一下您的车型车牌号就行了。大鹏展翅在我们的鲁 A 群里说，家人们上午好，终于进群了，欢迎啊，的确是有点不容易哈、啊，有点堵车哈、啊。看到我们鲁沟大家庭里面瞌睡兔来参与到了今天的方言大挑战，今天咱方言大挑战的内容是用您的家乡话来说一下在干嘛呢，听畅游天下了吗？怎么来说呢？听听瞌睡兔怎么诠释的啊。
1: 走嘛呢，听畅游天下了吗？
0: 感觉有点横啊，怎么着不听畅游天下就得出去罚站是吧？有没有温柔版的？其实想听一个温柔版的，像刚才那个鲁 A 的姐姐一样啊，来个温柔版本的哈。

看到这个峰峰也是给我们在这个微信后台留言了哈，说这个想问一下，你们的这个团现在满员了吗？你说的是哪个团？ 我们有好几个团啊，一个是去新疆的这个团，有两个不一样的团，7月12号、6月20号，现在呢这个6月12号还是有少量的名额，6月20号呢只有一组家庭的名额了。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重庆团，5月25号的这个已经是正式出发了，然后呢6月11号这个团现在还是可以报名的哈。 还有朋友在问说能不能发一下重庆这个团的具体的情况，可以的，您只要加了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给您回推过去哈。因为距离出发时间比较近了，只有一周多的时间了，所以想报名的朋友一定要尽快，不然有可能到时候我们这个机票已经出完了，您就没办法再报名了。

喵喵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现在群还能进得去吗？能，您先申请着，等一会儿应该就能通过了。好，接下来再给大家两分钟添加的时间哈、啊。现在应该不堵了，打开您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SDTV1011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看到点点给我们发了一个龇牙的表情啊，说终于加上了，太不容易了，再不给我通过我就要去你们楼下蹲着了。你能认出来哪个是我吗？新颖也在罗A大家庭里面来说话了，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给我们发了一个敲鼓的表情啊，真的欢迎所有正在此刻听节目的朋友以及进到我们微信群的朋友们哈、啊。准准说了，想问一下有没有带孩子的行程？有的，像我们这个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就特别适合带孩子，而且正好是在咱的暑假哈、啊。首先呢，就是你会发现孩子一到了假期就会怎么着，坐在那个沙发上开始看平板或者看电视，就是不去学习。然后说问他，哎，十篇作文写了吗？没写，不知道写什么。或者作文一开头就是今天妈妈带我出去玩，是吧？您家的小朋友有没有中招呢？没关系啊，这次欢迎您让小朋友自己或者说您带着孩子参与我们。

憨态可掬，来感受一下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去看看那个花花花菊，他的这个本熊到底是跟这个视频和照片上差别大不大呢？另外看看饲养花花的谭爷爷到底长啥样呢？还有这次我们会去到李白的这个故居啊，以及杜甫草堂，咱们来感受一下这种古人在写诗的过程当中，他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下写下的这些诗，并且呢，我们会让小朋友们来一个角色扮演啊，亲自来 cos 李白和杜甫，你说这诗还能背不过吗？另外呢，还会去到科学城哈、啊，来了解一下隐姓埋名的大国脊梁，并且呢，也会去到都江堰来探访一下千年无坝饮水的这样的一个智慧。除此之外呢，咱们还会去到这个三国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原生地哈、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些这个场景，以及这次我们还会有一个三国的这种角色扮演。这次呢，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导游以及研学导师来陪同，以及我们的这个主持人来领队啊，所以说全程呢都是有讲解的，而且呢每天呢都会让孩子真的是边玩边学，去探访大熊猫基地，去打卡宽窄巷子，然后呢去这个两代城来种植一个小小的航天梦。整个行程每天设置都非常的精彩啊，您孩子的这个暑假交给我们就可以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也是我们的微信156-0640-1011 156-0640-1011。又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加入，欢迎剑走偏锋、 Apple、 海上、春天里、樱花雪、冯光洲、炯炯、小飞、随心、小潘同学都是申请了我们的微信啊，稍后一定都给大家通过。还有朋友说能拉我进群吗？能的能的，马上就把大家拉进群哈、啊。

炯炯有神给我们留言了，说已经报名成功重庆了，期待和你们一起出发。这么快吗？恭喜恭喜啊，报名成功了。四凡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留言了，说你好，想问一下电话怎么一直占线。没关系，您可以稍后的时间再试一次，因为应该是有朋友在咨询我们这个旅游线路啊，会出现一个拥堵卡顿的情况，过几分钟再打一下一定是可以通过的。木木给我们留言了，说本来报畅游天下是为了看大好河山，结果没想到变成了舌尖上的交广。主持人真的太懂美食了，带的那些馆子连导航都搜不到，但是人却爆多，行程设置的刚刚好，走两步就有美食等着。一路上体重虽然上涨了，但是朋友也交了不少哈、啊。为了这帮能吃的小伙伴，这肥我不减了。真的跟着畅游天下就别想着减肥了。那不是网上经常有人说，说进了一个城市减肥群，结果您猜怎么着，把这个城市里面最会吃最懂吃的人全聚集在一起了，每天都是聚会哈、啊。这减肥没减成，发现了好多好吃的东西啊，每天群里都会聚会聚餐，这是不是说的就是我们畅游天下呢？TT 留言了，说主持人我一定要实名感谢你们，我是一个典型的社恐社交恐惧症啊，以前出去玩都是自己一个人，但是呢这次跟了你们交通广播的团，氛围感真太好了，主持人像粘合剂一样把大家聚在一起，行程也不赶，有大把的时间聊天，我现在也成了社牛了，天天在群里抢红包，这种归属感真太治愈了，是吧？我看到了几乎每天都能够看到 TT 在我们群里来参与我们那个方言大挑战啊，加油继续努力。四月给我们留言了，说可以带孩子去吗？可以的，但是具体要看小朋友的这个年龄哈、如果说是太小的话，那么我们不太建议您让孩子报我们这个旅行团，因为毕竟他也是需要走路啊，然后或者说我们是需要有一些体验的项目，可能有一些项目小朋友体验不了，比如说我们那个游船啦，比如说我们那个篝火晚会啦，是吧？可能这个小朋友都不太适合参加哈。我建议基本上是5岁以上的小朋友在参与我们这个团就是比较合适的。七零说了，准备带着孩子报你们的团儿，没问题。直接打电话加微信都行，156-0640-1011是我们的电话，也是我们的微信。再来重复一下，是156-0640-1011。还有朋友说怎么来进群？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里呢输入 SDTV 1011就能找到我们了 ，SDTV 1011。

0: 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3: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2: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3: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2: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2: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4: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语。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高品质的日常滋补好物，就是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海参的富含优质蛋白，是全家滋补的一个好的选择。很多朋友呢想吃海参，但是却觉得这个干海参泡发起来比较复杂，操作麻烦。那今天这款即食海参呢，是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的。精选的是大连长海县的一个深海活刺参，海域很纯净，水温适宜，海参的生长周期足。配料表呢是只有海参和水，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肉质肥厚紧实，口感 Q 弹劲道，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就可以吃，日常的早餐啊加餐都非常的合适，老人全家都适用哈。那今天我们是给到大家一个专属的团购福利，性价比非常的高，原价499一斤，现在特惠价格只需要299，囤货更划算，1495买五斤送一斤到手六斤，2380买八斤送两斤到手整整十斤，现在下单还可以领取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全程呢都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之内急速发货，收到货之后呢大家冷冻保存就可以了，能够锁住新鲜营养。想要滋补养生的朋友，您直接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直接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啦。今天咱们方言大挑战的内容是在干嘛呢？听畅游天下了吗？用您的家乡话是怎么说的？咱们来看看陆 A 大家庭里又有朋友参与互动了，大鹏展翅说
1: 干嘛嘞，听畅游天下了呗。
0: 这个回音有点大呀，不会是上班的时间偷偷去洗手间录的吧？有一种偷感很重啊。咱畅游天下不用偷摸的听，咱就正大光明的听就可以啊。感谢大鹏展翅参与到的节目的互动哈。我发现今天陆 H 群里面济宁的朋友也特别的多，欢迎海岛飞鱼、樱花雪，还有五常大米，都是咱济宁的朋友啊。济宁的朋友能不能有来说一句咱这个方言大挑战呢？在干嘛呢？听畅游天下了吗？金铲铲说了，真的很喜欢畅游天下，每天都要听，是吧？你跟其刚才那几位朋友一样的啊，你们站成一排。看到24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必须要为畅游天下的素质点个赞。之前跟着你们一起去到安徽，主持人是带头捡垃圾，倡导文明出行，行程设计也特别的科学，不走回头路，减少碳排放，一车的听友素质也都特别的高，没有人乱刻乱画。认识那几位朋友也是环保志愿者，我们不光是看了风景，还为绿水青山做了点贡献，心里真的是很踏实，是吧？既然主持人是带队的，就要以身作则，那我们肯定是这个争做环保小先锋的啊。另外呢，说到这种公益环保，又让我想起来一件事儿。怎么说，马上就要到高考的时间段了，是不是？山东交通广播18年诚意出品，2026年的这个爱心送考再出发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即将温情上线。如果说您身边就有今年参加高考的亲朋好友，想要为他送上祝福的，或者说想要以这种过来人的身份为高考学子加油打气的，您都可以录好这个短视频发送到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能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让我们一起为青春喝彩，为梦想加油。真的，尤其是这个过来的学长学姐们，也都可以给这个即将高考的这些孩子们来加油打气啊。虽然说我高考结束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但是我经常会做到跟高考有关的梦，咱把它称之为噩梦吧，因为经常会梦到写不完卷子啊，要么就是这个上课铃响了，东西还没收拾好。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岁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充实。我觉得人生当中没有哪段时间像高考这样的，既纯粹，然后呢又有那种拼搏向上的感觉啊。所以说各位过来人，或者说家里有这个高考考生的朋友们，欢迎您录制这种祝福的短视频发送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啊，让我们一起来为青春喝彩，来为梦想加油。 鹏展翅给我留言了，他说我还真是偷听你们节目，我领导刚走，你看被我猜。

0: 中了吧。毕竟咱们畅游天下，这个外出旅行一定是要观察到哪个景点最好玩，哪个地方最好吃，是吧？相当于一个小小侦查员。你看你这偷听节目被我侦查到了，不是？还有朋友问说，暑假有去新疆的团吗？有的，我们有两个团期，去到的有两个不一样的这个目的地哈，一个是北疆三湖，还有一个呢是咱们走那个独库公路哈，不一样的这个线路，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具体详情我们都会给大家来发一个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面的一个详细介绍哈。马上就会给大家来发送出来了。另外看到我们这个添加微信的朋友又有非常多，欢迎平安是福，欢迎快乐每一天，另外还有一路向阳、苹果、小标签儿，还有这个片片以及小 F、岁月如歌，都是添加了我们的这个微信啊，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看到我们鲁 H 大家庭里面有朋友用这个济宁话来为我们诠释刚才那一句话了，奇异，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1: 赶快的停厂又拆下了吗？
0: 哇，感觉真的很喜庆啊，有一种跟朋友打招呼的感觉。干嘛呢？听畅游天下了吗？跟那种干嘛了？您吃了吗？异曲同工之妙啊。听了听了，这不正在听呢吗？还有朋友说我是这个济宁鱼台的，想进群。哇，今天济宁的朋友真的非常非常多啊，马上把大家拉进群里。好了，我们其实是有这个十六地市的微信群哈，所以无论是您在山东的哪个城市，您都可以进入到您专属的这个微信群组当中。进群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只要您现在正在听节目都可以进咱的微信群，然后参与到每天的节目互动。我们还会不定期的为大家发放免费的门票啊，以及这个福利啊。再来说一下进群的方式，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 我们在微信群组当中等待您的加入。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在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奉上一首非常好听的畅游加油歌，红尘来去一场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我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7: 我是马达五车主扎华，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那一年》。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的10:06，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各位周末好啊，我是魏晓。周末这个点儿开车出门算是比较早了吧。各位今天开着车去往的目的地是哪里呢？是带着家人啊去出去啊放松一下，转一转，逛一逛，玩一玩，还是说今天加个小班，正在往单位赶的路上呢？那么今天你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和沈城济南一样啊，就是像素特别高，然后阳光呢特别的炽热，然后整个这个夏天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浓厚呢？好的，无论您是要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的目的地，来说一说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或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周末你的心情和状态，只要是您啊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就可以给我们发微信啦。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啦。文字、语音、图片都行啊，更推荐呢直接发文字的消息，因为呢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啦。当然不光是可以听广播和微信的互动啊，那我们现在节目呢是音视频同步直播了，在您更加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也可以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啊来观看节目啊，来看直播。同样呢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六个字，除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或者呢您搜索1011排行榜，数字1011啊，1011排行榜这个微信视频号啊，是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都没有问题，点击进入视频直播间公屏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是周六，也是我们一周啊这个榜单主题接榜的时间。那本周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榜单主题就是实习驾驶买啥车这样的一个排行榜。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啊，驾照拿了多久了？还记不记得拿出驾照来实习期的那段时间开的是什么车呢？如果是老司机啊，可能会感慨说现在的这个新手司机可比我们那时候幸福多了啊，你选车那这个选择特别的多，而且还便宜了。你要是选个老破小的二手油车呢，可以叫随便撞不心疼练手款，当然那不能随便撞哈，还是安全最重要。如果是买一台精巧不贵的电车，俗称精巧好驾驭，价格不贵，撞了也不心疼，练手款。那么当下啊，实习驾驶买一个什么样的车最合适呢？是小巧的两厢的油车，还是智能化程度更高的新能源车，或者是什么样的二手车，怎么样呢？哎，是一步到位，还是练练再说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讨论本期的榜单主题，就是实习驾驶买啥车。当然我们的有奖投票还在进行当中，我们听友和网友的投票通道会在10:45的时候才正式关闭啊，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来投票了，就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就会有我们这个投票的链接回推给您啊，您直接参与就可以了。那本周我们的榜单主题啊，五位嘉宾老师每人推荐两款车上榜，但是因为有一款车是同时被三位嘉宾老师给推荐到，所以最终我们上榜的是有七款车和一类车啊。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一看目前的排名情况您就知道了啊。目前一共是上榜的这个八个车吧，我们网友和听友的投票数的排名啊，第一名的就是吉利帝豪，没错，这辆车也是同时被我们三位嘉宾老师都推荐到的，看来大家的
观点是非常一致，无论是我们专业的汽车圈的嘉宾老师们，还是咱们广大听友网友，觉得这个榜单上啊，吉利帝豪确实该有它的地位，所以目前呢，它的投票数是第一位的哦。第二位的就是不是一款车的那个一系列车，就是没有辅助驾驶的便宜的二手车。你看它有好多前缀啊，得是没有辅助驾驶还得便宜的二手车。那么第三名到第八名的榜上的车型呢，分别是东风本田的来福将，领跑 A10， 比亚迪海鸥，还有东风纳米06、现代索纳塔和比亚迪海鸥06。哎，是海豹06吧？海豹06应该是，这个地方打错了。是目前我们听友网友的一个排名情况，大家继续的参与到我们的有奖投票当中啊。那过一会儿我们来看一看票型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啊，继续的发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等待着大家呢来发信息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说一说，现在啊夏天的味道这么浓，但是还没有到酷暑难耐的时候，而且呢暑期的这种旺季还没有到来，真的是旅行的错峰出行的好时机。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多条宝藏的旅行线路都是在火热招募当中，因为线路太多了，去国外的、国内的啊，天南地北的，真的是特别多那种热门的线路啊。大家呢可以发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的行程哎，这个图文的介绍就回推给您了，都是咱们啊，主持人带队啊，精品小团啊，没有强制消费呀，一价全含啊，都是高品质的这样的旅行的专属定制。大家对哪一条线路感兴趣，哪个时间更合适，您进行单独的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像其中我们非常推荐给大家性价比巨高的，也是咱们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一条线路，重庆啊，一个精品团，这个呢是6月11号出发啊，最后的报名机会了，但是时间卡得刚刚好，你报上名有充足的准备时间，而且呢也不会特别的远，开开心心啊，一准备咱们说走就走了。那这个行程呢会带大家去打卡、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取景地五龙天坑，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的独特的一种这个地形地貌，还会去漫步仙女山的高山草原，相当之清爽，就是七八月份就特别热的时候去，这个地方也是温暖如春的，就是清爽如春的那种感觉啊。那在走进彭水的蚩尤九黎城，可以体验苗族风情，乘坐乌江画廊游船可以看两岸山水如画，还有呢重庆市区里面像解放碑这个步行街啊，这个繁华热闹，洪崖洞梦幻夜景，李子坝轻轨去穿楼啊，这样魔幻的奇观咱们通通都会去看到。那刚才

0: 他说了性价比非常的高，对吧？那比体现在哪儿呢？包含往返机票在内，全程咱们住的是四钻酒店，其中有一晚还会升级到五星，而且呢当地美食多嘛，咱们也都是给大家准备的特色美食，这些全部包含在里面啊。六天五晚每人只要2999块钱，不到3000块钱，各位啊，没有自费项目了，也没有强制购物，没有任何的套路啊，真的是非常棒。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3: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2: 在瑞士
3: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2: 在德国
3: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2: 在意大利
3: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2: 还有
3: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2: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2: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3: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4: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2: 预祝莘莘学子
5: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6: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7: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8: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9: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10: 车友活动嗨不停，
11: 我们懂车，更懂你。
6: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魏晓主持。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今天呢是周六，也是我们一周榜单的揭榜时间啊。那除了大家可以继续来进行有奖投票之外啊，那稍后我们五位评审团的嘉宾老师也会依次上线，为本期我们的榜单主题就是实习驾驶买啥车这个排行榜啊，投出他们宝贵的一票。那么请出我们的投票嘉宾们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啊，六一就要到了，尤其是今天明天要遛娃的朋友们啊，是不是有一些好的去处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携手东风本田带来了一个七彩一下精彩的活动。明天啊，您可以带着小朋友走进东风本田济南大有店去彩绘最美的夏天。而如果您正好想买车啊，买东风本田旗下任意车型，咱们就全家总动员啊，去赢取购车福利。你的彩绘够精彩，现金优惠就够刺激。而这个像 CRV 啊、英仕派啊、思域啊这样的一些车型是全系都参与其中的。而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在现场啊锁定参与名额，并且购车成功的话，我们额外的再送给咱们的听友们啊这个专属的一个优惠的这个福利，就是500块钱的加油卡，实打实500块钱的加油卡。这个活动也是非常的棒啊，明天呢正式的开始，大家呢发送东本两个字，东风本田的东本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以及报名了。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 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马上就要开始进行投票了啊！那本周我们的榜单主题就是实习驾驶买啥车这个排行榜，大家可以继续的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一个有奖啊投票。那接下来我们的嘉宾老师依次上线，要说一说他们的投票了。那第一位上线的是彩视 APP 公关总监李欣，好久不见的李欣老师。哎，我们导播帮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李欣老师这边的电话，哎，跟我们再联系一下啊。那关于实习驾驶买啥车，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有什么样的选择标准啊？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发微信和我们互动，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李欣老师的电话是否已经接通。您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李欣。
0: 哎，好久不见了。来，我们说一说本期的榜单主题啊，就是这个实习驾驶的时候开什么车。上来先问您，这驾照是哪一年拿到的？实习期的时候开的什么车？
2: 好像是2010年，记不太清楚了，只是当初考了两次，第一次考的时候没过，隔了很久才重新考的。当时呢特别戏剧化，就并其实并不是因为我技术不行啊，
0: 这一定不能认是吧？绝对不是技术问题。
2: 说出来估计得笑出来。你考第一次的时候啊，我那一套行云流水啊，特别顺利，而且特别麻利，教练都惊了，怎么能开得这么好？结果下来之后跟我说上错车了，
0: 就是
2: 重新考了一回，
0: 就这么戏剧化是吗？
2: 对，
0: 就是给大家表演了一番，结果发现哎，好像是最基础的问题不太对，
2: 对，上错车了。
0: 对，就是叫人家上错花轿是吧？您这是上错了车。哎，好，那当时呢，就是拿到驾照之后，到了实习期开的是什么车呢？
2: 那个时候开的是家里的老捷达。
0: 哦，那个感受怎么样？适合当时的新手开吗？
2: 那非常适合呀！这老捷达家里，我家里老捷达当年就已经是开了很长时间的家里的旧车了嘛，然后磕了碰了也不心疼。其实那个时候那捷达修起来就已经很便宜了，但是当然我开的剐蹭也没什么剐蹭，因为那时候已经很熟了。然后贴着实习标贴了大概一年的时间吧，然后开着还挺快乐的，就是家里那辆二手老捷达陪我度过了很开心的一段实习期。
0: 总之那至少不会上错。
2: 对对。
0: 很重要哈。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没法聊更多了哈，那我们就说一说吧，最终啊我们这个榜单主题上啊上榜的这些车型当中，您这一票将投给谁，原因又是什么？
2: 我要选，我肯定推荐大家是实习期会找一辆那个老的二手车去练手。
0: 嗯，
2: 对，因为其实你要是选便宜的二手车，你要说考虑现在都新能源时代，你要是油车电车啊什么的怎么选？其实我觉得这个倒不是很重要，油车电车其实都还好，但是你主要还是得市场保有量大的厂家品牌目前还健在的二手车。
0: 嗯，
2: 你作为新手司机的话，油车电车其实各有利弊。首先你在驾校的时候学车用的是啥车，你最后开起来顺手啊，至少上手快。
0: 嗯，
2: 我是建议你实习期的时候你最好还是选一款和你驾校学车时候一样动力能源类型的车。你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现在驾校里练车教练车有没有已经有电车的了，就这个我还真没关注过。那老油车呢，便宜是真便宜，维修保养，但是你跟电车比起来肯定会在用车成本这一块还是略逊一筹，比如说油耗成本显然要比电车的电耗成本要高一点嘛。那其次呢，油车在保养这一块也比电车要多加一分精力嘛。不过话说回来，一年的实习期这个时间跨度，一辆油车的保养周期也就经历一次，对吧？你这一次的话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那电车的话呢就显而易见了，维修保养这块比油车省心很多。那新手你就专心的开车练车就是了，你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研究怎么换机油换火花塞什么的。你就记住啥时候换，就啥时候换空调滤芯，啥时候换齿轮油刹车油还有轮胎什么就行了。那实习期结束了，或者是开车的技术没问题了，咱就换新车了。这个时候就是油车电车区别的时候了。那新手用油车肯定是已经没问题了，那换油车新车直接上手。换新车的话呢，要是换电车，那肯定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来适应电车的驾乘感受和驾驶习惯的，这个就纯靠个人喜好了，这里就不多说了。那对于我看那咱们主题里还提到，就是大家会不会考虑就是练手车，你是两厢车呀三厢车还是 SUV 什么的，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是你个人喜欢什么类型就选啥类型的了。就是说你未来正经买一辆新车的话，你打算换啥类型，那你现在实习期就可着这个类型的车来练手就得了，那车感什么的都大差不差了，以后换新车上手也快，对吧？那然后实习期你整个这个流程或者说过程，你在我看来一定要经历的就是从小白到菜鸟再到老司机这个必经之路。我觉得现在你别说车有多智能啊，其实从单纯的技术层面早就可以实现完全自动驾驶了，只是目前呢法规什么的还不好配套，所以不能放开。但是人们的我们人肉驾驶的这个技能无论如何是一定要有的要会的，就这个技能你可以不用，但是你不能不会，关键时刻真的是能解决很大问题的。
0: 嗯，所以您最后的这一票投给的是这个目前我们排名第二的这个便宜的二手车这个选项是吗？
2: 我很明确很明确，就是便宜实皮实耐用的二手车。
0: 嗯，就是甭管是油车也好电车也好，你先来一个这个就是过渡一下，就是先练一练。
2: 对，磕了碰了不心疼嘛，对吧？
0: 好嘞啊，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来，好，我们下次再见啦。
2: 再见。
0: 好的，那刚才我们的这个第一位啊投票的嘉宾老师李欣老师呢，是把他的这一票啊，我们嘉宾老师的这一票呢抵我们普通网友听友的300票啊，把这一票也就是300票投给了没有辅助驾驶的便宜的二手车这个选项。于是他拿到了这300票之后，目前已经开始反超啊，来到了第一位，反超吉利帝豪了。那我们接下来有请第二位嘉宾老师看一看他的投票会不会改变啊我们目前的这个榜单情况啊。那我们第二位嘉宾老师呢是汽车与世界主编车桂远车老师，您好车老师。
3: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上午好。
0: 哎呀，我们来这个投票本周的榜单主题就是实习驾驶开什么车啊。那我们在投票之前呢，简单先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您觉得现在啊这个实习期的新手选车跟之前的时候有没有不同，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3: 最大的不同是他们现在那个选择的余地和空间大了。
0: 嗯，
3: 比如他来呢就支持老油车老油车呢，然后呢找个便宜的或者是怎么样啊来练车。那现在呢新能源的呀混动的呀纯电的呀什么样的都有，所以我觉得与当年相比呢，就他们现在的选择的空间大了。
0: 就是他们就是可以选的这个车更多，然后呢价格各方面可能也都是比之前更便宜了啊，就是他们要纠结的点更多了。好，那您最终要将这一票投给咱们榜单上的谁呢？原因是什么呢？
3: 海豹06。
0: 海豹06是目前咱们排名最后的，那您投给他的原因是什么？
3: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现在那个就是金属链车呢，很多人觉得是我一定要找一个老婆小，
0: 嗯，
3: 然后呢，其实我的观点恰恰相反，因为现在就是说时代不同了，那么你练车呢，就是那个，你不仅仅是练这个，是要这个基本的驾驶技能，
0: 嗯，
3: 你最关还是要那个就是一些那个，比如说智能化的操控啊，智能化的设施啊，你要去适应它，你要去会用它，啊，那个各个方面的。那么以前呢，是我们手动挡变成手动挡为主。然后呢，就是练车的时候也找个手动挡来练。那现在呢，你找个手动挡来开很难了，你不觉得吗？
0: 嗯，新车都不大有了。
3: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变化哈，这也是一个很，刚才主持人问那个问题之一，就是说那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你现在是基本上都是自动挡了。那么自动挡呢，你再去找那个手动挡练车没必要了，所以老婆小的这些油车就完全没必要。恰恰相反，我们练车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好车。
0: 嗯，
3: 如果说这里面我看到还没有最贵最大的，好像就这个车最贵的。那么这个那个我为什么推这个呢？是因为这个车呢，它的各方面的，比如说动力啊。
0: 好嘞，那我们导播帮我们联系一下啊，让车老师稍微等待一下啊，咱们两分钟广宣之后回来继续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丰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今天呢是周六，是我们一周的揭榜时间。本周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榜单主题，我觉得它的实用性也是非常强的一期啊，就是实习驾驶买啥车这样的一个排行榜。那么当下啊，就是实习期的新手司机们很幸福，可以选择的车太多了。那现在呢，买什么样的车用来实习驾驶是最合适的呢？是一步到位还是练一练再说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发表自己的观点，并且参与到本期的有奖投票当中。我们的有奖投票呢，十分钟之后啊，通道就会关闭了。那么大家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找到链接啊，投票了。那今天我们是有五位评审团的嘉宾老师依次上线，给他们啊这个心目当中非常适合在实习驾驶期开的车来投上一票。刚才我们连线到的是今天我们第二位嘉宾老师，就是汽车与世界的主编车桂远车老师，他呢要把这一票来投给榜单上目前排名第八位的比亚迪海鸥06。刚才也简单介绍了一下投票的原因，那应该还没有说完啊，我们继续的有请车老师上线。你好车老师。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我们就刚才的话题接着来补充。
1: 好的。那么我刚才说呢，就是说那个你不像以前了，电车呢就说要找一个老破小，那我现在呢，因为很多车呢都是智能化了，那么所以我们呢就有一步到位的，要选一个自动挡，要选一个好一点的来练练呢，因为这个车呢它有那个与你有那个支架天眼之眼天神之眼的那个支架辅助那个 C 啊，天神之眼 C， 然后呢它有的辅助驾驶，所以说那个有这个功能呢，就是也不用太担心说怎么样，它因为它帮你那个来盯着这个很多那个复杂的路况，很多危险的状况呢，它就会帮你来避免。所以说呢，那么再就是呢，它那个除了辅助驾驶之外呢，就它的动力啊、空间啊、配置啊，以及各个方面呢，你都要去适应它，你都要学习来使用它。所以我觉得你在练车阶段呢，本身也是一个练习，和学习这个它的一些复杂的高级智能驾智能功能的一些那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同时呢，也就一块练了。现在呢，我们不用说是那个新车新手呢，其实呢，那么在练的时候，包括那个倒车，就是那个，其实只要把心态摆正好，然后呢，那个就是在这个智能驾驶的辅助的这个功能帮助之下呢，我觉得不用太担心说像以前一样，哎，就靠自己，就靠那个离合呀什么的来手忙脚乱的来配合，这个现在没那么复杂了，相对简单好多。所以说呢，就是这些智能化的东西，最好的东西一定要先体验的，一边体验的一边学习的，然后呢，这个我是这么一个观点。再找一个手动挡的，或者再找一个老破小，完全没有必要了。我们现在呢，既然用最新的一些科技的成果来帮助辅助我们，那我们就要来学习使用它，更好的利用它。所以新手呢，也不用那么紧张了啊，然后呢，可以从从容容的，非常快乐的，非常那个惬意的来享受这个学习和那个体验过程。
0: 就是您觉得投票给这辆车的原因也是希望大家思想有一个转变，不是说以前咱们说啊一定就是练手就是苦哈哈的啊，就是得老破小的那种车啊，就是开着不心疼。哎，不是了，咱们要练快快乐乐的也可以去练手和磨合，对吧？
1: 是是是。
0: 好嘞，非常感谢您的投票以及您的观点，那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见啦。
1: 啊，谢谢，再见。
0: 哎，那刚才我们这个两位评审团的老师上线啊，投出了他们的一票，因为我们专业老师的一票呢，顶咱们网友和听友的300票，所以呢，目前我们的榜单的位置呢，略有一点变化，就是吉利帝豪从这个第一位啊，来到了第二位，而没有辅助驾驶的便宜的二手车这个选项呢，是反超啊，来到了第一名，而比亚迪海鸥06呢，拿到300票之后啊，这个票数大幅增加，但是位次目前没有变化。那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三位我们的专业评审团老师来上线投票。大家一听说这个人熟啊，对吧？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试车记者，我们汽车排行榜节目，我们的新媒体编辑啊，我们的这个奥拓拓拓来上线啊，来拓拓上线吧。
2: 哎，小姐好，全省听友网友大家好，我是小拓。
0: 哎，
2: 我也是新手吧。
0: 你新手是吗？你新手了多少年了？
2: 对对对。
0: 因为咱们这个做这个榜单的时候，肯定是比其他的老师

0: 感啊，包括这种距离感啊，都不是那么拿捏的，不是那么的准。所以你与其买一个就比较大的长轴距，不如买一个轴距相对比较短、车头比较短的小车。你如果要上个什么大的 SUV 啊 B 级车，当然这些都有辅助驾驶也 OK， 但是不是每一次都可以自动驾驶或者自动泊车或者停或者侧边停车入库停车的，所以就是为了方便自己吧，也为了新手去练手，因为它毕竟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我记得我拿驾照的时候，哪一年应该是零几年吧，然后应该有快20年了，但我会觉得当时我的这个磨合期大概是在半年的这种，就是你拿捏不好这个。 距离感，包括它的这种方位感，有的时候我可能觉得这个四方位OK啊，结果我的车不小心就蹭到了马路牙子上，我觉得这个可以过去啊，结果不小心就掉进了井盖里，反正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当然，现在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种辅助驾驶会极大的增加他们的这种驾驶的这种简单的程度，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要在磨合期的时候给自己一个这种。 让自己把驾驶技术提高的，包括练熟练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比较倾向于先置办一台这种二手的车，然后去等你比较熟练了，你才去购入一台 B 级车呀，购入一个大的 SUV
1: 呀，购入一个你想要的车是这样。
0: 所以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原因，这个解释完了之后，就是咱们之前问的那个问题，你是建议大家是一步到位，还是练练再说？你肯定是要更推荐后者，就是先练练再说。
1: 对，练练。
0: 连一步到位，给这最后这个车这个技术刚练出来，这车已经不太像样了。
1: 是的，是的。
0: 好的，那你投完票之后，我们的榜单啊，这个第一位的感觉好像又夯实了一些。好嘞啊，
1: 没有
0: 反超了，
1: 投给。
0: 这个没有辅助驾驶的二手车了吗？是你和李欣老师。哦，所以就是你俩的这600票给他顶到第一位，而且目前还蛮靠前的哈。好的，好的，嗯，好嘞啊，感谢托托了，哎，好，
1: 再见，
0: 哎，那我们今天呢，一共是5位专业评审团老师当中的。 3位都已经投票了啊，由于咱们的这个试车记者拓拓呢，也是把他的这一票投给了，最初的时候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拿到这个听友网友票数，其实也蛮高的啊，这个没有辅助驾驶的便宜的二手车这个选项，3位老师当中有2位都投给了他，所以呢，目前他反超了吉利帝豪，并且是，哎，目前啊票数还算是领先的比较多。 那最后两位老师又会怎么投票呢？就更加的期待了啊！那本周我们的榜单主题就是实习驾驶买啥车。关于这样的一个榜单主题，您有什么样的话要说？你觉得现在的实习期啊，要买车的话，应该注意的元素，去着重关注的点都有哪一些呢？除了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 这个聊一聊之外啊，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更多的内容。包括节目直播之外的时间啊，我们在群里也可以聊更多的内容。那么怎么加群呢？发排行榜3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会有回推给您啊，一个二维码识别，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了。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今天是周六，也是我们一周榜单的主题揭晓时间。 那还有1分钟啊，我们听友网友的投票通道就要截止了，再加上我们今天5位评审团老师当中的最后2位老师投票之后啊，我们本期的榜单的排名也就要出来了。本周我们聊的是实习驾驶买啥车，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上线的嘉宾是汽车爱好者孟小淼，淼淼上线啦，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我们要聊这样的一期主题，就先聊一聊驾照是哪一年拿到的，因为我们其他的嘉宾老师一说都暴露年龄哈。这个平均我觉得没20年也得15年往上，所以淼淼这边的这个驾照是哪一年拿到的呢？
2: 我是2008年。
0: 我本来以为你能给咱们往后拉一拉，没有想到你这个平均数值
1: 又往上提了一些，
0: 又往前提了提。好吧，那拿到这个驾照的那一年啊，实习期的时候，当时开的什么车呢？
1: 其实我觉得还挺巧的，因为我拿驾照是大学上学期间，正好是放暑假之前嘛。
0: 嗯。
1: 然后暑假的话，我正好在亲戚家一个汽修厂。就在那儿做了一个这个实习的这个工作，所以我，工作车是富康，啊，雪铁龙的富康。
0: 嗯，当时也是挺，就是感觉就是开的也挺多的那么一辆车啊，就现在是肯定是见不着了。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开那个车，对吧？还真是开那个车还挺扎眼儿的，觉得也有点时尚。在当时的那个车里边，就是好开，还挺时尚的一个感觉哈。那你现在回想一下的话，实习期开这个车的感受怎么样？
1: 感觉挺好的，因为富康当时也算是这个独立的一个这个家庭选择的车型，然后小巧啊，动力比较充足，然后操作的话是这个法系车的这种操控是没得说的，然后再就是空间我觉得很满意，因为我当时在汽修厂实习嘛，经常去汽配城啊拉一些这个汽车配件之类的，
0: 装东西，
1: 还挺能装的，对，还挺能装的。
0: 那现在啊，你看这个实习期可能开的车跟那个时候选择就不一样了，选择更多，但是呢可能要选择纠结症的话哈，也给可能会更加的哎呦不知道怎么选，所以呢就这期榜单上你要投票的话会投给谁？原因是什么？
1: 我投给领跑的那个 A10。
0: 哦，领跑 A10， 他在我们网友听友的投票是第四名啊，其实名次也不错了。投给他的原因是什么？
1: 首先我觉得就是实习期的话，因为第一次这个拿驾照上路嘛，我不建议开特别大的车。
0: 不好操作。
1: A10 这个车，我觉得尺寸是可以的，然后不是特别大，相对紧凑。重要的是它这个车身的这种形式，它是一个算是 SUV 吧。所以说他这个坐在驾驶室里边这一圈的视线会比较好。驾驶员可能刚上路的话，多少会有些紧张，然后视线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驾驶的帮助还是挺大的。再就是这个车动力没得说，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较现代化的一些先进的装备。
0: 就智能化的一些东西它也有啊，就
1: 是
0: 也够用了。然后呢就是车也比较灵巧，然后个头也不大，然后呢就视野也比较好，所以觉得是比较适合现在的新手去来磨合开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对吧？
1: 是的。
0: 好嘞，非常感谢分享啊，感谢投票，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当中再见啦。
1: 好，再见。
0: 好的，那我们的这个第四位啊，我们评审团的嘉宾啊，这个汽车爱好者淼淼投票完了之后，我看了一下啊，这个第四和第三位有了一个变化了，因为本来这两个车啊，就是第三位的东风本田的来福将和领跑 A10 啊，他们的相差票数就不多，加上这300票之后，领跑 A10 目前来到第三名的位置喽。那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今天投票的最后一位嘉宾了啊，这是我们不用问驾照哪年拿了的吧，我们山东首席技师的赵林，赵老师。我看一下，我们赵赞在线了吗？你好，赵赞。
2: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啊，在线了哈，就是我们每位嘉宾老师来，我几乎都问一下驾照哪一年拿的呀？结果问了一圈之后，发现就是咱们整体这个暴露年龄有点太厉害了，10年以前的是太多了，所以我就还问你吗？哪一年拿的就别问了吧，是吧？咱就说的就是太早了哈。哎，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吧。你感觉现在咱们这个新手司机再选车跟咱们那个时候哈有什么不同了？你觉得应该现在要是选车的话，是一步到位还是练练再说？你站哪一边？
2: 我觉得这两边应该都有，
0: 都有。
2: 对，应该还是要从这个正向和逆向两个角度都要去说。是吧？一呢，本身如果说咱买上来一实习用的车，那你买一豪华车，买一个很昂贵的，那不见得说就一定它有实习的价值，对吧？可能是有损伤，这就是我们去排除一个排除项，就是以这个实习这种，实践实习这种观点来说，啊。第二呢，就是另一个正向呢，就是那毕竟我是有些新手， 对吧？我们还有新手，他就是一个试检实习的过程。如果你不给他配备一些这个相应的辅助的功能或者一些基本的配置，那我觉得对于现阶段的不至于，有的时候也不至于说再非要倒退，对吧？就像修理工一样，你说我非得挖个地沟，弄个千斤顶拖着举起来，这个千斤顶这个托盘千斤，等下把轮支起来爬地底下修车吗？不是那样了，时代已经变了，对吧？给你的这个很多各种先进的设备都有了，那我们的起步就已经是中高配了。
0: 就别没苦硬吃了，
2: 也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这么理解。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两个方面，一是一个排除项的一个方面，一个另一个从正向角度，这两个方面去找一找，这个适合这个应该说从实习的角度观点啊来说的是这样，对。
0: 嗯，好，如果要是让您来做这期这个推荐的话，哈，您想推荐的车型有没有在我们这次榜单上面？
2: 其实我推荐的可能
0: 没在，
2: 还真没想，对对，还真没说一定说实习，给哪个车友他去用哪款车，
0: 就觉得每个人的选择还是会不同，
2: 不一
0: 样，
2: 真的不
0: 一
2: 样，对，真的不一样，因为有的时候很多车友呢，有的时候给我也是联系到，尤其是什么样的比较多呀？有些是父母给孩子买，
0: 嗯，
2: 啊，刚刚有一车友也是给孩子，他是长青的，是咱长青的一车友，他原来他自己开的是个君越，那他给孩子要买一个。他问我，你看奥迪 Q5 啊，X C60啊，这个 A4 啊，这个还说了哪一款呢？我记得他就说了四款车，是吧？你看他本身说，你看孩子这个身高等等这个一些特点
0: 基本的信息，让你帮他选一选。
2: 对，是这样。这可能确实有的时候，包括刚才说一身高，这个各自的这个特点不一样，他也不一样。你有些呢，还是给家属。也确实有一些还是家属很久没开过车，刚有这个驾照，或者有驾照很久没开。啊，刚准备开车了，那这个也是一个重新再学习、再实践的一个过程，
0: 还是得看自己的具体的需求是啥。
2: 对，当然这个实习，我觉得因为本身在榜单里边像加了引号，就不见得说这个实习啊就是什么呀，是你说我刚拿了驾照，就是有些是老司机，但他开的不溜，
0: 开的少，
2: 就是对，心就是比较这个他不熟练，他是老的驾照，但是呢开的不熟练，那他可能会在。选择车或换车过程中，对吧？他依然要去适应这个车，包括适应现在的新的一些变化。那这时候这种适应实习，对吧？我觉得也是一个新的变化点，也是不少车主可能就是相当于一个换车，重新在换车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个试验实习也是有需要的，就不是说大家我原来开一车，我感觉是我驾龄很长，所以刚才没问驾龄，我觉得也对，对，我90后。就是我90后，这个我去拿这个和你说开这么多年，我有时候那天我给一朋友说，我说我开车技能不弱强，对，我出门也是导航，对吧？不认道啊，或者说开车我不是说多专业去，因为我没把这方面用在这心思上，对吧？那一些老的有驾照的人，他依然如果换车的话，他在选台车的时候，他其实也要去再次实践是实习一下，是这样，
0: 也得磨合，所以最终的这一票。你要投给谁呢？榜单上咱们现在有的这个车
2: 哦，榜单上我是投给了吉利帝豪，
0: 哎，
2: 就是对，帝豪应该是现在是第五代了，啊，整个这个变化呢，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帝豪它本身它也有那个 hybrid 就是混动的那个版本，也有纯油的，在低功率、高功率。几个方面呢，应该说也都表现的这个在动力系统啊、匹配啊都不错。相应的这个配置应该说一直也是打一个有算是具有中豪华这么一个点，也就是说至少是让你上手以后呢一些相对的配置都给你配全了，让你感觉这个是还是都不错的，
0: 所以这一票
2: 我就投给了吉利帝豪。
0: 好嘞，我们看一看最后的票数了啊，非常感谢你的投票和分享，我们下次再见。好嘞，那刚才我们的这个最后的一位，我们的这个评审团老师啊，这个赵林赵钻上线了，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经过了今天我们所有网友听友的投票，加上五位评审团的老师他们每人投出的这一票等于300票啊，最终我们的榜单主题就是实习驾驶开啥车，这个排行榜上算是有8款车啊，8种车吧，8个车，我们最终的排名是这样的。 哎，排名第一位的是没有辅助驾驶的便宜的二手车，毕竟啊，这是一个类型嘛，就是没有哪一款哈，这个是最终来到了第一位。而吉利帝豪算是车型当中啊排名非常靠前的啊，这个相差的票数也不多，排名第二。然后排名第三的是领跑 A10 啊，排名第四的是东风本田 Life 将，然后第五到第八位的分别是比亚迪海鸥、东风纳米06、现代索纳塔和比亚迪的海豹06。也希望给这个即将要这个驾驶这个开车的驾驶实习驾驶的新手朋友们啊一点参考。好的，看完了这期榜单主题之后呢，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在周末可以进行的一些精彩的活动了。由我们这个省妇联、省文明办、团省委等九家省级部门联合主办，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承办，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等单位协办的“同心向未来，友好伴成长”山东省首届儿童友好庆六一嘉年华，昨天呢是正式的开幕了，现在呢就在咱们济南泉城公园火热进行当中。本来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就是大家平时遛娃会去到的一个免费的大公园啊，那我们这次嘉年华活动呢非常的精彩，现场也是不收门票免费开放的。但是现在呢，如果大家去购买这个活动套票啊，就可以让孩子一站式玩到更多的内容啊，如果是买这个票的话还能参与豪华抽奖，像这个特等奖呢是一个电动车，还有这个定制的水壶啊，防晒的冰袖啊，非常实用的一些东西啊。大家如果周末正好带着孩子，说快六一了，咱们逛逛去，溜一溜去吧，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啊。怎么来买这个套票？您关注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这个微信公众号，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线下直接到活动现场服务台购买啊都是可以的，保管好了票根啊就可以直接去抽奖了。除了精彩的活动，那我们线上的好物呢也是一点没落下啊，像我们交广商城最近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好蜂蜜本草实践的黑蜂雪蜜也是啊这个不间断的发快递当中。它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这个地方啊去出产的蜜，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而且是独有的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的成熟蜜，配料表只有椴树蜜三个字，没有任何的添加。原价呢是198块钱一斤，现在我们是原产地直发啊，宠粉价是买一瓶送一瓶，每一瓶都是一斤整，198块钱到手整整两瓶，包邮到家，更有囤货装啊，买两瓶送三瓶，396块钱到手整整五瓶，而且现在还有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啊，在之前的优惠基础上再减10块，发送蜂蜜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好的，今天上午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稍后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更加精彩，希望您持续的锁定收听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
4: 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想买摩托车，
6: 想卖摩托车，
5: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7: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8: 中午好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带上热爱一同出发。这里是燃情骑士，每到这个时候呢，跟大家一起在奇遇好时光里，我们都有请摩托车友和各位一起来聊聊自己在跟摩托车结缘的过程当中的故事。那今天呢，有请的这位老师应该说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接触摩托车，而且呢不光是资深的摩托车爱好者，他从事比赛的经历也是非常丰富的。有幸在最近山东有史以来第一场公路摩托车比赛当中呢认识了他，所以呢今天呢特别把他请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他跟摩托车结缘的故事。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资深摩托车友王孝元老师。嘿，王老师，中午好呀。
9: 哎，哈喽哈喽，大家好，交通频道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王老师，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啊，因为你那会儿在负责解说工作，不仅仅要对赛事特别了解，另外呢再有一个要想把这个解说工作做得更加的细致啊，就像原来老师说的话，你得先有一桶水，对吧，你才能给别人一滴水。那这个解说工作它和别的不太一样，因为专业的摩托车比赛呢，包括从赛制的规定，再到说比赛选手在场上的一些精彩的动作的点评，他必须要到位，而且呢他能够感同身受，从一些这个表现上来看，他可能还会有一些预判，要非常精准的可能会做一些预判，提前的跟大家去做一些互动啊等等啊，这项工作说实话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接触王老师的印象中就非常的深刻，他可以做到耳听八方，就是各种都在他的掌控下啊，而且呢他的解说还能够非常丝滑的去完成。
9: 其实我也是，虽然说是主持不是太好吧，因为毕竟赛车的这个行业，解说这个赛车还是稍微懂一点的。
8: 那谦虚了。
9: 那不不不，
8: 我觉得特别希望呢，像我这样的新手小白，我们建立燃情骑士节目的初心，其实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希望啊，通过不同的我们的摩托车手也好，或者是像您这种拥有丰富的赛车履历的职业摩托车手也好，或者是我们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从小的时候呢，我是爸爸那时候工具上下班骑了一个那种摩托跨骑，因为方便嘛，我是小时候是坐在爸爸的摩托车座上，对摩托车是有感受的啊。不管怎么样子，那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你可以完全你想问你想聊这些可爱的摩托车友们，他们特点非常的明确，人都简单而且很乐观， 对，非常的容易打交道。再有一个呢，就是咱山东人古道热肠，你有点什么事儿，你问他知道的，他一定会告诉你，或者他踩的坑，他也会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想给更多的，一定收音机旁有很多，包括现在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啊，是有一些家长朋友，有一些现象我们都是深恶痛绝的。比如说年轻的朋友他哇受到了鼓舞，对吗？骑这个车，但他不知道正规的应该是什么样的路数，他就瞎骑在路上，好家伙，我们觉得那简直了。有一个词儿专属于他们的名词，大家都可能听说过，是吧？啊，那些所谓的少年们的青春的那些做法，我们坚决要摒弃。我们希望能够给这样苦闷的家长们一个通道，就告诉你，从国家到我们地方，对吧，到我们省，到我们每个市，其实我们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向上的一个管道的。你可以来玩，你可以来封闭的赛道玩，你觉得你很牛，你觉得你要挥洒你的青春，没关系，来，你上赛道，不服咱们就再来比一场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完完全全你可以见识一下正规是一个什么样的路径。而且我觉得通过这次，因为我跟王老师结缘也是在我们公路摩托车比赛在全速济南站的这个赛道上，我们最小的选手才几岁啊？
9: 十岁
8: 的娃娃，但是他肯定是从更小的年龄开始接触这个摩托车的啊。
9: 是，
8: 对，所以我们
9: 大概接触的年龄应该是在，因为国内现在有很多小朋友在玩这个，就是在玩这个运动，就摩托车的运动，他现在基本上最小的大概可能是从5岁左右就开始了啊。
8: 我们就给大家说一下，他跟我们平时孩子们你去送去学跆拳道，或者是说你送孩子你想让他呢意志品质得到锻炼，是吧？啊，我们把他送到这个有关的夏令营，我跟你说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9: 一样的，一样的，
8: 对，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比赛项目。可以早到什么时候呢？待会儿王老师慢慢的给大家接触啊。那么所有我刚才铺垫的这个开头，就是希望能够请像王老师一样，王老师从是我们山东走出去的，是从家乡走出去的赛车手，而在全国很多像北京啊，或者像南方啊，对吧？尤其是南方，它是有这个土壤的，有很多我们山东籍的赛车手其实心向家乡的。我们希望有能力的时候回向给家乡做一点点贡献，我们也希望王老师你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家乡的广播这个带给他们，告诉他们有机会都来家乡的这个节目里一起来聊聊自己的摩托车生涯哈。所以呢，今天就请你先开个头了，你接触摩托车是从什么时候？
9: 我大概接触摩托车算是比较早的了，大概在2003年那会儿吧，2003年那会儿应该是自己就是喜欢这个摩托车，但是呢家长呢也不太同意，然后就偷着玩，那个时候还没有走上专业，就是其实那个时候也有点类似于就是现在的很多的小朋友，他不知道该怎么去骑，不知道该怎么样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呢，来去选择一个这样的地方来去参与这个运动。
8: 我能理解，就是那会儿正好是青春期，对吧？
9: 是吧？
8: 谁都是从青春期过来的，都懂
9: 对
8: 啊，
9: 对，
8: 是吧？稍微有一点觉得自己有主意老正了啊，还
9: 是
8: 对吧？还那个意气风发，觉得我肯定行，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能理解爸爸妈妈了吗？
9: 现在其实你说理解肯定是很理解的，其实就是怕这个孩子受伤啊一些，因为当时的时候摩托车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来讲可能不是一个运动，可能也不是一个叫正规的体育项目，
8: 对，
9: 因为他们这一代就跟现在的更小的，就是现在这一些10后的小朋友，就是在说我们已经落后了，就他就是每个人每个年龄段的每个年代他的思想是不一样的，
8: 对，理解。
9: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觉得，其实我们也理解我们的父亲当时为什么不让我们接触这个东西，但是我们接触上之后了，慢慢的从一个业余慢慢到了一个半专业，慢慢的又再去参与到全国赛当中，那这个过程 我们走过来之后，我家长也觉得哎还是可以的，孩子呢也没有问题，也没有受过很大的伤，因为毕竟竞技体育你跑步也能会受伤，也会骨折，这些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8: 你走路还能崴脚呢，
9: 对，
8: 你就别说运动了。
9: 对，所以说就是慢慢家长呢就开始哎觉得这个还可以，我们就开始坚持，一直坚持到就是到现在，然后来帮着我们山东来做这个山东省的首场的这个比赛。山东省的比今年的比赛也是首次举行这种公路摩托车的比赛。
8: 是的，就之前的比赛可能大家听说过哈，但是我特别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公路封闭的赛道里面的公路摩托车赛，这确确实实是这么多年来咱们山东的第一届。那我刚才借着您这个话题啊，王老师，我其实想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爸爸妈妈的转变其实是有契机的，肯定是因为你有了一些成绩，从原来偷偷摸摸不敢让他们知道，后来觉得哎，确实是他有转变。那我就想问这个契机了哈，从玩自己喜欢，然后呢再到所谓的这个半专业，这个契机是什么？就是当你真正接触到赛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9: 其实刚接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真的就是有点那种类似于现在马路上说的这些小少年，知道吧？然后呢就是跟一帮朋友啊，就是没事啊就出去玩这样的，然后晚上呢就在一起，反正接触上赛车之后，就是接触到第一次的就是山东省周村啊有一个这个越野车的比赛，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公路车。接触到越野车的比赛之后，我觉得哎这个东西挺好，然后就几个朋友呢一起又去了，就是机缘巧合吧，然后去跑全国赛。那跑完全国赛之后，我感觉在马路上骑车就完全不是一码事儿。然后这个在马路上骑车，我感觉就是一是太危险，再一个就是没有那么多人去，你觉得你很帅在马路上骑车，但是呢你再回想一下，就完全不同的。你去赛道上骑车，有那么多记者给你拍照片，还能拍出很好的照片。然后每次领奖呢，就是一开始我们是刚刚接触的时候肯定是没有成绩的嘛，然后感觉人家站在那个地方呢又喷香槟啊，然后又拍照啊，又有采访，我感觉哦呦，这不就是
8: 梦想
9: 吗？明星嘛，一个梦想嘛，
8: 对吧？
9: 我们什么时候能站上这个领奖台啊？
8: 咱也能喷香槟，对吧？
9: 对，对，然后慢慢一步来。这其实给我的改变就是，最起码我认识到，在马路上骑车跟在赛道上骑车完全是两种。就是一开始觉得在马路上骑车很厉害，那么到了赛道上完全不一样。
8: 所以我觉得这个能理解哈。我觉得但凡是有点这种想法的现在的少年们，有机会去找一下你们的王孝元哥哥，让王孝元哥哥带你们真正下个赛道来试试看。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会有触动，都会有理解。你当年觉得很帅的那个事儿，但现在看来，对吧，以你过来人的身份，包括我们节目传递的其实就是这个理念，真的希望孩子们有机会快去看看吧。那真的差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9: 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
8: 那我们接下来聊聊赛道吧，因为你既然刚才说到了赛道，当时第一次站到领奖台是什么时候呢？一会儿聊。

0: 黎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想买摩托车，
7: 想卖摩托车，
6: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行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8: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9: 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在济南向大家问好。不管此刻你是刚刚调到了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广播的频率，还是正在观看视频号的直播，都特别向新老朋友们问好。今天呢，在我们的奇遇好时光，每到这个环节有请的都是资深的摩托车友，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他们自己跟摩托车结缘的故事。包括呢，像今天有请到的王孝元老师，就是从咱们山东家乡走出去的赛车手，虽然说呢，现在可能在北京啊，在各地啊，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哈、啊，但是也特别希望能够有机会回到家乡，和家乡的我们更多的年轻朋友，致力于这项赛事运动的朋友一起多交流。那接下来我们请王孝元老师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说了，因为结缘非常早，20多年的经历了。那当时接触到这个赛道的比赛的时候，你还记得你第一场下赛道的比赛吗？
10: 要是真正的讲到这个，就是真真正正意义上的全国赛的话，
9: 嗯，
10: 按照正常来讲，应该是可以追溯到2005年吧。2005年第一次这个跑全国摩托车锦标赛，其实那个时候全国的比赛很多都是像我们刚刚接触的，大部分就是他们会提供一种就是统一的组别的车辆，就包括了现在咱们这个山东举办的首届比赛，也提供了两个这种。
9: 统一组，
10: 对，统一组，因为那个时候你交钱就可以去嘛。
9: 嗯，你那会儿是多大排量？
10: 那个时候是200排量的。
9: 哦，200，哦，你上来其实骑手也还可以了，因为有的时候上来不就是150嘛。
10: 对，150，其实我们也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有一些接触过这种越野的，就是自己瞎玩嘛，就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自己瞎玩，稍微有一点，但是对于公路车的话是完全不懂。
9: 嗯，
10: 去了赛车场也是完全不懂，然后第一次他们这个有这个全国赛呢，我们就去了，去了之后我们感觉还挺好，这个给到我们的第一印象呢，就是跟越野车，最起码越野车我觉得是有点脏。
9: 嗯，
10: 然后觉得公路很干净，然后又很帅，有些有。
9: 等会儿哈，我给你解释一下，因为现在肯定有听众朋友听完了，或者是网友们听完了，会有点小歧义。
10: 嗯，
9: 王老师说的这个啊，是越野摩托车骑起来的时候，因为他在路上啊走的一些可能不太好的路啊，
10: 泥泞路，
9: 你玩这个的话，纯粹就有点回到特别原始小时候，小时候谁不玩泥巴吧？你就告诉我，
10: 对不对？
9: 小的时候，当然现在的孩子人不一定玩啊，对吧？就是对，暴露年龄没关系，你就想啊。他那个车纯粹是和大自然无缝亲密接触，所以他只骑起来的过程当中，就是越野比赛是有这么一点啊，所谓的那个泥泞，对，他你用的词儿我得给你解释一下，要不然大家听起来啥怎么了，骑什么脏对，不是这个意思啊，对，就是
10: 对，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公路是泥泞的那个脏，
9: 对，就是你绝对身上全是泥巴点儿。嗯，但是那个公路不是哈，
10: 对，
9: 公路因为它在封闭的赛道，它很干净，就是指赛道没有杂物，非常的干净。对，是这个意思啊，我得给大家解释一下。嗯，
10: 对，公路车是你越骑越干净，那个轮胎骑下来越骑越好。
9: 嗯，我们有听众问了。我们此刻那个秋风掠影问说，老师，10岁的孩子就能考摩托车证吗？
10: 10岁的儿童的话，可以考的是这个摩托车的赛照，它不是，它跟这个摩托车的驾照不一样。
9: 哎，我给你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事儿非常的好，这个问题问的特别的好，也是我请王老师来做节目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之一啊。这个运动，它跟你小朋友送去学跆拳道，你去升个级是一样的道理，学钢琴也是要升，也是要考级。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就是孩子他在这个序列里，他也是要考证考级的，是一个路数，不是指的咱正常成人的驾驶证啊，不是，因为他是在专门封闭的赛道上，就跟卡丁车一样，大家理解了吗？嗯，
10: 是的，跟卡丁车。
9: 嗯，
10: 你要是跑这个，要是比赛的话，你没有这个赛照的话，是比不了赛的。
9: 对，
10: 所以说很多的现在的小朋友基本上应该是，他们有儿童班，儿童班应该是8岁到10岁吧，还是到18岁之前，都是拿的这个青少年的赛照。
9: 是的，
10: 那青少年的赛照的话，他就只能是参加一些地方性的赛事以及全国比赛。
9: 嗯，就他的组别肯定是会根据你这个年龄段去参照的一个比赛，就跟咱足球不一样嘛。你比如足球的话，它就有青少，篮球也是有青少，对吧？它 U 多少多少，其实就是限制了年龄。比如说 U11就肯定是11岁，哎，它就是这个意思啊，给大家解释一下。
10: 一样的，
9: 对，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这娃娃学它是给祖国培养人才的，就尤其是像张雪机车一样，有机会去替咱世界舞台上去拿冠军，那才厉害了呢。但是他
10: 是中国人骑中国车，
9: 对，
10: 拿冠军那个厉害，啊，
9: 对，他不是像咱们想象的说，哎，这孩子就能上公路吗？不是正常，咱说马路上你交通出行，这是绝对不会的。交警叔叔那个序列是另外一个序列，我们现在跟大家科普的去说到的是正常的，咱们按运动这个类别去说到的内容哈。
10: 刚好吴老师讲的这个运动了，
9: 对，
10: 其实摩托车这个运动从50年代就有了，50年代那个时候的项目是这个贺龙将军吧，应该是，那个时候他是有一个，他是属于大运会项目，贺龙将军还去亲自去，在他们在练车的时候亲自经常去观看他们练车，这个是，50年代那个时候还属于大运会，然后他就属于运动会的一个项目，因为后来之后就慢慢给取消掉了，因为他，不是奥运会项目嘛，国内的这个很多的比赛啊也好，就是这些比赛，
9: 懂，
10: 他就。
9: 明白，
10: 更注重于这个奥运的项目了。
9: 但是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国内它的历史也很久。那如果说来王老师，你给大家解释一下国际的这个历史是不是就更久了？
10: 其实跟咱们的这个 七八十年的这个
9: 历史了，
10: 历史了，对，
9: 是的，就是它是正规的比赛项目，朋友们啊，所以我跟大家解释，如果说你想去锻炼一下小朋友，比如说我们说，哎呀，这个孩子啊，确实是性格上是吧？啊，甭管他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或者是说你想锻炼一下，就是他的胆量、勇气以及什么？说实在话，就是现在普遍希望锻炼孩子的就是吃苦耐劳，别一点事儿就这么娇气，行不行？是吧？来，你把他送到那个小朋友的体验班上，你不用说别的哈，你就让他体验这一堂课下来，你看对孩子有没有影响？
10: 是，
9: 你知道当他穿上那个骑行服的时候，对，就是我让王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就穿上骑行服的那一刻，我觉得你整个人你气质不变你都得给我变了。
10: 对，其实好多小朋友的家长现在就是目前来讲啊，就是很多小朋友的家长的是因为他自己喜欢摩托车，然后呢又慢慢的让自己的孩子去接触一下，很多就是一开始接触可能就是一个喜欢，或者是小朋友一开始可能觉得他不懂摩托车，他的家长懂，但是呢他去接触上之后，反而这个孩子比这个父亲要更懂摩托车了，然后这个运动呢就慢慢的给这个孩子自信反而更强。因为现在在可能咱们北方稍微少一点，但是也不少，其实按照正常来讲，南方的他会有一个更系统的训练，因为咱们北方很多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来去干这个事儿，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孩子集中到一起。
9: 咱山东已经开了头了，第一届之后我相信就会有更多，随着不同的我们媒体的直播，包括还有短视频的一些露出等等啊，
10: 是
9: 都会给到大家一些机会去感受一下真正这项比赛的魅力所在。以前你看，因为咱不是说一定必须提人家哈，确确实实是因为张雪机车带动了这项运动，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它，但那个赛场离着咱太遥远了，在咱家门口有没有办法你去亲身感受一下这个赛道的魅力呢？是有办法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里，欢迎大家一起回复机车两个字儿来入群。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非常的简单，欢迎大家直接来回复机车两个字儿入群。不管你是什么年龄，也不管您的性别，比如说像我一样是女性没关系，只要大家呢想了解喜欢，可以，我觉得就像我们学习一项新知识一样，对不对？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它，然后再来去理解说，哦，这项运动背后所蕴藏的那些魅力。刚才那位袁老师说自己下赛道啊，感受还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下赛道这些年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赛车非常棒的难忘的经历呢？在这个里面他又收获了什么？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成长啊，有的时候实话说，袁老师，我觉得那个王老师是跟年龄没关系。
10: 对，
9: 一定是跟他的经历有关系。就是他更早的时候他经历过了，可能那一刻成熟就在一夜间。
10: 对，
9: 这是真的哈，这是真话。
10: 现在的你看现在的小朋友，他只要是接触这个赛道的，接触这个摩托车这个运动的，你也看到了，上次咱们山东比赛的时候，
9: 对，
10: 那一帮十几岁的小朋友的表现根本不像是就是七八岁十几岁的小孩能表现出来的这个
9: 精神面貌，
10: 这个感觉。对，但是他在一块玩的时候呢，就是又这个童年的这个性格又给表现出来了，然后他的做事方法呢又完全就是跟这个年龄不太相似，就反而更加的成熟了。
9: 我应和一下王老师说的这个话啊，当时呢应该是150组别的，对吗？那个小朋友拿了冠军。
10: 对，mini 150。
9: mini 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哈，我当时有一个采访，我去问这个11岁是吧？11岁哈，如果没记错的话，11岁吧，差不多。
10: 对，11岁，
9: 然后这个小朋友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满意。他是冠军哎，你知道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说他不满意，我都愣了。我说这个采访怎么能不满意呢？他告诉我说我对我自己的圈速不满意。所以11岁的孩子如此的冷静，你要知道他是连着比赛，对他的体力消耗，一个成年人都未必能就是很自如的扛下来。可是他才11岁，他的体力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孩子告诉我的居然是这样的话，哪个爸爸妈妈有这样的孩子不骄傲呢？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3: 安全吗？
2: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3: 吃住怎么样？
2: 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3: 学得到东西吗？
2: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3: 孩子会无聊吗？
2: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4: 7月4号和1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5: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想买摩托车，
7: 想卖摩托车，
6: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8: 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9: 中午好，朋友们，欢迎这个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和大家一路同行的燃情骑士，我是武红。今天呢，请到的资深摩托车友王老师是从咱们山东家乡走出去的赛车手，其实也已经有20多年的各种比赛的经历了。正好呢，这次呢，因为家乡比赛第一季的公路摩托车赛，请他回来支援，正好做解说的工作，同时呢，也借这个机会我们跟大家一块来聊聊。当然了，如果说有一些车友朋友们说这个太专业了，咱可能平时接触啊有难度，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我们上下班代步的工具是很合适的，就是你如果担心里程的问题，对吧，那这个摩托车加了油，反正加油站也方便，而且呢也省油，对吧，可能也就是2-3个油，咱们通勤的话又要速度又要节约时间，这是一类，比如说踏板。但还有一些朋友呢是觉得我可以进街，平时家里有车，但周末玩的时候呀还是特别的向往，比如说有人喜欢大巡航，有人呢就喜欢，因为张雪机车这个带动啊，很多年轻的朋友说我是不是也可以试试仿赛啊，试试街车呀，对吧，等等，包括还有非常复古那一挂的，像 RA 啊这种品牌，有很漂亮很漂亮的机车，女孩子们可能抵挡不住，不管是从颜值到我觉得它可能在实用性上等等啊。所以不管大家如何，都欢迎回复机车两个字儿，咱们一起来聊。我们也希望呢能够给全山东甚至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全国的网友们建立一个非常自由的交流的平台，欢迎大家一起来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机车两个字儿，咱们一块儿来聊。包括有一些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啊，自己年轻的时候喜欢，咱没这机会， 哎，现在呢条件好了，娃娃可能有这个机会让孩子去体验一下，不求他说像王老师这样能成为这个职业的赛车手去拿冠军啊，但是能够有机会的话，可不可以让孩子在这项运动当中找到一些属于自己的小乐趣，比如我原来可能不太自信，我会锻炼得更加的自信，我原来呢可能胆小，我能不能锻炼一下自己的胆量，还有一些朋友包括女孩子啊，济南全速之前的那个赛道的最好的成绩是济南一个12岁的小女孩保持的，可能这次被那个11岁的小朋友给突破了一下啊，但是我是想给大家举例子，女孩子也是一样的，你想让这个小朋友可以更好的有一个精神面貌，我觉得都非常期待大家一起来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来回复一下旅游，直接来回复一下机车就可以了啊。当然了，因为今年呢我们是暑假来的比较早，这个学期是最短的一个学期之一，有些朋友已经开始想说我下个月我孩子放假我怎么办，暑假呢还有一个有意义的研学，带着大家一起去到绵阳和成都，这次呢主持人全程带队，我们带着孩子先来近距离接触国宝大熊猫，当然还要走进李白的故居，去一去青莲古镇，听听看啊你课本里背的那些经典诗词现场背一背的感受。当然因为我们去绵阳，这里是两弹的科学城，感受一下咱们大国脊梁，小的时候就学都江堰对吧，来咱们这次让孩子亲眼看一看千年水利工程，他的智慧到现在还用得好好的，你说千年留下的古迹啊，多么造福人民，这个事儿一定得让孩子看一看。有一个最棒的，咱这研学呢突出的就是参与，而且是深度参与，让孩子们啊去扮演三国的角色。你小的时候你给孩子读过那个连环画啊，或者是看过一些什么动画片啊是吧，等等啊，你只要让孩子接触过三国的话，咱们这次感受一下亲自他扮演其中的角色，实景朗诵还有沙盘推演，来看一看哈，赤道之那个赤水之战啊，都可以沙盘推演一下，课本的知识咱就活起来用了。住的你不用担心，带着孩子住咱肯定住得好，咱也得让孩子吃的放心，边玩边学，回来之后作文的素材，你说我家孩子写作文那叫一个费劲呢，别急，我跟你说这次去了你放心，一定有可多可写的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来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拨打150-0640-1011-156-0640-1011一起报名。当然了，此刻咱们还有新疆伊犁，这个时候是最浓墨重彩的时节里，为啥，那调色盘啊真的是老丰富了，那拉提草原的一望无际的绿海，同时还有冰川和森林就在旁边随时约会。另外呢，你一定要去那儿摸一摸赛里木湖的水，这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说不定啊你还能一路碰到好多小动物，非常可爱。在这里咱们去挑战一下独有的独库公路，什么叫一天走四季，十里不同天，来吧，尤其是骑摩托车，我觉得有机会一定要去一次感受一下，它的名字叫做英雄的公路。去新疆的话呢，就一定要吃特别道地的，在那儿呢不管是咱们这个维族同胞打的手打的馕，哎呦热腾腾的特别香酥，再有那羊肉串跟咱也不一样，大红柳枝穿的啊，即便是你可能在家里面不太能吃羊肉，但是到那之后你一定要尝一尝，任何膻腥味都没有，可香了。再就是汗血宝马，咱们带着大家去野马生态园，你亲眼去摸一摸汗血宝马，这么贵的汗血宝马能长什么样啊。再就是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看一下天山的花海，薰衣草随便拍照片都是可美的景色了。在这个初夏的时节里面，带着大家一起双飞8天，从伊犁我们带着一起看风景，把自己装进这幅天然的油画里。一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是拨打幺五六

0: 条，对吧？你说家乡哈、啊，还是要吃点面食。今天你说武红，我想来盘这个不一样的啊，觉得这盘吃的好，咱能不能再吃光了再上一盘？旅行社管这个吗？我不是故意要比哈，朋友们，但是我跟你说实话，只要我们带队，我当时去成都的时候，一看叔叔们一盘馒头上来之后就都吃了，我说立刻马上再给我来。我全说了算，所以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只需要回复旅游两个字了解详情就可以啦。当然在这个马上节日交替的一个时节里头，你看初夏要来是吧，但是因为下雨温度还是有一些小变化，在这个时节里头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日常滋补的好物，又润又不燥海参，而且呢是道地的大连的长海县的即食海参。都知道长海啊，这个地方呢海底波，因为它的这个水温包括呢这个洋流等等各种都特别特别适合辽参的生长。这里的辽参长得慢，但它长得特瓷实，那个肉啊厚实的很厚，而且呢筋呢是金白又亮，刺儿又支棱又挺拔。在这里我们给大家选的全部都是足龄的溜达参，而且这里面省去了大家泡发呀操作的各种麻烦，即食的海参特别的纯净，只有活海参和一点点加工时候的那个纯净水，没有了，啥都没有了，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简单加热，包括现在煮个粥啊，孩子不是要中高考了吗，对吧，马上中高考，你早上给他加个餐，不管是这个吃面条的时候，或者是熬小米粥的时候，或者是你随便给他剁碎了包饺子，都通通没有问题啊。老人家如果此刻家里有老人，或者是有一些今年咱们要孕妈妈，天丁进口的，非常非常适合提前团起来，价格很实惠，原价499，现在咱们299，直接减了200块还不止。同时呢，我们有买有赠，您呢买5斤，我们就送您1斤一模一样的，到手整整6斤，1400来块钱就够了啊。如果呢是买8斤的话最合适，我们送您2斤，到手是一共10斤，2000出头多一点的价格。但是问题是，朋友们，你要这么想啊。你要这么想，这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外面400多、500多的品质的参，但是我们几乎就是半价不到拿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这个海参两个字，我们还有一个额外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你说武红，我想分一分，家里头公公婆婆呀，家里头还有一些亲戚呀，没关系，我给你准备手提袋礼盒给你备着好吗？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记得回复海参，回复海参就可以一起了解详情了。
1: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嗨，各位好，在今天我们的燃情骑士奇遇好时光里，一起有请的资深摩友是王孝元老师。王老师呢20多年啊从事赛车专业的，也是从咱们山东家乡走出去的赛车手，所以呢刚才让他回顾了自己跟摩托车结缘参加比赛的一些经历，包括自己现在啊解说的一些经历。来吧，我们请王老师跟大家继续来聊聊看。刚才说了啊，这个赛道上其实一定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故事发生，因为你不能预料，所以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挑一挑印象深刻的，和你中间过程当中来咱都长了哪些本事，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
2: 这个我觉得最起码就是刚刚就像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样子啊，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自信心，对于自己的自信心，以及对这个就是以后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事情啊什么都会有一些帮助的，我觉得是。
0: 我能理解哈，我能理解，就是一般你看你那会儿小时候就是有心气儿嘛，心气儿还挺高的，就觉得咱看着人家领奖开香槟，咱也得想办法争取，怎么想办法争取的，你待会儿跟我们聊聊好吗？
1: 清早起，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京送考18年，成四代为。

0: 向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想买摩托车，
4: 想卖摩托车，
3: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5: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6: 马上一年一季，高考季又开始了，真的非常祝贺孩子们哈、都能够如愿。其实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请到的赛车手王笑元老师，在这个赛车20多年的经历当中啊，如果要如愿，自己站在那个最高的那个领奖台上，王老师，这个我觉得经历的历程应该够你难忘的吧？
7: 是。
6: 你还记得那会儿第一次能拿冠军是啥时候？
7: 第一次拿冠军应该是2005年，2005年，
6: 这么早？
7: 2005年第一次拿全国冠军，那个时候应该就是我们自己刚刚出来跑比赛的第二年，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参加的，就是当年的时候还有青少年组，就是大概就是15、16岁啊、18岁之前的一些年轻一点的车手。那个时候其实年轻车手没有像现在的小孩那么小，那个时候15、16就算是刚就接触算比较早的了。
6: 嗯，
7: 我们也算是国内这个全国赛当中比较年轻一点，然后国内中汽摩联又比较支持的年轻一代的青少年车手。
6: 嗯，
7: 那个时候他们就搞了一个统一的组别，那个时候是有这个咱们的宗申的摩托提供的。
6: 嗯，
7: 就是也算是前辈了吧，在这个行业里边。
6: 嗯，
7: 那个时候他们也冠名全国赛嘛。
6: 嗯，
7: 那个时候统一提供的那种110的那种弯梁车，就是大家可能在马路上能看见那种弯梁车。
6: 嗯，
7: 但是那个弯梁车呢，它经过一些改装，然后有离合器，有挂挡，然后换的这个赛道的这个半热熔的轮胎。那个时候其实全热熔的轮胎很少的。
6: 嗯，
7: 啊，那个比赛就是你可以按照俱乐部或者是这个个人都可以报名。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参加了，应该是第二场的比赛吧，就是全年的第二站的比赛。因为第一站比赛拿了一个第三，然后第二站比赛的时候就上了领奖台，拿了一个冠军。我觉得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讲，就是04年的时候认识了我的这个教练之后啊，然后年底呢，年底去到了他的那个西安，然后开始在那儿参加训练。05年开始去比赛，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讲就是还算是，挺难忘的，因为毕竟从04年年底开始训练，一直到05年年中吧，才拿到这个冠军。
6: 嗯，
7: 也这个努力啊，这个方面啊，我觉得，还好，
6: 就是汗水没有白费，是有收获的。而且我觉得经你这么一说啊，你的起点可不低哎，王老师。
7: 嗯。
6: 你的起点真的不低，你那个年纪一年的时间不到，对不对？就是全国冠军。所以我想引申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山东这块土地上，它其实跟南方比，我们环境不一样啊，确实是环境不一样，几乎是一个没有赛车场的省。但是现在有了，三镇省现在有了啊。我说的是
7: 那个时候真的没有，
6: 那个时候是真的没有。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他为什么一个连赛车场都没有的省，他却能出全国冠军？这件事儿其实王老师代表了一群他背后的山东籍的赛车手。王老师，我得约你以后的节目也得来，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没有办法替大家展开。我想说一说我们山东籍的，从山东我们家乡走出去的这些赛车手。电影大家都知道，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电影，跟这个《速度与激情》有关，叫《飞驰人生》。
7: 嗯嗯，
6: 你只要喊一嗓子，你说来山东籍的站出来， 王老师笑了是吧？你就说整个参与电影的，就是整个实力拍的和在背后做各种各样辅助工作的来山东籍的赛车手，你站出来，你伸个手，你举举手。我说半壁江山有点夸张，但是其实也没那么夸张。
7: 这确实是没错的，就是对于山东的车手来讲，一个是没有，就跟吴老师刚讲的一样，没有条件。
6: 对，
7: 之前的是没有条件，但是呢，山东的这些车手很刻苦，真的是占据了半壁江山吧，可以说在全国赛当中，真的，山东人出去不丢人，
6: 对，真不丢人。所以我们觉得，作为家乡人啊，作为我觉得这项运动其实是被很少人，因为最近张雪机车火了，才有人愿意去说啊，它是个这么正规的一个比赛，而且它可以获得这么高的荣誉。他就跟咱小时候送孩子踢足球、打篮球、打乒乓球、羽毛球其实是一样一样的，朋友们，它是一个正规的比赛路数。当然了，这个一定还有很多人他就是觉得上下班方便，骑摩托车、骑踏板都没毛病哈，因为王老师也骑踏板。
7: 对
6: 对吧，我们全国赛车手最后的可能很多人都是踏板，没毛病啊。
7: 好多的人不都讲了吗？最终的骑士的规则就是踏板嘛。
6: 对，就是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非常非常希望志同道合的所有热爱的朋友们，因为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嘛，女骑也有很多呀，对吧？女孩子也有很多呀，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心中就为了这份热爱，我给到大家一个很好的渠道和机会。那么咱们来了解一下。哦，这项运动它背后到底蕴藏了什么样的魅力，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而且我现在觉得像我爸爸这个岁数，他年轻的时候他是骑的，因为他那时候上下班他是骑的，但是他这个岁数，你想想，咱们不有一个电影，80多岁的爷爷还环岛骑摩托车呢。
7: 对对对对，
6: 我是希望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条件越来越好了，我们其实是有这个能力去呵护，去关照从小到上了一定年纪的，不管年龄不管性别的群体，大家一起在这个其乐融融的摩托车的大家庭当中，我们自己越来越多找到同好，找到那个特别好的一个交流的平台。因为有很多开车的朋友，他不是不想骑，他是没空。
7: 是，
6: 还有一个就是不见得他家里真没有，对吧？
7: 对，
6: 很多有车的家里都有，咱理解一下啊。好了，我觉得时间非常的宝贵，请王老师来总结一下啊。王老师，你真的是王老师，因为你培育了那么多发证啊，各种啊，你都参与了这么多年的工作，来对骑行有什么想跟我们山东的车友一起聊的？
7: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在骑行过程当中，最起码咱们大家就是平时的骑行过程当中，一定要穿戴好所有的装备啊，就包括头盔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看到了马路上有很多人，包括骑电瓶车也好，骑摩托车也好，很多人都是不戴头盔的。我觉得这个安全意识要有，最起码的安全意识要有。如果是要参与到这项赛车运动当中的话呢，那就可能就是需要的装备可能就要更稍微专业一些，但是也没有网上说的那么的贵。
6: 夸张啊，
7: 对，因为有时候网上讲的一些东西真的是，他喜欢夸大吧，可能。其实没有那么夸大其词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是都可以接受的，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条件来讲，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我还是希望更多的观众以及这个骑士在平时的骑行当中，一定的是注意安全的。
6: 作为你看下赛道的专业的赛车手，王老师，刚才时间的关系啊，没有让你讲更丰富的这20来年的各种经历，你只讲了你那第一个冠军，但实际上往后还有很多赛场你都去过了，包括出国的赛场， 对吧？对，所以我在想说，骑行的目的到底在你一个职业赛车手来看，你怎么对待摩托车？
7: 其实我觉得分两种吧，就是你要是以一个骑行的状态，就是我就是平时就是为了骑摩托车，就是为了
6: 代步玩儿，
7: 代步，然后呢我就可以慢慢的骑，或者是有时间啊，周末啊，带着孩子或者是自己放松的情况下，然后去旅游一下，去就近的这些啊或者是一些地方去骑车散一下心情，我觉得这个挺好的。那是真的，如果是要走这个摩托车专业的话， 那我觉得摩托车这项摩托车运动的专业的话，我觉得就是一定是要找一个比较正规的这种
6: 对
7: 体系啊，然后来去从零开始去学。因为现在也有很多这个摩托车的教育也不能说是教育机构吧，有很多的摩托车的启蒙，它的启蒙是没有问题的。就上次我记得我咱在山东的时候，我应该跟你聊过这个事儿，就是很多启蒙是没问题，但是他后来之后呢，他就慢慢的，哎，他就可能就跟这个脱节了，就不太了解这个事情了，然后导致的孩子们就一直就是练一个东西啊，就没有机会走出去，敢在自己的面前来去做这个事儿，
6: 其实还是有路径的。我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山东省体育局下面我们骑摩联在专门在做这个工作，就是第一，咱是正规的官办机构，协会是正规的，然后另外呢，举办的这个比赛就是希望通过一场一场的比赛给大家传导这个，希望有喜欢的这项朋友，你有机会你过来来体验一下，你来感受一下，如果孩子喜欢的话，咱们给大家提供正规路径。因为不然的话，你可能是说句这个实话，你可能真的是耽误了孩子，这么有天赋的孩子你可能耽误了他。
7: 对对，现在其实咱们不知道咱们国家这么多人，
6: 对，
7: 你看整个在欧洲的体系，就是摩托车当中，摩托车运动当中啊，欧洲的体系几乎是占据了全球，
6: 是，
7: 然后现在就是东南亚国家，你像马来西亚、印尼这些国家的小车手，现在已经在亚洲算是非常厉害的车手了。
6: 是的，
7: 啊，他们也能去到这个世界比赛的这个里边，能有一席之地。
6: 你再想一想看，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话，虽然是中国的机车，但是是不是我们中国的赛车手呢？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山东尽我们山东的一份力量。刚才说了，从山东走出去的赛车手可不怂啊。真的，我们希望能为家乡做点贡献。我们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自己家乡这个梯队贡献出来的向祖国输送的人才里面，能够不光是在全国赛道上发光发热，我们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去到世界舞台上，跟欧美那些老资格的非常强劲的赛车手们一较高下，展现出来我们自己对竞技体育我们自己的敬畏和我们自己对这项运动的理解。
7: 对，其实传导给大家，其实摩托车现在这个就是一个竞技的体育项目。
6: 是的，
7: 它不是像之前我们那一代的父亲那样，就是这个有点不务正业的啊。
6: 是的是的，都能理解啊。当年就觉得说你瞎玩什么呀，真是这么危险，对不对啊？我们说了那个所谓的那些所谓的少年们，我们可不提倡在封闭的赛道，咱有专业的路数，欢迎大家都去体验体验。你觉得你厉害，来去，我们让你不服气没关系，来，王老师这样的专业的赛车手都在呢，来咱们比比嘛，没关系。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时段让你总结一下啊，在这个漫长的赛车经历当中，如果用一些关键词去总结的话，你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觉得最受益的是什么，对整个人生其实也是真的很棒的收获。
7: 其实我觉得这个最起码咱们收获了现在的这个成绩，虽然说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一线一个去比赛的车手了，对，但是我们更希望去培育下一代的车手，能够站得比我们更高，然后一个更好的成绩来去把这个运动推向更高点啊！
6: 对，我们使劲托举，用我们的肩膀能把他们扶一程送到更远的地方，我们尽全力。而且我希望给大家解释一下竞技，这话是王老师说的，不是我说的哈。竞技不是追求刺激，不是一味的激进，而是懂得如何舍取和把握分寸。我觉得这话王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你一定能够收获特别好的心态和极致抗压的能力，这是这项运动绝对可以带给。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北京时间12:00。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1: 安全吗？
0: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1: 吃住怎么样？
0: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1: 学得到东西吗？
0: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1: 孩子会无聊吗？
0: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1: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台。

0: 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0: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2: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0: 预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哦，爸爸，咱们到家啦。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分。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

0: 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3: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0: 您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3: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0: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3: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
0: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3: 有这么严重？
0: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3: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1: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起航。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2: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1: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2: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1: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2: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3: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在数百万年的人类历史中，真正有文字记载的不过四五千年，也就是说，人类超过99%的历史没有文字可考。所幸今天的我们借由考古学家的手铲，得以从沉睡于大地深处的土层中揭示出中华文明起源的密码和路径。距今5000年前后，众多的区域文化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崛起，它们分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相互联系又各自繁荣，如同满天星斗，放射出灼灼光芒，照亮了浩瀚无垠的夜空。在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前后相继连续发展，传递出礼出东方的文明精髓。薄如纸、硬如瓷的蛋壳黑陶糕饼杯，八角星纹彩陶、刻纹陶尊，以及复杂的棺椁制度和藏族礼仪，这些璀璨夺目的文明之画，盛放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格局中。然而，在文明的前夜，大汶口文化绚烂绽放之前，人类经历了多少漫长而艰难的跋涉？那些更加遥远的岁月，又积聚了怎样的故事和能力？

0: 这个陶器六七千年前它能有这个光泽度，我刚才看就是觉得这个光泽度和这个颜色特别的好看，这个时候能有这种光泽度很难的。
1: 它是一个炊具，在此之前山东地区是没有带足的这种器具的，这是最早出现的。这样的三个足出现以后，让我们做饭就很方便了，烧火对吧，火点起来就，如果没有三个足，我是不是还得找东西给它架在火上。
2: 这里是七千多年前的山东，熹微晨光中，北新先民迎来了新的一天。新生命的诞生，为他们的生活注入了新的希望和活力。他们采撷大自然的馈赠，也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0: 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里，东方主生，万物所出，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象征。山东位于中国的东方，后来在考古学上被称为海带历史文化区。海带相连，山水共生，为了探寻山海之间的古老文明，考古学家们从未停下脚步。上世纪30年代，龙山文化因程子崖遗址的发现而命名。距今4000年的龙山文化揭开了山东史前文化研究的序幕。1959年，在山东泰安大汶河南岸的虎头村西，133座史前墓葬惊现于世。墓葬中的随葬品丰厚而精美，墓葬之间贫富差别巨大，引起了全国考古界的关注。196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山东队在曲阜西夏侯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从地层上确切地推断出以大汶口墓地为代表的遗存早于龙山文化。于是距今6000到4500年的大汶口文化成为海带地区龙山文化的直接源头。然而一个新的问题在考古学家的脑海里出现了，大汶口文化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位脚步健硕的老人叫胡炳华，今年88岁，他曾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东队的一名考古队员。由于一辈子从事考古工作，练就了超乎常人的脚力和耐性。
1: 1964年呢，我们考古队山东队和地方兄弟单位先后在曲阜、泗水、兖州、州县、滕州，一共是这5个地方啊，进行了全面的徒步。大概春夏之际，一个就是吴汝作先生，还有位女士叫邵望平先生。有一天我们就驻地住在官桥，从官桥出发，快到中午了，一直走到这个北新村，就古雪和这个边上，从断崖上一看，有红的，就是红烧土，灰的可能是过去人们生活用的一些堆积着草木灰，这是人类活动的一些遗存。
0: 在这处断崖上，一块露出地表的陶片吸引了胡炳华和他的同事们。这是一块顶腹接近底部的陶片，陶质松软，胎壁较厚，大约有1厘米，还装饰着一些泥条堆纹。随后他们又在周围采集到20-30块这样的陶片，还有2-3片蚕食器和动物骨骼的碎屑，这足以让考古队员们兴奋不已。
1: 我们在这个兖州的西伤园，也就是说在1963年我们也发现了一些，这是1964年到了滕州的北新，第二次有发现这样的陶片，这是加深了我们的印象。
0: 这些表面粗粝 形态原始的陶片蕴藏着怎样的密码呢？山直以为气，水火既济而土和。水、土和火结合淬炼而成的陶器，区别于人类从大自然就地取材的石器、木器，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创造。陶器的出现融入了人的劳动和智慧，并与人的生活日常息息相关。

0: 的发展，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要求啊，在不断的提高。在新石器时代，这种需求呢，主要是通过陶器来体现的。同时呢，这个陶器也是建立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一个基本材料，所以我们说它是不可替代的。
1: 山东大学考古学教授栾峰石，从事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40多年。经他手的陶片有上千万片。他通过陶片建立起来的时空架构，为海岱地区史前文化的考古学研究铺平了道路。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摆在桌上的陶片啊，主要是有三个时期。你看这种啊，这种是这个龙山文化的，你像这种呢，就是大汶口文化的，而这些呢，就是北辛文化的。北辛文化这个陶片里边，这个最典型的有一种纹饰，就这种窄条状复甲堆纹，特别是那种称组的窄条状复甲堆纹，这种纹饰在中国新石器文化里边，只有北辛有。
1: 这些破碎的陶片不腐烂，能够永久保存在地层中，穿越千年，成为考古学家试读远古历史的最佳载体。
2: 我们采集了一些陶片，这个陶片非常有意思的，它跟大汶口文化的陶片有一定的差别。它主要陶质比较松软，火候不是太高，而且它这个陶片外头有这个泥条堆纹，就是我把有些标本带回所里面，请教我们的老专家苏秉奇先生，他帮忙跟我一块分析一下。他说：“哎，你收集的标本都很重要。”
1: 转眼到了1978年的秋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东队和滕县博物馆联合对北辛遗址进行了大面积考古发掘，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破土而出，被命名为北辛文化。北辛遗址位于滕州东南欢桥镇北辛村古薛河南岸。在北辛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数量最多的是鼎，共37件。
2: 那个是从灰坑里面有幸把它清理出来以后，这缺失的很少，绝大部分全能对上。那是一个叫深浮鼎，肚子比较大，到底下，所以叫深浮，就是腹部的腹，深浮鼎。哎，那是一个北辛文化陶器里面最典型的那个深浮鼎。
1: 鼎的大量出现，成为北辛文化的突出特征。经考古人员精心修复的这些陶鼎，多为夹砂陶，周身以黄褐色为主，并有各种纹饰，其中窄泥条状的附加堆纹富有特色。北辛文化时期的陶鼎将原始的陶釜和朴拙的支脚融为一身。这件被精心保护的陶鼎是滕州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又被称为陶盖鼎。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盖鼎，它的盖子堪称完美。陶盖鼎的美观实用 使烹饪效率极大提高，由此也悄然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堪称是7000多年前的一次厨房革命。
2: 器身底下还有三个足，三个顶足呢就支撑了，它底下有个空间，你再挖一个小沟就可以烧火煮东西。它的整个辅筋是偏下一点的，所以接触面就更多。油盖它是水蒸气煮动，它顶到上头又回旋下去，促使这个食物更容易快而熟，所以它都非常实用的。这人们生活当中积累的经验，
1: 不断被发现的遗迹和遗物，让考古人员坚信北新遗址所承载的是一个全新的考古学文化。那么它与大汶口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在1974年和1978年，汶河北岸的大汶口遗址进行两次发掘时，就发现了一批北新文化晚期的遗迹和遗物，但未将这类遗存与大汶口文化区分开来，而是将其纳入了大汶口文化早期。后来在资料整理和研究过程中，发掘者逐渐认识到这个遗址的5到7层应属北新文化，两种文化之间存在清晰的传承关系。执笔完成大汶口遗址第2、3次发掘报告的郑孝梅认为，北新文化晚期已孕育着大汶口文化的因素，大汶口文化早期又沿袭了北新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处在两个文化交界处的斧形鼎、鱼形鼎、三足碗、小口双耳壶，它们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几乎难以辨别其文化属性。1975年至1978年，先后进行了7次发掘的兖州王殷遗址，也辨识出大量北新文化晚期遗存，再次证实了与大汶口文化前后相继的源流关系。
2: 我们在王殷发掘的时候，正好上面我们挖的地层上面是距今6000年左右，5000年往上，大汶口早期文化。大汶口早期文化往下一层，正好是6000年以上的，或者就是7000年这个往下的，就是北新文化的下层。
1: 根据考古学家对北新遗址的年代测定，北新文化距今为7000年至6000年左右，前后延续了约1000年，是大汶口文化的直接源头。北新文化的发现，把山东史前文化的历史往前提了1000年，从而建立起北新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一脉相承的文化谱系。近年来，考古学家们已陆续发现上100处北新文化遗址。根据已知的研究，可以分为4种地方类型：鲁中南地区的北新类型，鲁北地区的院城类型，胶东半岛的白石类型，和苏北地区的大依山类型。
3: 北新文化基本上占据了整个 以太乙山为中心的山东地区，甚至包括了苏北，甚至可能有皖北的一些区域，也在北新文化的分布范围之内。这个到了北新这个阶段，是海带历史文化区啊初具雏形了。
1: 在北新文化被发现十年之后的1989年，一个年代更早的文化类型开始浮出水面，因其大规模发现于临淄后里官庄而被命名为后里文化。虽然后里文化与北新文化的接续关系尚有待进一步厘清，但种种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认识北新文化。在今天的泗水县浙沟镇，依然保留了传统的土陶技艺。晒干后的陶土被制陶匠人敲碎后，放进一个池子里，倒上水和成泥浆，然后不断地搅动，再把泥浆里的沙子和杂质过滤掉，晒干，就变成了质地细腻的泥料，用来制作陶器。龙山文化著名的蛋壳黑陶杯，就是经过这样反复的沉淀过滤之后制作出来的。追根溯源，7000多年前，北新文化时期的先民开始掌握了陶洗陶土的技术，制作出了泥制陶器。
0: 北新文化的时期，你像钵呀，像这个壶啊，它就是泥制陶，陶洗的那很纯净啊，因为手一摸就能摸出来啊，这是一个进步。陶器的这个类别里边呢，有一类是做炊器用的，就是为做饭，是吧？做饭要生火，它必须是加沙的，加沙搁烧。像这个饮食器啊，你像喝水的呀，吃饭的呀，盛菜的呀，那这样你表面它有沙子的话，它会不舒服啊，所以它就会用，它创造出这种泥制陶。
1: 北新文化的泥制陶以红陶为主，还有少量的灰陶和灰黑色陶。其中陶土最为细致的器型是钵，特别是这种口部外侧有一圈红色，其下为青灰色的，被称为红顶钵，在北新的陶器中显得尤为独特。山东大学考古学院的陆清玉专注于对史前文化中陶器制作工艺的研究，从这个北新红顶钵的岩像学切片上，陆清玉看出了一些端倪。
4: 这个红色条带它里边的包含物和胎体的包含物来看呢，包含物上力度啊、分布特征啊基本一致，因此呢，这个红顶钵这个红色颜料带呢，它并不是人为特意涂抹的一层颜料。
1: 通过 X 射线荧光光谱仪对陶片的化学成分进行进一步检测，得到的结果显示，其中常见的橙色矿物的化学成分比值，在红顶钵的红色颜料带和胎体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那么，这些红色的条带是如何形成的呢？陆清玉决定尝试烧制红顶钵。带着这些从北新遗址取回来的陶土，陆清玉找到了经验丰富的烧陶匠人民伟。
5: 过 代人呢，他烧这个陶器的时候，可能是为了这个节省燃料、节省陶窑的空间。
6: 嗯，
5: 他们有可能会把这个陶钵烧制的过程会跌落起来，然后落着烧。凭你的经验，你感觉这个红陶钵它烧成温度大概有多少呢？
6: 根据我的判断呢，它应该在950度左右。
1: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遥想7000多年前，那时候时光很慢，北新先民的每一次尝试和探索都要经过艰难的磨砺和漫长的期盼。然而岁月终究不会辜负人类的勤劳和智慧。
4: 有些红色条带，那看来之前北新的时候就有可能，很有可能就是用这个落起来烧的一个，
6: 这就节烧氧化的一个呈现的效果。
4: 嗯，原料也进行过这个加工哈，不是随意拿出来脱就能用的。
1: 这些跌落着烧制的陶钵，被露在外面的部分呈现红色，密闭的部分大多是青灰色。北新先民恰好就是利用了氧化的原理，做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红顶钵。随着时光的流逝，淡淡的红色条带已显得有些斑驳，但先民们传递而来的智慧之光似乎穿越古今，闪烁其间。北新先民的探索和创造并非止步于此，这只陶钵口沿外侧的红彩则透露着另外一种信号。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一眼就可以辨识出它的与众不同。
0: 这件就不是烧的，这件就是画的这红彩，它是在那个器物上涂了一层上去。你可以看它涂了一层草衣，它是有高度的，像这种就可以说是彩陶。
1: 北新时期零星出现的彩陶以黑彩和红彩为主，这薄薄的一层或黑或红的陶衣成了北新先民朴素生活中的一抹亮色，也许只是为了加固，亦或是为了美观。然而在不知不觉之间，对美的追求已经蹒跚起步。直至大汶口文化早期偏晚的阶段，在黑彩红彩的基础上增加了白彩，以黑红白为主要色调的花瓣纹八角星纹彩陶开始大量出现，并成为一时间的流行。如果说北新文化时期的彩陶仍然像暗夜中的微光，在酝酿着一次伟大的勃发，那么这些陶器上的各式印纹何尝不是对7000年前自然百态生活日常的艺术表达呢？
3: 这个时候大量的这个艺术品还更多的是这个集体创作，这种艺术品它的个性不是主要的，它都是表现出来了比较多的共性，但是呢虽然它是临时的即兴的发挥的，但是它又是可重复的，往往是大量的类同的这些东西，那刻画符号很多。
1: 细心的考古人还发现了在两枚北新时期的陶片上各有一个刻划符号，并且是在烧制之前刻划的。这两个略显神秘的符号 是今天的人们对遥远的北新时代平添了更多的联想。
4: 陶器的多样性和纹饰的多样性其实是互为一体的，都是表明这个社会的定居程度在加强，然后人类的审美在发展，这就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表征。它的器物的种类，它的纹饰的多样性已经远远超出后里文化，就经过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才能走到大翁口这个阶段，才能走到龙山这个阶段。
1: 先用泥条盘住，后经慢轮修整，北新人把自己的匠心一寸一寸地留在了这些陶台上。虽然今天看上去似圆非圆，似正非正，但这恰恰是浸润在北新先民指尖的手造之美。北新文化时期的陶器不仅有鼎这种最具代表性的炊煮器，而且还有一整套器物组合，以鼎、釜、钵和小口双耳罐四类最为典型。这些不同类型的陶器既用于日常蒸煮食物、盛饭、喝水，也用来祭祀祖先。
7: 中国呢，除了这个我们说自然神灵之外，天地四方啊，这都有各自有神灵，但是呢都无法取代祖先在自己心目当中的地位。那你要把最精美的这个食物饮料奉献给祖先，还不光如此，我们还要把这些食物和饮料盛放在这种特有的器具里边奉献给祖先。

0: 自古以来，对祖先的认同、敬仰和膜拜，是扎根在中华民族血脉中的文化基因。《礼记·礼运》中记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六七千年前平凡而普通的人间烟火，孕育出后代礼仪制度的华章典籍，盛世繁华。维新时期，以鼎为核心的文化理念，成为中国礼制的起源。随着文明的进程，青铜鼎由此衍生而出。到了商周时期，成为国家社稷的象征，并且传承延续。
1: 礼出东方，
2: 除了鼎之外，我们还有像鼎斗壶这样的组合，还有棺椁制度啊，这都是和礼制的起源密切相关。大汶口、焦家，包括滕州岗上，都发现了成套的礼器组合啊。但是追根溯源呢，他们是来自于北姓，来自于北姓文化。
0: 弃义藏礼，这些残缺捕捉的器物背后，蕴含着中华民族流传千年的礼仪文化。现代使用的很多饮食器具，都可以从北姓文化中寻找到他们的踪影。
3: 你看它那个鼎都是有盖儿，对吧？这个也是一种生活丰富、生活进步的这样一个表征，啊，这都是进步。中原地区不太讲究，就这个礼制的发展没有这个山东地区早，也没有山东地区发达。这其实这个时代可能从这个北姓就开始。
0: 人类的每一点进步，都是在漫长时光里的摸索和等待。在北姓遗址的地层堆积中，有相当多的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以及制作石器时打下来的石片，还有砾石块，甚至比陶片还要多。
4: 你看他的这个发掘报告里，他就提到有大量的打制石器。其实现在看起来啊，恐怕是当时的一个误读，因为本身这些石器确实是用了打制的技术没问题。但是将来肯定是要做磨制石器的，只能说它是在一个毛坯的阶段，它有大量的毛坯。就这个地方，在我看来，这个它很可能是一个就是加工石器的一个加工厂。
0: 这些打磨石器的声音，是七千多年前北新村落里独有的韵律。那时候，随着社会发展，先民们对于劳动工具的需求不断提高，因此人们花费大量时间加工制作石器，或许是一种生活的常态。日复一日，北姓人对于自然界的每一种石料都了然于胸，他们能够娴熟地利用不同硬度的石料制作不同用途的石器。硬度高的灰长岩、闪长岩多用来制作石斧，角叶岩用来制作石奔，硬砂岩用来制作石铲一类的农耕工具，摩擦力较大且具有一定硬度的砂岩或花岗岩则用在磨盘、磨棒等碾磨工具上。
4: 当然除了石器以外，有可能还有木器之类的，但是木器往往它由于时间久远啊，它就保存不下来，全腐烂掉。但是即使是有这有木器的情况下，石器恐怕也是起到最主要的作用。
0: 砍伐树木的石斧，加工木材的石锛，翻耕土地的石铲，收割庄稼的石刀和石镰，是北新文化遗址出土最多的石器。这些石制工具的出现，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时的农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2年，高广仁、邵望平、吴汝作、胡炳华、韩荣这五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东队的考古队员，在文物杂志上联合发表了一篇署名五人的文章，这也是研究北新文化的奠基之作。他们在文章中认为，北新遗址的发掘，北新文化的提出，是我们在探索东方沿海农业文化起源的道路上向前迈了一步。他表明，远在7000多年前，泰山周围地区同中原地区一样，已经存在着具有相当水平的农业文化。在这块土壤上发育起来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则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北新、大汶口、龙山文化构建起山东地区一脉相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彰显着中国东部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路径。一代代考古人

入秋之后，生活在湖边的渔民就开始忙碌起来。伴随着渔船此起彼伏的马达声，他们竞相收获着大自然的馈赠。除了捕捞各色肥美的湖鱼，湖面深处的菱角和芡实也是难得的美味儿。菱角和芡实是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水域丰沛、阳光充足的湖泊、沼泽地带。它们的果实风味独特，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是与人类相守已久的古老食材。近期的考古研究证实，在距今六七千年的北新文化遗址里，发现了菱角和芡实的碳化种子。不仅如此，还有紫苏、狗尾草、苍耳、野葡萄、榛子、橡子、野大豆等野生植物，同时也有已经被人类驯化的谷物

自然界茂盛生长的植物群落，有着比人类更加久远的历史。它们经历风霜雨雪，在无数次的生死迭代之后，逐渐与人类的历史和命运交织在一起。

0: 2016年，滕州官桥汉墓群的发掘现场意外发现了一批北新文化时期的灰坑，也就是垃圾坑。山东大学植物考古学教授靳桂云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和他的学生们赶到现场。
1: 就那些灰坑就被汉代的墓葬给打破了，就是它就露在那个壁上，非常明显。我们做工作，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古代的垃圾坑，因为那垃圾坑里边有很多他们丢掉的那些个吃剩的或者是加工谷物什么剩的东西。然后我就从2016年、2017年跟我的学生，我们就一直在那边，他们只要是有发掘，然后我们就过去，然后有机会我们就是采样。
0: 通过发掘，共有17个北新文化时期的灰坑，在这总共不足几个平方的垃圾坑里，靳桂云和他的学生们发现了4488粒碳化种子和水果，以及32个坚果壳碎片，其中包括粟、黍、稻3种农作物和9种水果、坚果。基于这一发现研究，靳桂云于2020年在英国《谷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北新文化的论文，系统阐明了北新先民采用种植与狩猎采集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方式，是这一时期商业经济的主要特点。
1: 你看我在官桥村南的那篇英文的文章里边，我没有直接就说他们是种水稻了，我是说他们在吃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发现了，就是不是种了，我还想着能再找一点环境方面的证据。官桥村南和东家柏实际上它都是在大平地上面，就是相当于那个时代应该是泛滥平原，它应该是有种水稻的条件。
0: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考古人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双手探索未知，与7000多年前的北新先民有了更多跨越时空的连接。
2: 这个是土壤微形态的切片，厚度仅为30微米，就是相当于在显微镜下重新做一次发掘。采灰坑的话，通常我们会用盒子啊，或者是别的工具，完整的把它套取出来，然后运输过程当中也要保证它不散掉，所以经常我们采完样之后会小心翼翼地掂着一些盒子，然后被很多村民啊笑话说你们拿了什么宝贝，但其实啊都是很普通的土壤。
0: 正是这些看似普通的土壤，却传递着跨越千年的珍贵信息。通过实验分析，靳桂云和他的学生们发现了很多水稻叶子上的植硅体。植硅体是一种在显微镜下才能够看见的微小硅粒，来自地下水的硅有时会填满细胞，并在植物本身腐烂后仍然保持形状，留存在土壤中。不同植物或者同一植物的不同部位会产生不同形状的植硅体。因此，植硅体成为考古研究的重要资料。与此同时，考古人员在北新遗址中也发现了被烧过的一些稻类秸秆的废料，这些都证明北新文化时期人们不仅吃水稻，而且种植水稻。先民们开始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之后的数千年里，面朝黄土背朝天，逐渐成为一个农耕民族勤劳与坚韧的真实写照。
1: 他是正儿八经在那种庄稼了，他是真正的想成为农民，他可能是某种程度上是农民，某种程度他还会采集野生的，但他别管怎么样，他定居在那儿了，他就可以开展农业活动了。我觉得这个农业在北新这个阶段就是已经真正的开始了。
0: 北新文化奠定了山东史前文化的根基，也绘就了一个时代的底色。
3: This is Beijing.
1: 北新 yes. Oh. They are maybe half hunter-gatherers and half farmers, or less, less half of farmers.
3: That's so like what we were seeing in the Delta in that early period of agriculture, where agriculture is a small part of a hunter-gatherer life.
0: 由北新文化接续发展而成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构建起中国东方地区以农业为基础的文化面貌。滕州北新遗址出土完整或较完整的石铲15件，残片1000多块。这些石铲上大多留下了清晰的使用痕迹，其入土深度在7厘米左右，刃部还有与碎石块摩擦甚至是崩损的痕迹。能在土中下翻如此深度，从一个侧面证实北新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锄耕农业阶段。石刀和石镰的存在也是北新文化时期农业发展的有力佐证。石刀和石镰是适应农业规模化采收需求的专用工具，使用的前提是谷穗同期成熟且不会掉粒。要做到这一点，远古先民们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探索和实践。
4: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参观滕州博物馆。
0: 滕州博物馆的这件石磨盘、石磨棒是北新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此类的石磨盘、石磨棒在其他北新文化遗址里也多有发现，于是很多人认为这与农业的发展直接相关，用它加工粮食，甚至有人更加具体地指出这是给谷子脱壳的。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借助实验考古的方法，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5: 原来传统认为它可能是旋转使用的磨棒，但其实呢，就像刚才你也说到，这个磨棒它横剖面其实好多并不是圆的，所以说它使用方式没法是做这样旋转的使用，它一定是这样的。这个磨棒使用的时候是和这个磨盘呈平行的摩擦状，它是这么用的。通过实验的效果呢，我们能看到啊，磨盘磨棒，你很难给这个谷子真正的脱壳啊，因为你一磨的时候啊，它就连这个壳在里面这个果实啊，就全部磨成粉末了。所以说，恐怕这个磨盘磨棒啊，不像原来认为的那样，就是脱壳的。
0: 谷物脱壳，一般需要击捣，但不是用重力直接捣每颗谷粒，而是击捣大量谷粒造成颗粒之间的摩擦，从而使谷壳脱落。今天这种半自动化的脱壳机可以在分分钟之内使谷穗变成小米。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

0: 尊享专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1: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感谢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李卫。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呢，也就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修典华律师。修理欢迎你。
2: 各位好，听众朋友好。
1: 所以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每到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我们节目开播之后呢，还是希望大家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我们的职业律师一定会为各位解疑答惑哈。此时此刻，我们潍坊的刘先生是吧，导播室已经打来电话了，又是关于一个出租车营运损失的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哈。来接听一下刘先生的电话。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您是咱们的出租车司机是吧？
3: 对对对。
1: 好嘞，您说。
3: 我经常听您的节目，遇到了一个交通事故的问题，我想咨询一下。5月18号，有一辆私家车发生交通事故，对方是全责，导致我的车需要换椰子网、换摄像机，还有那个油钱门。
2: 嗯。
3: 等件是等了5天，因为要从厂家发，然后修车呢修了3天。
2: 嗯。
3: 也就是说25号修完的车，总共是8天时间。
2: 嗯。
3: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修完之后，我先跟保险公司联系，保险公司说他们这块是免责的，由车主赔。
2: 嗯。
3: 然后我一打电话，车主呢，车主说咨询了律师，说是可以先用交强险赔付这个经济损失。
2: 嗯。
3: 他们这不是来回扯吗？两家，我就现在不明白，到底这个经济损失应该谁出？
2: 这就是营运损失，通常是把作为间接损失的，保险公司不赔，这是保险公司给你的答复。那么作为对方车主呢，他认为啊，交强险应该是对财产损失啊，无论是营运损失啊，就直接损失、间接损失都应该赔，这是大家在吵架，他们两个吵架。对你来讲，如果说保险公司也不赔，如果那个车主不赔，你只有一条路子在走啊，起诉。
3: 哦，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可以让一下步，你法律上300，我可以要200，你给我8天时间，但是他们都不想付这个钱。
2: 嗯。
3: 所以说我现在就想走法律程序，我就是问律师这一块儿，关于这个天数。这个天数是我们主张是8天呢还是3天？
1: 刘先生，刚才我听了一个细节，等车的件儿时间是5天，对吧？
3: 对，
1: 修车时间是3天，对吧？
3: 对。
2: 嗯，这样就算8天没有问题，只是说你这个等件等5天，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你是否可以举证？因为你这个东西必须等到厂家给你发过来5天吗？还是说
3: 厂家已经给我开具证明了？
2: 是厂家给你开具证明了，就是你是到 4S 店修的还是到哪个店修的？
3: 到 4S 店，因为这个车需要拖，方向机坏了，动不了。因为这5天的时间，有等件的时候可以跑，但是跑不了，方向机坏了。
2: 那这种情况下，你就按照8天主张没有任何问题啊？
3: 那个厂家给我开了，从拖车到修完派工单都有在这日期，是8天时间，给我开具证明了。
2: 这个没有问题，你起诉以后他们两个谁来付，你不要纠结。
3: 共同被告是吧？咱们两位共同被告是吧？对不对？
2: 你起诉以后，他会去通知保险公司，也通知对方的车主。
3: 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只有一张那个建子的那个认证书，只有对方车主的电话，跟姓名，没有那个车主的行驶证啊、驾驶证啊、身份证啊、住址这些信息没有。我到哪里要？
2: 不是事故认定书你还没有吗？
3: 事故认定书有，是建资版的。
2: 那这样你知道是谁给你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你当时在哪报的警？哪个事故中队出的警？
1: 调集一下，
2: 你去找就可以了，必须有这些资料。
3: 我去找那个警察呗。
2: 对呀、啊，对，找警察就可以。
3: 找警察要的那个行驶证和那个驾驶证。
2: 对，就是他的行驶证和驾驶证对你来讲并不是特别的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身份信息。
3: 住址啊，家庭住址是不是？
2: 对，就是有身份信息。住址的话，你有身份证号以后啊，你可以到派出所去调取的，这些都简单。
3: 对，就是那个保单了，保单信息了。
2: 保单的信息，他会有交强险的。如果伤害险的话，不见得这个交警队会有，但是交强险的相关信息，他肯定会有。
3: 只有一个保险公司的名，没有保单信息。
2: 你知道保险公司就可以啊。
3: 哦，这就是列为被告保险公司就行，不用。
2: 对，你知道是哪个保险公司的就可以。
3: 哦，保险公司是知道。
2: 那就可以。
3: 再就是我好像查了一下，我需要提供三个月的往前三个月的流水是吧？收入流水是吧？
2: 你这个关于营运损失啊，到底是怎么计算？不同的法院还真是不一样。他有的法官会根据当地的通产情况，他以前掌握的数据啊，也会直接判，但大多数更严谨的要求你做一个价格认证。
1: 也就是说你彼此之间主张不了的话，可以做相应的司法鉴定，
2: 做个鉴定，就是价格认证中心做个鉴证、认证。然后呢，就是你提供了流水，如果法院觉得也可以也没问题，这个证据的问题是最严格的讲做价格认证，但是通过其他方式有可能解决，甚至有可能当你起诉了以后你们三方就调解了。
3: 哦，那就是律师，我跟你说，我这个情况，我要还要请律师吗？
2: 因为你现在的最主要的差别，可能就是八天的营运损失。按照你来主张，一天300的话，2400块钱，对不对？
3: 2000多，2000左右吧，应该。
2: 对呀、
3: 啊。
2: 就所以这种情况，你请律师干嘛呢？
3: 啊，我自己怎么弄了？没弄过这个事儿。
2: 哎呀，首先你到网上去，搜一个诉状的模板。
3: 啊，
2: 起诉状模板。然后你注册一个人民法院在线服务这样一个平台。完了以后你根据相关的情况你网上提交材料就可以。
3: 哦，在网上就可以提立案、
2: 都是在网上提交的。
1: 但是刘先生、作为专业的修律给您说的简单，但是对您来说执行过程当中未必然简单，您先有这样的一个心理预期，明白吧？所以说再不清楚明白，到当地的你的相关的法律部门如果找一个法律工作者按部就班的把这些问问人家怎么办。但是真正还有一点，刘先生，我提示您、真正到法庭上，我们说要为自己的这个诉求要辩解的，您得把你在理的这个事儿胸有成竹的说出来，对吧？人家对方请律师了，你们听吗？对吧？
3: 啊，保险公司应该有，
2: 保险公司
1: 是啊，
2: 他有入库的这个律师肯定会来代理。而作为你来讲，你只是把您的损失说出来，我的营运损失，因为其他的车损啊。其他的费用就没有，只是现在唯一的争议就是一个营运损失，对吧？
3: 对。那我再问一下律师，咱们的能不能主张一个那个贬值费？我们车已经
2: 不行，
3: 更换，
2: 不行，
3: 主张不了。
2: 对，
1: 你可以提出来，但法院
2: 支持不了，
1: 不予支持不了。
3: 我能不能找我们当地那个司法局找一个法律援助？能不能？
2: 像你这种情况很难符合这个法律援助的条件，法律援助就是只是家庭困难的。
3: 我自己
2: 有低保的，你跑出租的，你通常情况下不会支持你，毕竟你人身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只是车损。
3: 好的，修理。
1: 行了，刘师傅，法定的程序您清楚了、是吧？
3: 我清楚了。
1: 再倒过头来，我想和修律我们俩之间沟通对话，咱们三方对话，我想把这个事儿再跟您说说哈。这个事儿就说八天损失，即便是损失是多少？2000多块钱是吧？这种情形之下，作为对方能进一步的协商的话。那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常说非必要不诉讼，您进一步的多协商协商，与其把更多的时间精力花费在日后的诉讼上，前期为什么不和对方多沟通沟通？
3: 我沟通了，汽车当前我沟通了，每个保险公司沟通了2-3遍电话，车主也沟通了。
1: 你和保险公司沟通不了，保险公司营运损失这是人家不赔的，这就是说作为事故的当事一方，作为他那个被保险人要赔的，和保险公司没得谈这个，对吧？
3: 当事人呢就是一分钱不想出啊，我说你最大限度能出多少？我的心目当中是他出1000也行，但他一分钱不想出。
2: 你节目里说
3: 这么诉讼了，
1: 那行，知道
2: 这个没问题。并且作为修律师支持你这种做法，从而、
3: 就是、我是。他多少有点意思，他多少都不赔，一分都不赔。
2: 这个是他认为，因为他咨询了他的所谓的律师朋友，给
3: 他
2: 讲。
3: 律师朋友说是这交强险可以垫付。
2: 对，他垫付以后，意思交强险垫付完再找他要呗。但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保险公司垫付的可能性不大。
1: 而且在交强险范围之内，没有针对营运性损失的这一块
2: 对
1: 做垫付的，没有哈。这个是首先，这个律师说话就不准确。
3: 我这个明白了，法律上不支持这一块保险公司理赔啊。
2: 这个不见得啊，因为是不是支持到保险公司，为什么我一直没给明确答复到底该谁赔，并不是想
1: 大部分的司法案例当中、保险公司依据这都是间接损失不赔的案例非常之多。
2: 对，
1: 但是极少部分这样的案例你搜一搜也会有，但是这个事儿就凭如果是刘师傅您的这个能力能看过来，到时候我专门给您做一期节目，好吧？
3: 好好好，非常感谢。
1: 好嘞，祝您成功，嗯、好吧？
3: 我每天听听您的节目，感觉学点法律知识，就是觉得没想到自己用上了。
1: 能够有底气走出这一步，就说是修律刚才说支持您。

0: 我之所以刚才劝你一步的意图是在哪儿？2000块钱，如果对方做出一个让步，刚才就你所说他1000都不拿，那我也支持你，我也支持，
1: 不拿，
0: 祝您成功，好吧？遇到问题再说哈，您先把立案这个事儿先整明白，通过小程序，人民法院在线小程序。
1: 好的，好的。
0: 哎，好嘞，再见，再见。
1: 非常感谢啊，两位，感谢啊。
2: 哎，客气了，再见。
0: 这个事儿您看，听节目没白听是吧？法律护航，全程相伴，法律明是非，让维权更有底气。
2: 那为什么我说我特别支持他呢？就是要走诉讼呢。第一个。确确实这个事情比较清楚的，如果是保险公司也不赔，对方的车主不赔，那我是平白无故的，我这7-8天我的损失实实在在的。另外呢，这种情况大概率刚才主持人讲了，应当是对方车主来赔，哪怕你有一个相应的表示，对吧，我困难少赔一点，那么这个事我就觉着不会支持他了。而现在呢态度上比较生硬，那么针对这种情况下，我通过2个小时、3个小时，我学一学如何上法院去立案，如何起诉，然后如何准备证据。尤其像这出租车司机，他们其实好多，他们有应该都有群，大家碰上事以后互相交流交流，下次那就给别人探个路。甚至现在他可能如果在他们群里发一发，会有他的同事告诉他这个事该怎么做。也希望他们就是听到我们的节目以后，哎，觉着自己做一个实践，我觉着也我很赞同。
0: 遇到不懂的法律问题，随时咨询修律哈，
2: 没问题。
0: 记住啊，会修电话的律师，修电话律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跟进哈。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送考十八年，成思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来吧，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也是各位所熟悉的哈，来吧，自报家门吧。
4: 山东瑞安律师所修点花修律师。
3: 修律师，
4: 大家好
3: 哈。我们的直播热线为各位继续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实际上上之节目之前，我特别问了一下修律，我说你平时喜欢有这个买彩票的这个习惯吗？
4: 我不能说从来没有，反正印象不深，买过福利彩票。
3: 那印象当中是中的最大的金额也没印象，没中过压根儿就。
4: 我好像以前是因为以前发票可以中奖，是好像中过5块。
3: 再问您个问题，如果让您出钱请客啊，就咱俩这些请客，你没抽中，结果你请客，你花的钱买的彩票，我抽了获了大奖，这事儿我中了奖和你有关系吗？
4: 这就看这个彩票啊，当说不说我买彩票，李威，送给你一张，我一张，你欠我200万中奖了啊，开玩笑这都是。但通常情况下，我买个彩票，好，我买上10张，我送给你5张，我留着5张，我自己刮没有中奖，你刮你中奖了，中奖那是你的，因为我这个彩票已经送给你了，中奖就是你的。
3: 也就是您前面那番交代，万一你看也给提供彩票的朋友提个醒，万一有您请客的这种情形之下，捎带脚说出一句话来，万一你中大奖有我一半啊，这个事儿您的意思砸实那一半毕竟有你的。
4: 问题是第一个，
3: 你怎么固化这个证？
4: 对对对，你为这做节目做长就是这句话，我说没说？有可能真说过，有什么证据？从来没有一个买彩票给朋友说，哎，咱们俩签个协议啊，如果你这个中了奖以后你要给我一半，从来没发生过。
3: 协议签完了，彩票中心今晚下班了。
4: 对，所以通常情况就是买个彩票送给你5张，我留5张，这种可能性是很多的啊。
3: 那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就是说和你有没关系，从法律层面没关系，
4: 送出去了，已经送出去了。对，这个彩票所附着的各种的权利，哎，都是您的，因为是赠予的一个彩票，没有什么义务，
3: 但
4: 你的义务就刮开。
3: 对您来说，就是我中奖，我不给您，您不服这个气儿，您就一纸诉状把我告上法院了。有这事儿，现实生活当中，最近一则，就是类似这个事儿，就引发了广大网友的这个关注哈。咱就以张某和古某吧，咱俩之间关系不存在这事儿哈。张某和古某相约购买这个刮刮乐，结果就在这个彩票站呢，张某是扫码支付了40块钱，2张呗。与古某各自抽取1张。哎，各自刮开之后啊，张某没有中奖，也就请客人没中奖，结果古某中了多少？100万元。随后张某又支付了20元，抽取1张彩票之后呢，让古某代刮。你不，你手气壮吗？我买，你再个，哎，姐，果不其然，你又中了500。这个相对100万，这500这少，但是手气确实不错哈。这个古某自行付款20元，又抽取1张，结果没有中奖。这个古某就送张某回家之后，自己夺得这个奖金80万元。刚才不说100吗？还需交20%的这个个人所得税呢。所以当天古某就向张某转账了什么呢？转账了当天吃饭和彩票的费用。张某没有接收。气大发了，我在乎你这点钱吗？我请客，你中了那100万你不说呢？所以张某就起诉法院，要求古某返还80万元，还有包括利息。所以这个理由，首先从法律这个角度来说能成立吗？要求返还中奖的数额以及这个利息，有法律依据吗？先说
4: 这就是刚才咱们在开玩笑讲的了，你有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你这个古某只是帮我刮一下，所有的权利还是在我这个张某。如果有真的有证据证实，那你这个顾某呢，只是我借用你家手气，你帮我挂一下，那么这个所有权还是我张某的。而如果说根本就没有，那我这个奖券就是后来中奖的这个奖券，实际上你是赠送给了顾某。那么你就没有任何权利再要奖券对应的奖金了。
3: 所以这个占有返还请求权，从法律这个角度得满足几个条件，是吧？
4: 不是，他所谓的占有，他是本来属于 这个张某的啊姑母占有，他的占有行为
3: 这个不存在，就
4: 是违法的，
3: 对
4: 啊，那么这些都不存在，所以他根本不是个占有返还的问题，他这个诉他这个案由根本就不成立，他最基本的证据，这个奖券送给了姑母，那就是姑母的，和你张某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3: 所以最终您看法院就这起案例哈，彩票的所有权以及中奖的权益归谁呢？应归古某所有，
4: 这个没错。
3: 所以张某的占有物的返还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这个诉讼请求哈。这个事儿到这儿也不存在什么悬念了，是吧？
4: 这个没什么悬念。
3: 但是从此以后，就因为这80万，咱俩之间就包括他俩之间，这个就断交了，是吧？
4: 这个断交的过错实际上还在张某，和姑母没有关系。
3: 哎，但是从某种情义的这个角度，你中了大奖，而且是我请客，就为了避免这个朋友之间为了这点事儿，就是从平息矛盾这个角度，您要遇到这事儿，您会怎么处理呢？
4: 如果平息矛盾的话，
3: 你是拿了100万，
4: 我中了80万，拿到家以后，我至少会拿出一部分来，说一半吧，好像我觉得我还没那么大度，拿出个10万、20万、30万，或者买点礼物啊，让返还的现金，哎，那么我觉得这种情况，这个张某也有可能会接受，但是我不把这个钱给你，我在法律上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这个朋友就没有这个朋友。作为张某来讲，按理说，作为张某讲，是不是应该有这个想法呢？这个钱送给人家，人家中80万，我替他感到高兴。
3: 嗯，
4: 人家给我把这个返还回来了，一小部分，大概是占的比例很小一部分，最后一直友好的相处。那么最后他是不是过或多或少的还可能再给你返还一些？大家的朋友关系还继续相处，不可能说就因为一个中奖，两个人必然决裂。这决裂了，只是说大家对这个期望值啊，或者对对方的这个要求啊，有点过高。如果把这个给对方的要求降低一下，对自己的要求高一点，我觉得本身是个好事儿。你至少你请客的钱人家给你了，人家帮你刮出个500的奖金来，人家还把买彩票的钱给你了，
3: 那500就不相比这80万来讲就那
4: 对
3: 小数的就没。
4: 但是你不要给对方要求太高啊，这个东西就是你当时你是很大方的，花20块钱送给你了，奖券给你了，
3: 那是没中。中了之后，另一面人您看就变了。
4: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大家不要把这个对方要求对方是个圣人，你自己就不是个圣人，你也不要求对方是个圣人。如果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是友好相处，最后作为这个姑母，给他点买点什么贵重的礼物，高兴高兴。你别偷偷摸摸的整的，人家知道了以后，人家心里很不舒服。那这个很微妙，这种可能法律上很简单，钱是我的。和你没关系，甚至我彩票钱不退给你都没问题。
3: 好了，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遇到的这个事儿，您看这就是，这不是为此都起诉到法院了吗？所以说通过这个事儿之后，大家也考量一下哈，就是遇到这个事儿之后别走极端，是吧？关系还得处，你怎么不得站在对方这个角度考虑一下，拿出一部分来，是吧？就像修睿今天所说的哈，万一今天哈，您看我这可是有视频和音频为准的哈，
4: 但是我
3: 们万一要哪一天，您刚才说最少，我刚才听那个数字是拿出30万来，是吧？10万、20万。甚至是30万，
4: 对
3: 吧？
4: 也可以接受的。
3: 哪天咱们也试一把啊！
4: 我会告诉你，先写好协议。
3: 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这就是发生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典型案例，我们也是以此给大家展开，通过法律这个角度能否站得住脚。有的时候真是发生了问题，出现一些纠纷也好，我们大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去争取啊，去什么，到底哪个你该尽力去做，哪些您不是受法律保护的，就别费那个洋劲了，对吗，兄弟？
4: 你看这种事，他抱一定的希望，万一对方在当庭承认某些事实，那么也有可能对方肯定是对他有利的证据一点也没提供，对其事实人家可能讲的是比较客观，至少没偏向于这个原告。那么这种情况下，他胜诉的概率就很小很小了。
3: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希望有效的时间能够帮助到各位理清困扰您的这些困惑哈。再就是我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再作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 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问题随时可以直抒胸臆哈。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此时此刻，让我想起一个什么事儿来呢？在江苏苏州一个小学，有一桩网购退货事件，在网上吵的是沸沸扬扬的，是45把红色的一次性的雨伞，学校运动会用完之后，全被退回。伞面破洞，褶皱不堪，每把伞上而且还清清楚楚地写着学生的这个姓名，商家货款运费全赔，为此网友也吵翻了天。所以说看到这个信息之后，修律你是什么感受？
4: 因为这个事我看了说心很痛心。有的时候就是不能说是所有的这些小学啊，但是存在着一部分人这个道德水准已经成这种情况了。我们不能说这个道德没关系，他毕竟没有触碰法律嘛，这个事确实没触碰法律，他只是在这个道德范畴内来解决。
3: 但是学校本身大家就讲的，它是个教授育人的地方，
4: 对，我就是
3: 讲诚信的地方，
4: 在一个小学里边给我们小学生这是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榜样。有的说哎呀，可能孩子们都不知道，不可能不知道，坏事情是长腿的，他都会传开的。所以我希望就是看这种事儿以后，因为它不是一起类似的事件也曾经报道过
3: 演出服啊，
4: 对，演出服，我们曹县那边的运出的演出服，那么前不久还有这个仅退款的榴莲，这种事情多了以后，就给感觉现在这不仅仅是，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小朋友或者个别人道德的问题了，这是个教育，我们教育出了问题。因为在这之前我突然想起来，前不久一个人给我讲过这个事情，他是到小学去帮助监考，突然发现了，甚至小学的老师，不能叫很隐蔽的，都明目张胆的帮助孩子在作弊，这就是发生在我们济南市。我听了事儿，我真是特别特别痛心。我们这怎么，我们的教育真的出现问题了？我希望就是教育工作者吧，真的从我们社会发展来看，为了我们子孙后代来讲，你不能让这小孩小小的年纪就为了一己之力，为了一点私利，为了所谓的名次，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连最基本的道德都不讲了。如果这种情况下，那么靠法律来约束，最多如果这种情况真的靠法律，不涉及到什么刑事，不涉及到刑法，它只是个民事行为嘛。那么最后通过民事行为，最终会处理。无论这个平台的规则是什么样，你不能说平台把大家都想成这种诚信的人，而你就因为我不诚信，所以我就要钻这个空子。因为这个前不久还有知道，我们知道这个好多网购的衣服大大的吊牌，这些问题我觉得应该引起我们整个社会的重视。这个事儿，
3: 所以看似是退货的这个现象，实际上更是诚信教育缺失一个大问题哈。
4: 对，
3: 关于这种恶意行为的发生暴露了什么，或者是说这个遭遇恶意仅退款的行为如何有效的维权，稍后半点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来吧，感谢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福利节目，有事儿您说话。真心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理清困扰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法律困惑哈，更好的让我们的当事人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边界。在这儿呢，还是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修典华律师哈。修典，刚刚结合这个雨天，我们是说到了最近江苏苏州一小学一桩这个网购退货的这个事件哈，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回归到这个事情当中，就是这种恶意行为的这个发生到底暴露了什么，或者是说这个遭遇恶意仅退款的行为之后，如何作为商家来说，如何来更好的去维护权益？
2: 我觉得作为商家来讲，能做的是实际上有限，就是保留证据嘛。因为保留证据以后，通过平台啊，或者通过诉讼来解决，但这个对商家来讲成本都过高，甚至中间会引来一些差评，因为作为这个其他的消费者，他不知道你差评怎么来的，那么因为差评多了以后，可能是流转就少了，你的生意做下就很困难，所以我觉得这对于我们商家来讲，能做的其实并不多，而能做的更多的是什么？是我们社会的有权机构，是这个平台。怎么办？就是很简单，我觉得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这样做即便被发现有成本太低，或者是没有成本，你像这个本案当中，仅仅是我把钱退回去就完了，给商家造成损失就这么点成本，这个案大概也就几百块钱，你就商家他能怎么办？肯定是打掉牙往肚子咽，就算了，认了啊、可能说出来以后，这是被广大的网友们看到了，给顶起来了，他们并不是良心发现，他们只是迫于压力把这个300多块钱还给人家了，仅此而已。那么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处理起来，我觉得也不困难，让他的这个道德如此低下，做出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把他成本给他增加，增加的成本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用手机打车，你车费不付，那么你这个手机下次再打，可能这个平台就拒绝你来打车了，甚至可能所有的平台都有你的记录，就拒绝你打车了。相同的道理啊，如果他发生这种事情以后，所有的平台通过大数据以后，你网购我就不支持你网购啊，但是我可以换上别人手机的网购，这个问题可以解决。那么下一个问题呢，我就不让你来打车，你说我也不打车，那么甚至有的时候在通过支付的时候，我就会提示你，你这个人他又不承认的，你的微信也好，支付宝也好，你的支付系统我也给你受限制。如果有这种事情后，一下子把它治了，让他就是寸步难行了，把它成本显著的提高，那么我觉得这种情况就基本上可以减少，不至少可以减少吧。因为我们知道啊，经常也听说在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好多坐车是不检票的，不 不知道哪年哪月偶尔会过来查一次，如果这时候查到你是没购票上的车，
3: 终身不让。
2: 对，那对你的惩罚，对你整个这个征信呀、你的社保啊等等，可能甚至你就业啊都会受到影响。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谁还愿意呢？
1: 所以刚才您结合所说的这些，要想遏制住这种恶意退换货的这种乱象的话，需要多方的发力，不能只靠商家自己来硬扛哈。
2: 对，
1: 所以更让修理痛心的这件事儿之后，实际上就是说揪心的是从来不是商家的这几百块钱的损失，而是对孩子产生的负面影响。小学啊，小学正处于价值观的形成的关键时期，所以父母老师您的一言一行都是他们模仿的这个榜样。所以看似这45把红色的一次性雨伞学校用完之后完全被退回，那么即使是我们的商家在看着有着伞上写的这个住友的学生的姓名之后，也碍于七天无理由退货啊，或者是平台所起的作用给退还了。但是最终这件事情应该说发到网上之后，让众多的网友把这个帖子顶起来之后，作为学校和老师还有家长们，也意识到问题，最终是退还给商家了。但是希望这个事情呢，应该是作为成年人的我们更多的引以为戒。
2: 我痛心的是，并不是说这个事情就仅仅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就是操作这些人的事儿，操作这个事的人，他从心里边就觉得这样是我聪明，而没想到这样实际上真的破坏了一个最基本的诚信，自己面临的未成年的孩子觉得很不好的作用。问题是并不是这一件事儿，你会做这种事儿，那么你针对就有了一些这些利益的时候，你是自私的，你是不讲究一个最基本的道德的，那你会就给你的未成年人就带了一个很坏的，大家觉得这样做是原来是可以这样做的，原来这样做也没事儿。那么这个示范作用很坏，所以这种事情我真希望大家一直把它顶起来，让大家最基本的知道哪些是可以做，哪些是不道德的，哪些是不诚信的，否则的话我们这个平台如果被这些人都搞垮了，那我们生活的便利又没了。
1: 人最重要的就是不可丢失诚信二字哈，别是便宜就占，是空子就钻哈。
2: 对，
1: 来，时间留给济南的胡先生吧，等候多时了，看他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胡先生，
4: 哎，您好，李伟老师。
1: 哎，酒后了，请讲。
4: 我今天这上社区医院想办理一个就健当绿卡，想给我爱人就是开启他有一个病的要长期用药。
2: 嗯。
4: 结果我在社区呢，医院说你这个卡没建立在我们这儿。建立到民营医院了，结果我说我们在哪个民营医院，我压根我们也没去过这个民营医院。哎，他就把地址也给我了，我们就看了，结果我们就上民营医院去了。去了以后我们就说档案为何建立在咱这儿了，哎，他说你什么什么人一查啊，的确建这儿了。建这儿了以后建了很多年，从2020年一直到2026年档案在这儿，但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建在这儿。而且还有5年到6年的体检记录也在这，而且我们都不知情，而且我们一家三口都在这建的。这个我就产生质疑了。因为我们在医院去上社区医院立档签，他这块不删除，我们没法在社区医院建档。所以说我就想问一个，他在我们不知情情况下建档，而且还每年都有体检记录，他涉嫌什么，给我个人造成什么，我要追究他什么责任。
2: 明白了，您的问题哈，实际上一个就是他这样肯定给你造成了影响，他的影响是什么。那么其实造成，如果说现在他可以删除，对你个人来讲可能没影响了，删除了以后你直接把他社区去建档就可以了，对吧？但是这中间可能产生其他的问题。第一个，他肯定侵犯了你的姓名权，你们一家可能全家姓名权都被侵犯了，对吧？他没经过你同意他使用你的姓名了吗？
1: 而且不知情的情况下，
2: 对，
1: 是吧？
2: 第二个问题，是不是侵犯你的隐私权？你说有你们的这个体检报告，那么我就想这个体检报告它是准确的，是你是在哪体检的？你肯定不是在这体检的，对吧？
4: 就在他那个医院显示的，因为我们用手机拍下来的。
2: 对，我知道。那么你是否在他们医院做过查体？
1: 真正的在他这儿体检吗？
4: 我连去都没去过。
2: 对呀，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你这个体检报告是真的还是假的？
4: 哦，
2: 对，如果是真的话，他可能侵犯了你的隐私，因为我的体检报告是很隐私的东西，我不可能放到你医院来，对吧？那么就是可能侵犯到你的隐私权。另外一个问题，实际上更大的一个问题，它不是侵犯你的，而是侵犯了全体公民的，侵犯了社会的公共卫生资源的。他因为通过这些，他可能 到上级的卫生住房部领过各种补贴，领过各种补助，那么这种情况甚至就可能涉嫌犯罪的。他不光是用你自己的，你相信他既然用了你们家三口了，他不会说仅仅用到你们一家三口，
1: 就这是您发现了。
2: 对，
1: 还有没发现的呢？
2: 你可以上他的民医院的上级的住房部门卫生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对，卫健委现在叫
4: 卫健委是吧？
2: 对。
4: 还有呢？
2: 那么我不知道你还觉得有什么其他的影响，因为我能想到的这么多。
4: 哦，行，我可不可以追究他什么？
2: 不，你追究什么？第一个，你让他把你这个撤销，他就撤销了，那么这个事赔礼道歉，侵犯性命权了吗？要赔礼道歉。
4: 有没有一些赔偿什么的？
2: 赔偿的话是这样，有什么损失？你说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你这个事情大概率支持不了。因为这个事情好像并没严重的侵犯你的精神损害，没有侵犯到你的精神方面的东西，你只是来回跑了两趟，给你撤销了。如果说你去他一直不撤销，找各种理由的话，你可能给造成其他的损害的话。
4: 他已经删了。
2: 那对呀。
4: 他已经删了。我第一次找他，我刚下楼。我说你先别删啊，等一会儿回来我咱俩再说。
1: 或者你也没拍个照，或者是
4: 我拍了。
2: 这个倒没问题。对呀，这种情况你说了，人家就改了。那么这个问题呢，可能你说在赔偿啊，经济赔偿可能不是很乐观吧？你可以试试主张一下，有的人为了一块钱，可以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块钱，啊，这种情况下，或者叫他赔礼道歉。就这些。
4: 好，那谢谢老师哈。
1: 好嘞，胡先生，就这样哈。然后关键是，就像您所说的，可能是您这一家几口，那么其他的是否还有？
4: 他保不住还有其他人家。
2: 对。
1: 关键是那边已经做了删除之后，这边已经立上当了，是吧？
4: 我没立大，现在我就没搞明白他为什么给我删除了，而且用这么多年也不知情情况下。
1: 不是这个事儿，肯定您第一时间知道，很气愤的找到对方啊。对方给您的回答是什么呢？
4: 他就说呢，他搞差了。我说你搞差的四五年的这个体检，你不能每一年都搞差吧？
1: 不是这个体检是不是你们真实的呀？你也没对。在哪儿？
4: 我也没去过。
1: 对，就是无中有的，无中生有的。
2: 那么这
4: 对，我们没有去过。

0: 己的扩大一些什么，但是有一点手续你得合法呀。
1: 扩大自己的朋友圈。
0: 好嘞，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啊，做一个有心人吧哈。你这是不经历这个事儿还不知道，还不知道不是建档这事儿。
1: 对，所以我就说，可能是因为这种事情，绝对不会说就一个。当我们看到一只蟑螂的时候，你们家已经全是蟑螂了。当他发现的时候，实际上他冒用的应该不只是这一个人。
0: 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看似有些人较真儿，不是为单单一个人较真儿哈，不是为自己较真儿。
1: 对，
0: 但是该瞪起眼睛来是维护权益的时候，那就不能够松懈哈。
1: 对，
0: 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各位开通着。说到这儿，有一个事儿要给大家说一下，六一儿童节的这个脚步应该说越来越近了，一场属于咱们全省小朋友的一个童趣狂欢马上就要登场了。由咱们省妇联、省文明办还有团省委等九家省级部门是联合主办的，省妇幼儿童活动中心承办，山东交通广播等单位协办的同心向未来友好办成长，咱们山东省首届儿童友好庆六一嘉年华于5月29号一直到6月1号是在济南泉城公园重磅开启，活动亮点满满啊！沉浸式的趣味游乐、亲子 DIY、 非遗手作体验、自然研学，还有 NPC 闯关游戏，以及集章打卡兑换好礼，边玩边长知识。现场更有公益性的义卖，还有趣味的科普内容，助力宝贝的健康快乐成长。所以这次嘉年华的这个主题活动呢，面向公众是免费。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3: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4: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3: 预祝莘莘学子
5: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6: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7: 安全吗？
6: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7: 吃住怎么样？
6: 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7: 学得到东西吗？
6: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7: 孩子会无聊吗？
6: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4: 7月4号和1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来吧，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说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哈，我们不希望发生交通事故，但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对方有的时候作为责任方，有一种担心，哎，这个受伤对方怎么不来找我呢？也没和我所在的保险公司联系呢，他急，

0: 这个事儿没了，作为当事人来说，可能都是有责任心的人哈、这个急。作为您来说，怎么安抚一下这个心态？
1: 不，很简单，这个案子报案了没有？公安
0: 给报了。
1: 报案以后，那你就耐心等待，你没有什么可急的。如果说当时对方就已经受伤了，那么你可以到医院去探望一下，把最基本的这个礼仪要尽到。其他的问题就等着对方来索赔，对方可能，因为如果你有各种保险齐全，事故你感觉到也并不是多么惊天的，那么这种情况你的保险基本可以涵盖。
0: 嗯，
1: 如果还有什么些许的差异，保险公司可能是从这里少赔点，那里少赔点，或者说伤者一方这个地方多要点，那个地方多要点。那么中间你作为叫肇事一方也好，侵权责任一方也好，适当的可能是出一点钱，那么事就解决了，没有必要什么担心。
0: 嗯，
1: 就我就是最大前提，你给你的保险公司给交警都备过案，你别最后到时候再找你找不到，那么这种情况你变成个逃逸，中间可能面临的后果就比较严重了，保险不赔呀、可能行政上按照逃逸可能要处罚呢，如果对方的伤情比较严重，造成重伤的话，你甚至构成交通肇事罪了。那么这种比较对你来讲压力会很大。如果我就刚才讲了，该报的报了，该留的证据都留了，你就耐心的等待，就这个事情就什么时间来找到你，你正常的应对行了，你经济上没有更多的可以支付的，经济上不要牵扯更多，天天正常的生活就可以。
0: 所以在这儿哈、有保险公司的话，保险公司会适时的出面沟通协调这个事情哈、再一个，如果对方他这个不理会，或者是不是这个机动车，那如果人家回避的话，那您再采取后一步，那非必要呢不诉讼，那这要是牵扯到问题的话，那就该走的。
1: 对，因为你这边如果有损失，可能还需要对方来配合的话，
0: 对，
1: 那么你主动是迈出第一步，你也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
0: 还有一种情况，您看，包括我们在沟通交流的时候，在接听电话的时候，您有没有个发现，就是大家在陈述一起事故的时候，往往会什么，往往会放大对方的，
1: 放大对方过错，让对方承担更多责任，
0: 对方的问题。
1: 其实这个没有，你在你尤其在咨询的时候，你把这个对方说的一无是处，对方的全责你代替不了，最终交警根据现场的证据来对责任划分。如实的说，大家一块儿来分析，你心里早早有个准备，你不要一旦下了事故认定书了以后，你还咬着对方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自己的事就是我好像都对，我只是我就这么一点事儿。往往有的时候你可能你这点事儿在给划分责任的时候占的更多，对方那些与这个事故的成因没有一种关系。那么所以这种事情，我觉得如果是我们无论是针对着我们节目的咨询，或者你给专业人士来咨询，如实的说对你真的有好处，你不要老是这隐瞒，就和挤牙膏一样，别人问人觉得不对，你又说出一点对你不利的，那么这种情况作为我们解答的人，我们实际上真是不愿意解答，因为你不停的在往错误地方引导我们，我们发现了你说的前后有矛盾了以后你再透出一点真情来，这种情况浪费时间，浪费就是浪费精力，浪费感情。
0: 好，这个感情的问题我们先往后放，先说说您刚才微信平台有朋友说了哈、这个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伤残，伤残和什么有关系？什么意思啊？伤残赔偿和什么有关啊？伤残赔偿和什么有关？伤残赔偿和等级有关。首先，
1: 对，伤残
0: 一到十级，
1: 最主要是第一个你伤残的等级，第二个是你所在的地方。
0: 标准不一样，
1: 对，
0: 这个你看北京一线和我们山东不一样，对吧？和南方也不一样，标准不一样，等级不一样，还有一个什么不一样？
1: 就是责任划分完了以后，你可能涉及到你的赔偿比例不一样嘛？
0: 还有一个，
1: 我没想起来，主持人
0: 年龄啊。
1: 年龄是通常是60以上的，大家可能是需要再减，对，
0: 每增长一岁减少一年，75岁以上的就按5年，对吧？
1: 对。
0: 这我是跟您学的多啊，来吧，常做这个节目，有些基础性的东西还是要了解一下哈，包括给我们大家在普及这些相关知识的时候，这些点大家也做个心中有数哈。来吧，此刻泰安的陈先生在线等候，结合民生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噪音扰民，陈先生。
2: 哎，你好，你好，刘老师，哎，你好，徐老师，
0: 说一下，
2: 哎，我现在有点特别激动，因为这个事情已经。两年了吧，快将两年了。
1: 嗯，
0: 有点上头，听出来了。
2: 对，他就是说，他一个是 那个沿街商铺，它一个是一楼是吃饭的地方，二楼是放着那个机械设备。每天早上三点多的时候，有机械设备就特别乱。然后我也通过社区和物业，然后说让他们出面，然后协调了，他们也上门很多次了，就是每次就是是，一直拖。今年前段时间的时候，我几乎就真的崩溃了，然后上医院，然后开了那些药，然后吃了以后，然后我直接上社区找去了。上社区找说，哎，那我们怎么办？我们给你协调吧。然后协调两三次也没什么效果。然后该怎么治还怎么治。他说，哎呀，你得跟我说，我拿个设备怎么着。在协调的时候，他打开自己的监控看了，然后他的噪音非常大。包括社区主任还有经理还有那个调解主任都说了，你的声音太大了。说你这你要处理。行，好。然后第二天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每天三四点钟，每天才三点钟。我现在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现在基本上就是睡着，我就是想，哎呦，是不是马上又响了。
1: 理解。
2: 睡不着，我有时候我现在就是吃上安眠药和抗焦虑抗抑郁的药，我直接在沙发上睡。
0: 够折磨的哈。
1: 这种情况无论社区也好，无论是其他的组织机构也好，他们可能只能起到一个协调协商调解的这样一个作用。
2: 对，社区主任和物业经理也这样告诉我说，我们没有执法权，没有执法权。我说你们没有执法权，我说你们能不能就是协调有执法权的机构来执行这个问题啊。我现在就想问修律师，就是我这个问题，我这两天因为下雨，心情也特别烦躁。我就是我现在就是已经就是有一种就是说我们清道不明的一种
0: 清楚焦虑了。
1: 因为碰到这种问题哈，因为作为律师来讲，给你出的主意只能是你通过诉讼来解决，要求他排除妨碍，因为他是属于相邻权的一部分，噪音侵权嘛。那
2: 对对对，
1: 这样的情况你首先要举证，你比如说你每天早上三四点钟他就会有声音，那么你可以做个噪音的监控，噪音多大做个监测，如果超过一定的分贝，或者说你做个录音录像确实声音很大，把这个作为证据，到时候起诉对方要求他排除妨碍。
2: 他这个声音我手机录的话根本就录不清楚。后来我每天早上就给社区主任发信息，我说几点，你看现在又开始了。我就连续发了，我现在就是我想，我这两天我今天想打1235或者110，我就是我想问修律师，我现在是直接找1235，还是说直接就是每天早上直接打110？
1: 这些情况下是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决定。作为我来讲，可能没什么更好的建议，你根据自己情况来决定就可以。
2: 这个反正相关途径一步走的。
1: 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些平台都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但是他们之间的权力划分，他们的或者他们职责划分，你都可以尝试一下，没问题。
0: 刚才说到了最后这个途径，诉讼来解决的话，就是以相邻权作为诉由，要排除妨碍，也就是他对你的这种生活造成的困扰。
1: 对。
0: 但是还有一点，陈先生，就是谁主张谁举证，您平时把这些证据相对固化好，明白吧？
2: 行，
0: 这个才有充足的证。还有一点，我觉得劝一下哈，这个事儿，今天您刚才说阴雨天气，心情也不好，确实一到想到这个事儿，您啊越是遇到这个，还得想着这些问题没解决之前，不能把自己陷进去，找点舒缓的，哪怕你听点入眠的这种催眠的音乐，或者先把自己从这个点上先纷扰出去。不能影响到这个休息，一点就不能就我就是解决不了，我一天过不了了，那不行。先保证好，然后再想办法解决。
2: 我现在已经整个人就是不用
0: 不日子还得过呀，咱不能为着这个事儿没解决，那不休息了，就等着到晚上他再找啊。不，这个事儿不对，修律赶紧的叮嘱两句啊。
1: 因为这样，那个陈先生哈，时间的关系，马上下一个节目就要来了。刚才主持人跟劝你，我们并不是说旁观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只是从另外一个第三人的角度来劝问你一下，日子正常的过，碰见问题解决问题，
0: 对，
1: 好吗？
0: 心胸放大点哈，千万放大点，好吧？好嘞，好嘞，再见。时间原因，我们今儿只能到这儿了哈。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就是汽车天下。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全民百计，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计，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3: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2: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3: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2: 塞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2: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喽，诸位，礼拜六傍晚现在是5:03，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到6点，用一个小时时间为诸位融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礼拜六的时候呢，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人朋友们。中午的第一天，除了热一点是吧，应该都很愉快对吧？过完了明天呢，咱们就是六月的新篇章了啊！祝大朋友小朋友们在一个活泼阳光的月份里开心健康且有所收获。导播让热线上的朋友稍微等我一会儿行吗？这个我也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知道的，然后今天是我来上节目或者是怎么着啊，然后这个不到5点钟的时候就有朋友在热线上等了，你知道吗？哎呀，请允许我先说个开场白行吗？这个我要先说一下啊，在我视频直播间里有一位朋友啊，谢谢超哥啊，说太喜欢杨哥了，谢谢你。有一位可能是新朋友，他准备又要买一个 2.0T 的奥迪 Q3， 我必须要说一下这个事儿，因为一会儿我就忘了。朋友，咱有钱，你不能这样花呀，你不能这样奢靡呀。2.0， 你买个奥迪 Q3， 我觉得我也就忍了，你知道吗？没什么用。哇，就是简单带个步吧，就女士什么的是吧？这个我也忍了，你还买个 2.0T 的 Q3， 我跟你讲，你从4S店提车走了，全4S店的销售员他都笑话你，咱千万别这样干，你要不要花10万块钱买个比亚迪 F0 啊？钱别这么花行吗？欢迎王亮啊，说杨哥，我已经在恭候你了。4:59的时候发的微信啊，今天礼拜六休息，可以非常惬意的听听你的节目了，好久没和你互动了，有点小想你。啊，你再忍忍，等你大想我的时候你再来。欢迎我就是我啊，铁粉了，说杨老师下午好。欢迎枯树，铁粉了，杨仔周末辛苦了。欢迎东营的睡不醒，东营热心市民前来报道。欢迎很多的朋友啊，任性说我也笑话，我也笑话，对吧？咱别这样啊，就是我是为你好，我这样劝劝你，好吧？今天礼拜六呢，我们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聊聊新车挑选的这个专业问题。买车看似我有钱，我想怎么买我就怎么买。你要是真是这样的朋友，你连听我的节目都不用听，连问都不用问啊。但是但凡你觉得我还想听听，我还想聊点，我想知道点我不知道的可能专业点的这个东西，那就跟我们来聊一聊，好吧？我们今天聊聊，听听懂车的人到底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建议，他会怎么来选，好吧？今天是礼拜六，我们节目是直播，明天周日节目是重播啊，跟您提前汇报一下。我们直播间今天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有问题直抒胸臆。另外呢，节目在三个视频直播平台上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杨洋侃车的抖音号，还有一个是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第三个呢，您能看到我看不到你的留言，请大家这个多多包涵，好吧？所以你可以给我发文字问题，也可以在杨侃车的这个抖音账号当中先关注后提问，我争取不错过每一位粉丝的问题。另外呢，想加入到汽车天下节目的车友微信群的朋友，方式也很简单啊，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呢，直接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申请加入了。无论是抖音还是快手视频号，还是微信公众号、头条、新浪微博，您车机里头那个央广总台的云听平台，还有喜马拉雅回听我们节目那个绿色版的那个平台，都可以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的这个矩阵，什么买车的呀、维权的呀、维修的、二手车的，都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给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个说到这个云听，这是央广总台的软件。我们这个节目《汽车天下》节目是全国第一个收到央广总台邀请入驻到您小汽车里边的汽车节目啊，这也代表了我们节目还是有一定的小段位，好吧？好了，说完了啊，我们来接通一下在5点钟就打进来电话的他李先生，他的这个电话，别让人等太长时间了啊。你好，李先生。
1: 杨老师好，能听到吗？
0: 你好，周末好，您尽量别用车机，别用蓝牙，别用免提。
1: 行，好嘞。
0: 开着车呢？
1: 我是挑中了一款车，然后就是星耀八。
0: 星耀八不是刚上市有个多长时间啊？
1: 大概得有个2个月了吧。
0: 对啊，
1: 之前我打个电话，
0: 他就刚上市啊。
1: 之前打过电话说您这边说可以看看星耀八嘛，我看了
0: 啊，星耀八这个车是可以的呀，对，那个 PHEV 的那个版本，关键现在有优惠吗？
1: 目前的话好像有一个10000的置换金，但是明天好像就那个啥了，
0: 就截止了，
1: 到了还是
0: 怎
1: 么着？他说期限是到5月31号。
0: 你又要让人家卖车的在屁股后边撵着你是吗？
1: 然后我是就比较纠结的是他的现在那个电池不是换成他那个耀宁新能源吧，叫
0: 耀宁新能源，对，神盾金砖电池，耀宁新能源，对，
1: 他这个电池品啊。
0: 耀宁，它就是它有的配置是用中创新航是吧？
1: 配置我看的是星河，就是
0: 以前是用，对，以前是用中创新航，然后现在有一部分车换成了那个江苏耀宁了。江苏耀宁
1: 还有那个 原来好像还有宁德时代的是吧？
0: 宁德时代的贵啊，宁德时代车贵啊，他如果用宁德时代，他就不会给你按12万的车价呀。这个江苏耀宁呢，其实他是从那个他的前身是吉利汽车集团的一个零部件事业中心。哎，他是2020年年底分出来的，然后2021年成立的，就是专门搞这个电池的。说白了，这个企业，这个电池它也是吉利自己的。
1: 哦，明白。
0: 目前时间短一点，但是我感觉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说它在名头上肯定不如什么宁德时代那样的响。
1: 啊，对对对，所以我就纠结的就是它电池的问题，因为还有个最近还有一个星耀7出来了，
0: 嗯，
1: 它的价格比它低一点，但是。我预算倒是够，那肯定得上星耀8哈。
0: 你预算够，因为他俩级别不一样啊。星耀7那个车便宜啊，它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紧凑型往中型上靠的车。星耀8，你看尺寸就能看出来，它是个中大型车。那也就是说，星耀7的顶配才是星耀8的低配嘛，所以你这个就能看出来呀。看
1: 对，
0: 所以这个要看你，我想花多少钱，以及我这个自己的。实际的这个我对空间啊什么这些有那个需要，你换星耀7它也是耀宁新能源，它一样的电池。
1: 对我还有就是它的星耀8嘛，比较那个车窗它不是个
0: 无框的
1: 无框车门嘛，
0: 嗯对，
1: 然后我就担心这个风噪是不是特别那个让人揪心啊，还是怎么着，还是没问题、啊、
0: 你去试驾一下体验一下嘛，体验一下、现在用无框门窗的车非常的多，只要是工艺过硬、密封过硬，它就没有问题。
1: 我们这边那个可能有的店没法上高速，我再去问有能上高速的那个店吗？四 S 店吗？
0: 啊，那你上高架也行啊，你也不用跑太快，好吧？
1: 有的可以上高速。
0: 我觉得这种目前来讲都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都啊，这个事儿就太小了。关键那个星耀8那个事儿啊，我个人现在就是，如果我要去买星耀8的话，我可能不会太担心啊。它是它自己的这个电池，因为它21年成立到现在为止也有个4-5年时间了。因为我为什么不会太担心呢？我就看两个东西，第一个它是不是大厂，因为它如果是大厂的话，在这种大件，因为你这种车它主要就是电池、电机、电控嘛，在你可以说它可能会有别的小毛病什么，但是在大件上，一般这种大厂来讲，一般它不敢跟你玩砸了，你知道吗？声誉很重要，小毛病什么这个倒无所谓，但在大的方面，它一旦砸了，就哎呀，好多年它这个起不来，你知道吗？所以这是它一个重头戏。这是我看第一个，它是不是大厂？第二个，我看质保，它有你第一任车主，它是终生的呀。
1: 对，终身的。
0: 对，所以如果说我的话，我可能不会特别的这个担心。你也可以再观察一下，因为毕竟它上市时间太短了。
1: 对，那个我现在看了一圈了吧，也就这辆车比较合适了，其他没有考虑的了。
0: 我感觉这个车其实还是不错的。
1: 对，那售后啥的都可以啊，这还有这个车的。
0: 银河的售后很好呢。
1: 哦，可以。
0: 是呢。
1: 老师，我今本来想今天不打来着，一听您这边只做这个新车挑选的，我就打了。我是 KO。
0: 啊，KO 啊，哦，KO， 你是今天第一个进我那个视频直播间的。你几乎每天都是
1: top, 我五点下班，我正好蹲点了，就五点下班。
0: 哦、你看，这是老粉丝当中的这个铁杆的老。是，
1: 今后也是肯定是铁杆粉丝。
0: 有什么需要我为您效劳的吗？老粉丝、
1: 老师你也严重了，我应该是有可能会麻烦你
0: 啊。
1: 我先去咨询吧，然后后期可能会麻烦你。
0: 我觉得反正我个人我有个脾气你知道吗，就是说销售顾问他跟我说哎5月30号就这个截止了，去你的，我才不信呢，你知道吗？对，我个人我就这毛病你知道吗，我才不信。就是我花钱我买车，我开心了我今天就买，然后我要是怎么着的话，我不愿意让人在屁股后边给我制造一个这个焦虑，我是不愿意这样。
1: 对，
0: 所以呢，
1: 我也没在这个市场焦虑。
0: 对，所以说这个车，因为它是3月份，2个月前吧，咱们算2个多月，刚刚上市的。我个人觉得，目前来看，我对这个车还是比较肯定的。但是时间上来讲，现在优惠个10000来块钱是吧？
1: 嗯，差不多吧。它有个超级置换金啊什么，我也没太细问。
0: 你得先有个置换是吧？再谈一谈，再等一等呢？
1: 对，我再
0: 对吧？
1: 自己再去谈一谈，
0: 对，
1: 看看优惠。
0: 对，再等上1-2个月，再试一试。
1: 行，
0: 好吧，
1: 老师，不麻烦您了。
0: 您客气了，您客气了，就是老朋友了，节目上直接打电话，上来就得先报出家门啊！你要是再不报家门，你就把我给 KO 了，你知道吗？
1: 好嘞，
0: 好嘞，好，好嘞，再见啊！好嘞，好嘞，好嘞，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就是我们节目上有很多的这个老粉丝、老朋友，特别的好，嗯，真好啊！帮我们说，杨哥，我又来了，欢迎你啊！帮我们说，杨哥，不管今天是哪位嘉宾老师，提前向嘉宾老师问好。嘉宾老师现在是个空气，你知道吗？我今天我没有邀请嘉宾老师，但是一点不影响我们节目为您服务啊。这个您放心，好吧？这个欢迎大家遇到了新车挑选的各种问题，礼拜六的时候啊，我们就轻轻松松的啊，因为我们节目是处理汽车维权啊、维修保养啊、二手车、新车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但是每天我是因为每天一个小时，你是处理不完所有的事情，我是把它给分一分，给分摊一下，好吧？今天我们就聊聊新车挑选了这个问题啊。西红柿影视问的是宋 Ultra 啊，宋 Ultra EV 和海狮零六 EV 还是 C 幺零，前两个您随便选无所谓，底层架构、底层逻辑它都是一样的，它都是一样的。第三个领跑 C 幺零淘汰掉，直接淘汰掉，这个企业的车全部淘汰掉。有兴趣的话去到喜马拉雅这个平台去回听一下，你看标题，你看看这个我的同事，我们有没有把那个标题明确就告诉你，这一期就是做领跑投诉的，你看一下，你听一下。你看有多少期领跑的投诉，有兴趣的话找找洋洋砍车的什么这个抖音账号等等，往前翻翻翻，有没有什么领跑的，有肯定有，我都能想起来，去看看那些领跑的这个投诉是什么质量问题，千奇百怪的可笑的质量问题，从里边再看看是什么样厂家的这个售后服务品质，你看一看再做决定买还是不买，好吗？听话啊，进广告马上回来。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4: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0: 好了，诸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个鹏鹏是吧，他问了问题，是杨老师给推荐一下10到12万的插混或纯电 SUV， 要求操控好一些，乘坐舒适一些的，你能不能先找个网站，先上网先查一查呀？就是你要想找我的话，尽量在第二步的时候来找我，可以吗？因为我也懒，就你能自己能干的事，你找一个网站，什么10到12万我能买什么插混的 SUV， 框框全给你出来了。这个问题怎么来考虑哈？或者你要买什么纯电的，框框全给你出来了，你要到我这儿，我得分两大类，我得跟你聊，我得跟你聊半天，能别这个也不能说能不麻烦我了，别麻烦。您到了第二步的时候，然后你再来找我行吗？第一步咱自己能解决了，你尽量自己干，我就给你画一个圈，好吧，好吗？三藏师傅，我就给你画一个圈，你在这里边看它错不了。无论你选这个插电混还是纯电，我本来我是不想推荐比亚迪的啊，但是他我们刚刚那个青岛的比亚迪投诉，然后他给解决了，但是比亚迪确实是销量大，品质在10到12万的车里边，比亚迪的品质不高，你知道吗？但他真的是销量大，好吧？这个你可以看，长安可以看，长安看谁呀？看起源。长安起源就是你先记住牌子，你上网一搜，目标极其明确，范围极其小，很好，这非常好选。看长安起源或者长安深蓝，这两个都是长安。看吉利插混的话，看奇瑞加一个长城，结束，范围极其小，这叫第一梯队。你在第一梯队这一个大厂里边挑错不了啊，当然我说那个吉利里边也包含领克的啊。 OK， 我说完了，你不要永远不要问我10到12万买哪一个，就是这种问问题的朋友，你的问题问的吧，我说我这说实话确实是太囫囵吞枣了，我不想回答，不是我回答不了，你越不懂你越好回答，你就买它，你就买这两个， 太简单了，你反而会觉得哇，他回答的好精准，你知道吗？你了解了越多啊，就没你这样问的，你知道吗？你了解的越多，你不知道回答哪一个啊？西红柿问吉利买哪？很简单啊，纯电，买那个什么银河E5。我不知道你要 SUV 还是要什么轿车啊？插电买什么？买星舰，买星耀，多简单啊！提前上网先看一看去，好不好？雨林说要不要多加点钱选起源 Q05？你的第一个问题我没有看到，我不知道你花多少钱。起源 Q05 是6万8还是6万9起？就你第一，这是你人生第一辆车，还是怎么着？如果你喜欢它的话是可以的呀，6万多到9万多。算10万吧，6万多到10万多，全系标配宁德时代，为什么不买啊？对吧？空间也够了。还有朋友问的，杨老师，吉利银河 A7 EV 能考虑吗 ？A7 的纯电，纯电我没开过呀，我开的是那个插混啊，对，纯电我没开过，你看续航吧，你只要不焦虑就行。它刚出的纯电吗？有油车是吧？不是，哎呀，算这个都不是同一个人这个问的问题，就是你们有的人这个问问题啊，就是半句半句的看，我挺累，我很累，好吧？这个睡不醒说 SUV 要操控，错 ，SUV 是有操控的 ，SUV 是有操控的，真正好的 SUV 绝对是有操控的，不要说连 MPV 它都有操控，它只是相对的，你一定是在自己同类项里边去比，而不是去跨类项比。是有的，好吧。各位遇到了选车买车的各类问题，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我们热线优先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网络平台我重点回复的是我们粉丝的一些问题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号。这个给大家推荐一款品质超棒的天然好蜜吧，我把这个广告我也分散一下啊。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它呢是产自黑龙江省的这个饶河县，那么这个位置呢本身来讲它就地处国家级了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位于北纬46度的黄金蜜源带，依托完达山的原始生态林区，蜜源环境纯净无污染，只有珍稀的东北黑蜂啊，每年呢是在椴树的花期用黑蜂来精心采摘这个椴树的花蜜，所以一个是采摘的工人不一样，另外一个它采摘的这个蜜源它不一样，所以这个蜜呢它才好吃啊，质地洁白似雪，细腻如纸，打开就可以闻到淡淡的椴树花香，入口绵密温润，清甜不齁嗓，不管是温水冲饮搭配早餐，还是日常润养，大人小孩都可以喝啊。今天我们有专属的充分福利，500克的正装是正宗的东北饶河黑蜂雪蜜，优惠力度也很给力，198元呢是买一瓶送一瓶，也可以多囤一点啊，396元是买两瓶送三瓶，到手是5瓶，现在下单还能领10元的专属优惠券，很划算。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蜂蜜两个字就可以快速下单了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个事儿，为什么说私下开直播闲聊的时候你怎么聊，你几个留言我去翻着看，或者你一句话拆成三段隔着远我都没事儿。为什么在做电台直播的时候这就不行，它是不一样的，好吧，我就说到这儿啊。有朋友说深蓝 S05 传感厉害，传感不厉害，我开的话传感不厉害，因为这个第一它是个后驱，然后第二一个呢它本身是多连杆悬架，长安几乎所有的车哈，它确实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呢，就是我不是说 S05 造的并不运动并不激进啊，长安造车有很多车型是造的给你特别运动很炸街，什么 UNI-V 等等它很炸街，但是它在调教上它不敢给你彻头彻尾的像领克那样的激进运动，它不敢，相对来讲便宜的车减震颠硬，稍微贵个几万块钱的这种车，长安的造车理念就还是偏家用，还是保守的，但是你要说它有传感，这车我开过我没觉出传感来，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很多朋友开电车他可能不适应啊，不适应的话第一呢在制动能量回收上你检查一下是不是开到最高了，第二一个呢从油车过渡过来，因为你本身可能开车不多，你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适应，第三一个有人坐前排没事坐后排晕，不排除有的车它设计上也会有些问题，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在有很多车后排设计的要比前排要高，让你有一定的视野之后它缓解那个晕车的状态。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人上了车之后没事还得看个手机，车往前滑着行呢还在那看手机，你不晕谁晕，所以说这种事儿啊，你看我们刚才就说了5-6种了，你不能说它有传感它晕车，我跟你讲这我们很懂啊，我们很懂各种情况，好吧。

0: 雨林说：“杨哥，您啥时候有空了开个直播，详细问问您选手。你现在不能问吗？你现在就可以问，你要等我下了广播节目再去开直播，你且等吧，你且等吧。我这人不吃的不是吃的这碗饭，我也有其他的事儿干，我有很多的事儿干，你知道吗？我下了直播，我再自己开个直播，给你们回这个回答问题。你说我有那个时间，我看本书不这个不行吗？我陪陪孩子不行吗？”我打个球不行吗？对吧？有什么问题现在问，尽量一口气说完，一口气感觉打字说完，直接拨打热线，热线是开通的，0531-8292-6060-8292-7070，多简单。有朋友问欧拉五的燃油，那个车我没有开过，刚刚上市，我还没有开过，我从来不云评，我从来不瞎评，从来不云评，好吧？成像的问题是熊阳老师致敬的一期啊，就是别克那个跟 NX8XC60， 你是怎么把 XC60 给你混过来？你两个十四五万的车，你是怎么跟 XC60 给那个混进来的？你确定看的是沃尔沃 XC60？ 还问哪一个性价比高？你尽量把问题给搞得好一点啊！黄树说：“杨老师 ，L8， 谁的 L8？ 理想的 L8 吗？和 YL 特斯拉的 Model YL 吗？选哪一个？平常市区自己上班看，寒暑假自己带孩子玩。”你如果侧重于驾驶的话呢，特斯拉要比理想的全系车都要好开。特斯拉的车呢，就是性价比不高，你选个 YL 指导价在那个33啊，啥都没有，性价比不高。智驾 FSD， 你看看下一步在国内能不能这个再优化一下吧，反正现在是那个白搭。你打个 I 吧嘛，它两个车型不一样。如果你是要带孩子，你要追求很好的舒适性的话，你就买个 I 八，这种配置比较高，车软，智驾比较好，舒适性比较好，这就完事儿了。但是你如果是追求第一个，你个人觉得哈，我就说实话吧，你个人觉得一个洋品牌满足你的情绪价值，因为很多开特斯拉的人他没钱。但是他想对外释放个信号，我说实话，这个特斯拉也不是车都什么车都贵，好吧？他这个他想对外释放一种信号，他就喜欢那个埃隆马斯克，或者他就喜欢一种理念。如果你需要这张社交名片，你可以买特斯拉；如果你不需要，那它的可买性就又降了一层了，它又降了一层。所以从性价比角度上说 ，i8 的舒适性性价比明显会更高一些。黄说：“哈哈，老师说的太对了，谢谢您吧。我这人擅长说实话，除了专业行话之外，我还擅长说点实话。买车很多时候它是个心理学的问题，它不是个机械的问题，它不是个物理的问题，好吧？因为这十九年里，我见的人、接触的车、接触的事儿，你们这种人啊，这个问题太多了，所以有些话呢，这个不太好讲，因为讲出来之后会让人听着不舒服。”但是有些时候呢，你要是不说点东西，总是不能一针见血，你知道吗？就是意思，好吧？凑子员说高山八 D 九该怎么选？选高八，选高八。腾势 D 九的底盘素质是比较差的，你要去看一看，好吧？你要去看一看。另外两个变速箱不一样，高八的变速箱，高八现在用的还是两档的 DHT 是吧？它没换四档是吧？即便是两档的 DHT， 那个叫混动专用变速器，这个要好很多，好吧？睡不醒说。我的偶像就是马斯克，但是没买特斯拉。哦，行，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这个欣赏者的权利啊。远方说杨老师好，改时间了，只能听回听了。今天有空打个卡，节目更火了，还行吧？还行，那、还可以吧？嗯，这个昨天我们领导说建议我的节目能不能再延长半个小时，往后再延长半个小时。我说不对呀、我说我们马上要开那高考的节目呀。他说那往前呢？我说往前也不对呀，前面也有节目。我说这样挺好的，这样。思思问 Jeep 的指南者怎么样？Campus 指南者这个车现在还在卖啊，朋友。现在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的，你可以参照一下 Jeep 的背后叫 Stellantis 这个 Jeep 在国内其实已经垮掉了。这种车呢，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去淘一个二手，很便宜，很便宜，就买来玩就行。但小毛病可能会一堆，但是新车就不要再买了。指南这车还没停产吗？我的妈呀！征程万里说，丰田、别克、大众的 MPV， 您考虑哪一个？听听您的建议。首先呢，他们家就那几个 MPV， 丰田家里无非就是塞纳呀， 因为逸致什么小号早就倒闭了嘛，就是塞纳呀跟格瑞维亚，对这个对不起，请你记住，因为他们用同一个发动机，都不要去买，好吧？别克下来的 MPV GL6 那种咱们就不算了，就一个 GL8， 大众家的 MPV 就一个 Veloren 威然。问的是您考虑大家听你的建议，首先是这样，看你的预算，因为最便宜的别克跟大众的 MPV 都可以来到20万，也有贵的，别克家里贵的那是50多万，都有，好吧？所以要看你的预算。第二一个看你的这个，包括你的工种啊，这个什么叫工种呢？你比如说，这俩车都可以搞商务用啊，它都可以搞商务用，但是谁是最正统的？就是谁开出去之后给人的感觉他就不跳，他最正统了。包括将来你保值率，短期内保值率，你卖的时候能多卖点钱，一定是 GL8， 哪怕是丐版的 GL8， 哪怕是低配版的 GL8， 好吧？然后，但是呢 ，GL8 确实你要不买陆尊的话，它的配置又比较差。那么，而且 GL8， 从开这个层面上来讲，大众的 Veloren 威然那台车性价比更高，更好开。它也可以做商用，但大部分人可能买它是做家用，这种就是那种我不爱跟别人开一样的这个，我开个 GL8 人家还以为我开单位，我是个司机。对， GL8 是一个保值神器，就别克家里通用系，整个通用家里没有一款保值的车，没有一款，只有一台 GL8 是保值的车。所以这两个车呢，请结合你的预算跟一些其他的刚才说的那些细节来考虑。就这样啊，光辉岁月说还是领导想的周到，支持，我不支持，我不支持啊！来，各位进入5:30的半点广告，我们稍事休息。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

0: 东风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Hello， 各位，傍晚的5:32，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礼拜六的傍晚时分，正在为全省的全国的朋友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我们节目呢，今天我们聊这个礼拜六，我们聊的是新车挑选了这个各种问题。如果在选车买车这个方面拿不定主意了，欢迎跟我们来唠一唠。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直抒胸臆，我们热线优先啊。周末的电话好像不是很多啊，我们在开通着。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发文字问题，文字留言太多了，我是看不过来的。另外，杨洋砍车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大家这个留言真是在线人数也没有很多呀，对吧？但是这个留言真是刷刷，我有时候我确实看不过来。欢迎先关注后提问，我重点回复每一位粉丝的问题，好吧？刚才我们有一位朋友问的是预算不准备，雨林问的预算不准备再增加了，80000左右的电车，三电安全稳定性、整车质量、续航达成率方面有哪几款可选？几个优秀的国产品牌你可以看一下，一个是销冠、吉利星越。80000块钱你能买到几乎是次顶配了吧，差不多了。你是裸车预算是80000是吧？还有一个长安起源 Q05， 它的主要卖点是在电池，宁德时代的电池，它是全系的。什么领跑这种车不要考虑啊。另外呢，一个刚上市的新车你可以考虑，因为我不知道你要什么车型，你没说是 SUV 还是什么车型，刚上市的一个性价比蛮高的7万多就能买的一个极狐 S3 北，它是北汽的，这个车你可以重点关注，像一个轿跑一样，它是比较漂亮的，名爵的 MG4， 这个车不错，你可以看。50，如果你想在比如说80000我办完或者怎么样的，50缤果 Pro 刚刚上市，这个车可以关注。奇瑞 QQ3EV。奇瑞 Q3EV 的最大卖点是什么啊？这个车只卖5万多点，5万几千块钱起，5万8好像是。然后呢，它的轴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2.79米，它大，它空间真的大，所以就这几个车吧。然后都是大品牌里边，你可以考虑一下。拯救地球问杨老师，20万左右的油车 SUV 有什么推荐？目前看了X T5跟X C60，那这说明你要瞄的是豪华品牌，对吧？你要买豪华品牌的话，我认为这俩车是可以的，不要买奥迪 Q5， 因为你买奥迪 Q5 的话，它的性价比是极低的。首先你要添钱，奥迪 Q 也好，X3L 也好，你都要添钱。BBA 100万的 BBA 里边，现在最便宜的就是奥迪，你都得添点钱，而且但是品控最差的也是奥迪，100万以内啊。BBA 里面品控最差的也是奥迪，你买个 Q5 吧呢，你还得额外再留出80000块，这80000块你不能动，为什么呢？换大灯，因为它的大灯大概率是要开裂的，厂家也不会给你管的，一定说你是风化，是腐蚀，是你贴车衣的时候吹暖风搞的，一定是这样的。一个灯不到20000块钱，好吧。然后舱内环保做的确实差啊。那你考虑这个豪华品牌的话，我觉得是这个对的。你20万也不用添钱，因为在去年某一个时刻 ，XC60 卖过23，对吧？X T5也是在那个价位差不多。所以这两个车你该怎么去选呢？如果你是一个肌肉猛男，你喜欢那种外放的那种豪华的话，而且你觉得X T5的后排空间确实又比X C60要更好，你可以买X T5，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的。但是这俩车都不保值， 那么 XT5 比 XT9 好在哪儿呢？就是后排空间，还有那种外放的那种棱角，那种钻石切割的那种豪华。 XC60 它好在哪儿呢？内饰的环保，它用料环保，车机极丑，对吧？非常丑，而且车机也说实话也一般啊，但是它内饰很环保，它的主动安全的达成率很高。哎，它适合某一些确实很低调的朋友，但它的后排空间非常的小，它屁股上有一个小蓄电瓶，两到三年的寿命吧，4S店会收你2000多块钱，这是怠速启停电瓶。但是除此以外，我认为这个车还是蛮不错的。前段时间有凸轮轴的那个召回的这个问题，但是应该已经召回间隔很久了，所以最近没再听说有这方面的投诉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好吧。TAR 说北京 BG40 跟 BG30 纯油推荐哪一个？这个要看你的预算，好吧？要第一要看你的预算，第二要看你的心情。看预算这个事很好理解，你就是花10万块，还是13-14-15万，对吧？什么叫看心情啊？买 BG30 的，第一有很多是小姐姐，买个双拼色，那个小车长得挺卡哇伊的，就是 BG30 内饰全塑料，完全越不了野啊。BG40 能轻度越野。这个叫看心情，完事儿。蜘蛛侠说 D19 不是试驾的智驾出问题了吗？那是不领跑啊，那是领跑呀，领跑最贵的车不是在试驾直播的时候不就出问题了吗？就领跑的车，你谁呀、啊、这是谁呀、啊、还敢买啊？好好的吧哈，他们 CEO 坐在车上，那车都敢出问题，你觉得你怎么样？来，我们接通一下谭孙先生他的电话，我们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你好，孙先生。
4: 啊、哦，你好，主持人。
3: 你好，欢迎你。
4: 你好，我想这个买辆那个奔驰 GLC 啊，那上次打电话问你了，
3: 260还是300？
4: 哪一款比较耐用点？
3: 都耐用，就看你的，他们的毛病是一样的，都是刹车异响。就是对它就是动力跟配置上的区别，就看你的预算。
4: 哦，预算都能达到了，就是啊，买300L 那 D300就可以是吧？
3: 你要是预算真充足，而且又喜欢开车这项体育运动的话，那肯定是300。300的这个动力好啊，人家258匹呢。你多这五十匹跟少那50匹是有感觉的，但是销量最大的是260，啊，销量最大是260。但你要说我对动力有要求，而且我钱真的很充足，我愿意多花那几万块钱，差不多3-7万块钱。我不知道你260买哪个配置，低配得差7万，高配差3万块钱，然后去充300。
4: 哦，就是我也不大懂，我意思就是，那个原来开那个途观的。

0: 那个1.8T 的那个
1: 啊、
0: 哦，我试驾这个2.0的，这个动力确实比这个1.8T 的是动力充足，
1: 要好。对对，是的。
0: 哎，
1: 是的。
0: 其实，应该是买哪一个？我不这两款的话，
1: 我觉得260肯定够用了。
0: 应该是够用是吧？
1: 哎，它肯定比你那个 1.8T 的途观它这个动力它要好一些的。2.0肯定是够用了。然后呢，你要是咱就说钱比较多啊，愿意多花钱，就是你买260的话，也不要买低配。
0: 啊，也得买那个，对，它那个豪华是吧？
1: 260你可以买动感，你可以买动感，动感是大概在29万左右吧，29万左右。你买动感的话呢，它就已经够用了。但是你如果想，你如果可以再添4万的话，你那就买300了。因为他们差价是在4万块钱，
0: 哦，那就买300吧，哦，
1: 啊，可以、啊，
0: 300动力，啊、嗯，
1: 可以。
0: 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我现在一直关注这个销量联盟，咱什么时候出手合适？
1: 什么时候买比较合适是吧？
0: 啊、
1: 哦，嗯，下半年等一等吧，让他们各个企业再卷一卷。
0: 啊、哦，我看那个销量，这个4月份一下就下来了，
1: 哎，
0: 这5月份我看也够呛了，我看。
1: 这对今年。上半年看来是够呛了。
0: 我想6月底入手，时间合适吗？
1: 反正6月、7月是传统的淡季。
0: 哦。
1: 哎，我觉得7月搞一搞，7月看一看。但是它有个前提啊，你前提是一定你得多跑几家店，多比较一下，它到了什么程度，你心中已经有数了嘛，对吧？你得使劲砍一砍。
0: 哦、
1: 哎，6、7月份反正是个淡季。
0: 淡季
1: 啊！你想想，4、5月今年4、5月从来是买车的旺季，是吧？4、5月销量都不行，你指望着6、7月传统的淡季销量还行了？不可能的。
0: 嗯，
1: 不可能。嗯，
0: 最好是下半年8、9月份，对吧？
1: 不要9月买，9月又到旺季了啊。
0: 哦，就是7、8月份，6、7、8这3个月啊、
1: 哦。哎。
0: 哦。
1: 对，八月也别太晚啊。
0: 哎，有点太晚了。
1: 哎，八月你买车，你别八月底什么去，我跟你讲，别去想，哎呦，是不是车展会便宜点儿？嗯，
0: 哦，
1: 不，这个不会的。
0: 对，我知道，经常听你提着，我得有知道这个事儿，你说过。
1: 对对，就是这个功课要做在平时啊。
0: 哦，行，
1: 哎，
0: 我做了功课，到时候麻烦你给我得操心得摸。
1: 你要是我，你得是我老粉丝，你说老粉丝，你节目上你给我打电话，我帮你刷个脸。
0: 哎呦，我这2016年我就买那个途观的时候，那时候给胡小人打电话了，
1: 嗯，
0: 就是那16年我就买那个途观的时候，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不是，那时候不是你也不主持节目，主说不是你主持节目的时候没听，没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所以实话实说，那时候关系不熟，真不熟。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你们都是电视台的，不是？
1: 我们电视台人可多了，你知道？我们电视台光我这一个楼上5000多口的人了，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行，你到时候你节目上给我打电话吧，我那开玩笑的，你节目上给我打电话吧。
0: 啊，行，好的，
1: 好嘞，再见啊，拜拜，拜拜。哎，猪猪侠说，天热的时候买车是不是能便宜点？好像有这个道理，就说。他这个事儿，他有点相辅相成，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说，天热啦，是不是大家不爱出门啦，不爱到店里边去啦？哎，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又成了淡季了？好像是有点接近啊。但是他，反正从汽车这个行业上来讲的话呢，我记得原来在10几年前那个时候流行说一句话。现在可能有一些年轻的朋友觉得你们当时说那话是在吹吧，当时真不是吹，当时汽车市场很火的，说淡季不淡，老同志应该听过是淡季不淡这句话，对吧？就那个时候，你现在你回忆起来，连淡季都不淡了。我跟你讲，你到4S店你去买车，哦，他们日子过得可好了，卖一台大众朗逸，销售员只提50块钱，他一个月都能领几万块，真的就是。买卖啊，这买卖他就上门了，你知道吗？好吧，你看你，我给你举个例子，爱到妥协这位网友说，雅阁全款啊，现金都优惠71000了，能买吗？卷成什么样了？你敢想吗？实在喜欢可以买啊，但是这个车呢，确实一般，它不是当年的那个雅阁了。但是你要是真喜欢的话，倒是可以买。好吧，小韩问的杨老师，小鹏我觉得空间有点小，哪个小啊？小鹏空间最小的可能就是因为 G3 已经没了，你说是 Mona 03是吧？因为它就是个紧凑级的一个小轿车嘛，它空间可能它就那样啊。说如果不考虑智驾，只考虑综合性价比，10万左右还有推荐吗？极狐、小鹏、深蓝或者别的。

0: 是的，买不动了，朋友们。来，我们接通一下青岛任先生他的电话。你好，
1: 哎，杨老师，
0: 你好，任先生，周末好。
1: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1: 我想麻烦你给我看看那个途观 L 大众那个车。我想换一个那个车，那个车那个，你是不是注意事项？没有那个车。
0: 没啥注意事项，您看的是哪一个？330，就是您看的是300还是330还是380？
1: 不是大众那个途安 L。
0: 途安啊，途安现在还没停产，还有啊。
1: 我看到那个在建还有个那是库存吗？
0: 你得问问他，反正我感觉这车现在都卖不动了，都还在卖啊。
1: 看过了。那个车还行吗？用起来。
0: 车，您是什么驾驶习惯？你比如说你是青岛的朋友哈，你那个堵不堵车呀？驾驶习惯怎么样？
1: 我就去上下班，我以前养那个上我这个、哦、那个朗逸，我想换个那个。
0: 好，它是作为一个小 MPV 的话，实用性没有问题。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我为什么问驾驶习惯？因为它是1.4T 加7档的 DQ200型号的干式双离合。
1: 啊。
0: 你先稍等一下，我进广告，40秒，马上回来。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1000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3: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
0: 来，我们回来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您确定店里摆了那台车不是一台长期库存车或者是个二手车啥的吗？
1: 不知道嘛，我这不看了，我就看了一会儿，看了反正那个店了还有那个车呢。
0: 我给你另外推荐一台车行吗？
1: 啊，行，你说。
0: 北京现代酷斯图，也是我们刚才猪猪侠这位网友推荐的，我认为他推荐的非常好。
1: 北京现代 SUV 吧，是吧？
0: 不是 MPV， 北京现代酷斯图，你去买酷斯图。酷斯图啊，你要么你可以买 1.5T 配 8AT 的，摩比斯的，他自己的摩比斯的 8AT 啊。很平顺的，很耐用的，其实要比大众的7档干式双离合要好的，而且酷斯图这个车的销量目前比途安 L 要好很多呢。大众是有好车的，但是途安 L 这台车我一直觉得它已经停产掉了，你这个你知道吗？或者去直接去搞 2.0T 的现代酷斯图，那个更好。
1: 哦，
0: 都是10来万，你去看看这个
1: 价位差不多吧，是吧？
0: 价位差不多啊，差不多。
1: 嗯，好嘞，谢谢你啊。
0: 你去看一看，然后你再判断，该不该信我的话，你再看一看。
1: 好，我先去看吧。
0: 对对，
1: 看了你这个现在看完了以后，我再找你，再给你砍了那个。
0: 好，好嘞，再见啊。
1: 好嘞，谢谢你
0: 了，
1: 是吧？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再见。
0: 谢谢，睡不醒啊，说汽车节目哪家强啊？山东交广找杨洋啊。这个话很耳熟啊，似曾听过啊，是吧？这个还有人说半个小时哪够听啊，电话根本接不完啊，新车挑选解迷茫，为民排忧任老杨，强行押韵得嘞啊。刚才我们那个管理员任性说，杨老师，有人问昨天为什么接那个热线把青岛大哥给那个说哭了。不是我把青岛大哥给这个说哭的，青岛大哥有一个比亚迪维权，后来咱们帮人解决了，人大哥其实心里边很委屈的。大哥在找到咱们节目之前，他已经找了一圈了，想了很多的这个办法了，然后都没招，然后他自己他就很委屈嘛，他这个当时因为需要他给我提供一些证据，所以就有他就加了我们那个加群的那个微信嘛，然后紧接着他就发了语音嘛，然后他就说他感觉非常的绝望啊，后来我就安慰他嘛，我说没啥事儿啊，我说别着急，慢慢来，不要因为这事儿影响心情，影响健康啊。他现在其实他一直是憋着一口气嘛，然后事儿终于解决了，他那个委屈一下释放出来了嘛，对吧？大家都是男同志，大家其实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事儿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们是体会不到其中的那个难处的，被为难的那个难处的，你们是体会不到的，被那个 4S 店啊，被厂家给为难成那样了，好吧，但我是很能理解的，好吧。合理说，杨老师好。

0: 我呢有一个16年的 2.0T 的君越，哇，好老啦，车该出毛病了啊！发动机故障灯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来几天就亮，再来几天又莫名其妙的不亮，不知道啥原因。但开着没问题，出了油耗高，那就你这个原因挺多的啊！你这十年了，你发动机故障灯亮，咱们有没有清洗过积碳？有没有清理过这个节气门？有没有换过火花塞？点火线圈能量还够不够？你这个没法说。你这个应该交给修理厂，你十年了也不用进4S店了，你就交给修理厂，一站式全搞定，很简单。嗯，这个宁采臣这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我没有看到，还非要说一句看不见说话什么？对，我看不见，我这人就这脾气，我看不见，好吗？凭什么你发一个信息我就得立马看见啊？我看见了，但是你得好好说话。你看，好，本来想回答您这个问题的啊，那就这样吧。再见吧，我跟你讲，千万别跟我玩这个，这，好好说话。你刚问一个问题，我不可能老盯着你这个直播间。你问一个问题，你连时间都没给我，然后你看不见问题是吧？你把你自己当什么了？好吗？这个真的是，我本来跟你开句玩笑，我还想回答你的问题的。我这人你记住，我从来不惯着，我从来不惯着，好吗？这我们快速来接通一下后边这个热线的朋友，我们来接通一下。OK， 那我们就先不接热线，这个我就先播口播广告。我跟大家讲，我这人我是真有脾气的，因为我是帮忙的，对不对？我是给你帮忙的，所以就跟你找医生去挂号是一样的。朋友们，周末啊，请允许我多唠几句啊。你去找医生去挂号，有的人你还要批评人家医生为什么让我等这么久，你不有病吗？对不对？免费的给你这个解答问题，提供建议，你还有毛病了？就是几秒钟没看到你的问题吗？对不起啊，我伺候不了你，因为咱们不是一个世界的物种，我伺候不了你，好吧？我一点没生气，因为这种千奇百怪的，这我见得多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高品质日常滋补好物啊，你可以补一补的，你可以补一补啊。大连长海鲜即食海参，海参的这个好处我就不再多说了。精选大连长海鲜深海鲜活刺身，海域纯净，水温适宜啊，因为在这儿的海参它生长周期是足的，配料只有海参跟水，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这个口感也非常好。今天给大家这个一个专属的团购福利，性价比超高，原价呢是499元一斤。这个现在特惠价是290元一斤，囤货更划算，1490元买5斤送你到手是6斤，2380元买8斤送2斤到手绳是10斤。现在下单还有10元的专属优惠券啊！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直接发送一下"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啊！对呀、啊，我们有朋友说杨老师既不欺软又不怕硬，没错啊，没错呀、啊。我们还有朋友说不花钱的平台，这朋友脾气还不小，没错啊。小屁孩是吧，小屁孩一个无所谓。我跟大家讲，我呢干这行19年了，朋友，所以你跟我玩这套一点用没有。你赶紧吧，你这个爱找谁你去找谁去吧啊。由省妇联、省文明办、团省委等9家省级部门联合主办，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承办，山东交通广播等单位协办的同心向未来友好办成长山东省首届儿童友好庆61嘉年华正在济南泉城公园火热进行当中。昨天29号，昨天开始，我们一直这个活动是到6月1号啊。现在呢，购买活动有套票，分为 A 票或 B 票，凭票根还能参与这个豪华抽奖，特等奖是价值2899元的首驱电动车，二等奖是急寻定制水壶，三等奖是防晒冰袖。抽奖方式，请持票根到泉城公园温室广场山东交广急寻专属服务台扫码登记领取抽奖凭证。在5月30号明天周日下午5点半在温室广场舞台公开抽奖。套票的购买渠道我要说一下啊，关注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公众号，线下直接到活动现场服务台购买，保管好票根，准时守候。这个六一，山东交广邀您相约泉城公园，畅玩亲子项目，赢惊喜好礼。给大家离得近的朋友可以去一下，时间可能不太够了，我得抓紧点时间了。有朋友问我杨哥怎么连线，不打热线啊，哪有什么连线呢？来，我们接通，我在我这儿永远是热线优先的。我们接通一下滨州马女士她的电话。你好，马女士。
1: 哎，你好，杨老师。
0: 你好，欢迎您，请讲。
1: 哎。就是我是一个汽车小白，我对车可以说一窍不通
0: 啊没事儿。
1: 嗯， 然后我现在是开着一个09年的 Polo， 我想置换，我去看了一下比亚迪的宋和元，还有一个叫吉利的那个叫什么？
0: 银河 E 五。
1: 我忘记了。然后我还看了一下群里您推荐的那个，50的一个，560好像是。
0: 星光50它是个油车。
1: 我看的是。那个叫电车
0: 啊，对，它有插混，也有这个纯电版。对，我开的那个是一个油车，对。
1: 就是因为我对车上一窍不通，所以就是我想问一下您。
0: 没事，我要开始问问题了。
1: 我想花8到10万，然后呢，我哪一个就是家用的话，我选哪一个性价比会高一点？
0: 好，我要开始问问题了。这车是谁开？
1: 我开。
0: 就您自己开是吧？
1: 啊，我开，我主要是接送孩子，
0: 啊、
1: 有2个小孩。
0: 家里还有别的车对吗？
1: 家里我老公在公司里，他开的有公司的车。
0: 好，买银河 E 五。
1: 他我不管。
0: 买银河 E 五。
1: 买银河。
0: 第一，星光500那个车非常大，也很硬派，但我感觉适合男同志。
1: 哦。
0: 那个车性价比很高，车很好，但是我感觉这车如果只是你开，如果你们全家用这个车的话，没有问题，空间贼大了，它长得很硬朗，贼爷们儿了，你知道吗？但如果你开的话，我还是希望能不能开点柔媚点的车子，这个是我的一个出发点。那个车性价比非常高，我刚试驾过，这个没错。但是你会发现，我不会把我认可的车强推给你，我一定去努力的去选，相对来讲最适合你的车。第二一个，比亚迪那俩车不行。
1: 哦，比亚迪那两个不行。
0: 对。
1: 嗯。
0: 所以直接买银河 E 五就 OK 了。银河 E 五今年马上要改款了，你等新款就行了。
1: 好，那我就等那个新款。
0: 对。如果钱可以再添一点的话，也可以看，比如说深蓝 S05 啊，领克 Z20 啊这种车，女士开也没有问题，因为它就讲究那个颜值、时尚，它都在。
1: 嗯，行，好的，那我记住了，杨老师。
0: 好吧，我是直接给答案。
1: 啊，
0: 好嘞，再见。
1: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好嘞，再见，拜拜。
1: 再见。
0: 这个有的时候时间有限，所以就。展开这个比较就那个不去展开啊，然后就是比较那个啥一点。元刚才说到了一个元 up， 元银河 E 五刚上市的时候我就曾经说过了，元 up 在那个时候的2年前我就已经说过了，元 up 整体的产品力质量是不如银河 E 五的，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展开讲，就这样了。哈尼龙说：“老师，深蓝 S09 能不能干最高配？你能告诉我现在它优惠到多少钱了吗？当年可是挺贵，当年 S09 为什么卖不好？你知道吗？因为它23万低配，23万几起啊，它铁定卖不好啊。你想想，它顶配我记得当时得，是不是也得小快30了得？啊，对呀、啊，你现在优惠9万了是吧？现在优惠9万就合着是20几啊，20出头啊，20几啊？你跟我说一下，如果你觉得。”这个喜欢的话，但是他现在产品力很弱，你知道吗？为什么啊？我跟你讲，你去买银河 M9， 你去买魏派蓝山，你去买 M7 等等那样的车， S09 的存在感是极低的，好吧？你考虑。以梦未马说电话打不通，然后发了一个我们以前4000的电话，还发错了，你那个电话怎么能打通啊？我说过很多遍，我节目有直播热线，但今天你别打了，我今天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兄弟，我节目要这个结束了。饮水思源说：“杨老师下午好，想咨询一下6月下旬或者7月上旬，上市的改款几乎提议，55.6度电的3元锂，续航550，95千瓦的前驱，家用上下班开，节假日偶尔去旅游，综合评价一下，谢谢。”在小车里边，它没有问题。55度电支撑跑个550公里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呢你要算算它亏损那一块，你算亏损那一块，等它改款完之后呢看看价格，因为之前的几乎提议很便宜嘛，6万6块钱，但是现在续航上来有可能是7万多是吧，价格合适的话这个是可以期待一下 好吧，太贵了这就不行了啊。有一种旅行叫遇见欧洲，如果您渴望这个夏天去卢浮宫读懂蒙娜丽莎的微笑，去凡尔赛感受艺术的魅力，或者在瑞士的雪朗峰之巅做一回007电影里的主角，山东交广的陈游天下节目欧洲德法意瑞四国深度十二游，8月9号和8月14号两班联飞北京之发，国航往返，每班仅限20席左右。山东交广主持人将带队护航，资深领队跟体验管家双重保障，将带您漫步巴黎，深入德国，驻足意大利，穿梭威尼斯，更将前往瑞士五渔村。每位专属价仅需26,999元，6月15号即将结单，3000元定金即可所谓。另外呢，7月4号跟7月14号，我们将带您和孩子告别枯燥的暑假补习班，去蜀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啊，6天5晚绵阳成都深度研学，每位5680元，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高标准特色餐饮，跟我们一起出发，开启一场有意义的快乐研学之旅。另外呢，我们还要去伊犁。新疆伊犁，我们去摸摸赛里木湖的水啊，挑战一下独库公路啊，去伊宁绿星街啊，看看这个新疆地道的风土人情。双飞8天，探秘伊犁，我们成一组团。还有一队是6月11号要出发去山城重庆，每位呢只需2999元，包含往返机票，全程精品四钻酒店，全程零自费，零强制购物，零套路，还有一晚五星住宿啊！您都可以拨打156-0640-1011来咨询或者报名，156-0640-1011，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二字查看详细行程。好了，各位，我礼拜六的直播就到这儿了，欢迎各位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关注杨洋侃车了这个抖音号，我们继续保持联系吧。祝各位周末愉快，明天周天我们节目是重播，也欢迎各位去加一下我们节目的粉丝群，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天下"二字申请加群，我们就下周一6月1号当天咱们再见，拜拜。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3: 你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2: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3: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2: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这种
3: 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2: 有这么严重？
3: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2: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0: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台。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2: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需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1: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0: 预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
3: 马到成功。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台。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3: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
4: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3: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5: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3: 54集。
4: 来两瓶，来两
5: 瓶。别吧，别吧。
6: 夜晚的香港大剧院，灯火辉煌，小商小贩到处摆摊设点，一片热闹。剧院门口，观众们正在陆续入场。一间包厢里，崔丽、陈坤博夫人正与一帮太太小姐闲聊。一个太太问陈夫人：“柳毅传书说的是什么故事啊？我怎么以前不知道啊？”陈夫人说：“柳毅传书是粤剧传统剧目。哎呀，我现在都没有心思看戏了。国民党眼看就要丢南京了，不知共产党是否真的要南下？如果真的南下，香港能不能保得住啊？真是烦人呐。”另一个太太说：“哎呀呀，打仗是男人的事儿，我们管那么多干什么呢？快跟我们说说，听说这个柳毅传书蛮有意思的。”陈夫人笑笑：“呵呵，你们呢，你们就知道赌钱看戏寻开心，也不关心关心时局，看看人家齐太太就没那么多闲话。”崔丽坐在他们中间并不多言，陈夫人这么一说，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另一个包厢里，陈寒三和顾青等保密局特务待在这里，胡威悄悄走进来，凑近陈寒三。崔丽已经进了包厢，陈寒三点点头：“好啊，各就各位，戏一散就动手。”他对胡威吩咐道：“你带两个人盯住他们的包厢，千万不能让他提前离开了。”是。胡威和一群手下四散而去。灯光暗淡下来了，演出开始了。舞台上演出的是《柳毅传书》第一场《龙女牧羊》。陈夫人看得很入迷，一见龙女三娘哭叫爹娘，忍不住眼圈红了。她一边擦眼泪一边说：“哎，我这个人呐，就是心软，看不得人家受苦，不等人家哭，我倒先掉泪了。”一个太太笑着说：“哎呀，这才刚刚开始啊，你就哭成这样了，那后边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都得陪你哭啊？”陈夫人叹了一口气：“不是我想哭啊，我娘家在南京，将来南京要被共产党占了，我不就成了龙女三娘了，连个信儿都没人敢送。” 哎呀，放心放心，到时候没人给你送信了，我就变成刘毅到南京去给你送信。陈夫人破涕为笑，你呀就是嘴上的功夫，要是解放军打到香港来了，你还不跟着你的英国男人跑到英国去呀？哼，我才不去破英国呢，一到冬天就冻得要死，哪有我们香港好啊。各位夫人小姐都无心看戏，小声地议论着，都觉得前途渺茫。陈夫人问崔丽，哎，齐太太以后有什么打算呢？崔丽一笑，哎，到时候看看再说吧，实在不行就出国。嗯，出国确实是个好办法，现在国内形势太乱，也不知最后会是个什么情况，还是应该提前做些准备呀。陈夫人点点头，几人就这么一边聊天一边看戏，时间就显得很短。很快演出结束，大批的观众从剧院涌出来。陈寒三和胡威坐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里，注意地盯着和陈夫人一起出来的崔丽。一辆汽车开过来，停在了陈夫人跟前，一名侍者下车拉开车门。陈夫人对崔丽说，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崔丽摇摇头，不用了，我自己叫车就可以了。哎，小心哦，到家给我打电话。好的，谢谢。看着陈夫人的车子远去，崔丽警惕地打量了一下四周，然后招手叫了一个等在剧院门口的车夫，车夫拉着车过来，崔丽坐上车。皇后大街东街口，车夫说了一声好嘞，拉着车跑了起来。车上胡威得意地对陈寒三说，老板，一切顺利。陈寒三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吩咐司机开车。车夫拉着车在行人稀少的马路上一路小跑，崔丽坐在黄包车上不断催促着，师傅快点好吗，我有急事儿。车夫答应一声，加快步伐跑了起来。车夫一路小跑，街上行人越来越少，灯光也越来越暗淡，危险正在慢慢逼近崔丽，崔丽却毫不知情。她不断地看着手表，只担心齐长鹏会等得着急。周围环境越来越阴暗，崔丽终于感觉到不对劲儿，不禁有些紧张。她问车夫：“师傅，这是去皇后大道吗？”“
4: 没错呀，你不是着急吗？所以我就走了小路。”
6: 崔丽将信将疑，车夫又拐入另一条小街。不远处的路口，一辆汽车横在小街上静静地等待着，陈寒三和胡威坐在车里。怎么还没来呀？会不会出问题？陈寒三问。不会的，再等等，马上就会来。胡威话音刚落，一辆黄包车就从对面的路口拐过来，向着汽车跑来。小街空无一人，光线暗淡，车夫跑得很快，脚步声和喘息声在寂静中显得很刺耳。崔丽感觉到情况有异，大声叫了起来，停车停车。车夫一边说快到了，快到了，马上就到了，一边加快脚步，不顾一切地朝停在街口的汽车跑去。崔丽知道自己上当了，正准备跳车，黄包车已经跑到了街口的汽车旁边，突然停了下来。崔丽大叫一声救命，随即就跳下黄包车拼命地往回跑。与此同时，汽车车门打开，两个人跳下来，快步追上崔丽，抓住她。崔丽奋力挣扎，却仍被拖上了汽车。汽车开走，黄包车也消失在黑暗中。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不等季嫣然开口，兴高采烈的胡威就主动说了起来：“哎呀，好了，这下好了，我们终于可以跳出苦海了。”“
1: 什么可以跳出苦海了？”
0: 季嫣然疑惑地问。胡威答非所问：“哼，今天收获颇丰，收获颇丰啊。”“
1: 收获？你能有什么收获？是不是跟崔丽有关呢？”
0: 胡威一愣，警惕地反问：“什么跟崔丽有关呢？
1: 把崔丽抓起来了？”
0: 季嫣然试探地问道：“
2: 谁说的？
1: 那你说的收获颇丰是什么意思啊？”
0: 胡威倒在床上：“这你就不用管了，反正我们有钱了，马上就可以离开香港这个鬼地方，到台湾去，嘿嘿嘿，衣食无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季嫣然已经明白了，他们绑架崔丽已经得手，他还想拐弯抹角地打听更多消息，可胡威已经呼呼入睡。季嫣然看着胡威，焦急万分，却又无可奈何。九龙玫瑰路11号，这里是华强公司新联络点。一天一夜过去了，仍然没有崔丽的任何消息。齐长鹏十分着急，却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焦急地等待着。这时肥肥走了进来，齐长鹏急忙迎上去：“
3: 有没有打听到什么消息？”“
4: 我们通过香港洪门弟兄进行了多方面的打听和寻找，目前没有任何结果。”
3: 齐长鹏说：“苏联的货轮下月就要起航，第三批民主人士马上就要离港北上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发生这样的事儿。”
4: 肥肥气愤地说：“哎，这不用说，这肯定是保密局的特务干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分散我们的注意力，阻止民主人士北上。
3: 你们一定要注意，在寻找崔丽的同时，千万不能放松对民主人士的保护，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4: 没问题。”“
3: 哎，对了，特别是李济深先生，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呐。”
4: 齐长鹏嘱咐道：“放心吧，就是死，我也会保证李先生的安全。”
0: 正说着，薛家骥一脸兴奋地走了进来：“
5: 老齐，我们找到了司徒美堂先生了。”
0: 确实是陈汉云把他诱骗走的。齐长鹏急切地问：“
5: 他现在人在什么地方啊？”“
3: 我已经把他送到了和平医院，交给鲁大夫了。”“
5: 好啊，小薛，你这次立了大功了。”
0: 齐长鹏总算见了点笑容，薛家骥咧咧嘴笑了。
4: 崔公馆里，才几天的功夫，崔子昂一下子苍老了很多。这一天，崔子昂又在唉声叹气，一旁的崔月见状安慰他道：“
6: 爸爸，你放心吧，我想姐姐是不会出什么事情的。”“
7: 不会出事儿，好几天没见人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
6: 我听齐长鹏说是舅舅把姐姐绑架了，
7: 舅舅是保密局特务。”
4: 崔子昂痛心疾首地摇摇头：“
7: 哼，真没想到，真没想到，我日防夜防，家贼难防。”
6: 崔月说：“
3: 我想陈汉云也不至于对姐姐下毒手，我明天再去找那个齐长鹏问问。您就先睡觉吧。”“
7: 叫我怎么睡得着啊？”
3: 哎，
0: 崔子昂一脸愁容，见父亲如此，崔月也只好无奈地叹气。
4: 此时齐长鹏和鲁瑜正在讨论制定详细的北上计划。
3: 齐长鹏说：“现在的关键是民主人士如何上船，保密局特务和港英警方都在码头盘查，也很严密啊。”“
8: 嗯，
3: 鲁豫想了想，这确实是个问题。然后他建议道，我们能不能把一部分人先集结到和平医院，让他们装扮成病人，直接由我负责保护他们的安全呢？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不错，这个办法不错。那就这样，赶紧把第三批北上的详细计划报告给党中央，报告给周副主席。
3: 小崔还没有消息吗？
2: 齐长鹏摇摇头，
3: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哦，
2: 对了，李济深已经答应随第三批民主人士一起北上了。
3: 是吗？
2: 太好了，看来还是你有办法呀。哪是我的功劳啊，是何香凝和小开做的工作。不管是谁做的工作，只要李济深愿意走就行。鲁豫说。那倒是。齐长鹏赞同地点了点头。两人又就北上线路问题讨论了一会儿，终于商量出了一个不错的结果。次日，两人去了李济深家，将这结果告诉了他。一见面，齐长鹏就直奔主题。半年多来，共产党发起了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我军夺取全面胜利，平津战场也是完全占据主动，甚至在国民党核心地带的淮海战场上，兵力居多的国民党军队也被我军打得一败涂地。所以根据局势的变化，我们对北上路线相应做了一些调整，决定租赁苏联的阿尔丹号货轮绕道菲律宾，经过台湾海峡北上大连，在大连港口登陆，最后再走汉路乘火车到达哈尔滨。你看怎么样啊，人工？李济深想了想，根据我最新掌握的消息，国民党军队目前正在向闽南、台湾方向移动。如果消息准确的话，我们会不会在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碰到国民党的海上部队呀？他们现在可是狗急跳墙，穷凶极恶呀。齐长鹏点点头，这个我们已经考虑到了，这也是我们认为这次北上的最大的风险。鲁豫补充说，就是为了对付国民党军舰在台湾海峡可能进行拦截的问题，我们才租赁了苏联货轮。在目前情况下，想必四面楚歌的国民党还不敢跟苏联翻脸吧。那倒也是，蒋介石本来就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家伙嘛。李济深深有体会地说道。齐长鹏说，如果没有别的问题，我们就定下月上旬出发，怎么样？没问题。那好，我们现在就护送你到和平医院去隐蔽。李济深一愣，现在？哎，那是不是太匆忙了？必须当机立断。 好，我配合你们。
3: 李济深拉住齐长鹏的手，忽然激动的热泪盈眶。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3: 齐长鹏一笑，谢什么呀，人工，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
2: 蒋介石的国民党千方百计想要我的命，你们共产党人却想尽一切办法要保住我这条老命，这是多大的差别呀。现在看来，我的选择没错，是正确的。润之先生领导的你们这些共产党才真正是新中国的希望所在呀。
3: 听着李济深一番话，齐长鹏和鲁豫内心百感交集。荒凉的海边坐落着一个废弃的小造船厂，崔丽头戴黑色头套被囚禁在这里，两个负责看押的特务不离左右。程寒三走进来，伸手摘掉罩在崔丽头上的头套。
4: 刺目的灯光让崔丽睁不开眼睛。半天，他的眼睛适应了光线，这才看清楚站在面前的程寒三。程寒三一笑，哈哈哈哈，没想到吧，崔丽，我们会在这里以这样的方式见面。崔丽冷笑了一声，讥讽地说，哼哼，真没想到我的舅舅也会干这种下三滥才干的事儿。陈寒三哈哈大笑，你以为政治是什么？是诗？是词？是春花秋月？还是小桥流水啊？错了，崔丽，你醒醒吧，政治本身就是下三滥。亏你还说得出口，我真为你感到羞耻，是吗？啊，你为我感到羞耻，我却为你感到骄傲。崔丽冷哼一声，谢谢，你的骄傲只能使我感到恶心。程寒三不孕不恼，哎呀呀，别这么激动啊，崔丽。其实从一开始，也就是说从半年前你在天津一上船，我就怀疑你是共党分子。起初我并不想为难你，主要是看在你是我的外甥女儿的份上。崔丽一言不发，用沉默表示对程寒三的蔑视。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55集。
2: 荒凉的海边，坐落着一个废弃的小造船厂，崔丽头戴黑色头套，被囚禁在这里。两个负责看押的特务不离左右。程寒三走进来，伸手摘掉罩在崔丽头上的头套，刺目的灯光让崔丽睁不开眼睛。半天，他的眼睛适应了光线，这才看清楚站在面前的程寒三。程寒三一笑，哈哈哈哈，没想到吧，崔丽，我们会在这里以这样的方式见面。崔丽冷笑了一声，讥讽地说，哼哼，真没想到我的舅舅也会干这种下三滥才干的事儿。哈哈哈哈哈哈，程寒三哈哈大笑，你以为政治是什么？是诗？是词？是春花秋月，还是小桥流水啊？错了，崔丽，你醒醒吧，政治本身就是下三滥。哼，亏你还说得出口，我真为你感到羞耻，是吗？啊，你为我感到羞耻，我却为你感到骄傲。崔丽冷哼一声，谢谢你的骄傲，只能使我感到恶心。程寒三不孕不恼，哎呀呀，别这么激动啊，崔丽。其实从一开始，也就是说，从半年前你在天津一上船，我就怀疑你是共党分子。起初我并不想为难你，主要是看在你是我的外甥女儿的份上。崔丽一言不发，用沉默表示对程寒三的蔑视。程寒三继续说，哎，谁知道你的口风还真紧，虽然我们接触了好几次，却从未在你嘴里套出任何有价值的消息。就这样，我也没动什么心思，还想等等看看你们会不会给我机会，谁知道你们不但不给我机会，反而和我对着干，弄走了那么多民主人士不说，竟然连我们保密局的人都杀。没办法，我就只好用这种方式请你合作了。崔丽轻蔑地看了程寒三一眼，你是不是在做梦啊？哈哈，但愿吧。不过我只想问你一个小小的问题，李济深准备什么时候出发呀？崔丽看了程寒三一眼不说话。崔丽，你不要给我出难题，也不要让我干我不想干的事儿。崔丽凛然地说，实话告诉你，就是死，你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半句你想要的东西。一开始我还很尊重甚至敬慕你，但是现在我一点都瞧不起你。程寒三笑了一下，能让你敬慕啊，真是三生有幸啊。不过我也实话告诉你，只要我想让你开口，随时都可以，只是我不想啊，当然也不忍心。我只想拿你当诱饵，捕杀李济深那样的大鱼，你知道吗？啊，你还是好好想一下吧。说完 他转身离开。和平医院门诊大厅人来人往，鲁鱼站在大厅门口，像是在等候什么人。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救护车的声音，鲁鱼一听，赶快走出门诊大厅。他匆匆来到一辆救护车前，车门打开，两个穿着白大褂的人跳下车，从车上抬出一副担架。鲁鱼发现担架上空无一人，大吃一惊。他问其中一个抬担架的人：“人呢？”一看鲁鱼着急的样子，那个抬担架的人马上摘下口罩：“人不就在你眼前吗？”鲁鱼仔细一看，原来是民主人士彭冠杰。再看另一位是民主人士于野：“快快快，戴上口罩，跟我来。”说完，鲁鱼领着他俩进了医院。不一会儿，又一辆救护车呜呜地开了过来，停在医院门口。两个医护人员抬着一个担架下车，匆匆跑进医院。鲁鱼进到病房的时候，担架上的人已经被挪到了病床上。一见鲁鱼走进来，病人马上就乐呵呵地坐了起来，原来是柳亚子。鲁鱼关上病房门，快步走到柳亚子跟前：“
3: 委屈您老了。”“
2: 委屈什么？一点都不委屈，这是共产党考虑周到，感谢还来不及呢。”刘亚子乐呵呵地说。
3: 鲁豫说：“起征之前你们呢就待在这里，后面呢还会有人陆续到来。”
2: 刘亚子点点头：“
4: 好啊。”“
2: 这个办法好，动身之前好好检查检查身体，也算是一举两得了。”另一间病房里已经有四五位民主人士了，他们正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自己来到医院的过程。于野得意之色溢于言表：“
5: 嘿嘿，我于野啊，可不愿意躺在担架上像个病人似的被抬进来，这个兆头不好不吉利，所以我坚持要求跟前来接应的人换了衣服。”
2: 民主人士听了这话，纷纷笑着批评于野：“
5: 哈哈，看不出来，大名鼎鼎的于野先生居然还这么迷信呢。”于野一本正经地说：“哎，此言差矣，之所以不愿意扮病人，并非于某迷信，而是一种精气神儿。北上之路还没开始，不能显得没有精神呢。”啊，哈哈哈哈哈。
2: 说完，于野哈哈大笑起来。恰在这时，鲁鱼走了进来，目睹此状，鲁鱼不禁皱起了眉头。他严肃地说：“
3: 于野先生，请恕我直言，如何接应你们这些民主人士来医院的方案，是我们经过反复研究之后才决定的，出不得任何差错。你们今天的这种行为很可能给所有的人带来危险，导致整个北上计划的失败呀。”
2: 于野一听，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忙向鲁鱼表示歉意：“
3: 哦，对不起，对不起于老弟，下次我一定遵从你们的意见，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保证不会再随心所欲的乱更改计划了。现在是非常时期，我诚心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忍一忍，一定不要随意的外出。北上计划马上就要启动，但是保密局的特务盯我们盯得很紧，港英警方也不配合，还不断的在找我们的麻烦。北上计划要顺利实施，还需要各位悉心配合才成啊。”
2: 众人一听，马上表示一定通力配合。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 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5: 黄翠微正靠在沙发上看报纸，程寒三推门走了进来。黄翠微看了程寒三一眼，冷冷地说：“什么事儿，程大老板？”程寒三也不客气：“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黄翠微扔下报纸，站起来，生气地说：“什么时候了？你怎么一天到晚净给我惹是生非呀？”
3: 我惹什么事生什么非了？
5: 程寒三莫名其妙，
3: 嘿，还不承认？
5: 我问你，崔丽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绑架的？
3: 这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5: 是早知道了，可是他父亲现在找上门来了。哎，他找上门，你怕什么呀？
3: 怕什么？
5: 黄翠微气急败坏地吼道：“
3: 我这里是英港警署，他要是把你们非法绑架人质的消息捅给新闻媒体，我这里就很被动了，你知道不知道啊？”
5: 程寒三看着黄翠微不屑地一笑：“
3: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就这点屁事儿就把你吓成这样了。
5: 什么屁事儿啊？
3: 上面要知道我跟你们有瓜葛的话，我就完蛋了，你知道不知道啊？”
5: 黄翠微顿了一下，口气缓和了些，说道：“
3: 你还是小心为妙，崔子昂可不是个好惹的人。”“我知道，就因为知道他不是个好惹的人，所以啊，才来求你帮忙了。”
5: 黄翠微敏感地看了程寒三一眼。
3: 又怎么了？
5: 程寒三走近黄翠微，神秘地说：“
3: 有情报显示，又有一批民主人士即将乘坐苏联的阿尔丹号货轮离港北上，目前他们可能在和平医院集结。”“
5: 怎么了？”“
3: 我想请黄大主任帮我个忙，派人突击搜查和平医院。”
5: 黄翠微又看了程寒三一眼，
3: 风声鹤唳。“哎，绝对不是风声鹤唳，我的黄大主任，我的情报绝对准确。”
5: 程寒三坚定地说。
3: 黄翠微摊摊手：“好，就算准确，而且也确实在医院发现了他们，可他们是去看病啊，又不是搞什么破坏活动，警方也不能干预啊。”
5: 程寒三着急地说：“哎呀，我的黄大主任，苏联的阿尔丹号货轮已经停泊在港口，一个两个去看病还说得过去，若是大家同时去一个医院，你觉得正常吗？难道就看不出一点点猫腻？我也没要求你们做什么，只要求你们警方出面给我证实一下和平医院是不是真的聚集了一帮民主人士，只要有了确切的消息，剩下的事儿我自然会安排，不会再麻烦你黄大主任了。”“
3: 哎，这可是你说的呀。”“哎呀，我的黄大主任，我们合作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我程寒三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5: 程寒三得意之间夹杂着威胁。黄翠微虽然不耐烦，却也没把话说死：“
3: 好了，别说了，搜查不搜查啊，我会视情况而定。我现在啊，只有一个要求，今后你们保密局的人做事儿谨慎一点儿，不要给我再捅出什么娄子来，免得到时候啊，大家都不好看。”
5: 程寒三殷勤地说：“
3: 知道，我的黄大主任，我程寒三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能让黄主任，白辛苦吗？”
5: 切！黄翠微一脸的不屑：“

0: 九龙玫瑰路11号华强公司新联络点的一间小屋，传来滴滴答答的发报声，齐长鹏正在发报。发报完毕，齐长鹏摘下耳机，熟练地拆卸发报机。一声门铃响，薛家骥紧张地站起来，走到门口。谁呀？
1: 邮局的，有你们的邮件。
0: 薛家骥打开门，邮递员递进来一份邮件，薛家骥签收。齐长鹏收拾好发报机，刚要出门，薛家骥走进来，把邮件交给齐长鹏。齐长鹏撕开信封，里面除了一朵干枯的红色康乃馨外，别无他物。薛家骥不解地问：“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不要多问了，赶快去和平医院。”
0: 两人匆匆来到和平医院，齐长鹏跳下车，径直走进医院。薛家骥把车停在路边，机警地观察着周围情况。医院门诊大厅，鲁豫着急地等候在这里。齐长鹏迎面走来，鲁豫一看也不说话，扭头便走。齐长鹏跟着鲁豫快步走上楼梯。鲁豫领着齐长鹏走进办公室，顺手关上门。鲨鱼来消息了，齐长鹏高兴地问：“哦，是不是关于崔丽的消息？”“
2: 是。”
0: 崔丽被陈寒三关押在一个废弃的造船厂里，鲨鱼准备亲自营救崔丽。
2: 不行，鲨鱼不能暴露，在香港他是我们唯一一名打入保密局内部的同志。
0: 齐长鹏果断地说：“
2: 这个鲨鱼已经想到了，所以要我们配合他。”“嗯，怎么配合呀？”
0: 鲁豫走进齐长鹏，在齐长鹏耳边小声说了起来。与此同时，两辆满载着英港警察的警车在医院门口停下来，警察们纷纷跳下警车，在大门口列队集合。黄翠微最后一个下车，他走到队列前训话：“
3: 搜查的对象刚才已经说过，现在我只讲一句话，医院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都要仔细搜查，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听到了没有？”
0: 警察齐声回答：“
3: 听到了。”“开始搜查。”
0: 黄翠微一声令下，警察们立刻奔进医院。薛家骥坐在车里，看着警察冲进医院，不由得着急起来。鲁豫办公室内，齐长鹏还在和鲁豫说话。齐长鹏说：“
2: 其他人都好说，司徒老先生怎么办？他一直是港英警察监督的重点对象，我担心他的到来会引起港英警方的注意。放心，考虑到了他的身份特殊，我已经准备了应急措施。”
0: 鲁豫话音未落，门外突然传来了慌乱的脚步声和嘈杂的声音。“
2: 怎么回事？”
0: 齐长鹏很吃惊。不等鲁豫说话，一女护士神色慌张地推门进来：“
4: 鲁医生，鲁医生，医院来了好多警察，他们要搜查医院。”
0: 鲁豫镇定自若地对女护士说：“
2: 不要着急，启动应急方案。”“
4: 好的。”
0: 女护士快步走了出去。女护士一走，鲁豫也要走。“
2: 老齐，你就待在这里，哪儿也别去，我去看看。”
0: 不等齐长鹏回答，鲁豫转身离开。走廊上到处都是警察，在出出进进搜查每一个病房。黄翠微在走廊里踱来踱去，神态严肃。鲁豫走到黄翠微跟前，礼貌地说：“
5: 警官你好，我是这家医院的负责人，能不能问一声，你们为什么要搜查医院呢？为什么搜查的时候不事先通知我们一声啊？”
0: 黄翠微脸色阴沉地说：“
5: 通知你们一声，卢院长，我知道你应该懂得遵守香港的法律啊，应该跟我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同行了。什么同行啊？你治疗他们身体上的毛病。黄翠微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我呢，我治疗他们这里的毛病啊。哈哈哈哈，我们是不是同行呢？鲁豫有些愤怒。搜查可以，但我警告你，不要虐待我的病人，这是违反人道主义的。黄翠微一听，刚要说什么，一名警察跑了过来。报告主任，那边有一道门紧锁着打不开。黄翠微盯了鲁豫一眼，转身跟着警察走去。鲁豫脸色微变，沉默地跟在后面。黄翠微带着几名警察穿过楼道，向病理实验室走来。鲁豫紧随其后。黄翠微等人走到一个铁栅栏门前，铁栅栏门紧锁着。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

0: 北京时间21:00，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2: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4: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5: 初看柳香兰，胡子高只觉得她风韵依然，却没有艳气逼人的感觉。如今放在丑人堆中，他才突然发现，柳香兰比之2年前更加的妩媚多姿，楚楚动人。在一片枯枝秃梗中，突然一朵娇滴滴的莲花，那是何等的快感呢？胡子高也顾不得关真体面了，竟亲自走出座位，前去把柳香兰的玉手牵起，拉到身边坐下。今天玉兰会，你想怎么过呀？
6: 去24桥？
5: 哪个24桥啊？
6: 这还用问呢？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叫吹箫？就是这杜牧诗中的24桥啊。
5: 胡子高转向邵大侠，调侃地说：香兰没到过扬州，因此啊，他只能按图索骥。邵员外，你说是不是啊？邵大侠笑一笑，未及回答，柳香兰就追问：
6: 找24桥，怎么是按图索骥了？
5: 胡子高自负地回答：扬州城中桥梁众多，你说的24桥并非是一座桥，而是真有24座桥。
6: 是吗？
5: 柳香兰一愣。胡子高继续说：这24座桥是九狮山石桥、九女峰仙女桥、春流画舫中萧家桥、扫垢山尾美人桥、卷石洞天边上的红桥、连起邗沟的北来桥、宋大城中迎恩桥等等。请问香兰，你要去有哪一座呀？刘香兰拖着香腮认真地问：
6: 这些桥都在瘦西湖上，还是在小秦淮河上呀？
5: 都在扬州城中。胡子高说罢， 朝邵大侠挤了挤眼睛。柳香兰看到这个细节，担心胡子高框的，便问邵大侠：“
6: 邵大官人，胡大人说的是真是假呀？”“
5: 他逗你的。不过，自古以来，关于二十四桥，便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真的有二十四座桥，他们都在瘦西湖上。”说到这儿，邵大侠发觉这些丑仆都直愣着耳朵听他演讲，便挥了挥手让他们退下了，然后扳着指头数着说：“这二十四桥是卓河桥、茶园桥、大明桥、九曲桥、下马桥、作坊桥、骑马桥、南桥、阿诗桥、周家桥、小市桥、广济桥、新桥、开明桥、顾家桥、通明桥、太平桥、立国桥、万岁桥、青春桥、义桥、参左桥、山光桥、下马桥。”邵大侠一口气数出这一大堆桥的名字，柳香兰是暗自佩服啊，他一个眼波扫向了胡子高。陈怪说：“
6: 你妻奴家没来过扬州，海天无敌的诓我，其实你也是个假扬州，不似邵大官人真的清楚。”
5: 胡子高虽然挨骂，但心里头却舒坦。他扫了扫耳根子，戏弄着说：“其实邵员外也在骗你，真正的二十四桥就是一座。”“
6: 是吗？”
5: 柳香兰狐疑地看着邵大侠。邵大侠说：“我方才说过了，关于二十四桥的来历有两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二十四桥就是一座桥。这座桥在瘦西湖听霄园的旁边，叫吴家砖桥，又叫红药桥。”“
6: 为何有两个名啊？”“
5: 他本名叫吴家砖桥，因宋代词人姜白石在他写的《扬州慢》一词中有一句：‘念桥边红药’，后来多事者便又把吴家砖桥改成了红药桥。不过依我看呢，二十四桥不应该是一座桥。杜牧诗：‘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垂笑’，这里头用了一个‘何处’，便可以证明瘦西湖上的桥有二十四座。如果仅一座桥，在桥上吹箫的玉人又用得着去别处找吗？”柳香兰伸头看了看窗外的河水，急切地说：“
6: 邵大官人考证的有理，那我们现在就去瘦西湖上泛舟，奴家到吴家砖桥吹箫给你们听。”
5: 胡子高说：“今儿先不能去。”柳香兰警惕地问：“
6: 你又有什么鬼主意啊？”“
5: 你不是喜欢拜佛吗？新到一地，开玩之前还得请佛祖保佑啊。”柳香兰问：“
6: 这倒也是，扬州城中何处可以拜佛呀？”
5: 还是邵大侠回答：“扬州城处处兰若，最著名的有八大寺，他们是建龙寺、天宁寺、法净寺、高民寺、众明寺、景惠寺、佛缘寺、灵鹫寺。柳姑娘拜佛，首先肯定是拜观音。”“
6: 对，
5: 寺的观音菩萨最灵，但路途远，今天恐怕是来不及了。改天择个吉日，让胡大人陪你去。今天，你还是过好盂兰节吧。这盂兰节，本是江南女子的节日。每年七月七这天，一些有钱人家的女眷，便会在晚上雇船游河，放莲花灯。灯值多少，全凭各家财力。家境贫寒者，一盏两盏一个；但富身大户，放灯少则千盏，多则数千盏，乃至万盏。扬州城中，每年的盂兰节，一到夜晚，举商大户都会在小秦淮放灯。放灯从戌时开始，一到这个时辰，小秦淮河上就会封渡，把整个一条河道尽数留给莲花灯。届时一天星月一河灯，两岸俱是看灯人，喧喧闹闹，熙熙攘攘，直到天亮方散。柳香兰久住南京秦淮河边，年年都享受放河灯的乐趣。他不相信这小秦淮上的放灯场面会比南京秦淮河更热烈，因此说
7: 盂兰节还是南京的好。
5: 邵大侠也不与他争论，只是问柳姑娘，每年盂兰节你放多少灯啊？柳香兰说，
7: 我哪用自己操心呢，自然有人替我放。
5: 这倒是实话。柳香兰是当红名妓，多少官绅公子都争着向她献殷勤，年年都有人替她买灯。邵大侠也替人买过灯，知道其中的风光，于是笑着问，我知道柳姑娘身边不缺出手阔绰的公子，他们中替你买灯的最多有多少啊？
7: 800盏。
5: 邵大侠吃的一笑，不屑地说，啊，怎么这么寒酸呢？我就知道南京城中小气鬼多，没几个钱也想在外头撑个门户。柳姑娘，你知道胡大人为你准备了多少盏灯啊？
7: 多少盏啊？
5: 柳香兰一双扑闪闪的大眼睛盯着胡四高，这位御史大人顿时感觉难看了，因为他压根儿就不知道会在扇子厅里碰到柳香兰，更谈不上为他买灯了。
4: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5: 胡子高一听说要为柳香兰放河灯，因为提前的不知道，当下感到很尴尬。他不知道邵大侠为何要这样说，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还是邵大侠抢着替他回答，不多不少，整整10000盏。
7: 10000盏？
5: 柳香兰惊得一连啧了几声。
7: 那要花多少钱呢？
5: 钱是小事，也就2000两银子，但胡大人对你柳香兰的这一片痴情却是2万2银子也买不来呀。邵大侠说着暗地里朝胡子高丢了个眼色，故意埋怨说，胡大人，这些话 本不该是我少谋插嘴啊。柳姑娘没来，你整天叨念，如今来了，你为她做了这么多准备，却又不肯表白，这是为何呀？话说到这儿，胡子高才明白邵大侠事先已经为他准备了10000盏莲花灯了。他先是一呆，接着就在心里头夸赞邵大侠会办事，看似一个粗人，其实心细如发。他顿觉有了面子，当即干咳一声，假戏真做，应对玉茹地说：常言道，羊要自己抓，好要别人夸。由你少员外来说，本官对香兰的思念之情，比我本人的聒噪可要强过10分呢。应该说，邵大侠动心思，请来柳香兰这一招，相当的成功。胡子高初到少府时，还有点摆架子的意味，如今才过了1个多时辰，他内心中已经把邵大侠当成至交了。邵大侠看出这一点，但他依然表现得谦恭，对胡子高处处奉承，又很得体。胡子高重叙旧情，又得新知，心情已是十分的畅快。三人在扇子厅里一面品茶一面聊天，不觉已近正午。邵大侠说有伯言招待，起身请两人到隔壁的扇厅。由于茶喝得多了，胡子高想小姐，看他一双眼刺下缩去，邵大侠明白了其意，便喊过一个小厮，命他领胡大人前去方便。胡子高跟着小厮走进锦莲扇子厅的一间侧室，这屋子正对着内花园，裱花窗子上衬着玉白的绫幔，显得雅致洁净。小厮推开门恭敬，胡子高闻了一缕沁人心脾的异香从室里传来，顿时觉得神清气爽。待他一步跨进门来，却是吓了一大跳。屋子里四壁空空，只屋子正中站着一位全身赤裸的绝色美人。他连忙把腿收回来，问那小厮：这是干什么呀？小厮说：大人不是要小姐吗？正是要小姐啊，可为何把本官领到这间屋子呀？这里就是逆房啊。逆房？胡子高又朝屋内看了看，那裸体美人令他异荡神驰，想入非非。他又问：怎么不见逆盆呢？小厮手指着那裸体美人说：这不就是吗？怎么会是他呀？小厮笑了起来：大人看走眼了，这不是真人，是木雕的。啊！胡子高又进了屋里，走近细看，这才看清眼前果然是一尊木雕美人，但雕工与修漆的技术十分的精湛，看上去同真人无异。小厮跟进来，将暗藏在美人背上的机关一拨，顿时美人的阴部豁然开了一个小洞。小厮说：大人请用。然后躬身就退了出去。胡子高解完手出来，暗自心想：我胡某在扬州2年，可谓见惯了盐商们的豪华奢侈，没想到啊，这位邵大侠比之他们
7: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单单结个手，就让你有行房的感觉，其他处更不消言得了。进得膳房，他朝邵大家做了个鬼脸，劈头就问，如果是柳姑娘该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呢？话一问出口，邵大侠立刻就想到可能是你房的事，也淫笑着问，胡大人是说方便的事？对呀，邵大侠回答，胡大人放心，同样是打开方便门，只不过是男女有别而已。你是说还有另外一件？是的。见这两人说话如同猜谜，柳香兰便问，
8: 你们两位说些什么呀？怎么还扯上奴家呀？
7: 那什么，自己方便，与人方便。胡子高说吧，竟然扯起嘴角，笑得周身打颤。邵大侠暗自激他少见多怪，待他笑够了，这才说，胡大人，柳姑娘，我们现在开膳。邵府的膳厅紧连着膳子厅，也在河边上。这膳厅很大，摆十桌筵席不成问题。临河一面都是雕花木扇，供设清雅，洁净无尘，一入其中便有食欲。邵大侠领着胡子高、柳香兰三人面和而坐，厅里却空空如也。不要说菜肴了，就是桌子也不见一张。胡子高问邵大侠，邵员外，我们吃什么呀？邵大侠回答说，马上就有十桌抬上来，烦请二位过目，中意者就点个头，这桌菜肴就留下，不中意就摆个头让他撤下。邵大侠话音刚落，就有侍者站在膳厅门口禀告，老爷，现在能否有菜？邵大侠挥了挥手，有。顷刻便见四人抬了一桌菜肴上来，侍者高唱了个诺，这是一桌龙凤呈祥。这一桌菜以鸡与蛇为主，或炖或蒸或烹或炸，形色俱佳，香味诱人。胡子高吞了口口水，柳香兰却掩起了鼻子，
8: 奴家从来不吃蛇，好怕的。
7: 抬走。邵大侠一声令下，四个仆人抬了十桌穿堂而下。这边门里又有四个仆人抬了一桌上来，侍者又高声报了菜单，绿野仙踪。只见这师说便在三个人的面前停了下来。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 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

0: 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石桌停下来，胡子高伸头看去，原来啊，是一桌的鸭肉鹅腱，做的也是很精致。胡子高笑着说：“哈哈哈，鸭公鹅公的确是绿叶神仙，如今却成了口中之福，岂不残忍呢？”柳香兰撒娇地补了一句：“
2: 那就别吃呗。”
1: 邵大侠一努嘴，这桌菜又抬了下来，第三桌又抬了上来，侍者又喊：“霞光彩雨。”细看这一桌，竟是些鹌鹑、八哥、画眉等天上飞禽之上。柳香兰有留下来的意思，但胡子高想看看邵大侠究竟准备了多少桌菜肴。手一挥，暗示台下，如此又过了七八桌。当第十桌菜肴抬上来时，侍者又报：“秦淮经验。”这一桌菜肴全是鱼虾，都是小秦淮的特产，像翡翠虾仁、芙蓉鱼片、金线鳝丝、蟹粉银鱼等等，无一不佳。柳香兰一是因为腹肌而来，觉得太过挑拣会让主人难堪的，第三也是因为这桌菜肴很合她的口味，因此执意要留下。胡子高顺他的意，不再为拗，文绉绉地说：“秦淮经验，秀色可餐也。今日的鱼兰会开了个好头啊。”柳香兰白了他一眼，撅着小嘴：“
2: 什么话到你嘴里都变了味儿了？邵大官人如此盛情招待，奴家一是开了眼睛，二来心里头也是过意不去啊。”
1: 邵大侠解释说：“哪里哪里，谈不上什么盛情，我平常吃饭也是这种吃法，每天都油菜。”“是的。”“
3: 准备多少桌啊？”“
1: 平时以十桌为宜，若想客则加倍。”“
3: 这么说你今天准备了20桌。
1: 邵大侠点了点头。胡子高感叹地说：“若不是香兰想吃这桌秦淮经验，本官倒想把这20桌菜肴都见识见识。”柳香兰这下打开眼睛，惊诧说：“
2: 这种请客的方式和油菜的场面，奴家在南京从来没有见过。”
1: 胡子高半是炫耀半是感叹地说：“想来你幼于南京，不知天地之大，扬州盐商的享乐真可谓天下第一呀。”柳香兰说罢已经拿起了筷子。“
2: 我现在不和你抬杠了。”
1: 用过午膳，在邵大侠的安排下，胡子高与柳香兰被引至客房休息，两人欢情如昔，极尽筹谋，自不必细说。待两人寝壁梳洗出来，不觉已近酉时，在扇子厅里与邵大侠重新见过，两人亦不觉有什么难堪。胡子高耍了这半日，兴犹未尽，他朝邵大侠抱拳一：“邵员外，叨扰半日，下头不知还有何节目安排呀？”邵大侠说：“

0: 早筹划好了，我们现在去双红楼吃茶。柳香兰问，
1: 那里吃茶有何讲究啊？
0: 邵大侠殷勤地说，在扬州老耍的人都知道一句话，叫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这皮包水指的是吃茶，水包皮指的是泡澡。扬州城中酒楼茶肆与澡堂浴室可谓是比比皆是，一家家争奇斗胜，都是好耍的去处啊。但说这茶肆吧，扬州一城之中怕有数百家之多，比较有名的有辕门教的二梅轩、汇芳轩，教场街的文澜天香，梗子上的风月园，小东门有品露轩，琼华观下有文醒园，花园下有小方湖等等，这都是茶肆中最负盛名者。双红楼在北门桥，刚刚出城，是小秦淮与瘦西湖的连接之处。这双红桥楼是一座大花园，楼台亭舍花木竹石收拾得颇有韵味。整楼东面可以远眺，看不尽湖山景致。楼上杯盘池柱等茶具无一不精致。邵大侠如数家珍，把个柳香兰撩得心痒痒，胡四高也乐意奉陪。他们在人顿时起轿往双红楼而来，因有盘崖仪仗引导河道，路上倒有顺利，片刻就出了北门。这家茶肆的主人早就得到通报了，知道严院司御史大人要来品茶，早就把里里外外收拾得利利索索，还把主楼的第三层整个空下来，反正他也不会吃亏，邵大侠早就付了银子了。因在公共场合胡子高记着世人耳目，自是不敢放了，也就自然而然地摆起了架子，昂首挺胸，目不斜视，随着茶肆主人上得三楼，他们的随从就被安排在了一楼。双红楼建的宏伟，这第三层也有三英之宽，本来摆了七八张茶桌，如今临时撤去，只在正中留下了一张樱花木的雕花八仙桌，靠左墙根放了一张大书案，上面已经铺好了毡，放好了笔墨纸砚。右边墙根前放了一具古筝，旁边供着一炉檀香，双红楼主人跳上跳下大献殷勤，叫来两个女孩要为胡子高表演茶道。胡子高是扬州城中各家酒楼茶肆的常客了，对这类应酬本是行家里手。他对店主说，一般的茶道就不必表演了，本官只问你，这双红楼有什么特别的？店主人回答得肯定，
2: 有。
0: 是什么呀？扫雪烹茶。胡子高一边踱着方步一边说，扫雪烹茶倒是极有韵致的事儿，只是这入蜀之中哪里有雪呀，又不知你编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2: 不是故事，
0: 店主人说着就吩咐唐毅下去拿雪。不一会儿，两个唐毅果然哼哧哼哧的抬了一筐雪上来，胡子高上前抓了一把，嘿，

0: 免觉得惊讶，这雪从哪儿来呀？店主人不得已地解释，沈教练，小可的茶四周掘了一个十几丈深的大窖，每年冬天下雪时就产些瑞雪储藏其中，逢到像胡大人这样的贵宾就开窖取出一些。扬州帝师挖这么深的窖不渗水吗？肯定是渗水，但小可砌的是石窖，用糯米浆勾缝，这里头干爽得很呐。亏你是有心人，这银子该你赚。胡子高刚赞了一句，柳香兰接着问，
1: 雪是有了，却问如何碰它。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店主也约略看得出柳香兰的身份，于是说，姑娘问得好，小可这双红楼的烹茶可是有讲究的，也是烹茶的炉子用的是泥炉，二是铜吊子必定是煮过千次之上的老吊子，这样就完全去了燥气。三是烹茶之火必须是既猛且绵，不猛血水难开，吃了会腹胀，不绵又会导致水硬，多了茶香。第四是煮茶之人也须得是七八岁的小童子，唯其小孩才能识得扫雪烹茶的意境啊。柳香兰听得兴奋，便追问，
1: 你方才说到火却是没说明白，什么样的火才是既猛又绵呢？
0: 用松毛。
1: 松毛，这也是隔年收储的吧？
0: 对呀，每年冬天把松毛收藏起来。柳香兰拍着手说，
1: 这真是有趣的事儿，店家你去把泥炉搬过来，让小童子在这儿替我们煮茶。
0: 这可舍不得，泥炉烟大会熏得你们眼睛睁不开的。见柳香兰有些失望，店主人又说，烹茶就在楼下的院子里，姑娘只要走到门外的游廊上就可以看到了。听罢此言，三个人都走到游廊上朝下望去，果然见到一棵桂花树底下支起了一只泥炉，一个扎着插脚辫的小孩趴在地上拿了一把小火钳，正在往泥炉底下夹松毛。虽看不见火焰，但缕缕青烟从桂花树枝叶间渺了上来，缥缈虚幻，引人遐想。此时日头偏西，山环水绕的瘦西湖波光澄净，几点湖鸥忽高忽低，几只野艇欲照还亭，烟柳画桥，飞檐古树，都似宋元画家的淡墨。这辽阔绵远的景致竟让三人看得有些醉了。这时店主人恭请胡子高留目，胡子高跃跃于试，

0: 写些什么呢？若蒙胡大人不弃，就给这双红楼上副对联吧。胡子高有心献计，径自走到书案前，怔怔地看着柳香兰，沉吟有请，遂下笔写：流水莫非迁客意，夕阳都是美人魂。不等胡子高搁笔，邵大侠大叫了一声好，这夸赞出自他的心底。他先前以为胡子高只是个贪官而已，却没想到他腹中还有这等的钱权文思。柳香兰看过更是激动，他知道胡子高的感慨是因他而发，眉目间已是露出骚态。偏这个样子被胡子高看成是十分的妩媚，四目相对，欲火中烧，竟都有些不能自持了。店主人粗通文墨，也知道这对联写得好，左一躬右一躬，赞了又赞，谢了又谢。这时小童子提了铜吊子上来，交给表演茶道的女孩子。店主人问：请问胡大人品饮什么茶呀？选上等好的，起两三样上来。胡子高说吧，忽然觉得店主人碍事，又说：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去楼下招呼生意吧。店主人知趣，连忙退了下去。女孩见客人没有了兴趣，也就不表演茶道了，只是把最好的太湖春笋、六安瓜片和杭州龙井各沏了一壶。三人坐下来，一边赏景一边品茶。柳香兰瞧着墙根上的那具古琴，一时激扬，便学了过去，坐下来为两位茶客弹了一曲，一边弹一边唱：荷花池内鸳鸯睡，帘外风情紫燕双飞，玉美人凉亭歌舞多娇媚，采莲船鲁声摇过青山背，竹桥两岸柳絮花堆，喜之喜牧童横笛骑牛背，怕之怕熏风吹得游人醉。柳香兰应声婉转，唱得胡子高欲火又起，一连造翅，看那样子倒像是十万个金刚也降服不住。邵大侠心里头也赞着柳香兰是天生尤物，但仍觉得她比玉娘还是稍逊一筹。一想到玉娘，她就忽然心里头发酸，思绪顿时就乱了。正在这时，忽听得楼梯上脚步声咚咚响得很急，三人一齐抬头望去，只见一个穿着驿站号衣的皂吏满脸汗水地跑了上来，手上提了一个驿站专用的牛皮袋，一看就知道这是个专门传递公文的差人。胡子高问：你找谁？皂吏气喘吁吁地回答：
1: 找邵员外。
0: 邵大侠站了起来：我就是。这有京城快递的密件，请邵员外签收。皂吏说着打开牛皮囊，从里拿出了一个尖口的密章，恭恭敬敬地递给了邵员外，请他画押签收。邵大侠一面签字一面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

0: 有眉目否？盼能速告。权资礼高，复笔问候。武清伯李，原来是武清伯李伟的信。邵大侠看过以后，想了想，又把信递给了胡四高。方才造例进来，胡四高还以为是找他的，却没想到接信的人竟然是邵大侠。历来公文投递只限于衙门，邵大侠以布衣身份而能收到一递文札，一书一起。更奇的是，这信竟然是寄自当今第一皇亲之手。此前闻说首辅张居正亲自写信给漕运总督王传，要他就近对邵大侠多加照拂。胡子高已经是吃了一惊了，今见武清伯李伟的亲笔信，胡子高更对眼前这位邵大侠产生了敬畏。他没有想到扬州城中还有这等攀龙附凤、手眼通天的人物。他把信笺还给了邵大侠，不无羡慕地问：武清伯李伟有何事托你啊？邵大侠品了一盏六安瓜片，把玩着茶盏，半晌不作声。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分。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邻是什么意思啊？
1: 方邻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方邻，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3: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台。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汽车音乐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2: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1: 预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
4: 马到成功。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
3: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6: 孙少平睁开了眼睛，他看见那道可怕的伤疤从额头的发愣起，斜劈过右眼角，一直拉过了颧骨，直至脸颊，活像调皮孩子在公共厕所墙上写了一句骂人的话以后划下的惊叹号。他猛地把那面镜子摔在水泥地板上，一声爆响，镜子的碎片四处飞溅，接着他一下子伏在金秀的床铺上，埋住脸痛哭起来。他听见了敲门声，是秀和兰香回来了。他爬起来，用秀的毛巾开去了脸上的泪痕，接着匆忙地拉过扫帚，把满地的碎镜片扫到门后。在手捉住门锁柄的时候，他停留了片刻，以便使自己镇静下来，尽管他知道这是徒劳的。在门打开的一刹那间，他看见两个妹妹都怀里抱着一堆吃的东西，脸色苍白的愣着看他。他们显然感到这屋里曾经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孙少平脸上的神态就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妹妹们很快说笑着走进来了，以后他们一直都装着没有看见门背后的那一堆碎镜片。两个女孩子像演戏一样大声说笑着，甚至有点咋咋呼呼的，在桌子上铺开一块干净的白布，然后把那些罐头、啤酒、果子露、牛肉、面包等等吃的东西都摆好，让少平坐到上席上，并且开玩笑地称他为革命老前辈。吃过东西之后，少平没有让他们送他，自己一个人来到大街上。最为严重的时刻也许已经过去了，现在孙少平行走在这人流如潮的大街上，不管有多少含义复杂的目光在他脸上扫射，他也坦然如常。不知道为什么，他甚至感到自己的精神渐渐地兴奋起来。他在一个个体户的小摊上买了一副墨镜，随即就戴了起来，部分地遮掩了脸上的那道疤痕。接着他又到商店买了一件铁灰色风雨衣穿在身上，这个打扮加上那道疤，奇特的使他具有了别一种男子汉的魅力，这正是他想象中自己的新形象。在下午剩下的最后一点时光里，他还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书， 其中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一些原材料对人类未来的影响。当天晚上，他静静地坐在小旅店的房间里，分别给妹妹仲平和金秀写了两封信。在给兰香和仲平的信中，他向他们阐述了为什么他现在不想来大城市工作的想法。他说他也许一辈子都可能和煤炭打交道。在给金秀的一封很长的信中，他主要向金秀表明他为什么不能和金秀结合的理由。他祝愿亲爱的金秀和顾养明或者别的一个男人幸福的生活。第二天，孙少平提着自己的东西在火车站发出了那两封信，就一个人悄然地离开了省城。中午时分，他回到了久别的大牙湾煤矿。他在矿部前下了车，抬头望了望高耸的选煤楼、雄伟的干石山和黑油油的煤堆，眼睛里忍不住涌满了泪水。温暖的季风吹过了黄绿相间的山野，蓝天上是太阳永恒的微笑。他依稀听见一只用口哨吹出的充满活力的歌在耳边回响，这是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他上了二级平台，沿着铁路线急速地向东走去。他远远地看见头上包着红纱巾的慧英，胸前飘着红领巾的明明，以及脖子里响着铜铃铛的小狗，正向他飞奔而来。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
2: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1982年9月13号，这一天我还没有出生呢，然而我对这个日子保留着特别鲜活的记忆，因为关于我，我的大姐、二姐都是从这一天讲起的，我父亲也是，仿佛两天后我的出生与这一天有着直接的关系。将近中午的时候，阳光特别好，四川有首民歌的第一句是：太阳出来以后，喜洋洋来哟。贵州山区的农民对太阳也有同样的亲与爱。九月，我的故乡神仙顶是最美好的季节，在这个季节，人们终于能够见到绿以外的另一种色彩，金黄。说到绿，世人好感多多，但是如果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你的眼里除了绿很难见到别的颜色，那么绿其实足以对你形成一种色彩压迫，使人觉得自己仿佛被囚困在绿色之中了。正如生存在小小礁岛上的人会对周围茫茫大海的蓝产生绝望一样，神仙顶既是地名，也是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的村名。究竟村名在先还是地名在先，没有谁能够说得清楚。顾名思义，神仙顶在一座山上，那山不是最高的山，它的四面八方几乎都是比它高的山。神仙顶是一处山顶的平地，有足球场那么大。因为有平地，所以逐渐有了人家，人家多了以后就叫村子，实行公社化以来被叫做第二生产队了。所以说神仙顶指的是那里，说二队指的也是那里。包围在它四面八方的山顶再无平地，也就再无人家。它是该县最接近县界的一个村，再往山里去就没有人烟了，走20多里以后就到另一个县的地界了。走只是一种说法，因为根本没路，没人那么走过，更没有人登上过周围的山顶。八月开始，那片平地，也就是坝子上的稻田，由绿渐黄，9月10日以后，全坝子变成了一块平坦坦金灿灿的地毯。神仙顶的人们望着，心情老喜悦了。人们的家全在高于坝子周边的地方，都很小，下半截儿是石砌的，上半截儿基本是整个的竹子搭成的。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叫棚似乎更恰当。不过当年的山民对住的怎样并不在乎，也可以说没什么要求，人们更在乎的是吃饱肚子。没有谁胆敢在坝子上建一个像样的家，仅有的一块农耕地是绝对不许被占用的，这一点人们都有共识， 不仅仅是敢不敢的问题。幸而有九月这个雨天较少、阳光明媚的季节，神仙顶的人们能够以感恩般的心情，充分享受享受晴天朗日。却乎，整个九月，神仙顶的多数日子是好天气，也却乎神仙顶的人们特知道感恩，感恩太阳，感恩收获，感恩一坝子金灿灿的黄色。在神仙顶的人们看来，凡是花都具有高度的观赏性，但是谁家也不种花，种花被视为不着调的行为，不论男女，种花人都被认为是不靠谱之人。至于人多地少，各家即使在破盆破罐中栽下的，那也是菜苗。人们对土地的珍惜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而且极具传染性，一代代由大人传给孩子。人们的视野中已经看不到花树了，很早以前是有的，但是是属于公家的，不属于队里，也是属于公社的，属于乡里的，属于国家的。花树虽然也是树，却只有观赏价值，非可用之材，所以逐渐被砍光，锯成段，当成硬柴，在冬季分配给各家各户了。有小孩、老人或者病人的人家，照例会多分到一些，体现着生产队这个大家庭集体一般的温暖。因为不种花，人们对野花便特别的爱护。如果有好看的野花开放在哪儿，那就会成为人们闲聊时的新闻了。发现了的告诉还没有看到的，没看到的往往会抽空去看一会儿，还往往带上大小孩子，让孩子们同时也看到稀罕。这种对野花之美的喜好，也使人们对大自然心存由衷的感恩，同时证明对美的渴望在人们的内心里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大人们经常嘱咐自家孩子，哎，可不许偷偷去折啊，那会遭人家骂的。大家都能看到，比弄回家来别人看不到了强。大人们的言传身教，使神仙顶的孩子们从小就懂得，虽然野花只不过是野花，但是若是折回家来，那肯定是不对的。1982年9月13日，将近中午的时候，我大姐和我二姐在自家的地里收水稻。我大姐叫何小琴，当年17岁多了，据说是神仙顶最漂亮的姑娘。我二姐叫何小菊，当年15岁，长相一般般，和我大姐的颜值那是没法比的，也不如我大姐聪明伶俐。往直了说，其实挺笨，甚至有点缺心眼似的。后来我听她自己说，她许多方面像我妈。我二姐有点累了，她放下了镰刀，双手撑膝，望着眼前那片金灿灿的黄说，哎呀，真舍不得再割倒他们了，没看够。我大姐训她，有什么好看的，年年不都这样吗？快割，割完眼前这一小片回家吃饭，我都饿了。我大姐的话更接近事实，麦子也罢，水稻也罢，只有初黄的短时期里才黄得喜人，也只有在耀眼阳光的照射之下，才会给人以金灿灿的印象。到了该收割的时候，那种黄已经美得大打折扣，像被水泡过的旧纸板的颜色了。我二姐没听我大姐的，她索性双手叉腰，挺直了身子， 往后仰着头望天空。他腰酸了，脖子也僵了。这么一来，他见到天空出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情景，一架降落伞悬着一个人正缓缓降落。二姐惊叫起来，哎，姐，你快看呐！我大姐也挺直了脖子望着说，哦，是个伞兵。我二姐说，
2: 哎呦，真想将来能嫁给一个兵哥哥。
1: 我大姐怼了他一句，哼，别做梦了，难怪别人背地里说你傻，兵哥哥能娶一个神仙顶的姑娘吗？全中国别处的姑娘都嫁人了吗？他们俩正这么说着呢，降落伞朝我们何家的水稻田落了下来。那个伞兵不愿落在农民的水稻田里，我大姐二姐他们俩都看出来了。伞兵努力改变方向，但是降落伞分明已不受控制，偏偏落在了我们何家的稻田里，并且降落伞将我的两个姐姐和伞兵罩在了一起。那个伞兵首先摆脱了降落伞的纠缠，尽管他的一只脚在着陆时严重扭伤，仍然帮助我的两个姐姐从伞底下钻了出来。26年以后，我二姐对我说，其实我愿意被降落伞多罩住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和我二姐面对面地坐在一起，第一次进行姐妹之间的聊天。关于那一天，也就是1982年9月13日的事儿，主要是我二姐告诉我的。我问为什么，二姐说，哼，就像是像在轿子里。什么轿子？当然是新娘子坐的花轿喽。接下来的事儿都是必然的了。我二姐跑去找人，伞兵，哦不，应该说是伞兵哥哥，坐在地上，指导我大姐怎么样再怎么样，顺利地将降落伞收拢卷起。我二姐还说，那个伞兵哥哥长得很帅，他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的，直接从天上掉在了我两个姐姐面前，使我二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提起来就兴奋。用她自己的话说，那就是这辈子再没有遇到过那么开心的事儿了。而对于我大姐，却是不幸之事。但是那个伞兵哥哥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他毫不知情。我二姐带着老支书何广泰和几个男人跑回来了，他们就近将伞兵哥哥用门板。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8: 当年绝大部分中国的农村人家杀鸡以后是舍不得将肠子扔掉的，会以各种方式做来吃了。但是洗鸡肠子那是很麻烦的事儿，那么细，先得一段一段的先剖开，那样才能洗干净啊。而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小外甥赵凯，正在洗一块豆腐。豆腐是为了招待我，前一天从山下的集上买的，天热怕隔夜就坏，买回来就埋在灶灰里了。灶坑里的新灰被农村人认为是绝对干净的，有防腐的作用。平时谁要是将自己弄出了红伤，如果身边没药，也会赶紧抓一把灶灰捂在伤口上，先把血给止住。那时候已经是2008年了，我二姐41岁，是一儿一女的母亲了。赵凯的姐姐赵俊已经成了别人家的儿媳妇了。我二姐和赵俊已经在各地打工多年，他们是因为我从深圳回到神仙顶看望我父亲，专程从外地赶回来与我团聚的。我没想到二姐竟会忽然说那么一句，在一旁洗菜的赵俊也没想到，抬起头像我一样愣愣地看着他妈。他盯着他妈的脸看了几秒钟，缓缓地将头转向我，目光似乎是在问，咦，小姨，我妈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哪知道我二姐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不，也不是不明白，我二姐那句话说得很明白，意思无非就是我们何家的血统还是挺不错的，话里有几分自慰的成分，但也似乎有几分弦外之音。赵俊不明白的是，这话的弦外之音是什么？而我，因为头脑中已经形成了我二姐的智商从小就偏低的这么一种认知，所以我断定，二姐说话的水平根本不可能达到有什么弦外之音的程度。于是觉得，那也就是一句聊以自慰的内心独白，忽然脱口而出罢了。我二姐说完，继续仔仔细细地搓洗鸡肠子，仿佛自己根本没说过什么话。2008年，26岁的我，已经有了深圳户口，是不容置疑的城市人了。而且，我每个月的工资已经7000多，是我们三姐妹当中唯一有出息的人，是唯一对我们何家三代人具有扶贫能力的人，包括我父亲在内，我的所有亲人，也包括我的两个姐夫，都对我刮目相看。如果没有这个前提，那我二姐不会在我面前反复搓洗鸡肠子。在我看来，她已经将鸡肠子洗得够干净的了。我没接二姐的话，因为她说出那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我对她的智商更加怜悯。同时，我联想到了另一个与血统近似的词，那就是宿命。于是，我也联想到了我大姐的宿命，联想到了我自己的宿命，不禁悲从中来。但是我表情如常，我已经习惯并且善于在亲人面前隐藏内心的种种忧伤和忧虑了。我必须那样，因为我在亲人们的眼里是人生的拯救者。如果亲人们从我的脸上看出了忧伤和忧虑，他们会惊慌起来的。我也没有对赵俊和赵凯说什么，我能对两个晚辈说什么呢？我只是笑了笑，什么都不说，内心里忧伤着我自己的忧伤。赵俊的手机忽然响了，他离开洗菜的小盆，起身到屋外接手机去了。1982年的神仙顶还没有通电，也没有通电话。1982年，在中国那个样的农村为数不少，多数是在山区。一名伞兵降落在神仙顶，神仙顶的人们头一次遇到这种异事。那日我们何家分外热闹，大人孩子屋里屋外的进进出出，都是为了亲眼看到伞兵到底是什么样的兵。那个伞兵纪律意识特强，只对老支书何广泰一个人解释了他出现在神仙顶的原因。一架载着几名侦察员的侦察机从昆明的军事机场起飞，按照原计划飞临云贵两省交界之处，一声令下，侦察员们都应声跃出机舱。而地面上，准确说应该是山林中，有驻扎贵州方面的陆军组成的搜捕队对他们进行搜捕。那是一次两省军方空陆部队进行的侦察与反侦察演习，属于一次常规演习，并没什么重要的军事针对性。当兵的嘛，不经常演习演习怎么行？侦察机在高空遇到了不利的气流和风向，不得已飞过了云贵省界，侦察员们全降到了贵州这边了。那个伞兵哥哥是最后离机的，自己也不成想 会降到神仙顶这么一个地方。一个伞兵降落在神仙顶，神仙顶的人们头一次遇到这种意识。那一天我们阖家分外热闹，大人孩子屋里屋外的进进出出，都是为了亲眼看到伞兵是什么样的兵。老支书不敢怠慢，立即派人骑上村里的公用自行车到乡里去报告。那年已经分田到户了，生产队不叫生产队了，重新叫村了，公社也不叫公社了，重新叫乡政府了。好在打工潮还没有正式涌动，村里的小伙子不少，争着去完成报告的任务。也好在神仙顶离乡政府不是太远，也就14-15里，并且是下山路。我二姐对我说，不仅她和我大姐觉得那个伞兵哥哥一表人才，很帅，全村的人都那么认为。我二姐还说，如果你大姐与那个伞兵哥哥成了夫妻，那才叫天设一对，地产一双，那生下的娃不知该有多漂亮。她对我说这话的时候已经41岁了，快做年轻的姥姥了，可是聊起当年的事儿，还伞兵哥哥长伞兵哥哥短的，我听着直心疼他。2个多小时以后，乡政府派来了担架队，将伞兵哥哥抬乡里去了。在我家那2个多小时里，老支书只许我大姐陪着那个伞兵说话，不许其他人进屋，他自己也不陪，坐在门槛上扒搭着他那一尺长的烟锅。就连我父亲和我二姐也很自觉，与别人一样待在家门外，只有我母亲还躺在我家另一间屋里，因为我快出生了，她的行动已经非常不便了。没有人知道我大姐陪那个伞兵聊了些什么，但是当年许多人都听到我大姐为那名伞兵唱了歌，连唱了几首贵州山歌。我大姐不仅长得漂亮，唱歌也很好听，聚在屋外的人，包括我父亲、我二姐和躺在屋里的我母亲，都听到了那伞兵的鼓掌声和夸我大姐唱得好听的话。乡政府有武工部，武工部派了一个人跟到了神仙顶，还带了一套军装，或许他们估计那个伞兵的衣服肯定破损不堪了。其实他的衣服倒是好好的，但是他还是换上了武工部的人带给他的军上衣，将自己脱下的空军上衣送给了我大姐。那是一件黑色的薄皮子做成了上衣，连袖口上都有黄色的铜扣子，摸上去哪一个部位都非常柔软。伞兵在担架上向人们挥手告别时，我大姐何小琴站在窗口望着远去的担架，已是泪流满面。傍晚老支书来到了我们家，我父亲正在做饭呢，我二姐在帮着我父亲烧火，我大姐在我父母的屋里替我母亲擦脸、洗手、洗脚。我家吃饭的破方桌的桌缝插着一排竹签子，每只签子上都穿着一串烟熏火烤过的古怪的东西。何广泰瞅着问那是什么，我父亲说，
9: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0: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9: 威海烟台 FM 94.4，
10: 临沂 FM 104.5，
9: 青岛 FM 105.4，
10: 聊城 FM 100.9，
9: 淄博潍坊 FM 106，
10: 日照 FM 105.2，
9: 菏泽 FM 106.6，
10: 龙口 FM 96.6，
9: 诸城 FM 103.1，
10: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

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福不浅，当官的人有钱的阔老那也是极度的。就他张家贵那么一个神仙顶的大龄光棍，能与何小琴定下婚事，他就别再做其他的梦了，一辈子知足吧。村里的男人，特别是光棍，对我大姐与张家贵的婚事基本上都是这样议论的。至于我大姐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对自己的婚事忠义还是勉强，我从来没有问过我二姐，她也从来没有主动说过。我认为那也是最不该问我父亲的话，我父亲同样没有主动聊过，所以我至今一无所知。我父亲倒是跟我说过这样的话，神仙顶的何姓人家对于张家贵终于没有能够成为村里有史以来的第一名大学生，背地里是欣然相庆的，因为他不姓何而姓张。如果第一名大学生产生在杂姓人家，将使神仙顶大多数何姓人家觉得没面子，会有集体的失落感。连何广泰也是这么想的，尽管他是支书。一方面，人们不愿看到张家贵成为神仙顶有史以来的第一名大学生，另一方面，人们又集体的拥护他成为村长，集体的对于他寄予种种厚望。人心有时候真是古怪，就像插在我们家破桌子上桌缝间的那些竹签上的东西一样古怪。经过烟熏火烤，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你根本猜不到那是什么。老支书走到桌前，后背着双手，弯下腰，细看着那排竹签子，又问：
1: 哎呦，也不全是青蛙肉吧？
0: 我父亲说，有几只签子上穿的是蛇肉，张家贵打死了一条一米半长的草蛇，烤好了，孝敬他这位未来的老岳丈。而我二姐后来对我的说法是，张家贵是为了取悦我大姐才特地送来的。老支书坐在桌旁的高腿凳上，说他已经很久不知肉的味道了。蛇肉也是肉啊，而且是有口福的人才能偶尔吃到的肉。他一边说，一边拔下一只签子，开始吃在他看来是蛇肉的东西，还让我二姐给他点点盐，说蘸着盐吃才别有滋味，要不好东西也吃瞎了。我父亲说家里断盐了，本来当天要到乡里去买的，不成想天上忽然降下了一名伞兵，没顾上。他吩咐我二姐从咸菜坛子里舀出一小碟咸菜水，请老支书蘸着吃。老支书其实并不算老，才53岁，当支书的年头很长了，人们称他老支书，体现着对于党的代表人物的敬重。他是为那件空军上衣来到我们家的，他说我们家不该独占那件上衣，那么一件全皮的上衣如果拿到县城去卖，估计50-60块钱都会顺利出手，而我们家独占了，村里面不少人有意见。我二姐一听就火了，丢下拨火棍，腾的往起一站，双手叉着腰说：
2: 哼，那是人家伞兵哥哥送给我姐的，怎么就成了我们家独占了？谁爱有什么狗屁意见就有吧，犯不着你支书到我家来念这套不三不四的经。
0: 老支书倒也没生我二姐的气，大概他觉得自己是支书，与我二姐那么一个半大不小半精不傻的丫头一般见识，不成体统。

0: 望着我父亲继续说他的道理。如果现在神仙顶还是个生产队，那么一名伞兵因为队里帮了他而送给队里任何人的东西，都应该看作解放军送给大家的东西，理应归集体所有。我父亲软言软语地回了他一句：哎呦，老支书啊，可是现在不是那时候了。老支书叹了口气，据理力争：啊，是啊，不是那时候了。但是，对那个伞兵帮忙最大的，你得承认，还是些跑前跑后、出力流汗的男人吧。他们起作用了，好处却一点没有他们的份儿，他们很不满，这也是人之常情吧。我二姐张了张嘴，没话说了。我父亲愣了一会儿，憋出了几句话：难道你要把那上衣给收走，让人到县里卖了，再把钱分了不成？那时我大姐从屋里出来了，端着水盆生气地说：
1: 伞兵哥哥把那上衣捧给我的时候，明明说的是送给你留作纪念吧。他说的可不是送给你们，你支书当时也是听到了他说的话的。既然他是送给我的，那谁都别想把他从我家里要去。
0: 老支书尴尬了，他解释说他不是来要那件上衣的，更没想把那件上衣给卖了再把钱分了。他离开桌子，拿着一串烤蛇肉走到灶前，蹲下去对我父亲说：这个永旺啊，我与你家论起来还多少沾点亲，我对你家咋样你心里还不清楚？我呀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呢是来给你提个醒。谁心存不满，那也是人之常情，摆平他们的情绪不就得了吗？比如啊，买条烟分分，这也是应该的吧。虽然现在集体不是集体了，我也没什么实权了，但是使神仙顶的人们搞好团结，那我还是有这个责任呢。我大姐听了他的表白，也无话可说了。老支书的话不但在理，而且态度又是那么的诚恳，出发点良好。我父亲望我大姐一眼，低头默想片刻，明确表态说：那行，我听你支书的，买了烟由你支书代我加分吧。我父亲说完又望了我大姐一眼，我大姐就一声不响地出门泼水去了。我父亲又小声地对老支书说，他手头一时紧，没钱买烟，不过呢他会让张家贵买条烟交给老支书。老支书说谁买都一样，家贵也不是外人，何况春节的时候他和我大姐一成亲，我大姐还不把那件上衣带过门去了，那么上衣不就成了他们小两口的共有之物了。老支书临走的时候又从桌上抽出一签子蛇肉，在咸菜水里蘸了这面蘸了那面，显然的他蘸着吃出瘾头了。晚饭后，我大姐穿上那件夹克式的皮上衣，在一块缺了角的镜子前左照照右照照。我家就两小间住屋，我父母住一间，我大姐二姐住一间，缺了角的半大不小的镜子 摆在一口旧箱子上。那口箱子是我母亲的嫁妆。那面镜子由于受潮，水银斑驳，照人已经不清楚了。我二姐说，我大姐很少照那面镜子，她知道自己是个美人，不照也是美人。二姐后来说，她自己照镜子的次数反而多些，每次照的时候都想把镜子给砸了。二姐当年承认也有嫉妒大姐的时候，但是自从大姐和张家贵的婚事定下了，二姐就再也不嫉妒大姐了。美貌如大姐又怎么样呢？还不是也得嫁在神仙顶，得嫁一个比自己大一轮的平常男人。我二姐后来说，1982年9月13号的那天晚上，在短短一截蜡烛的烛光里，穿上了那件夹克式的软皮上衣的大姐，美的使她都看呆了。用今天的网语来说，那就是美得不行不行的。我大姐似乎也对自己的美十分意外，尽管她的脸上并没有呈现出自我欣赏的得意表情，恰恰相反，那时我大姐的表情简直可以用毫无表情来形容。用我二姐的话说，她那样子好像魂飞到天外了。我父母临睡前关上了屋门，这是很反常的举动。他们的屋子那么小，关上门不通风了，会使人感到憋闷的。除了冬季，父母是不常关门睡觉的。这个反常的情况引起了我二姐的注意，她就猫悄地走过去，偷听父母在说什么话。我父亲何永旺是独生子，我爷爷也是，两代单传。我父母虽然都姓何，虽然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但有再多的女儿。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分。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六十岁不一定会白发，六十五岁不一定会老花眼，七十岁不一定会三高，七十五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八十岁不一定会失眠，八十五岁不一定会掉牙，九十岁不一定会帕金森，九十五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爱心送考十八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
5: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4: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6: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7: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台。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分

0: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1: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0: 预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
3: 马到成功。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台。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1: 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那关学宇摸着黑陪着李快刀到马场的后院去歇着去，两个人是深一脚浅一脚来到了后院。这儿一连六有五间平房，门柱子上插着一盏油纸灯笼，有一个长身的黑衣汉子正背身站在灯下。关学宇驾着李快刀 来到这排房子的头一间，就朝着灯下那个黑衣汉子一招手：“哎，来来来来，过来。”那个汉子其实没等他招呼，人家已经过来了。关学宇说：“哎，把门打开啊，生一盆火，再烫上一壶好酒，给大掌柜的暖和暖和。” 那个黑衣人脸上是一丁点表情也没有。这风痴党关学宇正想训他一顿，可是忽然发觉出来有点不对，这个人这张脸怎么太生了，没见过。一看来人呢，顶多也就是二十七八岁的年纪，穿了一件黑色的长披， 生的是眉清目俊、笔直口方，衬以猿臂风腰，端的是一个魁梧英俊的少年。这关学宇想了一想，自己的马场里边绝对没有这么一个神俊的人物，他立刻把眼睛瞪大了，往后退了一步。你是谁？干什么呢？ 那个人离开关学宇不过咫尺，在对方这虎视之下丝毫也没有退缩之意。足下可是姓关呢？关令主。这个人打量着关学宇冷冷地说着：“嗯，不错，我就是。你是谁呀？” 一个身上有功夫的人，他是绝不容许人家贴近自己的身子，所以说话的时候，关学宇已经本能地把身子向后挪了有三尺开外，右掌贴胸微沉，立贯丹田，只要稍微有那么丁点不对，这一掌就可以随时递出了。只是对方并没有丝毫动手的意思，你 先用不着管我是谁。这个人的目光又转向了李快刀，冷森森地问：“这位想必就是洪水晶的那个李大掌柜的吧？是不是啊？”李快刀仿佛一下又变得清醒了，打量着这个人，李快刀的身子一个劲儿地往后缩，啊！ 你是谁呀？那个人冷冷一笑：“你不用问我，我就是说出姓名来，你也不会知道。那么尊驾你是？我是来取你的性命的。”他是那么沉着冷静，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吐出来，目光一转，又盯向了关学宇了，还有你。 这话声刚一落，关学宇顿时就感觉到透过那个人的身子传过来一种劲道，这股子劲道同时就是一道无形的绳箍缠住了他的身子，使得他立刻就觉得浑身上下不自在，有一种拘束。风痴党关学宇当时是大吃一惊，他久走江湖，阅历精湛， 立刻就认出来来人这种非常的身手了，心里想：我给他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抱着这个宗旨，你看那凤翅党关学宇是二话不说，猛快的向前抢了一步，嘴里头喝了一声：“去你的吧！”右掌翻出， 用进步降龙掌一掌就直向对方的肚脐眼上按了过去了。关学乙因为知道对方绝非是一羽之辈，所以这一掌他是灌足了内力了，五指间所聚集的力道就像是一面钢钩一样，足可以破石裂革。他对这个人的估计还差得太远了。就在他这只递出的手眼看着已经要触及到那个黑衣人身上的那一刹那，门壳里他觉出有一股奇热如焚的力道由对方的躯体里边溢了出来，那是一种他前此可是从来也没有过的感受啊！这种热力方一接触在他的手掌上，紧接着给他的感受就有如是触了电一样，遭到雷击那样强烈的震撼了一下，足足把他的身子给弹出了有七尺开外。关学乙双掌上自信有十年以上的身战造诣，然而对面这个黑衣人刚才出招的第一式可就大大的使他觉出来不对了，那一只手是齐根的酸疼，几乎就像是要折断了一样。动手过招那讲究的是一个快字，谁能够快到比敌人领先那么一瞬，谁就有了制胜之机了。关学乙一掌落空，眼看着对方那个黑衣人就像疾风的一朵黑云，飘忽之间已经来到了面前。关学乙一惊之下，身子往下那么一蹲，用右腿来了一个旋风铁犁之势，倒的一腿他就扫出去了，就听见啪一声，正好扫着了。可是你再看一看那个黑衣人呢，固若磐石，关学乙却是退势如潮。这一腿的力量说起来那可是真不小啊，以关学乙自己来判断，那足足可以扫断三根木桩子。你想想这一腿要是踢到人身上，其威力那是可想而知了。可是受害的却不是这个黑衣人，而是关学乙自己。随着关学乙扫出的右腿在一阵子连心痛处之后，随即就开始麻木了。一眨眼的功夫，他也就知道自己这条腿啊算是废了。黑衣人那目的看来是要他死啊，你看那个黑衣人那么快速的身法，就像鬼影一般把身子这么一闪，第二次又贴近到他跟前了，双方的距离不过是咫尺之间的。关学乙咆哮一声，火的劲儿分开双腕，用抱树功朝着那个人的双膝又抱了过去，这下又是抱了个正着。因为那个黑衣人根本就没有想躲闪，关学乙能否败中取胜可就看这一手了。他所有的愤恨怨火尽在这一抱之中要发泄他个无疑。他施展了全身的力道，双臂用力的向当中这么一勒呀，不禁吐气发声，就听见啊。你再看看那个黑衣人身躯是纹丝而不动，他那双站立的腿就像是铁桩子一样的。要说关学乙刚才用的力气那显然是不小啊，事实上这也是他仅能施展出的最后的杀手，他当然是唯恐不用其极的。是全力运势的劲道之下，他身子猝然间一阵颤抖，紧接着就像是炒豆一般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阵响。然后你再看一看人家那个黑衣人仍旧稳稳当当的站在那儿， 倒是关学乙啊撕心裂肺的喊了起来了。怎么回事呢？他的双腕寸断，两肩片碎，强烈的衣服之力使他整个的两个肋骨都碎了，连同着胸腔之内的心肝五脏，没有一个地方是完整的了。他呀就像是一具破皮囊，一口口浓黑的血涌了出来，不过三四口之后随即一命归西的。那个黑衣人表情依然是那样的沉着，其实在整个杀人的过程里他根本就没有出过一招。那站在灯下的李大掌柜的看的是清清楚楚的，其实现在啊他已经不再是站着了，看上去似乎是矮了半截，整个的身子是蹲在一个角上缩成一团。他显然也没有看见那个黑衣人是怎么样出手杀人，但是关学宇的死那却是事实。世界上怪事儿固然是很多，在他想来简直莫过于此了。关学宇一直是动手打人的，可是黑衣人根本也没回手，但是被打的人一点事儿没有，而打人的却是尸横就地。难怪这李快刀是无论如何他也想不通。李快刀不是没有想到要跑啊，而是根本就没有时间呢。最大的因素还是他那两条腿啊根本就不听使唤了。等他忽然发觉到啊关学宇已经死了，想到要跑的时候，这才挪步，可就变成眼前这副模样了。黑衣人一步步的走到了他的面前，李快刀的身子一用力，勉强的站了起来。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啊？可是我认识你啊。那个黑衣人又向前逼了一步，姓李的，你干的坏事儿太多了，今天是该你遭到报应的时候了。
0: 啊，不我没有，我没有。
1: 你的事儿我听得多了，也曾经亲自去调查过，我不会冤枉你的。有钱人的法宝啊好像就只有这么一样，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忘不了这个钱字儿。事实上呢好像确实也有用，灵验得很，百试不爽。看起来这个黑衣人似乎也被这一记银弹的攻势给说动了，那冷漠的脸上绽开了微微的笑容。啊，谢谢你，不过我想你一旦要是死了，这些钱也就不是你的了。
0: 你我
1: 那李快刀身子忽的往后一缩，却把身后那扇门给撞开了，一个跟头他就翻进去了。黑衣人紧跟着也逼了进来，李快刀是一咕噜由地上爬起来，大声的吼叫着：救命啊，救命啊。那个人冷笑了一声，慢慢的抬起一只手来，二指相并，凌空朝着他指了一指。那李快刀啊顿时就像是被一口锋利的匕首忽然刺中了心脏，全身打了个急颤，当时就站在那儿不动了。渐渐的他那张胖脸上已经失去原有的颜色了，变成灰白灰白，凄惨的一片。得，他死了。黑衣人显然是施展那种隔空点穴的手法置他于死命的。武林中尽管是奇人频出，可是能够善施这门功力的到目前为止还是极为罕见的，不过也就是那么三五人而已。而眼前这个黑衣人 却并不属于那三五人的范围之内。这时候尽管室外寒风凛冽，可是李快刀临死前那几声吼叫却是太凄厉了。对于英千里这些个有着敏锐观察力的武林艺人来说，任何一丁点风吹草动都足以令他们有所警惕。英千里忽然间放下他的烟袋杆子，雪豹的白胜也愣了一下，一掌金钱念无常忽然割下他手里边那鸡心茶壶。三个人虽然表情各不一样，动作也有先后，但是却有一点显然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的耳朵里边好像是听见了什么。英千里那双灰白的眉毛倏的一下往两下里一分，一对招风耳本能的向后移动了一下，三个人都安静下来了。再仔细听听，下边可就没有什么动静了。哎，九爷，刚才您听见什么没有？好像是有人在叫，是不是牲口？英千里摇了摇头，不像是牲口。一掌金钱念无常眉头皱了一下，哎，老关送客也该回来了。雪豹的白胜伸手抄起他那个虎尾鞭来了，我出去看看去。一边说一边伸手推开了窗户，外边是漆黑一片，冷风呼的一下袭了进来，真有一股子冷劲儿。英千里轻轻咳嗽了一声，我说白老三，带着你这个暗青子，万一要是发生什么不对的现象，立刻吆回声啊。雪豹子白胜嘴里边答应着，却不经意地笑了一笑，真是要有什么，那个人呢，他准是瞎了眼了，敢在你老爷子面前闹事儿，那岂不是活得不耐烦了？话声一落，就由椅子把上拿起他那装有暗器的豹皮格囊，囊中呢是一沓甩手剑。这24支甩手剑对雪豹子白胜来说，那可是堪称一绝。再者，他那身杰出的轻功也是好样的。只见他单手向窗外这么一探，矮小的身躯在一个极其利落的翻身的势子里，嗖的一声，已经倒卷而出了。他的身子刚刚站定，就觉着面前人影一闪，一股子衣袂风飘之声直向他脸上卷了过来。雪豹子白胜几乎连什么人都没看清楚，只觉得黑乎乎的一件衣衫迎头袭到，他的肩膀头晃了一晃，往左边跃出了有1丈5-6。尽管如此，他仍然被那件衣衫所带动的劲风大大的震摇了一下，尤其是这个左肩膀头上就像是被人抽了一鞭子，怎么热乎乎的那么疼啊。白胜这一惊直吓得是一身冷汗，右手伸出缠在手腕子上那根虎尾鞭刷啦啦可就抖出来了。你看那鞭子一抖笔直，便稍指处，这才看清眼前站的那个人。27、8岁这个大小伙子，一身黑衣服，灼灼的眼神里含蓄着那种杀之而后快的仇怨，高身材当得上是雄姿英发。白胜禁不住吃了一惊，他已经确定绝对不认识这个人。朋友，你好大的胆子啊，这铁骑马场也是你来的这地方？抱上个腕儿来吧，好让你白三爷打发你上西天。说话的时候手里那根虎尾鞭仍然 平尺在手，笔直的指向对方的面门。那软兵刃能够用的这样，在武林当中也是不多见呢。黑衣人看了他，点了点头，啊，你大概就是那个叫雪豹子白胜的吧。白胜嘿嘿笑，不错，朋友，你抱个腕吧，白三爷的耳朵有点聋，我说你说话大声一点行不行啊？那个黑衣人笑了一笑，露出嘴里的白牙，姓白的，你大概自以为你的功夫还不错是不是啊？啊，这次你可是碰见厉害的对头了。白胜自然知道对方绝不是一语之流，两人对答之间，他已经暗自运气，把这个内力聚集在双腕上，力道转移，那个虎尾鞭刷拉一下也就耷了下来了。现在这个力气是在胳膊腕上，就在那虎尾鞭刚刚往下一锤的当口，你看他足尖飞点，快得比鹰一般，已经朝着这个黑衣人扑身而到。原来他已经找好了下手的目标了，什么地方？就是黑衣人那一双眼睛。他那瘦小的身子缩成了小小的一团，在刚刚来到黑衣人当头的那一刹那，他摸了来一个头下脚上之势，像鸟爪子一般的兽手各分二指，直向黑衣人的眼睛上强摘了过去，真是既快又狠呐、啊！一出手就看出了白胜这个人是凶狠阴毒。他是早已经盘算好了，他这一手巧摘天星，自问施展的是十拿九稳。以过去的经验而论，还很少有人能够逃开。黑衣人说的不错，白胜这一次可是真的遇见厉害的对手了。眼前这个黑衣年轻汉子似乎是惯于以静制动，如非必要简直难以看得出他出手还击。雪豹子白胜那么快的手法却仍然是慢了一步，只在那个年轻汉子微微一点头的势子里，白胜的双手同时落空，瘦小的身子一个快速的挺翻，已经转到黑衣人身后去了。这个时候在他来说就像是早已经打算好的，一招落空了，紧接着这第二手叫倒点天心可就来了。看起来这一手比那巧折天星更见狠毒，只听见唰啦一声，虎尾鞭又抖直了，他是以鞭带剑直向黑衣人后背的炙膛穴上点了过去。他的鞭势一抵触，才知道哎，感情又落了个空招。你说这么近的距离他怎么会就扎空了呢？实在是有点出乎意料，一边扎过去仿佛已经是扎在那个黑衣人的背上了。怎么那衣服下边感情是空洞洞的？一招失手可就有丧命之危。雪豹子白胜不由大吃一惊，掌中鞭往后一撤，接着用劲这么一甩，虎尾鞭哨就像怪蛇一似的倒卷了起来，想认着对方的脑袋赶紧再抽过去。黑暗中却探出了一只手来，看上去那可真是比电还快，只那么一闪，那只手就把那虎尾鞭给抓着。雪豹子白胜一惊之下才恍然发觉，原来那个黑衣人呢感情已经站在自己的身后了。夜色本来就黑，对方呢又穿着一身黑衣裳，再加上他这个行动就像风一般的飘忽不定，简直是无从辨别。 白胜一惊之下，手脚并起，上劈华盖是下劈丹田，他是一招两式同时向黑衣人再次攻到了。可是人家那个黑衣人呢，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全心全意的跟他对手，人家是带着三分做耍七分认真的神态，只是拿着对方来试试自己这种诡异的身手。上一次啊，咱们是讲到那雪豹子白胜把手中的虎尾鞭一扬，照着黑衣人脑袋上就抽了过去。可是人家那黑衣人呢，只稍稍往旁边一闪，一伸手就把他的虎尾鞭给抄住了。紧接着黑衣人把手往起这么轻轻一扬，不过是用了五成的力，就那五成劲儿也足以惊人了。就听见哗啦一声鞭响，白胜的身子足足飞起了有七八尺高，一跤跌倒在烂泥里。你再一看，那雪豹子可就成了泥豹子了。他在泥地里打了个滚，刚刚站起来，抬头一看，啊，哎，原来自己那虎尾鞭呢，已经到了人家手上了。这时你看那个黑衣人依然保持着原来的神态，冷冷地看着他，姓白的，你还差得远呢，有什么本事你尽管施展出来，看看能不能伤得了我一根汗毛。雪豹子白胜看着对方，心里是透骨的凉啊，他知道今天可真是遇见厉害的对头了。本来想大声喊，可是他平常呢爱面子惯了，想想自个儿这副狼狈样子，如果要是落在了英千里的眼中，那可是太丢人了。再说自己就这么甘拜下风了，这实在也有点不甘心。哎，相好的，这个铁骑马场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小子，你接着我的吧。话声一落，身形猝然向后一拧，左腕翻出，就听见刷刷刷，一连发出了三支甩手剑。这三支甩手剑一经出手，却是上下连成了一下，黑夜里夹着几绺劲风，一闪而至。黑衣人轻轻的一笑，把鞭矢轻轻一抖，只听见当当当三声脆响，那三支箭是来得快去得更快，随着黑衣人挥动的鞭矢分向三个不同的方向，落到地下了。雪豹子白胜是怒吼一声，身形再转，身子就像旋风一般向左边挪了开来。随着他身子挪动的这个弧度里，刷刷刷刷，一口气儿发出了七支甩手剑，就手法上来说也算得上是无懈可击了。夜色里那个黑衣人的身子像陀螺似的那么一个急转，飘出了有一丈开外。雪豹子白胜特别注意地看着他，哎呀，这才发觉那七支箭呢，感情连一支也没有射中，非但是落了空，而且一支也不少，全落在对方那个黑衣人的手上了。这些个短箭每支仅仅不过是有半尺来长，有小拇手指头那么粗细，可是它却是用金刚打制的，属于宇内十二令专属的兵器制造所铸造，每枚上啊都铸有这类字样的标志。你再看看那个黑衣青年，也许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动作吧，只见他把那右手的两个手指头就比作剪刀一样，朝着那短剑上嘎吱嘎吱用手那么剪下去，在两指这么一夹之下，这支箭当时就一折为二了。第二支、第三支、第四支、第七支 全都这样，让他拿手指头一个一个全给剪断了。随即又把那虎尾鞭拿起来继续的玩弄着，也拿手指头这么嘎吱嘎吱。那虎尾鞭足有鸡蛋那么粗，一节一节的全被他剪断了。黑人把手上这些个破铜烂铁清理干净以后，就朝着白胜的面前走过来了。你知道这种功力吗？白胜战战兢兢地说：“是内气功夫吧？”这可真是难为你了。
0: 请开恩，请开恩饶命。
1: 黑人脸色缓和了下来，点了点头。我正是在等你说这句话呢，我想你会说的。我原以为你们宇内十二令的人都是什么了不起的汉子，今天一看也不过如此。好了，你既然已经开口讨饶，我也就不便赶尽杀绝。一听到这儿，白胜的心里一松，刚要出口道谢，可是黑衣人却又冷冷一笑，只是却也没有那么容易就轻易的放过你。白胜不由又打了个冷战，刚刚放下的心却又提了起来。那黑衣人话一出口，身子可就如同闪电一般朝着白胜踢进了。白胜一想，坏了，这是要向我出手了。哎呦，拼了吧我！他大吼一声，双手同时撩起来，用双叉手的狠厉的手法反向黑人的两肋，可就插了过去了。那有什么用啊？你看看人那黑衣人，那可真是一式巧妙的动作。就见那双手啊，轻轻的那么翩然一翻，就像是骤展双翅的鹰鹫一般，连同着他那魁梧的身子，也像是忽然就升高了几尺。紧接着那双翻起当空的手掌，有如山沉大地一般，可就落了下来了。就听见嘎巴嘎巴几声响，在他那双掌重按之下，白胜的两个肩膀头上那骨头可就碎成了几节了。黑人双手侧翻，白胜的身子就像箭也似的被扔了出去，在泥地里边打了几个滚儿，当场就疼昏了过去。就在这个时候，只听见一声尖锐的呼哨，划破了眼前的寂静。紧接着是一个人的破锣嗓子大声的吆喝着：“拿人啊，拿人啊，不好啦，死人啦！”紧接着锣声是咚咚咚咚，静夜里听着是分外的刺耳，听的人是毛骨悚然。马场四周的房舍里立刻亮起了灯光，无数条人影相继的包抄了过来，灯光火光由四面集中过来，清晰地照见了厂里的那个黑衣人。那黑衣人呢，好像根本就没有逃走的意图，脸上照着阴沉的气色，目光炯炯，神采飞扬，大有虽千万人无往的英雄气概。这时候有一个更夫，一手持刀，一手提着锣，这小子大概是仗着人多势众，要显显他的威风，把身子一晃就扑上去了，二话不说，掌中刀撸头盖顶朝着黑衣人的脑门上就直劈下来了。黑衣人只是抬起手来，一伸手就把他的刀锋给抓住了。那更夫拼命的想往后拽，他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也别想夺下这口刀。人生这么一喊，当然要惊动鹰千里了。鹰千里早已经站在这儿。 英千里似乎在第一眼里已经认出眼前这个黑人是谁了，他的惊讶似乎不无道理，因为他已经发觉到对方那个黑衣人显然已非当年的吴下阿蒙。一个身具义功的人绝不会轻举妄动的，英千里怎么老远的打量着他并非是没有道理，他是在窥伺着对方的实力出手的招式，看看在哪里能够发现出某些个空隙和破绽。一掌金钱念无常就站在他的左边，这个人似乎和英千里一般的阴森可怖，由他那平静的表情里可以猜测出这个人也是遇事沉着。那个更夫仍在那儿用力的夺刀，一张脸涨得是面红耳赤，只是虽然是使出了平生之力也休想把他刀夺回来，甚至于那口刀在对方二指拿捏之下连动也没动一下。这时候黑衣人的眼睛只被一个人所吸引着，谁？英千里。当然他也并没有疏忽站在英千里身旁边的另一个人，一掌金钱念无常。你看人的神态气势本身就是用于自防的一种武器，黑衣人虽然不曾开口说一句话，可是显示在他那冷峻的面上的那种的神采却使得这些来犯的人都有所恐惧，不敢贸然近身。夺刀的那个更夫仍在夺他的刀，他似乎有不得不夺的苦衷，因为那只拿刀的手已经被刀把上所传出的一种力道给紧紧的吸住了，所以啊，他并不是要夺刀，而是急急的想把手给抽回来。可是在别人看起来呢，就好像他要夺刀一样，这种情形只有他自己本人知道。忽然那个黑衣人像是厌倦了跟这个更夫的纠缠，只见他那只拿刀的手指头轻轻地往上挥动这么一下，那名更夫连同他拿在手里的钢刀就一起被抛向了天空，足足飞起了有三丈多高，那更夫一头砸在烂泥地里边，当时就闷了过去了。你看就仅凭两个手指头的力气，一举手间把一个人就给抛到高空，这种武功那端的是不同凡响，现场个人目睹其死，一个个全吓得呆住了。这会儿啊，跑在前边的两名驯马师每个人手里边都挺着一杆长枪，因为跑得太快来得太猛了，演变成非刺不可的姿势。随着其中一人的一声断喝，咔，两杆长枪是一左一右同时就向着这黑衣人的胸前刺到了。那么近的距离啊，那枪对着胸口狠狠地直扎了下去，那可真是吓人。众人像暴雷一般的吆喝了一声哈，那是给他们壮壮声势的。眼看着那雪亮的枪尖儿就要扎进那黑衣人的肋骨里边去了，黑衣人的双手正好就在这个时候才缓缓地递出了。身习各类武功的英千里跟念无常看到这儿啊，都禁不住的心里动了一动。那黑衣人施展的是一手燕双飞，这手脱胎于武当派的徒手招式，还没有见过有人施展的这么利落，不温不火，不快不慢。就一个练武者来说，功力能够达到这种境界，那是极为罕见的造诣。你看那两杆长枪的枪锋 就那么一转眼的功夫，已经被那黑衣人抄在手里了。那枪杆子那是像有核桃那么粗的紫藤心做的，是非常的坚韧而且有弹性。那两名驯马士的是安心要在众目睽睽之下露一手，虽然是那枪尖儿被人家抓着了，他们还是运足了力气狠命的向前挺刺。只是那枪尖儿在黑衣人的两手里握着，这两位驯马士无论用多大的力气，可是这股力气却是无从发挥。眼看着那两杆长枪的枪身在那巨力加注之下已经变成了弯弓一样了，随着黑衣人把这枪杆轻轻这么一拧，往上这么一挑，这两个驯马士可就双双的飞上了天了。因为那个枪身本身就有弹性的，再加上黑衣人推波助澜，你看这两个人飞起那势子可要比刚才那个更夫要高得多了，足足弹起来有四五丈。就听见扑通扑通两声巨响，那不像是人，倒像是打空中掉下两个大冬瓜一样。这一次保不住可真是要出人命了。两个人呢在泥巴地里边相继翻了个身子，随即一伸腿就不动弹了。晴空一损阴千里，到这个时候脸上可是再也挂不住了，有打嘴角轻轻拉起了一丝冷笑。阴千里的身子那可真是像鹰隼一般快捷，起落之间已经腾出三丈开外。也就在他的身子刚刚落下的一瞬间，一掌金钱念无常也跟踪而至了。晴空一隼鹰千里那一双细长的童子在对方身上转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肯定自己并没有认错这个人。如果英某的罩子不空，我想我们以前应该见过，是不是啊？黑衣人点了点头，啊，不错，我们是见过。英千里又往前走了一步，在秦州，不错，甚至于还可以再早一点，在四郎城咱们不是也见过吗？鹰千里那张布满了皱纹的苍白老脸突然变得是更冷了。这么说朋友，你是姓寇了？不错，我叫寇英杰。鹰千里重复的念着寇英杰，寇英杰。他忽然像夜猫子一样一声怪笑，哈哈哈哈，我记得你，我记得很清楚。鹰千里打量着他，那天夜里你背着郭老侠与我为敌，我忘不了你。前次在白马山庄你那条命更是捡回来的。姓寇的，你这次来想干什么？黑衣人感情是阔别甚久的寇英杰，除了满布风尘之色，看上去他倒也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体魄比以前好像是更魁梧。再者紧扎在他背后的那口长剑比一般的宝剑可要长得多。听了鹰千里的话，微微冷笑了一声，哈哈哈哈，姓鹰啊，你们宇内十二令也该收敛一下了，太猖狂了，我是在代替你们整顿一下门风。鹰千里冷森森地笑着说，怎么说，前些时候连挑了我们三处分舵的人就是你了？不错，是我。
2: 你的胆子不小
1: 啊。胆大的事情还没来得及干呢， 我的计划很扎实，咱们是先小后大，比如说先拿桂坛的分舵下手，然后再下去是十二处分六。
2: 再往后呢？
1: 再往后再拜访你们的总令坛呢。
2: 姓寇的也不怕闪了你的舌头，眼前有我姓英的在这里，你接得住吗？
1: 那就试试看吧。
2: 面前人影一闪，这时候忽然有个人急匆匆地跑过来，张狂地向着英千里报告：回总爷的话，已经找着了那关令主跟李掌柜的了。人呢？
3: 那个人朝着寇英杰看了一眼，
2: 都死了。英千里是哼了一声，紧紧地咬着牙。
1: 那个人急忙退了下去，双方谁也没有再开口说话，只是有经验的人都能够感受出来那种依据的浓厚的气氛，现场是一片肃杀。
2: 英千里缓缓地抬起一双手，整理着头上一顶缎子的风帽，两只白瘦的手颤颤巍巍地哆嗦着，实在是难以想象出像这样一个人还能够有什么杰出的武功。
1: 寇英杰却绝不轻视他，他冷锐的一双目光紧紧地逼视着英千里，深知这个人的诡计多端和阴险成性。就听见英千里紧紧地咬着牙：
2: 李掌柜的可是死在你的手里。
1: 那话简直是打鼻子里边出来的。寇英杰说：不错，是我下的手。
2: 为什么？
1: 为民除害呀。
2: 为民除害？英千里嘿嘿的低笑着，他那矮小佝偻的身子已经转向了一旁了。
1: 忽然站在他身旁边的一掌金钱念无常向前挺了一步，这一步看似无奇，其实却深具作用了。英千里跟寇英杰之间那股子紧张气氛，就在他往前迈了这么一步，可就大大的为之缓和了下来。双方已将具体形成的战争形势，忽然间就被这个念无常踏进这一步给打消了。岂止是寇英杰，就连英千里也大

这一步在局部之间，他就能够把这个战争形态给消除了。当然这是大不简单的，就凭这一点也足以令英千里暗自欣赏。其实这个战争形态不应该说是消除，而是转移了。现在面对着寇英杰敌视的目光的人已经不再是英千里，已经换了念无常了。念无常当然知道面前的寇英杰是大大的不可轻视，否则英千里绝不会跟对方僵持那么久。念无常其实根本也没有制胜对方的把握，然而这一场硬架他是势在必打。在宇内十二令总坛里，他可是一直被讥讽为吃闲饭的人，自己呢是天生的硬骨头，再加上口齿笨拙，不会奉承钻营，眼看着别人个个都发了，深得重用，却独独只剩下自己。现在好不容易补上了一个令主的缺，却又是一个有其名而无其实，眼前正好是一个好机会。你看那奉侍党关学宇死了，他这个令主的缺可是又空下来了。一掌金钱念无常想这个空缺可不是一天半天了，他可不愿意再拱手让给别人，就因为这样他才挺身而出，要在众人的面前立上一功。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轻送考18年，成思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3: 上一次咱们是讲到那英千里面对着寇英杰，眼看一场拼杀已经是在所难免了，可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那一掌金钱念无常却跨上了一步，把英千里给换下来了。其实英千里的心里头也巴不得能有一个得力的人出来给自己接下这一阵，倒不是他怕了寇英杰，而是以今日的身份实在不便轻易的出手对搏。在他看来，这个念无常是能够足以对付寇英杰了，所以就在念无常向前踏进的时候，他把身子一闪就让开了。他也无需再向这个念无常打招呼让他注意对方，因为后者自从一踏进眼前这个战圈，立刻就体会出来自对方敌人的强大的压力。他身子一连向左边旋开了几步，这才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上站了下来。尽管如此，在念无常的感觉来说依然是大不轻松。寇英杰在念无常旋身避走的时候，同时却向前大踏了三步，因此在念无常已经站定之后，这才发觉原来情形比刚才却更加险恶了。这种情形对于现场每一个人来说，除了英千里之外，人们都是大惑不解。他们是绝对的难以体会出这种动作的用意，只有英千里心里明白，他打量眼前这两个人的情势，就可以确定他们双方事实上已经在开始互搏了，只是这种搏斗是不用刀枪的。他的猜测果然没有错。念无常、寇英杰两个人四只眼睛像磁石引针一般紧紧地吸在一块儿，却不要小看了这种战斗的形势。当事者之一的念无常已经有一些个不胜负荷之苦了，他忽然感觉到对方这个姓寇的感情比自己想象中要强大得多，简直是出乎他意外的强大。透过对方身上所逼近过来的那种凌人的气概，已经像十数只无形的手，或者说无数个对方这样的人分置在他身侧的左右。他立刻就感觉出被那种无形的力道给紧紧地控制住了，休想再转动自如。这种感触在他来说，这还是平生第一次呢。过去虽然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一两次这样的动手方式，只是由于对方的功力不纯，万万不同于眼前这个寇英杰。忽然他后悔了，恐惧也就随之而起，心里已经感染了恐惧的气氛，那脸上当然也就会露了出来了。寇英杰是一连向前踏进了两步，念无常双足虽然是固守在原来的位置上没动，只是那身躯却像是稻草人那样的前后的摇晃了起来，一时他那紫黑的脸膛上现出了大颗的汗珠子，你看那胸脯激烈的起伏不已，那种情形就像是他肩负着千斤的重担，大有不胜负荷之态。反之 你再看看寇英杰，表情却是泰然，他决心要给对方这个强出头的聂无常一个厉害，所以已经选定对方为敌之后，即刻是全神贯注，强大的内在潜力更向对方伸延了过来。要知道寇英杰得力于朱孔义杰出的内功传授，其中尤其是那风柱一功，那更是前古未闻的空前造就，已经提具逼运而出，马上就形成了一股无形而有劲力的强力感应。这种强大的内聚力道，不要说是眼前的聂无常惊慌失措，只怕当今武林除了朱孔义之外，再也难以找出第二个人能够提供抗拒这种力道的经验。随着寇英杰脚步一步一步的踏进，那聂无常的表情也越见狼狈。寇英杰在距离聂无常大约有十步左右的地方，他站住了脚，聂无常似乎是勉强的可以松一口气儿了，他以为寇英杰不再向前踏进了，只是他刚刚把这口气儿松下来，一股强大的内潜功力已经从他的鼻子里嘴里全都扑进他的胸腔之内了。聂无常猝然间发出了一声枪咳，全身一阵大摇，随着寇英杰向前又一步踏进，他却是再也难以把持住顾立的双腿，身子一连朝后退了三步，紫黑的脸膛上一阵发黑，倏地一张嘴，哇，喷出了一口血溅，身子随即向后面扬翻了下去。这种情形无疑使得现场个人不由大吃了一惊，这是他们前所未见的怪现象。你看看，这双方还没交手呢，怎么就败阵负伤了？这种情形在他们想起来可真是为所未闻的怪事儿。在一阵惊慌失措之后，现场随即爆发出一阵混乱，大群的人拥了过去，打地上啊，把负伤的聂无常扶起来。你看聂无常这个时候是面如白纸，牙关紧咬，早已经昏死过去了。紧接着灯笼火把，人声喧杂，大伙儿只是叫着嚷着，令主啊，聂令主，聂令主，怎么啦？啊，醒醒啊！人们都以为这是天下怪事儿。在这个当口，寇英杰且默默地退身到一丈开外了。那聂无常在昏迷中陆续地又吐出了两口血，他全身发冷，摸起来简直就跟冰块一样。大家七嘴八舌的可就嚷开了，有人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哟，是不是中风了、啊、有的说哎呀，大概是他有老毛病，是不是旧病复发了。叫着嚷着七手八脚的把他身子抬起来，忽然英千里来到了面前，放下，你们不要乱动。他含着声音，聂令主是受了内伤，折腾不得。说话之间，聂无常那个胸脯上一阵起伏，倏地又吐了一口鲜血，身子还激烈的抽动不已。英千里探出了一只像鸟爪子一样的兽手，把持在他的脉门上，探摸了一下，他自己那张苍白的脸上也现出了无比的惊异表情，随即点了点头，抬下去，让他平睡着。人生答应着，随即把这个念无常就抬下去了。英千里临时好像又想起了什么，又把那些人喊住啊，记住了，千万不要给他喝水，房间里边给他多生两盆炭火， 众人答应一声，哎，是是是，赶紧抬着念无常匆匆的离开了。英千里那双蕴含着金光的眼睛这才回到现场，回到了寇英杰的身上。一看寇英杰现在仍然站在原来的地方，连一动也没动。小兄弟，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呢，啊，好厉害的冰火神功啊。何永杰微微一笑，冰魄神功，这个我倒是不清楚，不过我已经对他留下了一份情谊，这一点想必阁下也很清楚吧。英千里那副表情恨不得把对方一口吞到肚子里去，只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观察之后，他已经把对方的实力摸得很清楚了。越是清楚对方的实力，心里可就越加害怕，也就越加的不敢轻举妄动。寇英杰冷冷一笑，微微一抱拳，英爷该你了。英千里的目光一转，森森一笑，一时他确实也摸不透对方的心里边打着什么主意，只是无论如何这寇英杰已经表示了他强者无惧的姿态了。只见他双手缓缓地向两边伸展了开来，那种情形就像是在推开两扇奇力万钧的大门，脚下也就跟着向前逼近了有五六步，就觉着有一股奇大的劲力像海波怒潮也似的向自己拥了过来。英千里长眉一挑，足下噔噔噔噔一连退后了三步，这才拿桩站稳了。那张原先苍白的脸这会儿忽然罩上了一层红绸。这老儿如果要就此败下阵去，退身逃走也并非是无望，只可惜他却不甘心就这么任败服输了，生就了要强好胜的脾气，说白了也就是不见棺材不流泪。小子，我要挖了你的心，嘴里边低声地说着，他那两条腿已经情不自禁地开始向两边跨迈开来了。要说英千里这一身武功，无论是内外的功力，那也都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尤其是最近这一年来，由总令主铁海棠就近指引，他们正在研习南岳气功，其功力更是突飞猛进，真有一日千里之势。这时他料定了来人寇英杰亦非当年的无暇阿蒙，心中再也不敢存半点的轻视之心，是以一上来他就运势出这门身具功力的南岳气功。强大的功力顿时随着他展开的架势活的向外就溢出，紧接着他的身子似蹲非蹲往下边矮了那么一截，那两只像鸟爪子一般的兽手作势向胸前微微的抱了起来，那个样子看上去就像是手里在玩个球一样的。寇英杰看了脸上微微一笑，英老头，他目光炯炯地注视他，英老头，我看你是狗眼看人低啊，眼前我就要给你个厉害，你可要小心了。说话的时候他摊开的两只手已经开始渐渐向当中收拢过来了。就在他那双手往回这么一收的功夫，一股强大的风力依附在他那双掌和肘腕之间， 随着他收回的手势，这风力可就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大了。墓地里英千里的衣角嗖然一下就飘扬起来了，风力非只是刮起他的衣角，已经强大着压迫着他了。渐渐他头上那顶软帽两只风铃也嗖然荡起，像箭一般朝着脑后甩了过去。英千里的表情是非常的狰狞，那一双三角眼在对方无形的压力之下已经眯成了两条线了。他脸色铁青，牙关紧紧地咬着，抱在胸前的两只手缓缓地转动不已，瘦小的身躯一次一次间歇性地抖动着，每抖动一次他身上那种功力好像也就增强了一点儿。双方这种战斗的方式很快的已经使得现场个人有所感觉了。开始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这俩人干什么呀，在这抽风啊。可渐渐的就觉知了，怎么着呢，那股风已经开始扫到他们的脚跟前了，就觉着两条腿像枝扎一样的疼起来了。人们赶紧闪开往后退，这个圈子可就越来越大了。英千里环抱着两只手，在一连好几次抖动之后，忽然他大张了开来。就在人们惊愕他何以要门户大开，这时候他的身躯已经快速地转了半个圈子，一只右手已经隔空平胸推出，这空中好像就发出了一股尖锐的风力，这一掌蕴含着英千里苦练了多年的内家前缘功力，虽然是隔空击出，那也是足以取人性命的。一掌击出，寇英杰的身躯可是纹风没动，甚至于身上那件黑衣裳也没飘动一下。那么难道说英千里这手掌往前一推竟然是毫无功力吗？不然，因为对方的功力把他这个功力给抵消了。英千里虽然感觉到奇怪，只是他这劈空三掌乃是采取了连锁性出击的方式，一发就是三掌，不能够中断。这第一掌既然已经推出去了，那么第二掌第三掌更是丝毫不得迟延，紧接着他就快势的劈出，就听着呜呜，哪怕就是局外人也能够领略出这种掌力的惊人了。然而对于那个年轻人寇英杰来说，显然并没有构成任何的威胁，仍旧跟先前一样，甚至于他那衣角连动都没有动一下。英千里不由陡然间倒吸了一口冷气，要不是亲眼看见，他是绝不敢相信所发生的这一切是真的。这可就应上了那句话，这叫修刀难入鞘。英千里一连三掌不见功效，已经深知敌人的强大，只是此时此刻却是万万不能中途罢手，势必要放手跟对方一拼了。立时他那瘦小的躯体火得拔空而起，足足腾起了有三丈上下，晴空一瞬，英千里这个外号也就是这么样来的。眼看着他腾起当空的身子，活像是一只大鹰，众人惊呼了一声，却见他在空中身子一个倒翻，立刻来了一个头朝下脚朝上，飞星天坠一般直向着寇英杰的身上可就冲了下来了。那一瞬实在是太快了，他往下怎么一扎呀，寇英杰赶紧把两只手向上一托，这四只手掌在那一转眼的功夫 可就相交在一起了。忽然间这四只手可就拧在一块儿了，两个人呢简直就像拧麻花一样的一阵子打转，黑夜里简直也看不清楚他们究竟是怎么样搏斗的。转眼之间，这两个纠缠在一块儿的身子忽然又分了开来了。可这个时候你再看看那英千里啊，那身子简直就像个蛋子儿一样，突的一下弹了起来。他已经不能够保持住优美的姿态了，身子是弹了上去，沉重的落了下来，在那泥泞布满的地面上一连冲出有七八步，这才站稳当了。反之，你再看看寇英杰呢，依然保持着从容不迫的风采。姓英的，你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拿命来吧。英千里暂时是站定了，却是一声不吭。刚才这个四掌接触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有对方的掌心里边传过了一股奇热的劲道，直到此刻那股奇热的劲道仍旧在自己的体内鼓荡不已。英千里站在这儿调息着，久久之后才开始平息了下来。在这个过程里，寇英杰一直站在旁边，就像没事人一样的紧紧地看着他。一种前所未有的羞辱愤恨震动着这个老头子。你看那英千里已经不再顾虑自身的安危了，他要在马场里数十双眼睛的目睹之下给自己找回这个面子来。只听他喉咙眼里边发出咯咯咯咯的怪笑，陡然之间从腰里边就取出了一只银光闪烁的手套来。他把这只手套戴在左手上了。寇英杰过去曾经亲眼看见他施展出这种奇形的兵刃，知道他那手套是两只，可是英千里今天却只取出一只戴在左手上了，他另外那只手上也没空着，却拉出了一柄宽头薄刃的短刀来。那刀身奇亮似银，打眼一看就能知道那是上好的金刚打制的。原来这英千里当年在郭白云的手下出丑，险一些送掉老命，他是发誓要练成绝技，这才特意打制这一口至为小巧灵活的独门兵刃，他管它叫剖心刀。所以命名为剖心二字，那是因为刀身至为小巧，施展起来也非常的灵活，一旦跟敌人接触可以上下其手剖心破腹，那简直是得心应手。英千里的自信似乎在这两件兵刃已经出手又已经找回来了。刀锋拍打在那铁制的手套上，发出一片叮当声响，他那双深深凹下去的三角怪眼更不禁放出了狠厉的凶光。小子，他咬牙切齿地喊着，我叫你尝尝英爷爷这把剖心刀的滋味，我保管你受用得很呐。寇英杰面临着对方再一次的攻势之前，依然是那么沉着，他早已确信自己能够战胜对方，只是在盘算着怎么样给他一种适当的处罚。心里想着，他的一只手已经紧紧握向背后那口长剑的把柄上了。上一次咱们是讲到那英千里一步步逼向了寇英杰的身前，忽然他把身势向后那么一错， 看上去真比箭还要快，已经到了寇英杰的背后。银光闪烁里肩带着那只铁质手套的叮当声响，那只形若鸟爪子一样的怪手已经朝着寇英杰的脸上就抓了过去。那种势子实在是快极了，那简直风到人到人到手出，看上去几乎是同一个姿势。马场里的人看到这里全都大声地喝起彩来了，呀，好好。可是你再看看寇英杰呢，人家的身子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姿态，但是绝不挨板。就在英千里那个鬼爪子看看已经接触到他脸上的一刹那，忽然间他向旁边错开了半尺。英千里那么快的个柿子竟然会抓了一个空。这个老头剂量当然不止如此啊，他一抓落空，身子绝不停留，凝腰错步，简直那身体就像雪花一样的就飘舞了出去。这一招在外行人看起来是绝对看不出高明来。那两个人已经挨近了，你这一爪抓不着，你另外一只手不是还拿着个抛金刀呢吗？你干嘛不出刀啊？场子里每个人都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这个疑问，谁也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似乎只有当事人心里才有数。寇英杰的脸上带出了一丝冷笑，好像是激赏，又好像是愤怒。对于英千里的机智和狡黠，他是已经有所领教了。诚然，英千里没有出刀，这是他的高明。要不这样，他就难以逃开寇英杰的剑锋了。这种情形即使说明了，也很难使那些个局外人有所了解。只是当事者这两个人彼此心里都是有数的。英千里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了。一招落空之下，他的身子快速的一转之后，由打斜刺里45度角猛然又切了进来。这种身法那真是奇快无比。英千里是决定要在这一招里给自己找回面子。对于这一招，他早就在出手之前已经盘算好了。身子一袭了过来，左掌猝然间向外递出，发出了凌厉的一股掌力。在掌力还没有完全递实之前，右手那把破心刀已经一吐而出了。一股尖利的刀锋衬托着他出手的刀势，那刀势成一个大大的一个之字形状。这样的刀势事实上已经把寇英杰全身上下都给控制在刀锋之内了，无论他如何的躲闪，都难以逃躲开他那锋刃的刀口。几乎在同一个柿子里，寇英杰已经挥出了他背后的那口长剑了。就听见天空中猝然闪出了一道奇亮刺目的光华，紧接着是两三声清脆的兵刃交碰之声。寇英杰浸淫在这口长剑的力道那可是端得惊人呐、啊，以至于在最后的一声叮当响之后，英千里已由不住被逼得向后踉跄地退开。英千里嘴里发出了凌厉刺耳的一声轻笑，第二次做事要挥刀出手，寇英杰已经不再给他这个机会了。闪电一般的剑光带着一声尖锐的呼啸，紧迫着英千里的身子猛地向上一个急挥猛拳，就听见嗖的一声，一捧血光爆炸了开来。就在这捧血光里， 扬起了英千里的一只断胳膊。那只带有铁质手套的手腕子掉了。英千里疼得在泥地里边打了一个滚，站起来是浑身打抖，却是没有吭出一声来。他心里明白，现在是大势已去，取胜无望了，不如逃命第一吧。一想到这儿，还没有来得及付诸行动，对方寇英杰那魁梧的身影已经如影浮形的袭了过来。他的短刀还没有来得及扬起，寇英杰掌中的剑已经抵在他的咽喉要害了。英千里的身子是一阵的颤抖，登时移动不得，冷硕的剑光在眼前晃动着，他的心就跟那剑光一样的寒冷。无穷的斗志在一转眼的功夫全都打消个干干净净。可是他心里想，他不能死，他不想死啊。看着对方这口寒光刺眼的剑，他矮小的身子情不自禁的起了一阵痉挛。他的左腕子是其中被折断了，鲜红的血像是泉水一般向外怒涌着。英千里除了没有出声讨饶以外，他脸上那一切的表情完全已经显示出他的畏惧和屠生了。这一现象同时也使得现场所有的人都被惊愕住了。大伙儿亲眼看见英千里断腕受制，顿时是噤若寒蝉，再也没有一个人敢发出一丁点声音来，那空气就像是一下子被浇住了。寇英杰的剑尖只要稍微再往前伸那么一伸，英千里是必死无疑了。然而他却不忍心。英老头，你可服气了？英千里就像傻子一样的翻着一双白眼珠，一声不知。英千里，你可是想死？英千里微微摇了一下头。那么就带着你的断手回去吧，回去告诉那个姓铁的，叫他赶快把这个什么宇内十二令给我关了，要不然很快的我们就会见面的，到那个时候。哈哈哈哈，英千里只是无力无神地打量着他，脸上的表情宛如朽木死灰。寇英杰的目光往寺外里扫了一圈，然后退了一步，向着英千里冷笑了一声，这里的几处令坛马上关闭遣散，只要是再被我看见，可休怪我剑下无情。说罢剑势一转，只听见苍啷啷一声响，一口长剑已经插落鞘内了。众目睽睽之下，他起身如虹，不过是闪了那么几闪，人已经消失在无边的夜色里了。再说那李快刀的死信儿，很快的就传遍了全城了。对于本地所有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新闻呐、是众口交谈，人人称喜，茶楼酒肆，街坊邻里，无处不谈，无人不谈。树倒猢狲散，不过几天的功夫，李快刀生前那么大几处买卖行业一下就解散了。李快刀生前的一些个造孽钱，统统的由一个姓卓的出面负责给接收了，然后呢再转手发放给附近的穷人。对于那些个善良的贫户来说，这可实在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 消息一经传出，附近几百里内外的穷人全部出动了。那位姓卓的居然把这件义举办的是有声有色，使得远近数千贫户人人都落得了实惠。这个姓卓的，也就是九乡侠名的卓小太岁卓君明。房间里啊，烧着一盆炭火，天气是出奇的冷啊。卓君明靠身在炕头上喝着闷酒，面前呢放着一包花生，一包咸牛肉。他是喝一口酒，吃一个花生，咬一口牛肉，就这样打发着时间，盘算他的心事。隔壁的那位玉大小姐呢，一大早就骑着她的黑水线宝马出去了，直到现在还没回来。卓俊明知道他是打听寇英杰的消息去了。这件事儿，其实卓俊明甚至比他更着急，真是恨不能马上就能找着寇英杰的下落，让他们呢有情人终成眷属。只是在他一连找了好几天之后，对方的下落却是始终渺如黄鹤。他就是因为这样才暂时不能不离开他。他怎么能够狠下心来一个人就此离开，而留下彩铃姑娘一个人不管呢？然而要是这么在一块儿厮守着，又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每一想起来，卓君明都会情不自禁地发出叹声，内心更有说不出的一种感触。失情失恋，再加上翠莲的死，已经使他心如冰炭，仿佛一下子就变了一个人，对什么事儿都再也提不起兴趣来了。一口口的苦酒灌进到喉咙里，化成了一团团的烈火，在他的心腹里燃烧着。他忽然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灰心厌倦，想到了爹娘，还有那没出嫁的妹妹，老两口子一天到晚在为他这个儿子的婚事发愁，自己的出走未尝不是在逃避这种亲情所构成的枷锁。然而三年了，三年的风尘追逐，天涯浪迹，满打算凭着一身所学能够挣下个什么来，能够娶到那个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女人，但是到头来却是落得个一场空。卓君明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戳叹，对于寇英杰跟郭彩玲他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呢也弄不清楚。他实在不懂寇英杰何以会这么狠心，真的就抛下了彩玲不予理会了。这当中到底有些什么蹊跷？尤其记得那一次跟寇英杰见面的时候，曾经听他亲口说出对彩玲的情意，甚至于他还受有彩玲之父郭白云的临终嘱托，还留有信物。按说这两个人的结合该是极为理想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想不到这其中仍然会生出想不到的阻挠。想到这里，他真恨不得马上就见着寇英杰，要好好的骂上他几句才能够泄了这口气。天可是慢慢的就黑了下来了。卓君明懒散的下了炕，把吃剩下乱七八糟的东西清理了一下，心里那种沮丧和不开朗真非言语所能形容。他怅怅地 站立窗前，可就又听见那个破锣嗓子的老房客在唱出他那段所熟悉的琴腔了。店主动牵出了黄骠马，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麻。提起了此马来头大，唐王身前保过驾。苦涩凄凉，典型的秦腔。这种音腔，甚至于这一段卖马，对他来说都是熟悉极了，只是却没有这一次让他心里那么样的激动，让他心里那么样的感伤。推开了窗户，院子里更是一片凄凉，只是黑老瓜在低飞盘旋，黑色的羽翼牵引着黄昏的即将来临。风檐下呀，有一个老鞋匠正在拉着鞋底，看着卓君明老远的咧着嘴笑着，露出了黄焦焦的两排被烟叶子熏黄的牙齿。卓君明重重的叹息了一声，心里想，我这是干什么？我不会自己去找乐子去吗？刚要转身去拉开房门，可就看见了郭彩玲那窈窕的倩影了，正跨进这片院子。她穿着一身杏黄色的衣裙，半长筒的软皮马靴，手里边紧握着马鞭子，长发披散的在肩上，趁着她那亭亭玉立的身材，端的是真有风采呀。每一次卓君明不易地看向她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觉出眼前一亮，震慑于他的绝世风华，心情而有所异动。四只眼睛远远地对在了一块儿，彩玲做了一个不自然的微笑，随即回到自己屋里去了。不用说了，此行准是又没有什么收获。哎，卓君明整理一下身上，来到了他的房门外，轻轻咳嗽一声，姑娘，姑娘，我来了。房间里边传出彩玲的声音，卓兄啊，我累了，有什么话咱明儿再说吧。卓君明叹息一声，转回了身子。
4: 可忽然那房门刷的一声又拉开了，只见郭彩玲叉着腰站在门口。
3: 卓君明吓了一跳，还以为是自己冒犯了这位姑娘了。
4: 姑娘，你？
3: 郭彩玲那双水汪汪的眼睛直瞪瞪地看着他。
4: 你不是要进来吗？不进来就算了。
3: 卓君明苦笑着说，是是是是，我进来，我进来，进来。进门之后，郭彩玲指了一下桌上的茶，
4: 壶里边大概还有茶，要喝你自个儿倒吧。
3: 卓君明答应了一声，却见彩玲用力地踢下他脚上的靴子，他峨眉紧锁着，脸上罩上了一层霜也似的寒冷。换上了一双便鞋，抬起一对雪白的皓腕，把披散的长发挽了一个大发髻，拿起一根玉钗随便地插了进去，模样似乎又变了，可是变得更加明艳动人了。他冷着脸说，
4: 他来过了，铁骑马场的人已经证实了。
3: 卓君明一愣，姑娘，你说谁来过了？
4: 是说寇英杰真的来过了？
3: 错不了，
4: 他不但来了，而且还露了一手，铁骑马场就是他给挑的。
3: 他回过身子来，瞪大了眼睛又说，
4: 听说宇内24令死了好几个人，就连那个掌有大权的总提调英九爷也在他的手里吃了大亏，
3: 叫他给砍下了一只胳膊。卓君明听了惊得一惊，脸上露出了喜色。真有这事儿啊，这都是真的
4: 啊，
3: 是马场里的人亲口告诉我的，那还错得了？而且他们又何必造这个谣呢？卓君明低下头来想了一想，似喜又忧地说，要这么说，外边传说的那个人就是他了。只是他既然现了侠踪，又为什么不跟咱们见面呢？彩玲也苦笑了一下，似怒又怨的挑了一下细长的眉毛。卓君明又讷讷地说，姑娘，你莫非已经见着了他？郭彩玲摇了一下头，忽然落寞地说，
4: 哎，你还看不出来呀，他是存心不打算跟我见面了。
3: 要不然，说到这儿语音有些个哽咽，不想再说下去了，那晶莹的泪水就在那双漂亮的大眼睛里边开始打转了。卓君明的心情也就情不自禁的变得沉重起来，他干咳了一声，站起来倒了一杯茶送到他面前。啊，姑娘，先喝一口茶吧。
4: 我不渴，不渴。
3: 他强自作笑，只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抑制住内心的悲哀情绪。不笑啊还好，这一笑却使得含在眼睛里边的泪水就像是断了线的珍珠一般一颗颗洒落胸前。忽然他趴在桌子上伤心的大声抽泣起来，这下把卓君明可给弄呆住了。过了一会儿啊，他才试图着想劝解一下，姑娘，你这又何苦呢？你呀、啊，你是误会他了。
4: 我怎么误会他了？
3: 郭彩玲忽然扬起脸来，眼泪还挂在脸上。
4: 你还看不出来，他根本就是在躲着我，他讨厌我。他，
3: 姑娘，你这可是越说越远了，这怎么会呢？
4: 怎么不会啊？他讨厌我，我知道。
3: 他几乎由椅子上跳起来了，来回走了一圈又停下来，眼泪连连的。
4: 我反正知道就是了。
3: 卓君明苦笑笑，姑娘，你想左了。我想他必然是热衷为师门复仇，倒不是存心冷落姑娘。郭彩玲冷笑着想说什么，可又气馁的轻叹了一声坐了下来。卓君明赶紧又把茶给他端了过来，姑娘，先喝一口吧。郭彩玲抬起脸来看着他，苦笑着点了点头。
4: 谢谢你，卓兄。唉，这些日子多亏了你，真的，我倒不知道该怎么样谢你。
3: 他接过杯子，呷了一小口。

又作声不得，他有一种难以克制的冲动，真恨不能把那姑娘搂在怀里。只是他仅余的一些理智却不容许他这么做。天知道这时间他心里的心神交战是多么的激烈，激动的泪水在他那双神俊的眼睛里打着转儿。皇天有知，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对姑娘存下了多少的奇想，种下了多深的情意。然而这一切只是因为有了一个寇英杰，只因为另一个人的忽然介入，使他这份深情硬生生地吞回到肚子里。几回悲愤，几回凄怨，又几回自怜与感伤，冷静又冷静，痛苦再痛苦，终于住下了心里的长城。只是在目睹着心上人伤心垂泪的片刻，这座城墙眼看着就有覆倾之危，他也就会坠入到痛苦的深渊里。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上一次啊，咱们是讲到那卓君明多少年来一直在暗恋着郭彩玲，可是一直没有表明， 在他的心里对彩玲是存下了多少奇想，种下了多少深的情谊。然而这一切只因为出现了一个寇英杰，使得这份深情硬生生地吞回到肚子里。几回悲愤，几回气怨，又几回自怜和伤感，冷静又冷静，痛苦再痛苦，终于 在心里铸下了一道长城。只是眼前他看着郭彩玲因为找不到寇英杰而伤心落泪，这座心里的长城眼看着就有负卿之危了，他也就坠入到痛苦的深渊里了。一时他呼吸沉重，仪态恍惚，郭彩玲蓦然有所惊觉， 他抬起惊慌的脸打量着他，周兄，你怎么了？卓君明就像是生了一场大病一样的蹒跚往后退着。彩玲惊讶地看着，周兄，你不舒服？他赶紧走上去扶着他，周兄，你到底怎么了？ 我没什么，不，我看你的神色不对，快点坐下来吧。一边说一边扶着他坐了下来。忽然卓君明握住了他的手了，这对于他们双方来说这个动作可是太突然也太刺激了一点，卓君明更好像是触了电一样握住了， 赶紧又松开了。然而无论如何他已经无能为力再去掩饰他那尴尬和狼狈，那张俊脸一下子变得通红。郭彩玲也十分惊讶，他不由傻了，卓君明这种无心的动作确实把心里所隐含的感情完全表露了出来。
1: 以彩玲过去的性子来说，抓我的手，那说不定就先马上翻脸，给对方一个下不来台。然而对于卓君明来说，他呢却又不能这么做，一时他的脸也红了，心里更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滋味。由于事出突然，心里毫无准备，尤其涉及这一方面的事情， 姑娘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应付才好。卓君明那张通红的脸渐渐地变白了，转眼之间他冷静了下来，使他如素酒心醒，对于刚才的猛浪只觉得是愧疚难当。姑娘，你千万不要生气，我错了。
0: 啊，彩玲忽然明白了他的心了，心里想，卓君明他哪是病啊，分明是心里有鬼。姑娘的脸更红了，一双峨眉抖得竖了起来，眼睛里交织出一种愤怒。然而他的眼光一接触到卓君明的脸上对方那种无限惊惶愧疚的表情， 他一看这满腔的怒火却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发出，他自己身为情苦，故而他也能够体会出这其中不足为外人道的滋味。何况卓君明更是一片痴心，千里相随病中还伺候自己，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恩人。 他一个人喜欢一个人，难道这能算是罪吗？
1: 郭彩玲忽然体会出这其中的微妙，顿时就再也狠不下心来，缓缓地回过头打量着这个痴心人。卓君明几乎是难当他那双眼睛，表情是更加的张狂愧疚，可是郭彩玲呢反倒不忍有所责怪了。卓兄，你这又是何苦呢？卓君明长长的吸了一口气，我只是一时忍耐不住，在你面前我终于出丑了，我卓兄啊，其实你并没有做错什么，又何必那样自责呢？卓君明听了愣了一下，终于抛心直言，姑娘，只是你能看得见我的心里吗？那你心里又想些什么呢？我，哎，卓君明真不知道怎么样说下去好。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全都明白了。你明白？我当然明白。一瞬间，郭彩玲的脸上又带出了那种冰寒。卓兄，你如果真的有那种意思，我劝你还是永远留在心里好了。卓君明不得不黯然地点着头，郭彩玲这才缓缓抬起了目光注视着。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不能如意的事情，其实我心里的滋味也不见得比你好受。卓君明是冷冷一笑，脸色白中透青啊，但是姑娘，你可绝非是一个轻易就肯放弃原则的人吧？这句话有很深的含义，郭彩玲怎么能听不出来？呆了一下，愣愣地说：“但是，你呢？”卓君明苦笑着难以出口。郭彩玲的话就像是一根锐利的钢针，刺进了他内心的深处，一时不能说出什么。卓兄，这就是你优于一般人的一面，也是让我更尊敬你的理由。卓君明几乎是震惊，刹那间彩玲的脸上又恢复了那种平静。有些事啊，我以为就让它永远留在心里反而倒更为美，你说是不是？卓兄，姑娘，我懂得你的意思，你应该知道我实在是亏欠寇师兄太多了，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他的理由。是，我懂的。姑娘，你找寇英杰的目的莫非仅仅就只在于报恩？那倒也不是。尽管姑娘的心计十分光明磊落，然而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讨论这些个事情总是那么不大自然的，于是她的脸又红了。纸窗上浮现出一片夜色，附近一棵老松树上聚满了炒燥的黑老瓜。卓君明忽然觉出了一种轻松的感觉，他一直不敢正视这件事情，一想起来就觉得烦。然而此刻因为彩玲的直率，自己的猛浪居然正视了这个问题，把它挖掘出来很可能连根铲除。他走过去打着了火，把壁角上一盏油灯点着了。可就在这灯光炸亮的时候，他仿佛看见了一条人影，突然打左边那半开的窗子跟前一闪就不见了。那是一种极为快捷的身法，
0: 要不是卓君明正好站在那个角度，简直是难以看清楚。自然即使被他发现了，就绝不会轻易的放过。喊了一声谁，一声呵斥出口，随即把腰一拧，唰的一声就已经向窗外扑了出去。他的身子刚刚出了窗外，就发觉到在十几丈外一个屋顶上有一条人影，也不过是一闪而过。看看那个人已经向墙外消失了，唯一所能看见的就是那个人穿的是一件黑衣服。郭彩玲也打屋子里边出来了，怎么真的有人？错不了，姑娘你从那边，我打这边，咱们追下去，我就不信他能跑得了。这个人什么样没看清楚，我只看见他穿的是黑色的衣服。说着他已经把身形拔起落向了屋脊，再一撒腰直认着刚才那个黑衣人消失的方向，收起疏落的直追了下去。郭彩玲显然被黑衣这两个字儿给惊住了，微微的一呆，心里想会不会是寇英杰呢。随着他就向卓君明给他指的方向也追了下去。那卓君明施展出燕子飞云的杰出轻功，一连十几个起落扑出了有十五六丈以外，掠出了客栈。这个时候夜色已沉，能见度不高，但是在那片旱田庄稼里，一眼百十里并没有任何高处的障碍物遮拦，只要你的视力好，你要看多远就可以看多远。于是他又看见那个黑衣人了，依然是背朝着他。奇怪的是，那个人并没有跑，而是站在收割以后的麦梗垛上。风势极尽，猝然加深，简直有万刀刺体那种感觉。那个人仿佛是施展了金鸡独立的姿势，就站在那个麦梗上，一条腿啊还微微的弯曲着，黑衣裳被风吹得飘扬起来，看上去简直就像是稻田里边的那稻草人一样。卓君明暗自里狞笑了一声，心说哼，这回我看你还怎么走。他可确实忽略了，你也不想想人家对方为什么要站在那儿不动呢？如果他真的要是有意思想走，那他不早就走了吗？脚下踏着干枯的麦垛，施展出上乘的轻功，蜻蜓点水，一连又是十几个起落，就扑出了有几十丈远了。现在两个人的距离越来是越近了。那个人虽然不曾回身看他一眼，不过似乎已经发觉卓君明已经来到他的身后了，于是把身子一转，又像箭一般的向前开始移动了。卓君明眼看着自己已经接近这个人的身后了，却没想到对方又往前奔了，而且身法奇快，转眼之间又是百十丈开外了。气得他小辈，我看你往哪儿跑。凝身点足，卓君明是施展出全身的功力，一路追赶下去了。黑衣人的身法实在是快得惊人，使得卓君明更为惊讶的倒并不是他这个前进的速度，而是那种悠然的步伐。你看他上肩根本就不动，一平如水，仅仅是腰以下就这两条腿不住的向前迈动着，看起来好像走路一样，似乎很慢，其实啊是非常的快。他只要向前迈一步，那卓君明啊得双倍的时间才能够赶上。这种身法卓君明的确是前所未见，一时不由又惊又愤。对方可绝非是存心要卖弄什么，
1: 他呀是要把卓君明给引到一个认为比较合适的地方。你看眼前就是一所耸立在旱田中央的茅屋，这个茅屋里边堆满了干枯的麦梗子，并没有一个人居住。黑衣人的身世那么一转，可就到了茅屋的背后了。卓君明快速地追了上来，他虽然轻功绝佳，但是像这样快速度的奔驰却是前所未有的，他已经有点喘气了。等到他转向屋后，这才忽然发觉那个黑衣人赫然在目，这次他可不再跑了。两人的距离啊，也不过就一丈左右吧。那个人是枣红色的一张脸庞，当得上是面如重枣，浓眉宽额翘下巴。哎呀，这个人的长相简直是少见，如果说卓君明以前见过的话，那大概是在舞台上看见过。卓君明显然是吃了一惊，那个人面对面的看着他一声不知。卓君明已经难以按耐住心里的恼火，对方隔窗窥探，分明是已经听见了自己跟彩玲的对答，那是他最恼火而无法原谅的。冷笑了一声，在下跟朋友素昧生平，何以要窥人隐私，这等鼠辈的作为令人不齿。那个人鼻子里边似乎是叹息，又好像是冷漠的哼了一声，身形略闪向外窥视了一下。卓君明只当他是又要逃走呢，哪里容得脚下一滑，已经把身子拦了过去了，右手倏地一出，用一个穿心掌的姿势，一掌向这个人的背上可就按了过去。只见那黑衣人的右手微微一扬，岔开了虎口，朝着卓君明那递过来的手腕子上可就拿了过去。一个身怀绝技的人，即使是有心藏拙也是不容易的。黑衣人这手掌一出，卓君明可就感觉到了，简直就像是金刀劈风一般，一股风力朝着自己的胳膊腕子上就切了下来了，心里不由就是一惊，麻木迭的赶紧把手撤了回来，身形急转，翩若飘风，只一下就到了黑衣人的背后了。这一次卓君明是决心要给这黑衣人一个厉害，你看他双掌一合，猝然提起了真力，用双掌开山的功力，嚯的一下直向这个人的背后就猛磕了下来。掌势怎么一发是奇力万钧。再看那个黑衣人，他来一个黄龙翻身，一个倒转，双手合捧向上这么一扬，施展了一招漂亮的委托捧杵的招式。这四只手掌猛然间一接触之下，卓君明就感觉出由打对方的掌心里传出了一股难以让人当受的巨大的力道。这股力道到底有多大，卓君明也难以判断，只是使他感觉到如果要不是急忙撤招的话，他自己这双手恐怕就难以保全了。卓君明双手出得快，收也收得更快，他的掌刚刚这么一收，对方那个黑衣人赶紧把双掌也收了回去了。看样子这个黑衣人分明是心存忠厚，并无意要出手伤人，招式怎么一出即收。可是尽管如此，在卓君明来说也是难以承受了，一股无形的潜力就在对方出击那个时候已经大片的朝着卓君明逼运过来。 此刻随着对方掌势收回去之后，忽然这股气好像也收回去了。虽然说刚才这股气机没有真正的发挥出来，只是余波荡漾，也使得卓君明身子腾腾腾一连朝后退了好几步。要说卓君明那内功也是甚为精湛呢，他立刻就判断出对方必定是有那种上乘的功力，自己恐怕是万难受得住。心里想，这个架实在是不好再打了。他脸上一阵子红，一抱拳：“朋友，好家的功夫，既然有这么一身功夫，绝非是无名之辈。朋友，请报上个腕儿吧。”黑人轻轻一叹：“卓兄，请恕我不得已。”啊，卓兄。卓君明倒抽了一口冷气儿，把眼睛瞪大了。黑人好像是在苦笑，只是他脸上的表情却不明显，那个脸呢好像是很木讷。卓兄，你我两年不见，莫非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嗯，你是什么人呢？老兄，你大概记错了吧，我并不认识你啊。那个人一笑：“卓兄，错不了。”一边说一边抬起手，就把脸上那么一揭，已经把脸上那方人皮面具给揭下来了，顿时就现出他的本来面目。虽然是天已经黑了，这张脸卓君明可是看得很清楚，而且他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是你啊，寇兄弟。寇英杰的脸上现出了一抹笑意：“大哥，这两年可想死我了。”他张开了双手，紧紧地抱着卓君明的双肩，两个人十分激动，互相地拥抱着。卓君明说：“兄弟啊，你可是来了，来得正好，你等着。”一边说着，卓君明赶紧闪开身子，却被寇英杰一把把他给抓住了。“大哥，你要干什么？”“我去叫彩玲去啊。”“兄弟啊，他……啊，不不，大哥，你不要叫他。”卓君明愣了一下，不胜惊异地打量着他：“大哥，我特意把你引到这儿来，就是不希望惊动他。我心里有说不出的苦衷啊。我暂时还不能见他。”“这又为什么呢？”寇英杰脸上带出了一丝笑意：“大哥，你能不能暂时不要问这个原因？”卓君明愣了一下，点了点头：“啊，好，那好，那我就先不叫他。兄弟啊，快两年不见你了，你还好吧？”“我挺好的，我看得出来。”“兄弟，你好俊的一身功夫啊，比起你来，我简直是差得太远了。赵兄，这一年多来，我的义兄教导有方，总算是光阴没有虚度。大哥，你当然不知道这件事儿，咱们先不谈。这段时间里，大哥，你可好？”卓君明叹息了一声，微微的苦笑着：“还是跟从前一样啊，哪里谈得上什么好啊。兄弟，走，跟我回客栈去，咱们回去慢慢谈。”寇英杰却是站着没有动。“卓兄，还是在这儿谈比较好一些。”卓君明忽然想起来了，他是不想见郭彩玲， 随即点了点头。哦，你看，我又忘了。兄弟啊，你这又是为了什么呢？人家彩玲姑娘为了找你，这些个日子可是吃尽了苦头了。你说你这又是何必呢？英杰冷冷一笑，抬腿踢开了面前的一扇门，两个人这就进了茅屋了。茅屋里边是堆着麦梗，还有些个干柴，两个人分别的就在那柴火垛上坐了下来。光线虽然是很暗，但是彼此都能够看清对方。卓兄，我此行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志愿，如果不能为先师复仇，如果不能振兴白马山庄，我就自刎在先师墓前以谢师恩。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有再多想。卓君明点了点头，兄弟，你这个志向自然可嘉，只是彩玲姑娘跟你之间的事情，哎。寇英杰呼的一下站起来，往旁边走去了。上一回咱们是讲到，寇英杰告诉卓君明，自己此番回来是立下了一个志愿，如果不能够为先师复仇，如果不能振兴白马山庄，就自刎在先师的墓前以谢师恩。除此之外，他是什么也不再多想了。卓君明说，兄弟，你这个志向自然可嘉，只是那彩玲姑娘跟你之间的事情，刚刚讲到这儿，寇英杰呼的一下站起来，就往旁边走了。事出突然，倒使得卓君明吃了一惊，两人的说话呢，就不得到这儿中断了。又停了很长一阵子，卓君明才接着说，兄弟，你岂能忘记，就拿这件事情来说，那也是郭大侠生前对你的嘱咐啊。我当然不会忘记，只是我确信我问心无愧。说到这儿，寇英杰好像是非常的气躁，来回的走着。兄弟啊，玉姑娘年轻不懂事儿，你难道还记恨她什么呀？你要是真这样，我可要怪你了。寇英杰停下了脚步，我岂能恨她什么，只是我却不愿意让她为难。让她为难？为什么难呢？因为寇英杰的脸上带出了一片凄凉。我在想，也许大哥你跟彩玲姑娘倒比较……卓君明的脸一下子就变了，呼的一下站起来，怒声地喊着，兄弟，你这是说些什么呀？你简直是在胡说呀！我大哥，你先别生气，坐下来听我一言如何？卓君明气呼呼地坐了下来。寇英杰叹息了一声，我一直都不知道大哥你心里的感情，刚才大哥跟彩玲姑娘之间的一切我全都看见了，我心里很有感慨。兄弟啊，你卓君明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才好了。寇英杰带着笑说，大哥，你又何必瞒着我呢？其实你们之间的感情是再正常不过了。卓君明脸通红，他不能不说话了，即使再尴尬再难以解释，他也非得说清楚不可，否则那不就等于默认了吗？兄弟啊，你错了，既然你已经看见了，我也就不再瞒着你了。只是兄弟，这种事儿 可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儿。你知道玉姑娘的心吗？我想她对你总比对我好吧。兄弟啊，你要是这么想，那你可就是大错特错了。我可以告诉你，他心里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你。而我，他用力的摇了摇头，落寞的缓缓的坐下了。寇英杰的脸一下子冻结住了，他走到了门前，让那阵阵的冷风吹着自己。显然他心里淤积着太多的犹豫，太多的哀痛和仇恨。他对那郭彩玲何能忘情，只是他忘不了过去的一切，忘不了过去他所给予自己那无情和冷漠，这些个都不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所能忍受的。然而自打这一次他目睹着病中的郭彩玲，他的坚持和决心不免就为之动摇了。这两天以来，他就是一直深深地被这种心情所折磨着。直到刚才那一刻，他目睹着卓君明的真情流露，内心才萌有所醒。于是他决心让情于卓君明，成全这位心目中的挚友。可是听了卓君明的话，他心里实在是乱透了。卓君明拍着他的肩头：兄弟啊，你来的正是时候，玉姑娘的病也已经好了，你们两个志趣相同，目标一致，你就该跟她一路前往，轰轰烈烈的有所作为。兄弟，你千万可不要再犹豫了。寇英杰用力地咬着下嘴唇，是一言不发。卓君明还以为已经说动了他，心里倒是挺高兴的，却没想到寇英杰忽然回过身来，用力地在地上一跺脚：不，我不能这么做。卓君明不由愣了一下：我不能让他看不起我，我跟他之间看来不会有希望了。这为什么呀？喂，寇英杰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刚要开口说话，忽然神色一变：啊！卓君明似乎也发觉了什么。就在这个时候，一条人影已经闪身步入，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说的那个郭彩玲。寇卓两个人当时就愣住了。郭彩玲的眼睛看起来似乎是哭了，脸上还挂着泪痕。当他跟寇英杰的目光乍然交接的时候，有如磁石引铁，双方都被吸住了，再也分不开来了。寇英杰呀，你总算是说出你心里的话了，我都听见了。他的脸色是漆白如雪，声音里边充满了颤抖。寇英杰更是呆若木鸡，一时作声不得了。彩玲的身子轻微的颤抖着：是我太傻了，寇师兄们，你放心吧，以后我不会再缠着你就是了。卓君明抢上一步：姑娘，你别走。这话可怎么说呢？我说寇兄弟，你倒是说一句话呀。姑娘，我郭彩玲冷冷一笑：你用不着再说了，我爹总算是没有看错人，收了你这个徒弟为师门扬眉吐气。过去是我错了，是我对不起你， 说到这里，眼泪由不住的夺眶而出，一滴滴的坠落了下来。可是现在也没有什么再好说的，我们总算还有同门之谊，为我爹爹报仇，我的责任比你重得多，这一点不敢劳驾你，你多珍重，我走了。说完他含泪看了一旁的卓君明一眼，倏地下转身而去。卓君明不由大惊，追了出去：姑娘留步，姑娘，姑娘，你别走啊。他身子追出舍外，黑夜里却看见郭彩玲的身影早已经纵出数十丈外，犹如弹丸一般，不过转眼的功夫已经遁走无踪。卓君明叹息了一声，也不想再追下去了。偏头一看，却见寇英杰也走了出来。他愤愤地说：兄弟啊，你还愣着干什么？都快追呀。寇英杰冷色的脸上漾起了一片苦笑，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卓君明不甚释怀地说：这兄弟啊，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玉姑娘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呐。哎，那是小弟肤浅，没有这个福气消受呗。兄弟，你，哎，你可真是变了。是啊，人总是要变的。大哥，你要是不急着回去，我有几句话还要跟大哥说说。卓君明颇不以为然地说：哎，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跟我说又有什么用呢？我这个师妹啊，生性太要强了，我是怕她为了跟我赌气去铤而走险，所以。
2: 那你既然知道，你又何必让她伤心失望呢？
1: 走，咱们回客栈去，八成她还在那儿没走呢。寇英杰摇了摇头：怎么，
0: 你不愿意？
1: 卓君明的脸一下子可就拉下来了，那副样子真好像是要跟他翻脸一样的。大哥，如果你以为他还在客栈里，那你可就错了，他的脾气我是最清楚的。
0: 你是说他走了？那可怎么好呢？
1: 不要紧，我知道他去什么地方。
0: 去哪儿？
1: 依我看呢，他多半是往那宇内24令总坛去了。
0: 卓君明当时已经真的
1: 错不了，他为了不愿意驾手于我为先师复仇，必然他要亲自下手。可是哎，以他目前的武功造诣，却万万不是铁氏夫妻的对手。
0: 这可怎么好呢？
1: 所以啊，大哥，你还是要多照顾他。
0: 哼，兄弟，这种千斤重担你可不能随便往我身上一推就了事啊。
1: 再说以我的武功也不见得比彩玲高明多少啊，他不是铁海棠的对手，就再加上我一个，还不是一样白费啊。如果大哥要是肯插手其间，这件事儿那可就不同了。
0: 怎么个不同啊？
1: 因为大哥你身后有高人保护啊。铁氏夫妇碍于大哥身后那位前辈的情面，就不得不手下留情，如此就可有较为缓冲的时间，我必然可以随后赶到。如果侥幸得大哥身后那位前辈的援手，倒铁之事那可就方便得多了。所以啊，一公一私，大哥你可都偷闲不得哟。
0: 卓君明愣了一下，
1: 我身后那个高人，那个高人是谁呀？
0: 寇英杰摇了摇头，我不能告诉你，不过你很快就会知道。
1: 卓君明想了一下，嗯，心里也略有所知了。
0: 那既然这样，
1: 你为什么要不去呢？
0: 兄弟，不是我说你，彩玲姑娘为了你可是受尽了折磨，
1: 你可不能这样对她。
0: 寇英杰苦笑了笑，似有满腹心酸，却又不便出口。
1: 兄弟，莫非你还有什么难言之隐？
0: 寇英杰目住着远方，长长的吁了一口气。
1: 唉，大哥，我的心又岂能瞒得了你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我指的是对彩玲的一片深信呢。
1: 卓君明冷笑着说，你总算是坦白承认了，那既然这样，你这又是何苦呢？
0: 可是我心里边充满了矛盾，
1: 我忘不了他过去家主给我的冷漠和无情，
0: 他的那份大小姐脾气使我受不了，我想我配不上他，也实在无法跟他相处下去。
1: 说到这儿啊，
0: 就仿佛过去种种像是无数只冷箭纷纷射在了他的身上，
1: 对方忠心所爱的，也许不该用仇恨二字来形容，正因为这样，才使得他心里那种愤恨永远没有发泄之日。
0: 一想到这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悲愤遗恨，
1: 这些情绪错综似乎形成他内心一个永远挣不开的枷锁，爱之深，恨之更深。
0: 对于任何人说来，这都是一种不能提供经验来解决的棘手的问题，
1: 所以从而所滋生的一切思虑也都是不正常的，绝难以此作准。寇英杰所谓的矛盾正是如此。卓君明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可是却能够体会出他这种矛盾的痛苦。所谓旁观者清，
0: 卓君明忽然发觉自己的顾虑纯属多余，随即也就不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了。
1: 那么兄弟，你目前打算上哪儿去呢？
0: 白马山庄。
1: 哦，回师门去。
0: 寇英杰点了点头，
1: 想到了师门，也就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加害他的那两个师兄，大丈夫恩怨分明，对于他身上所承受的任何痛苦他都不会忘怀，尤其是那个大师兄妙手昆仑乌大爷，更对其有刻骨的仇恨，他是不会忘记他的。
0: 卓兄，我离开师门已经很久了，也应该回去看看了。
1: 事实上呢，是他已经风闻到了一些消息，听说那个大师兄二师兄如今呢，为了争权夺产已经反目成仇，互不上下了，如今的白马山庄已经完全被那个大师兄妙手昆仑乌大爷的势力控制了，那位二师兄一提金司空远被迫撤出，却紧紧地守着凉州的两处珠宝业不放，还听说目前他正在招兵买马，意图大举反攻，并且想向属于乌大爷势力所及的甘州的一处珠宝买卖下手。两位师兄是各凭所能，恃强斗狠，眼前的情势发展是正如火如荼，方兴未艾。 寇英杰本着郭先师临终所交付的使命，实在是难以袖手旁观了。所谓安内让外，实在这安内一步却远比让外更为迫切。有了这层原因，所以他才决定先转回师门一趟。卓君明对于白马山庄目前的发展也有一些耳闻，听他这么一说呀，心里顿有所悟，当下点点头说：兄弟，你这么一提啊，我倒是忽然想起外边的一些传说来了，可不知道当言不当言。什么事儿？我也是最近才听说的。听说你的这两位师兄如今为了争产起了内讧，闹得很厉害。不错，这件事我也知道，好像事情还不止如此呢。大哥，有话你只管说。事情是这样的，我风闻你那个大师兄乌大爷好像态度有所转变呢。怎么？什么转变呢？事情是否确定了，我还不能证实。不过外边传说，这个乌大爷最近跟宇内24令的少令主铁梦能走得很近，所以有人传说乌大爷是想投靠宇内24令。卓兄，这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我可不敢说，不过消息是来自你那位二师兄司空远那儿，据说铁海棠很有意把他宇内的24令的总坛就迁到你们的白马山庄去，并且有意要为乌大爷为堂内四乡主之一的名分，所以乌大爷已经有一些动摇了。寇英杰微微一笑，他虽然没有说什么，可是那双眼睛里却隐隐地出现难以掩饰的金光。卓兄，这件事你听说有多久了？
2: 不远呢，就是最近的事情。
1: 彩玲姑娘可曾知道？不，我倒是没告诉她。
2: 再说这件事只不过是传闻而已，还没能证明。
1: 我会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的。在这件事情没有弄清以前，大哥，你最好不要让彩玲知道，否则一起了内讧，岂非是亲者痛，仇者快呢？
2: 对，
1: 你说的不错。所以你回去一趟，倒也是有必要的。
2: 可是，那么彩玲姑娘怎么办呢？
1: 那一切就偏劳大哥你了。寇英杰说罢，是深深一拜。卓君明一把搀住他：“哎呀，兄弟，你这又何必？大哥，我此刻是归心似箭呢。先师临终前委以振兴师门之重任，实在不容我有任何疏忽。这件事已经刻不容缓，万一白马山庄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后果之严重，简直是不堪设想。我也只有一死，以报先师在天之灵了。”说到这里，一时痛心，忍不住眼泪都下来了。卓君明愣了一下，咬了咬牙：兄弟，你不要慌，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哎呀，大哥，你的事

0: 放心不下。那怎么办呢？似乎也不能再推了，他只好点头答应。好吧，那我一定量力而为。不过兄弟，你也知道他的脾气哦，你都伺候不了，我更不见得能行了。得了，反正我暗中留意就是了。寇英杰这才似乎放了些心，又叹息了一声，我这次回来不但要为师门鲜血前耻报仇雪恨，更重要的是要重建师门。果真二位师兄有通敌之实，那也就怪不得我手下无情，白刃相交了。兄弟啊，这件事可是关系重大，千万不可草率，你要慎重处理啊。寇英杰心情至为沉重，归心似箭，恨不能绑生双翅飞回兴隆山白马山庄。卓君明也看出他心里的着急，就说，兄弟，要这样你就走吧，咱们是后会有期。我知道。寇英杰看了他一眼，抱拳作别，身躯微微一闪，已经飘出了一丈开外。夜色沉迷里，他那壮大的身躯就像是一片雪一阵风那样的轻飘，不过是几闪便已经踪迹渺然。要知道卓君明也是自幼成了程玉霜悉心指导，练成了一身绝世的武功，尤其是在轻功提纵方面更是有深湛的造诣。他平常也自负极高，只是此刻当他目睹了寇英杰离去时的那身影，也不禁由衷的钦佩之极。
1: 你看对方分明是脚不沾地，双脚刚刚一落就像是踏着两个无形的气垫子，眼看着离开地面还有好几寸远，随着就一弹而起。
0: 要不是像卓君明这样具有高深武功造诣的人，是万难看出其中的唐傲的。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心送考18年，成思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3: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寇英杰走了，卓君明站在那草屋前默默地看着他。要知道这卓君明自幼承承玉霜悉心指导，练成了一身绝世的武功，尤其是在轻功方面更是深有造诣，平常也自负极高。只是此刻当他看见寇英杰离去时的那种身法，不禁由衷的钦佩之至。他站立在草舍前，打量着无边的沉沉夜色，卓君明呆呆的在那儿发愣。寇英杰走了，可是他却交给自己一个烫手的好差事，这是他心里极不愿为的一件事。一想到玉观音郭彩玲，他就由不住遍体生凉，有置身寒冰的感觉。然而对方的冰姿玉貌，神秀骨清，为时又不令他为之荡魂。一个人喜欢一个人，常常是没有理由的。如果这种情操一旦演变为刻骨的爱情，那更不是人力所能够化解挽回的。正因为卓君明了解到自己感情已经有了这种微妙的发展之后，才使他心里由衷的生出了警惕。可偏偏情势的演变却又使得他不能够就此抽身，还得跟下去。他势将更要沉沦下去，这种内心的矛盾是极为痛苦的。就在他一个人在那儿发愣的时候，忽然一声清晰的马嘶声划破了夜的寂静。在卓君明的意识还没有明朗之前，一匹乌黑油亮的宝马风驰电掣一般已经来到了面前。马是龙驹，人是彩凤，那不是那个任性矫情的彩玲姑娘吗？这会儿啊，她骑着那匹黑水仙去而复还，脸上罩着一层薄怒。郭彩玲紧紧扣着丝鸾，把一双又圆又大的眼睛注视着卓君明。卓君明吃了一惊，姑娘，你怎么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他翻身下马。寇英杰呢？一边说，那双含蓄着金光的眼睛灵活的在四下里打量着。卓君明呆了一呆，哦，寇兄弟他已经走了。走了？郭彩玲冷笑了一声，可是却掩不住内心里的失望情绪。那张清水脸上情不自禁地带出了一股不自在，从而演变为一种悲愤。他上哪儿去了？这，对了，他大概是回白马山庄去了。姑娘，你，我是还他马来了，不要紧，让他走吧。早晚我们还会见面的。说着搬鞍上马，一阵冷风袭来，飘起了他头上的长发。卓君明发觉他那张娟秀的脸上变得是异常的白，异常的冷。他柳眉倒竖，一双大眼睛里似有泪光在转动着，只是软弱的气质绝难跟那凌厉的倔强抗衡。自从这姑娘懂事踏入江湖以来，她就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软弱的女孩子看待， 决心要凭一身所学跟男儿一争长短。他不能就此示弱，这一刻他克制着内心的伤感，硬生生地把那眼泪吞到肚子里。姑娘，你如果要是回白马山庄的话，一定能够看见他，你还是回去吧。我当然要回去，可不是现在。我要让寇英杰看一看，没有他，我照样也能斗得过那姓铁的。我走了。话声一落，急带马缰，那个神驹黑水仙稀溜溜一声长啸，手底下扒开四蹄，一阵风似的，乘翅而去了。卓君明想到要向他关照些个什么，可是想招呼的时候却已经来不及了。现在他已经确定的知道这姑娘是要去什么地方了。寇英杰果然没有猜错，他果然是要去宇内二十四令，想独自为父亲复仇。这是个极为狂妄不自量力的一个念头。一想到他只身冒险，卓君明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当下不假思索转回客栈，备马急急地追下。那么这郭彩玲要去找铁海棠，咱们暂时不表，回过头来再讲一讲寇英杰。寇英杰说是要回白马山庄，但是他可没有直接回去，他是先到了一趟凉州。为什么要到凉州呢？因为那里啊有郭白云生前留下的一号珠宝买卖，一直呢是由司空远在管着的。他想到凉州去先打听一下，看看司空远是什么态度。这个凉州地方那也是个热闹去处，在凉州城里头一块招牌就叫小凉州，这是一个饭馆子。这个小凉州它之所以能在这个地方上竖起名望字号，当然也是有其原因的了。因为这里的师傅呢都是远打长安聘请来的，一道烧鹅掌还有那口蘑腊羊肉最是远近闻名了。你看这天刚刚黑呀，已经是高朋满座了。别人不说，咱们单说说靠西北角上这个座头。这个桌子上一共坐了七个人，看样子吃的也差不多了，只是酒兴还浓得很。酒保啊来回的给送酒，少说也跑了有七八趟了，一个个喝得红着两只眼，那闲话呢可就像撅了滴的水一样，灰里哗啦顺着嘴往外流。就听见有一个人说，哎，我说这可是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呢 啊谁又想到就凭他金宝斋郭大王爷三十年前的老字号，你看看竟然说关他就关了。他说的那个金宝斋啊，那是城里最大的一处珠宝号，这个地方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这个家伙的话一出口，那可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难怪乎所有吃饭的人都放下了筷子，人人的眼睛都发直了。说话的这个人呢大概有那么六十二三岁的年纪，一身讲究的狐皮袄褂，黄焦焦的一张脸却留着一部花白胡子。此人姓白，叫白三太，人称白三爷，过去啊是开镖局子的，后来因为发了一笔横财，现在呢是改了行了，干茶事，更兼呢家财万贯，手底下养着有七八十口的人。他老人家是黑白两道上都叫得开，在凉州啊可也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人头。这白三爷的话不但说的是金宝斋， 还扯上了地方上一向敬若神明的郭老王爷。那郭老王爷也就是那位已故的郭白云郭老侠客呀，他老人家跟他的女儿郭彩玲的名号几乎是一样的响，所以只要一提起他老人家的名字，那是无人不知。那么白三爷这一桌的客人呢，也不乏本地的知名之辈，你像那个长得黑瘦黑瘦高长高长的李五爷李大官人，还有那个白白胖胖的是卢大爷，本地也是搞珠宝号的一位名人，还有呢面如金锭孔武有力的那位姓黄叫黄西孔，是这个地面上通武镖局的总镖头，人称镇凉州。这些人虽然说不上是什么大人物，却也都是提起来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的。难怪这个小凉州的饭馆子里的主人对于他们这几位是十分的巴结。白三爷的话非但是惊动了馆子里其他的客人，甚至于连他同桌这几位有名的人物也全惊动了。反应最快的就是卢大爷了，因为他也是干这行的。哎，白爷，这可是真的，都我怎么没听说过呀？白三爷是嘿嘿一笑，这个地方上什么事儿能够瞒得了我姓白的啊？不信，哎，你问问老黄看啊，他是绝不能不知道的。老黄呢，指的就是那位通武镖局的总镖头镇凉州黄西孔。大家伙的眼睛可就不约而同的朝着这位黄总镖头的脸上看来了。镇凉州黄西孔果然知道，点了点头，哎，三爷说的不错，这件事儿我也听说了，听说司空二爷这两天是愁得很呐，正在想法子调兵遣将，不过我看这回啊，他可是御阵乏力喽。卢大爷翻动着肿眼泡，更惊讶的是，哎，这又为什么呀？黑哨的李五爷也细喊着说，是啊，这司空远那一身的好功夫，谁又敢招惹他呀？再说谁不知道郭老王爷一死，他跟那乌大爷师兄弟两个都发了大财了，有钱有势啊，你说还有谁敢招惹他呀？白三爷嘿嘿一笑，这可就是我常说的那句话了，这叫啊，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呐。他这话分明是透着弦外之音。哎，三爷说的是，莫非司空远遇见了更强硬的对头了，硬把他的招牌给砸了？恐怕比砸招牌还更严重一点吧。对方啊已经放下话来了，十天以后让金宝寨自动关门，号里的金珠细软一丁点儿也不许拿走，可人却一个也不许留。哦，我说是谁呀，这么厉害呀？怪不得我那个买办说金宝寨这两天自动的歇市了，原来还真有这码子事儿啊。那位白三爷对这件事情可称得上是了若指掌，冷笑了一声，这你们可就不知道了，要说这件事儿，我可是知道的最清楚不过了，你们知道吧？啊，他往左右看了一看，把嗓门压低了，生怕外人听见。这呀，这是铁老爷子手底下的人干的。大家伙的脸色情不自禁的就为之一变，只因为这两年铁老爷子的名声实在是太响了。谁要是不知道铁海棠铁老爷子的大名，那他小子准是个白痴。 你是说雨那？这位李大官人刚要接话，就让白三爷摇了摇手给止住了。知道了就好了，别说出来啊，别嚷嚷。
4: 李大官人还发着愣，哎，我说那铁老爷子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啊？我看这不实在吧。
3: 镇凉州黄西孔肯定地说，三爷这话呀没错，我手下就有人看见了，说是由打北边来的人坐着金漆大马车下榻在果园子蔡家，那个地方现在是门禁森严的，附近十几里地都不许常人接近。
4: 哟，好家伙，你要那么说，那莫不是铁老爷子自己下来了？
3: 啊不，白三太脑袋像拨浪鼓一样的摇着，别瞎猜了。
4: 老刘说的不错，
3: 果园子蔡家这两天啊是来了贵宾了，
4: 不过
3: 凭他菜坨子还巴结不上铁老爷子，据我所知啊，老爷子是没下来，不过他老人家那位少爷跟小姐八成是来了。
4: 啊，真的？
3: 八成是错不了。
4: 这又为什么呢？
3: 凭他姓铁的当今这个气势，你说要什么没有啊，
4: 又何必把事情做得这么绝，还在乎一个小小的珠宝号？
3: 哎，这你就不懂了，你呀是文人，哪里懂得江湖武林中的风险，你知道吧，
4: 如今的情形可不同往年喽，
3: 铁老爷子的势力可就要过来了，
4: 他老人家目的不是只在那个金宝寨一号的买卖，
3: 恐怕以后这个地面上这行买卖呀，可就不大好做喽。卢七爷一听，那张大胖脸顿时一变，
4: 三爷，你是说？
3: 我什么都没说啊，我今儿个可是跟你们闲聊的啊，咱们聊到哪儿算哪儿，哪儿说哪儿聊啊，一出门哎再问我，我可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啊。镇凉州黄西孔听了一笑，哎呀，我说白爷，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小一点了吧，他说说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老实说，姓铁的干的这一手我就头一个不服气。我说老黄，你小声一点行不行啊？
4: 这怕什么呀？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姓铁的什么样的身份啊？你说今天这不是落井下石吗？啊，再去欺负人家一个门下，
3: 就凭这一点就算不了什么英雄。白三太让他这么一说，吓得陡然酒醒了一半，脸全白了。哎哎哎！
4: 我说老黄啊，你他妈这是怎么了
3: 啊？我清楚得很呢，司空远那小子当然也不是他妈什么好玩意儿，可是说起来他总是咱们一个地头上的，再说他还是郭老王爷的嫡传弟子，不看僧面看佛面，要依着我呀，咱们就应该团结地方上给他们来一个公道。
5: 哎，对，这话有理。哎，我说你们，哎，各位，咱们小声一点怎么样啊？小心，常言道，隔墙有耳啊。
3: 说着“隔墙有耳”这四个字，就听见“呼”的一声，靠墙角那个座头上，蓝布门帘子往外这么一挑。啊，里边出来人了，白三太顿时就是一愣，大家伙的眼睛情不自禁的可就朝着那个门帘子看了过去。只见大门里边走出来三个人，是一老二少，老的那个瘦长的个子高颧骨， 穿了一件黄色的长披，却在黄披的接连处接着一个元宝大小的金枝纽扣。这个人生就的是鹰鼻耀眼，两道扫帚眉是又黑又浓，看上去这个人可是不大好说话吧。身边那两个年轻的，说年轻的也全都30开外了，每个人身上也跟老头一样披着一件长袍，不过颜色不同。老头披的是黄色的，这两个人是灰色的。两个人呢是一高一矮，一脸的精明干练。这一老二少三个人有一个共同之点，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罩着一层寒霜，显然是镇凉州黄七孔的话把他们给激怒了。三个人六只眼睛一出来就认准了白三太这个桌子，往这边走了过来了。白三太一看，哎呦，脸色是一变呢，打量着镇凉州黄七孔。黄七孔刚才说话口气挺硬的，现在一看人家来了也傻了眼了。他们谁也没想到啊，你说都到这个时候了，那个包厢雅座里边怎么还藏着三个人呢？这三位刚才在里边喝闷酒，居然连点声音都没出，你说这不是奇怪吗？得，现在让人听去了。老少三个人一直来到了他们面前站下了。黄衣老头鼻子里哼了一声，刚才是哪位朋友指着姓铁的骂街呀？我倒想见识见识这位朋友。白三太酒可就早就醒了，凭他的阅历只一眼就看出来了，这老少三位正是说曹操曹操就到，甭说这仨人准是跟着那姓铁的一块来的。他为人呢滑溜，见风转舵，一看当下赶紧冲着三个人一抱拳，哎呦，三位好说好说，哥几个呀酒喝多了一点，一时啊嘴没遮了，三位请卖个交情啊，就当没听见，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请坐。一边说着伸手就去拉。黄衣老头把浓眉一挑，一边去。不过是轻轻抬了抬胳膊，你看那白三太腾腾腾腾向后打了几个踉跄，一家伙就摔了出去。要不是面前有根柱子挡着，他可就保不住要弄个狗吃屎了。镇凉州黄七孔是怎么也没想到这对方竟然会出手打人，要讲打他可是谁也不含糊。好你个老小子，嘴里边吆喝了一声，黄七孔身子猛地这么一转，已经到了老者的左边。你敢打人？你看家伙！黄七孔练就的是绵掌，那也有八成的火候了。怒火中，他也顾不了手下的轻重了，把这右手一翻，朝着黄衣老头的背后就拍了下去了。这个老头鼻子里边哼了一声，咻的一下一闪身子，黄七孔那一掌可就落了空。那怪老头怪腔的嚷着，你想死？一只瘦手呼的往上这么一翻，由上而下不偏不倚，已经拿住了黄七孔的手腕子了。黄七孔不由吃了一惊，用力的想把手夺回来，无奈这个老头你看看他身上精瘦，可是那手上的力气却是大得出奇，一任黄七孔施出了全身的力量却是怎么也挣不脱。他恼怒之下大声喝道，好你个老小子，嘴里边喊着，他左边一掌又翻了上来，这使得是个乾坤翻天掌，直朝老头的脑袋上又拍了下去。也就在黄七孔的手掌刚刚拍下的同时，只听见
4: 那瘦老头嘴里边怪叫了一声：“来，去你的吧！”他那只紧握着黄喜孔的右腕子的瘦手抖得往上边这么一提，就听见呜的一声，黄喜孔偌大的身子就像只猫一样的被甩了出去了。老黄这回可真的表演了一首黄狗吃屎，一下子给摔在一张桌子上，一时间是碗杯盘碎，菜汁四溅，那桌的几个客人吓得是轰然四散，一边吆喝一边跑，哪里还敢在这个地方停留，纷纷走避一空。黄喜孔由打那菜桌上翻身站起来，你看看这一下，一身的韭菜淋漓，脸也破了，红的是血，黄的是菜，一盘肉丝炒粉丝，人家小馆子里边管着叫蚂蚁上树，整个的全扣在他的头上了，稀里哗啦那份狼狈样简直就甭提了。要按说黄喜孔那身功夫虽然说不上十分高明，可断断乎不止于此啊。无奈是他一上来就轻敌了，看见一个瘦老头子没有在意，一出手就吃了大亏了。可是他身为通武镖局的总镖头，在本地大小也是个人物，这个脸怎么丢得起？只见他现在把腰一拧，嗖的一声朝着黄衣老人可就扑了过去。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那黄喜孔一上来就被瘦老头给摔了个狗吃屎。要按说黄喜孔这身功夫虽然说不上什么十分高明吧，也断断不至于此啊。无奈他一上来就有点轻敌，一看那老头瘦了吧唧的，能有多大的力气呢？一出手可就吃了大亏了。他身为通武镖局的总镖头，在本地大小也是个人物啊，这个脸可是丢不起。一怒之下，他大吼了一声，腰眼上着力那么一拧，嗖的一声已经把身子拔了起来，直朝着那个黄衣瘦老头身边就靠了过去。瘦老头哪里会把对方这么样一个人看在眼里呀？他是单手叉腰，就等着黄喜孔过来呢。火的把手这么一抡，直劈向对方的面门，这手看来无奇，其实是十分的厉害。这个瘦老头显然是练过劈弓掌这类的功夫的，掌势一出，黄喜孔离着还挺远呢，就被这老头这一掌的功力给震得全身这么一抖，翻身就倒地了。黄衣老头决心要拿着黄喜孔来显一显威风，掌势一出，身子就像野物一般的活的一下是腾空而起，起落之间已经来到了黄喜孔的跟前儿。他是落地快，出手更快，身子刚刚一落下，右手这么一抖，插开了中指和食指，直向黄喜孔的眼睛就点下去了。在场的个人看着瘦老头这一身的武功，这般的棘手，大家伙不由惊呼了一声：“啊，哎！”再说地上的黄喜孔，脸上呢满脸都是菜汤啊、粉丝，再加上刚才被那老头来了一掌劈空掌，打得他是头昏眼花，哪里还看得清楚？眼看着那像钢叉一般的两个手指头，可就要插进他的眼睛里边了。以老头那般功力，其实也不需要插实在了，就凭着聚集在他手指尖上那股锋利，远远的朝他这么一指，就能够把眼珠子给他抠出来。哎呀，今天晚上这场戏可是高潮迭起呀！你看，就在这危险的关头，人们惊呼的时候，忽然间一个黑影一闪，扑噜噜， 眼前又来一个人。大伙儿啊，根本也没来得及看清楚是怎么回事，更没看清楚来的是何等样的一个人。然而，那个人却是千真万确的来了。其实来的这位啊，本来就是在这儿吃饭喝酒的。从一开始啊，他就孤零零的独自一个人坐在角落里，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他呢，也像是没有注意别人。其实他们说的话，这位全听见了。你看，就在那紧要关头，他纵身而起过来了。单看他那股子起身的架势，那可称得上是静如山，动如风了。就在人们那声惊叫啊，那尾声还没落，这个人就已经到了瘦老头跟黄西孔二人的身边了。随着这个人铁腕轻伸，手上拿着一双竹筷子，不偏不倚的正好就夹在那个瘦老头的手腕上了。你可别轻看了这双竹筷子，你看看那瘦老头是何等的功力啊，他那个手腕子少说也当得七八百斤的巨力。然而就在这个人一双小小的竹筷子那么一夹，老头却是再也别想动了。透过那细小的一双竹筷之力，黄衣老人一任施运出全身的力道，却是动弹不得。那张长脸呢，更是一阵子红一阵子白，就像吃了烟袋油子一样，还不住的打哆嗦。那双小小的竹筷非但阻止了老头的出手，更兼有震敌的效果。你看那竹筷子正好就夹在老头手腕的穴道上了，难怪这个老头会有这副表情，感情一上来叫人对方给拿住穴道了。一下子是人声大哗，一阵吵嚷之后，这才把来人看清楚了。呼，好一副威武的外貌，面如重枣，眉丝墨染，宽额头，翘下巴。在这个人那双竹筷子的力夹之下，瘦老头那只手慢慢的垂了下来。镇凉州黄西孔惊魂乍定，慌不迭的往后退了两步，一打量眼前这个人，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见过，不认识。那个人只把瘦老头那只手硬生生的给按下来之后，这才把手里的筷子松开了。老头啊，这才觉得自己穴道也通了，一股无名火冲上了脑门，只气他鼻子里哼的一声，正想向对方出手，门客里人影一闪，跟在他身旁边那两名灰衣汉子之一早已经忍耐不住闪身而前了。这个人的身子一扑上来，冷斥了一声，右脚向前一抢，随着右腕一翻，一口后背紫金刀已经拉了出来，刀身那么一抡，唰的一声朝着这个黑衣的魁梧汉子当头就劈了下去。那黑衣人的脸上是不着丝毫表情，就在那灰衣人这口金刀看看已经劈向他的面前的那一刹那，黑衣人这才忽然抬起手来，手上那双竹筷子再次那么一翻，就听见当的一声，不偏不倚，正好夹在那灰衣汉子的金刀之上了。这一招看起来比先前对付那瘦老头那手还要凶险凌厉，颤巍巍的一口后背紫金刀在那细细的一双小竹筷子的一夹之下，却有如铜铸铁胶一般的牢实，这刀啊就别想再撤回去了。那个灰衣汉子似乎面临着跟刚才那个瘦老头一般的情况， 任凭他施展出吃奶的力气，也休想把夹在竹筷子下边那口刀夺回来。哼，凭你这点能耐，也配跟我动爪子？不用说，你们一定是宇内24令的狗腿子了。今天碰到我的手里，却叫你们尝尝我的厉害。话声一落，那个手拿竹筷子的人倏地把手向外一抖，就听见他轻斥一声：“去吧。”那个拿刀的灰衣汉子看上去可是真听话呀，整个的身子就在对方喊了一声去吧，简直就像空中飞人一样直直地穿了起来，哗啦一声大响，撞碎了一扇窗户，整个的身子就跌落到街心去了。这时候功力说来轻松，其实却是极为惊人呢。那个黄衣老头虽然说已经是败军之将了，可是除了黑衣人之外，在现场可就算他武功最高，阅历也最为丰富了。当他目睹着这个面目狰狞魁梧的黑衣人施展了这手飞快制人的功力，禁不住吓得是全身机灵灵打了个冷战。所以就在他身边另一个灰衣汉子还想上前动手的时候，他却猛然一把这个汉子给拉住了。灰衣汉子一愣，转眼一看，葛老大，你……老头冷笑了一声，稍安勿躁。众目睽睽之下，这个时候老头铁着一张脸向前走了一步，朝着那个黑衣人一抱拳：
5: 朋友，好俊的功夫，老夫真是佩服得很呐。
4: 黑衣人冷冷一笑，却把那张重枣般的面颊转向了旁边的入口处。紧接着足声响亮，先前那个被摔出去的灰衣汉子拿着刀打那入口的地方怒闯进来。只见他那副狼狈模样，身上的衣服也摔破了，到处是伤，身子一扑进来，抖手就把掌中刀朝着黑衣人掷了过来了。大家伙看到这儿，忍不住是一阵子惊叫：啊！黑人手上既然有那双竹筷子，这双竹筷子无疑的也就成了他应敌的趁手兵刃了。只见他把那竹筷子轻轻一扬，铮然一声，已经把迎面飞来的那把金刀给牢牢地架住了。紧接着他把手腕那么一翻，就像是打了个闪电一样，金光乍现，那口后背紫金刀已经电闪而出，就听见嘡的一声，紧紧贴着那个灰衣汉子的面颊，深深地钉入门板之上了。也就在同一个时候，另一名灰衣汉子抖手掷出了一双柳叶飞刀，就听见嗤的一声，激光闪电处，这双薄薄的柳叶飞刀直刃着黑衣人的面门和前心两处要害飞了过来。黑衣人不差先后的同时把手上这双竹筷子扔了出去，那竹筷子迎着刀尖儿，铿锵声底，两口飞刀纷纷落地。这一切在黑衣人施展起来是极其自然，丝毫不惊，是寸尘不沾，却把一发凌厉的杀机消弭于无形之间。那个灰衣汉子一看，可是呆住了。黄衣老头也呆住了，现场所有的人全都呆住，空气一下子就冻结住了，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罩上了一层冰，内心全都是情不自禁的升起了一片寒冷。过了好久，黑衣人这才慢慢的走了过来，
3: 他一直走到那个黄衣瘦老头的身边站定。现在那黄老头的脸上顿时罩起了一层紧张，他本能的把一双手掌抬了起来，护住了前心部位。这会儿他却已经清晰地体会出由打黑衣人的身上所传出来的那股子内家的力道，这种无形的内功潜力已经丝毫不掩饰地说明了来者黑衣人那种强者的姿态。瘦老头在对方强而有力的内家功力的逼袭之下，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你想怎么样？黑衣人那张脸上看不出有什么表情，倒是那一双闪烁着金光的眼睛看上去并不矮板。回去给我带句话，告诉铁海棠，得罢手时切罢手，能饶人时切饶人。凉州府这趟的买卖有我在这里，他是绝对趁不了心了。话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出来，在场每个人都清清楚楚的听在耳朵里，那是再清楚不过了。大家伙吃惊的是，来人感情有天大的胆子，竟然胆敢向称雄天下的武林第一块招牌与那24令的总令主铁海棠当面画下了道儿。又是惊诧又是激动，使得每个人都由不住的脸上变了颜色。那瘦老头老半天才转过念头来，由对方的语气里他已经听出来黑衣人不至于再向他出手了，顿时胆子也就稍微大了一点了。尊家原来是冲着我们总令主他老人家来的，一点不错。这可不得不令尊家你大失所望了。怎么着，我们总令主的车驾这会儿啊大概还在北沙漠地呢。尊驾要是有空啊，不妨自己去跑上一趟。你这个话啊，只怕老夫我一时半时的还给你传不上去。你是说铁海棠不在凉州？总令主的金驾哪是这么容易就到这儿来了？朋友，你扑空了。他的话还没有住口，已经由不住连连打了两个冷战。忽然间他就觉出对方袭过来的那种无形的潜力好像变得更为紧迫袭人，奇寒冷骨，情不自禁的使得他从心里边生出了一片寒意，那一腔好强逞胜之心当时湮灭了下去。黑衣人目光如炬，紧紧地盯着他，那种情形使得这个瘦老头不得不小心地提防着他随时出手。如果黑衣人果真一旦向他出手，这个瘦老头自知是万万无法躲得过的，多半是死路一条了。所以他在一度恃强之后，心里又情不自禁地生出了无比的畏惧。黑衣人冷森森的眼睛仍然盯着他，那么告诉我，贵门目前来到凉州的都是些什么人？说到这儿，黑衣人向前跨了一步，离开老头是更近了一些。瘦老头觉得自己身体的周围就像是加了一道无形的钢箍，简直是进退两难。黑人的眼神使得他不敢不说实话了。是我们少总令主跟小姐都在这里。朋友，你报个腕儿吧。 你不必问我是谁，现在还轮不着由你来问我。瘦老头脸上做了一个倔强的表情，可是却不敢再有所发作了。黑衣人又冷笑了一声，接下去说，你是说铁梦能跟铁小薇他们来了？
5: 不错。
3: 好吧，情形也是一样，你就把我刚才说的那番话转告给他们兄妹就是了。
5: 可是尊驾，你的大名是？
3: 用不着知道我的名字，早晚他们会跟我见面的。瘦老头的脸上带着阴狠的冷笑，可是骨子里却怕得要死，聆听之下也未知可否。又顿了一顿，黑人说，我的话已经说完了，带着你的人你们可以走了。话声一落，身子往后退了一步，那瘦老头立时就感觉出来家主在身上的那种强力压迫忽然消失了。此刻不走是更待何时？瘦老头的身躯一闪，向着旁边跃出了有五尺左右。这时候那两个灰衣汉子也转过头来，双双闪向黄衣老头的身边站定。三个人无疑都是人家对方的手下败将，就是三个人联合出手也休想占得一点便宜。像刚才他们对付镇凉州黄七孔那是何等的一番气势，而现在又是如何的狼狈，两相比较一下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老少三人彼此对看了一眼，心里边是充满了怨气，却没有一个人再敢发作。瘦老头干瘪的脸上做出了一片冷笑，把两只手一抱拳，
5: 多谢尊驾手下留情，
3: 尊驾既然坚不留名，我等也只有返回之后照实禀报了。说完转脸向两个灰衣汉子，
5: 走，我们走吧。
3: 三个人是转过身来，再也不说一句话，相继狼狈而去。一阵火爆的场面突然的松弛了下来，客人又到重新落座，纷纷的议论起来了。镇凉州黄七孔啊上前几步来到黑人的面前，深深一揖，
5: 哎呀，多谢仁兄仗义援手，免得黄某当众出丑，实在是感戴不尽，感戴不尽。仁兄请共饮一杯如何呀？
3: 黑人点点头，啊，黄兄不必客气，在下正有几句话要向兄请教。这时候那个白三太啊、卢七爷呀、李大官人呢、也都匆匆来到了面前，纷纷的通名报姓见礼。黑衣人现在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丝毫也不见先前对付那黄衣老头那副傲态了，随即被请在了白三爷他们这一桌上来坐了下来。白三太赶紧换来酒保，是添酒加菜，重开宴席，个人敬酒一杯。黑衣人是酒到杯空，显然是沧海之量。白三太干下一杯酒之后一抱拳，
5: 仁兄可真是天上神人也啊，在下等今天总算是开了眼界，钦佩之至，钦佩之至啊。
3: 个人又重复着恭维了一阵，黑衣人可就转脸向着白三太了，白兄你太恭维了，在下有一事想请教兄台，还望兄台能够据实相告才好啊。白三太赶紧一抱拳，
5: 仁兄请说，仁兄请说，在下是知无不言。
3: 黑衣人说，刚才在下似乎由白兄的嘴里边听到有关金宝斋的一些事情，不知白兄是否肯再赐告其详呢？
5: 这个在下
3: 也只是听人这么一说就是了。人兄之意是啊，我想无风不起浪，事出必有因，既然有了这种传说，当然不是空穴来。

0: 24令在江湖上的威望，这个白三太的舌头顿时好像就少了半截儿，一时张口结舌，再也不敢说下去了。黑衣人还在等着听下文呢，白三太尴尬地叹了口气说：事无凭证，人云亦云，人云亦云，仁兄听了之后也就不必当真。再说什么呀？再说与那24令的人可真是招惹不得呀。仁兄，你刚才是亲眼看见的，那只不过是铁总令主手下的几个小喽啰，仁兄你可千万要小心才是啊。黑人冷冷一笑，奇怪的是却看不出他脸上有任何的表情。这个不劳仁兄费心了，我此刻只是想了解一下那位司空当家的情形。一旁的镇凉州黄七孔冲口而出了：哎，这我知道，我不怕他那与那24令的人。说着一扬脖又干了一杯酒：仁兄，你是问那位司空二当家的事儿，这个我最清楚。他是这样，司空远呢，让人家给打了，听说呀，胳膊也伤了。黑人闻听，显然是愣了一下：有这种事？哎，这可是千真万确。说是那天夜里啊，去了一辆金漆马车，司空二当家的不服气，跟他们动了手了。被那伙子人中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当场用厉害的手法就伤了二当家的肩膀了。到现在司空二当家的那只胳膊听说还不能动呢。那么他如今又待如何呢？当然是不服气了，听说已经差人快马到兴隆山白马山庄送消息去了。
1: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1: 喜讯，特大喜讯，
2: 恭贺保颜丹签订海外1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1: 保颜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2: 它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1: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去病强生的智慧。
2: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过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1: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颜丹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2: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活动也将是保颜丹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1: 惠民活动如下：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订购7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2: 订购19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1: 这里特别提示，因补养精气神的产品保颜丹未完成海外订单，短期内将不会再批量供应，完全以出口为主，应广大患者未足药品的强烈需求，本次保颜丹个人用药优惠活动将延期3天，这3天是最后订购机会。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5000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 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治病讲究先调理先健康，夏三月，此谓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此时节正是我们调养身心最好时节，顺应夏季的繁秀之气，方能为一年的健康打下扎实根基。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夏季养生的核心要义，教大家如何顺应时令，补精气神，调情志，强脏腑。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你的健康，我们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我们在养生求医问药之路上啊，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哎，让我们的身心更健康，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让我们的人生啊更成功。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情志啊是一把双刃剑，它不单单说会伤别人，还会伤己，所以在情志上我们总是小心翼翼的去呵护养好这个情志，说修心养性。可是有时候啊，这个情志啊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控制它，或者是调整这种心态思想，以至于情志出现了偏颇，而伤了己伤了人。这不在前两天呀，我们就有一个学员患者朋友，就是由于精神情志啊不畅而引发疾病。哪方面情志不畅呢？就是对已故的人长期的缅怀思念，悲伤难过，放不下，以至于啊这几年总是闷闷不乐，开心不起来，快乐不起来，总是啊睹物思人，回到家里看到物品总是想到这个人，因为陪自己50多年风风雨雨的这个爱人离去了，已经啊3年多了，可是这3年多他依然没有走出自己的悲伤啊，依然会想，说一次两次一天两天啊，人呐有难过有悲伤，总是啊可以理解的，身体还能吃得消。但是在这种长期的悲伤之中就不行了，连续3年多，那就是会伤人，情最伤人，说情到深处啊是非常伤人的，悲伤悲伤就是很悲哀，就会很伤人，人长期悲哀过程当中啊，这个心气儿，这个气机就升不起来了，因为悲哀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消极的，那试想一下，说悲哀久了很难过啊，很哀很悲，这个气机就升不起来，人就活这个生命力呢，活这个劲儿呢，是吧，就活这个精神头呢，精神头没有了，这个劲儿这个气不足了，这不就霜打的茄子蔫了吗？吃不下，睡不着，对什么都没兴趣，这身体能好得了吗？不但气机不足， 会亏气，还会气结。由于他哀愁啊，所以这几年下来呀，慢慢就出现了这种气郁的现象，口苦、胆囊炎啊、肝囊肿和脂肪肝，并且肝脏已经有纤维化的钙化点了。在身体其他部位，肠胃啊，这肠道和胃也出现了多个肌瘤、纤维瘤。总而言之，身体很差，生命力状态也很差。以前身体很好，没什么不适，没什么毛病啊，就从啊自己心爱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离他远去了，思念哀愁，身体就直线下滑，然后产生这些疾病。大家说一说，这个情志伤不伤人？情志很伤人，有内伤有外伤啊，这个是伤自己。他跟那个怨恨恼怒烦还不一样，他是不理解啊，他是憎恨怨别人，不满各种情绪，是吧？那是情绪，这是情志，这是会伤自己的，伤自己伤得还很严重。可是很多朋友他不知道这个七情啊、五志啊、情绪也会伤人，能伤这么狠，会产生这么多疾病。说我们不去聊，我们不去谈，大家没有听到我们去谈讲这些课程的时候，你们也不会往上想，你们也不会去思考说啊，我身体的很多状态、很多病情，原来跟这个情志有关啊，根儿就是这个情志，是因为我不良好的思想、心态，或者是我的情绪、情志啊不正常、不健康，而为我们这个疾病埋下了种子，产生这么多病情，对吧？说这回我们听了，我们知道了，没听之前不知道，听完之后懂了，知道了，大家才知道啊，我应该去修心养性，我应该保养精气神，或情解郁，让我们的情志、情绪调达起来，哎，从源头、从根儿去解决自己的问题，是不是？你们听完知道，但是没听之前，有几个人会想这个问题，会思考这个问题？只知道他很难过，只知道他很哀伤，啊。剩下不知道了，只知道这样对身体状态不好，但说不好在哪儿，会达到什么程度，说不出来，对吧？你看通过我们节目讲完之后啊，知道了，会导致我们气机不畅，升降出入不调达，形成郁啊，郁结，郁结嘛，有郁就有结，这个结就我们说的疙瘩，疙瘩啊，这长息肉，那长囊肿，这长肌瘤的，不论良性也好，恶性也好，长这长那也好，凡是长东西都是结，都是瘀导致的。没瘀就没结，没结就不会有疙瘩，懂了吧？啊，什么增生啊，什么囊肿啊，记住都是这样。不论它长在哪儿，长在脑部也好，心脏也好，血脉也好，咽喉也好，肠胃也好，啊，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只是长的部位不同，瘀在哪儿而已。像女性最容易瘀的，一般的都是乳房啊、卵巢、子宫，这是最容易瘀的部位了。那么男性发展的就比较多了，一般在肝脏、肺脏是比较多的，有的是在肠胃。那么这位朋友呢，他就是由于啊长期的悲伤过度而引发疾病，寻求帮助。说这个疾病怎么治呢？从表面线上治，说我们散结、软坚、疏肝、理气，对不对？哎，让我们的肝胆调达，从容和缓，但这也是治病，从疾病上层次上。可是这个疾病治完之后好了之后，它会不会再犯？会不会再发生？会的，因为根儿没解决，根儿就是他的情感的问题、情志的问题。说心病还得心药医，他如果不从这个悲伤难过的思想、心态当中走出来，他还会继续得病。还会再次发展，所以心病得心药医，希望他能走出来，他能够明白这个事儿。说我们啊，人这一生啊，总有离别啊，悲欢离合嘛，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我们能做的是什么？能做的就是珍惜我们当下，珍惜这个人还在的时候，啊，好好去珍惜，不去错失和后悔。不要说这个人不在了我才想念他，我才缅怀他，我才回忆起 种种的过去，我悲伤啊，我哀愁，我难过，没有意义了，是吧？说在一起的时候，我尽可能的去珍惜每一天每一刻，尽可能去做到自己。哎，做到什么程度，就当最后一天，每一天都当最后一天，不给自己留遗憾。说当你做到了，当你做得完美了，你也就不存在遗憾了，也就不存在什么悲伤啊、哀愁啊、难过啊，我们就看得开，缘分尽了，缘分到这儿了，是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啊，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哎，随缘不变，一切都随缘分，对吧？不去改变，那不变的是一直都在随缘这条路上走上去。人生就是这样，都是最好的相遇，都是最好的离别，都是最好的安排。人生在世啊，有很多会不如意，会不尽人意，会不满意，这些我们只能尽可能的去接受它，去看开，哎，看淡啊，去理解，让自己活得豁达一点，尽快从这种悲伤难过当中走出来。不然呀，我告诉你们，不论是你吃的什么药，不论你住的什么病房，没用。学员朋友、患者朋友，记住，情志务必要看开，务必要从这种消极难过当中走出来。你只有这样，你才会享有健康的阳光，不然呢，你真的是无济于事。这样的例子不是只有在咱们这个患者学员这位朋友身上，在很早以前我就跟大家讲过啊，也遇到很多这样的患者朋友，也有很多名人因为在悲伤难过当中啊离世，也有，对吧？是悲伤什么呢？悲伤肺，哎，最容易得肺痨啊，最容易肺气不足，最容易啊风寒侵肺，咳嗽，犯咳嗽病，咳咳咳咳嗽，甚至最后呢肺结核吐血。林黛玉不就是这样吗？总悲伤，动不动就难过，你看看是不是弱不禁风啊，最后是不是肺痨啊？是这样。包括那些忧国忧民的啊大诗人，很多人都是这样，在肺脏上不健康，容易出现肺脏疾病，因为他们总是忧国忧民，总是在悲伤当中，只有在悲伤当中他才能创造出那么多的绝句，情感如此深刻。那么咱们这位患者朋友说他能够从自己的悲伤当中走出来啊，那这个问题就好办了。三年多了，我想啊跟自己啊，如果真的开导自己，真的想走出来，还是能走出来的。除非他自己不相信，除非他自己不想走出来，他自己沉迷于这种悲伤回忆难过当中，是不是？那如果这样，那就承受病痛。如果不想承受病痛，想享有健康，想重新开展未来的自己的人生，那就从悲伤难过当中走出来。就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学员，不论是短暂的离别还是永久的分隔，我们都必须从这种亲情不舍难过当中走出。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啊，说生命之于可贵，是因为它只有一次，没有重复性。所以真的好好珍惜这一生啊，说人生难得今已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生当中啊，我们奉献了很多，是不是该到享福的时候了？该享福的时候，你不好好的感受感受人生，好好享受享受这个生活，体会这一生，我们去干嘛呀？是不是？这都到这个年龄了，该享福了啊！属于我们自己的年龄，我们的贡献都做完了，是吧？为了这个家庭，我们奋斗，家庭创造完了，为了子女的抚养，子女啊抚养长大成人了。那我们尽的义务也尽到了，是不是该享受呢？到享受的时候干嘛呢？想不开了，看不开了，咱们得想一想，现在这个条件，现在这日子多好啊，哎，吃的不缺，穿的不愁，住的还温暖，是吧？哎，有条件就多花点，没条件就少花点，健健康康好好享受这个生活，不比什么都强吗？你非得让自己的精神情志沉沦沉迷，那最后一身病，然后呢去治病吗？这个费用可就大了，我告诉你。咱不说别的，咱就简单的小检查一圈， 没有几百上千咱下不来吧，别说治疗就排查一下，做个 CT， 做个核磁共振，做个彩超 B 超的，验个血验个尿，做个肝功的，是不是咱这一圈下来你说得多少钱，几百上千元就没了，就没了，还没治病呢，这个钱花的不心疼吗？如果说你再得上点什么疾病啊，然后呢你再去动动刀住住院，几千几万就没了。你看你挣钱不容易，你花钱可容易啊，是吧？这个消费可高啊，说消费哪里最高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咱轻易不能去啊，那到这里那真是最高的消费，但是体会体验那是最差的了，它跟饭店跟酒店它不一样，是吧？你住住个重症监护室那费用得多大呀，到那个时候心疼钱了吧，人还遭罪了吧。所以说咱们没事啊，千万呀不要瞎想，一定想得开看得开，活得明白，活得通透，活得潇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活出健康，活出幸福，活出自信呢。为什么我告诉你们一定要修心养性呢？修心养性我们才有个好心情，我们才有个好状态，我们才会有个好身体，我们才会呀不遭罪不生病，才会说少花钱不花钱，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哎，等你生了疾病之后呢，你不会治，盲治乱治，既没有对路也没对症，花了钱遭了罪，病还没好，就像精神情志不随而引发各种疾病。如果说不调理精神情志，只是治疗疾病，这个是治不完治不好的，只会好了犯，犯了好，走冤枉路这不说，只会让我们自己的身体越治越糟糕，得不偿失。到那个时候不单的是内心精神情志痛苦，你的身体也会痛苦。所以说为了让自己啊不身体痛苦，哎，那我们就先别精神痛苦，只有精神幸福精神舒服，我们的身体才会舒服。希望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学员朋友、患者朋友，如果说你在身体当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先从你的精神情志上去调、去治、去疗、去改，只有这样我们的身体才有康复的机会和可能。说因为精神情志不随不顺而出现的疾病怎么办，大家也不用慌，先保养自己的精气神，强化自己的情志，让自己的精神情志调打，然后再针对这个疾病去治疗。说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在精神情志而出现偏颇不随不达而引发这样那样的疾病，不知道怎么办，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跟我们场外老师沟通寻求帮助。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精神情志悲伤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就跟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0: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万物繁秀的季节，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我们只有具备生长条件，才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让我们的身体具备生长条件，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与盛老师在线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1: 喜讯，特大喜讯！
2: 恭贺保颜丹签订海外1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1: 保颜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 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2: 它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1: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去病强生的智慧。
2: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过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1: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研单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2: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活动也将是保研单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1: 惠民活动如下：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订购7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2: 订购19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1: 这里特别提示，因补养精气神的产品保研单未完成海外订单，短期内将不会再批量供应，完全以出口为主，应广大患者备足药品的强烈需求，本次保研单个人用药优惠活动将延期3天，这3天是最后订购机会。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夏季是生机繁茂的季节，广大听众一定要顺应夏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补足精气神，调畅情志，提升脏腑功能。如果您对夏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盛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您。
5: 哎，盛老师，我呢是江苏连云港的啊。
4: 江苏连云港的。
5: 就是我听节目没有多久啊。这么好的中医平台，我原先都不知道。
4: 不知道。
5: 哎呀，以前花了太多的冤枉钱呢。那个病呢，并没治好啊。钱呢也没剩下，真的。哎呀，遇到一个好中医太不容易了啊。
4: 是。
5: 我现在好不容易遇到咱们节目了，我现在那个希望就全寄托在咱们节目了啊，我就想呢，请盛老师呢好好的就是帮我给指导指导。
4: 好，可以，没问题。你有什么问题呢？你尽管放心的这个来咨询，盛老师帮你分析，好不好？
5: 好的，好的。我呢就是那个胃不行啊。最开始呢是胃炎，后来呢就成了胃溃疡。现在胃里面呢还有3个息肉啊。反正是我是吃点什么热的呀凉的呀，那个胃呢就不舒服。胃疼啊，反酸水啊，恶心啊，胃胀啊，那都是经常的事儿啊。原先吧我的重点呢就全放在那个胃上面了。就连给我治病的人重点呢也放在我那个胃上了。从来就没想到过为什么会这样啊。也就是跟节目学习之后我才知道嘛，心情啊心态不好啊也会影响到胃。我呢一下子就明白了啊。因为我呢就是情绪啊心态不好，爱生气，也爱埋怨爱抱怨啊。原先呢根本不明白，心情跟病呢还能有联系。
4: 是，都不知道都不懂，是不是？
5: 是。现在明白了，
4: 现在
5: 也后悔了啊。 现在呢就想把那个情绪呢抓紧给调过来啊。
4: 对。
5: 啊，再把我那个胃呢给调理调理。啊，沈老师啊，您呢一定要帮帮我。
4: 嗯，好，可以。是这样哈，你既然现在也知道自己是三宝不足，情志失衡，咱就得要补三宝，调情志。
5: 嗯嗯。
4: 想想一个人情绪总是不稳定，爱生气，爱抱怨，是吧？那你这种情况，你的脏腑能好得了吗？对吧，总生气，你的神经系统，你的内分泌系统，包括你的气血，你的脏腑功能是不是都会紊乱呀？
5: 嗯，
4: 他还能正常工作吗？他不能正常工作了。
5: 嗯，
4: 就像一个家庭经常争吵经常吵架，这个家庭还能正常了吗？身体不也是这样吗？他也会罢工，他没办法正常工作了，他就会出现紊乱，就会导致脏腑受到伤害。
5: 嗯、
4: 啊，那么一个人的情志总是控制不住，老师，我这个情志不好，我控制不住，我也想控制它。那么这个源头一定是三宝它不足了。这个三宝当中是谁不足呢？是神不足。神是掌控情志的。像这个人，神如果不足，他的情绪就不稳定，啊，焦虑、烦躁。如果神足呢，这个人情绪一定稳定，不焦虑、不烦躁，睡得快、睡得沉、睡得香，眼睛是明亮的。那神又不足，他神虚，那就麻烦了，问题就来了。你看这人，首先眼神暗淡无光，发呆，懒得看人，记忆力差，是吧？容易疲劳，然后呢，动不动就爱发脾气、生气。
5: 嗯嗯。
4: 神一虚，神一乱了，那他预气的能力就在下降，调理情志的能力就在下降，就会出现问题，他就掌控不住这个情绪、这个情志。啊，就爱抱怨、爱生气，你怨人，你知道，怨人伤脾啊，脾胃就会出现问题。
5: 嗯，
4: 你看，有的人说，老师，我一胃，我一按我这个脾胃啊，就会有个大硬包，硬疙瘩，特别硬，爱去打个反酸，烧心，流口水。
5: 嗯，
4: 这都是长期情绪不稳定导致脾胃功能出现问题了啊，怨人伤脾，烦人伤肾，恨人伤心，是不是啊？这是有数的。
5: 嗯，对。
4: 补养精气神吧，然后自己去开导自己，调理情志。精气神足了，情绪就稳定了，情绪稳定再加上自己学会开导自己啊，再按照调理方法慢慢就过来了。
5: 哦，好的。
4: 然后呢，这个宽胸顺气汤可以喝一喝，我节目当中讲过，肠胃老师也有啊。然后呢，没事推两肋啊，再加上风吹术，抻拉腋窝两个腋窝啊，抻拉肝胆经也可以拍打这块，没事唱唱歌，每天都放松放松，按照我这个方案调理很快。
5: 好的，好的，
4: 好吧，
5: 嗯，那是呢，是，我就按照这个健康方案来啊，
4: 嗯，
5: 哎呦，真是啊，方法也有了，对应的药呢也有了，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啊，
4: 嗯，对，你这么去做，你的问题就是脾气的问题，情绪的问题，
5: 嗯，
4: 你要情绪调理好了，你这个胃里的症状啊很快，现在胃里三个息肉，你先不要过度的关注它，很多人胃里都有息肉，但没有像你这样，
5: 嗯，
4: 很多人都有肠息肉，很多人都有胃息肉，就像很多人脸上。总会有这个斑呢、有这个痦子啊之类的，它不会形成皮肤炎、皮炎，对不对？你不要把这个自己有点问题就归结其他原因啊，我是身上长东西了，不是这样的。
5: 嗯，好的，明白明白。嗯，
4: 好吧。
5: 好的好的、就是方案里的那些方法，我找那个老师就是能给我准备好吗？
4: 嗯，可以啊，嗯，肠胃老师到时候可以给你发给你，嗯。都没问题、你要就行了、我说这些好吧。
5: 哎，好的好的，那就麻烦你了哈，孙老师。
4: 不客气，好好，就这样，再见。
5: 哎，好的，谢谢孙老师，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养护精气神儿，调和情志，趁着春夏养阳黄金期调理身体，那一定要抓住本次补养精气神儿专属机会，这正是您省钱调理拥抱健康的机会。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4: 你好，欢迎您，我是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哎，你好，哪里的朋友？
6: 邯郸的。
4: 嗯，今天参与节目想跟盛老师沟通哪些问题？
6: 就是这个嘴苦。
4: 谁呀？
6: 对，干，就是我。
4: 啊，你本人是不是？
6: 对，本人。
4: 本人。
6: 就这个血压高，血糖也高。
4: 嗯。
6: 吃这个二阶双胍，我才吃一段这个了。
4: 血压高，高压多少？低压多少？
6: 有时160，有时150，有时140。低血压高是100多，
4: 嗯，
6: 有时腰特别酸，你知道吧？
4: 嗯，腰发酸，嗯，还有吗？嗯，
6: 要等待，
4: 嗯，有没有眼干眼涩？
6: 不太胀，就是眼有时流泪。
4: 好，头发不发胀？
6: 头胀，耳鸣。
4: 好，
6: 嗯，
4: 是这样哈，你的问题多数在哪儿呢？ 在于你肝胆疏泄上，在于肝阳过亢上。也就是说你的问题是出现的这个情志不畅，爱生气，生闷气，不开心，不快乐，比较抑郁。
6: 对，
4: 不然你不会口干口苦，凡是口干口苦的人都有这方面的原因。我告诉你，时间长了不是好事儿，时间长了肝胆就出现问题了，这样的人就容易导致什么呢？血压升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性格是非常急躁的一个人，亢进。凡是性格急躁亢进的人，血糖高，血压容易高，你必须把所有的都给减下来，减慢了，包括你吃饭要慢，行为要慢，说话要慢，最关键是你的心情心态要慢下来，情绪慢下来。
6: 好着急，
4: 你着急，越着急你血压越高，血糖越高，你越着急你越口干又口苦。
6: 对，你说这个道理就完全都是这个事情。
4: 所以说我常说，我说我们的精神情志啊，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会导致很多疾病的产生，你也就这方面的原因，你要去调去改。
6: 你说的道理都是全对。我家里的有的事情经常跟他大人吵架，你知道吗？
4: 那不行。另外你这样总吵，你肝胆疏泄就不好了。我不知道你听我节目听得多久，怎么听的我节目？
6: 经常听，你知道吗？以前听。开车在车上听
4: 啊，是
6: 这近一两年啊，就是有一些土地的事情，大队把我的土地都占了，我的房子给拆了，那事情嘛，经常给他吵，去告他，你知道吗？告大队。
4: 这样事情该处理处理，该解决解决，但是不能总这么跟自己生闷气啊，总这么急，你这个身体最后你事儿没办好呢，身体累垮了，麻烦了。是不是啊？
6: 手续怎么？手续都全，什么都全，就不给你解决，明白吧？
4: 拖嘛，
6: 光拖。
4: 是这样哈。这个事儿，其他事儿，盛老师管不了，盛老师只能管你健康的问题。
6: 对，
4: 盛老师只能把你身体好好打造着，叫你有一个好身体，才能做好事儿。身体没有了，你想做你都做不了。
6: 对。
4: 人家倒希望你病倒了，倒希望你脑中风、脑出血呢。你血压高了，脑出血、脑中风，你什么都不知道才好呢，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期间更应该慢，更应该把身体打造好。这个吃饭一定细嚼慢咽，别狼吞虎咽，别吃辣的，别吃辣的。
6: 吃的特别快，吃饭吃的特别快。
4: 吃饭特别快。消化怎么样？
6: 消化的话也差不多，消化一下。
4: 消化还差不多，是不是？凉的热的冷的都没问题吧？
6: 不行，不敢吃凉的。
4: 还有胃寒。凉的呢，你可以用点干姜去去胃寒。买100克干姜，这个30克刀豆，再买30克、50克呀，什么呢？碧拔。放在一起打粉，然后呢，每次啊用个3克、2克的，这个送小这个小粉儿，慢慢这个胃寒就下去了。但是你一定养阴，养什么阴呢？养你的肝阴，养你的肾阴，要养阴。因为你肝阴不足，肝阳就会亢，肝阳燥，脾气大，性格急，
6: 对，
4: 要养这个阴。口干口苦吗？说治百地黄丸呀、百合固金丸呢，这适当的吃一吃。
6: 把地黄丸是吧？
4: 疏肝利胆丸呢，吃个3-5天就行。我说了这么多呢，都是平时你可以适当的吃点药调理的。但真正的问题是从哪儿解决呢？是养你的身心，养你的神。你可以平肝潜阳啊，你可以滋阴呢、这样你的血压血糖也下来了，你情绪也不急不躁了，最关键能解郁，这就可以。你这个不要认为我现在血压血糖不算高，很多人这个血压血糖都是从一点点上去的，最后都形成了并发症。你常听我节目你应该知道，你千万别等着别人那种情况，一体多病，陈年老病都严重病了咱们再治，那样咱最不合算，花钱多，没有个好身体，遭罪。好吧。
6: 好嘞，就麻烦你了啊，有事情还要麻烦你一下。
4: 没事。这个饮食上一定要慢，细嚼慢咽，性格再大的事儿不能急。你记住，你这个事儿就怕急啊，特别是现在夏季，你如果再急，血压蹭蹭就上去，再想降就特别难。
6: 对，这个脾气特别暴，妈一说话也着急，一说话也着急。
4: 那不行啊啊
6: 啊
4: 啊！
6: 行，
4: 不明白，
6: 你给你打电话。
4: 可以，就这样。再见。
6: 好嘞，再见，谢谢啊。
0: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了方向，那就采取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尤其是夏季养生黄金期，耽误一天就少一分调养效果，千万不能拖延。收音机前的您，如果也有夏季养生治病方面的疑问，欢迎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向专家老师咨询。好，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1: 喜讯，特大喜讯，
2: 恭贺保颜丹签订海外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1: 保颜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2: 它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1: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去病强生的智慧。
2: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1: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颜丹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2: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活动也将是保颜丹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1: 惠民活动如下：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订购7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2: 订购19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1: 这里特别提示，因补养精气神的产品保颜丹未完成海外订单，短期内将不会再批量供应，完全以出口为主，应广大患者未足药品的强烈需求，本次保颜丹个人用药优惠活动将延期3天，这3天是最后订购机会。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对夏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5: 老师您好。
4: 老
5: 师，感谢
4: 你。
5: 您
4: 说吧，你哪里的朋友？你什么情况？
5: 我是那个长春的，吉林省长春市的。
4: 啊，吉林长春的啊，听你说话有气无力的，状态不是很好啊。
5: 不好不好，我现在我哮喘，心衰，心衰。
4: 哎呀，一个就要命了，你这两个都存在，哮喘还心衰。
5: 我心梗的，陈旧性心梗，我心脏病挺严重的。
4: 嗯，心梗很严重。
5: 嗯，
7: 我好几下了好几次病危通知了，但是反正还这么赖好好的活着呢。现在我主要这两天就是上不来气儿，脉搏跟血压都没有，
4: 都没有是吗？
7: 到医院，血压呢20-30个，在脉搏吧就特别特别弱，那中医摸不着我脉。我那个要说干啥呢？就是中医说我脉症，我是多发性大动脉炎。再就是老师，我可能身体弱的关系是怎么回事？我是浑身全起小疙瘩，刺挠哎呀，刺挠无比呀、啊，就晚上睡不好觉。因为我这个小腿就是疼，可我估计可能是有淤堵吧，这个地方往走。我吃利尿液。吃利普妥，吃那个，就是那个贝特勒克。
4: 贝特勒克吃利尿剂呢，哈。
7: 完了吃罗内酯，我吃罗内酯，完了我还得吃补钾，要么我就钾低就起不来炕了，就像面条似的这种情况。
4: 好，是这样，我现在给你指导啊，接下来我给你调理之后，你可能会能吃，突然间食欲大开，想吃能吃爱吃，吃了也没事了，会有劲儿。
7: 对，没有劲儿，现在
4: 啊，
7: 浑身没劲
4: 儿啊，有劲儿能吃不喘。
7: 哎，
4: 但是呢，这块有个要求，不要一下吃太多，少吃，多餐。第二，有劲儿了，适当的运动。第二，这运动，适当运动，空蹬自行车。屈膝抱腿，吐纳呼吸，吸用鼻子深呼吸，吸饱的再气再喘出气，速度要加快。你要你叫你的血液，你的呼吸要加快，你的血液循环加快，你呼吸又多，你慢慢身体才能过来。听明白了吗？
7: 那你说老师，我要是深呼吸，吸到一定程度，我就脑袋胀了，发胀了就啊。
4: 你胀就胀，那是因为你长期大脑供氧供血上不去，它突然间给气往上打，给血往上供，你有点不适应。就长期你的血压低，你就习惯了，再恢复到正常血压，你就有点不适应。这个不适应要有个过程，明白吗？你现在这个血压20-30太要命了，随时随地心脏血压就停止了。
7: 对对对，那是，老师你说这个对。
4: 你看我讲了那么多啊，你的吐纳呼吸也好，你的食疗也好，你用药也好，最后都要保证一样，你脉里不空，有精气神，要精有精，要气有气，要神有神，知道吗？你按照我说的调，按照我说的用，好不好？
7: 好好。
4: 目前当务之急要做的一个是先把呼吸这么调着，方法得后期能到。
7: 哎，好。
4: 行啊，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吧，我期待你好消息。
7: 哎，好嘞，老师，
4: 祝你早日康复。哎，不客气，就这样，再见。
7: 谢谢，哎。
0: 再见，这位朋友，请您务必按照盛老师说的方法坚持调养，切不可中途放弃治疗。夏季养生贵在坚持，循序渐进的调理才能看到更好的效果。精气神儿逐渐恢复，您的病症很快就会得到缓解，甚至痊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健康调养方面的疑惑，可以直接拨打健康指导热线，寻求盛老师的专业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8: 哎，盛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您。
8: 哎，
4: 您电话接进来了，你请讲吧，哪里的朋友？
8: 吉林公路岭市范屯镇的。
4: 四平的是不是？
8: 对对对对，四平。
4: 好，听节目有多久了啊？
8: 好几个月了。
4: 有几个月了，老听众老学员了。
8: 对，老听众了。
4: 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了？需要帮助和盛老师说说，我听听。
8: 我一说说我的病情吧。
4: 你说吧。
8: 我是糖尿病，有并发症，就是那个右眼总充血，有血糖高，有三高啊，睡不着觉，左关节、左膝盖半月板磨损，骨膜磨没了，
4: 哎呀，损坏很严重，
8: 还有颈动脉双侧有斑块，还有那个脑梗，双侧脑梗，轻微的，没啥的后遗症，反正没啥症状。
4: 现在怎么
8: 治呢？我主要就睡不着觉啊。
4: 睡不着觉是大事儿啊。
8: 没有觉。我跟那个场外专家我沟通了，我买的那个药，买一个医疗程的。
4: 你要是早用上，可能早就好一些了。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我说早用早健康，病别拖别等。你拖一天，你的健康就流失一天。病情就恶化加重一天。千别等到那个时候。
8: 对对
4: 特别是你这个糖尿病啊，
8: 对对，
4: 这个糖尿病你要知道，它这个并发症它是吓人的，它别的还好说，它并发症到处溃烂呢，它让你
8: 啊对对，
4: 腿皮肤溃烂坏死，让你的血脉血管变得硬化，变得堵塞，让你的视力逐步下降，看不见，让你的心脏，
8: 所以我右眼不行了，
4: 你看不行了吧？让你的心脏也会下降，让你的肾脏也会损伤，它好吗？它一点都不好，不论是糖尿病还是失眠都挺要命，但是你这个并发症是糖尿病引起的，我们就得先从糖尿病是解决，糖尿病跟这个失眠是不是属于同出一辙呢？什么原因呢？糖尿病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我说啊，有的人是抑郁情志不畅，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说吃得快，吃得多，吃得急，哎，干吃不胖，人消瘦，饿，
8: 哎，对，
4: 这个燥。还有一种类型的人呢，就是吃得少，吃得不多，但是很肥胖，并没有那么强的饥饿感，也有这种类型的。所以说我们要治这个病，就得去分析你身体的症状，这个疾病这么多年你没治好，你也没有去给自己分析。

0: 比如叫浑身冒汗呢，总好咳，我皮肤瘙痒，我去年我的腿吧都是一块一块的吧红了起泡，
1: 哎呀，
0: 刺挠，后我看了，我这吃的中药又扎针，完又抹的药，这个皮肤药治好了。
1: 嗯，你看你皮肤还瘙痒啊，这都是坏事，一定监控血糖，控制住。
0: 啊，
1: 现在饥饿感强不强？能不能吃？
0: 现在能吃。
1: 特别想吃，特别饿，是不是？又不敢吃。
0: 嗯呐，对。
1: 人瘦不瘦？
0: 我是1.75米的个，160斤，
1: 挺胖啊。
0: 瘦倒不瘦，肚子大。
1: 对呀，中心性肥胖嘛，这不是。口干口渴。
0: 能喝水呀。
1: 干不？
0: 口干。
1: 喘气热吗？
0: 喘气没觉出热来，可一干着回来出汗。
1: 心突突吗？
0: 突突，就像我累挺似的，没劲儿。
1: 平时啊，适当的锻炼活动啊，你这个就怕天天躺着待着不运动。
0: 我跟你说，老师啊，我活还没断呢，我还今天干活呢。
1: 活动点是
0: 对的。就不干活更晚了，我吃不下饭去。
1: 咋还吃不下去饭呢？胃有问题吗？
0: 浅表性胃炎。
1: 那不浅表性胃炎，胃酸胃痛啊。
0: 有点。我还有啥病？有抑郁症啊。
1: 是，情绪不畅。
0: 情绪不好。
1: 你看我在节目当中，我刚才说了，我说得糖尿病三种类型，你占几种啊？你这三种快占全了。快占全了，一个是臃肿肥胖的。还一种是阴虚消渴亢进的。你看你也有，那么另一种呢，就是情志不畅抑郁的，这样的人的内分泌代谢一定会紊乱，糖尿病早晚的事儿。精神情志不畅，结合点茶饮或者方法。
0: 怎么个茶饮呢？
1: 方法吧，中药煎煮的方法结合着一块用。因为你现在有点虚，冒虚汗。
0: 冒虚汗。
1: 对，虚在哪儿呢？一个是你肺气、肺阴、心阴，还有你脾胃。虚在这儿了，不然你不会汗这么多啊。我告诉你怎么办，你拿笔记。
0: 哎呀，我记不了，不会写字啊，我。
1: 不会写字哈，你燥热吗？现在。
0: 热。
1: 行，你这样，这个手机就是你的，是不是？
0: 对。
1: 那到这样吧，到时候我给你发方法，发下去。再用20天左右，给我来个电话，务必来电话。进一步指导啊，绝对没问题，你的病情绝对没问题啊。咱们这回就好好治，一步一步给他治好吧。好嘞，就这样啊。好，再见。
0: 谢谢盛大夫啊。
1: 不客气，再见。
0: 好了，我给你打电话。好嘞。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没有打通电话的朋友也不用着急，节目之后依然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健康指导。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的身体能够得到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顺应天时，身心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喜讯，特大喜讯！
4: 恭贺保颜丹签订海外1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3: 保颜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4: 它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3: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 是中医传承千年祛病强生的智慧，
4: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

0: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1: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研单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0: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活动也将是保研单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1: 惠民活动如下：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订购7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0: 订购19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1: 这里特别提示，因补养精气神的产品保研单未完成海外订单，短期内将不会再批量供应，完全以出口为主。应广大患者备足药品的强烈需求，本次保研单个人用药优惠活动将延期3天，这3天是最后订购机会。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啦。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0: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9: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0: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9: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9: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0: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9: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0: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1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东风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1: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蜀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2: 安全吗？
1: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吃住怎么样？ 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学得到东西吗？
3: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4: 孩子会无聊吗？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
5: 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101，156-0640-1101， 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需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3: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2: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3: 预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里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